有一天，他终于看到一只螳螂藏在一片树叶的后面，伺机捕蝉。哇，他高兴极了，刚想去摘那片叶子，不料叶子突然掉了下来，和地上的很多落叶混在一起。他只好把那些落叶都捡回家，然后一片一片地拿起来遮在眼前，问妻子说：你看得见我吗？妻子说：看得见啊。他就再换一片叶子，然后仍然说：咦，你看得见我吗？妻子仍然说：看得见啊。他一次又一次地问，惹得妻子不耐烦地对他说：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哎，他一听呢，高兴极了，拿着这片叶子跑到市集上，用叶子遮住眼睛，伸手就去拿人家的东西，结果被当场抓住。当人们弄清原委之后，都笑他：哇，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呐。

说起来真的很好笑吧。这只是这个书呆子呢，他在《淮南子》上面看到一则故事。所谓《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编撰而成的一部论文集，总共有21篇。这本《淮南子》书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的学说，融会贯通而成的，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淮南子虽然是探讨天地自然、宇宙万物和人间道理的，但是却是以寓言的形式叙述，所以很多人觉得说他这种故事看起来还蛮有趣的，回味无穷呢。至于我们要解释它的意思，一叶障目呢，就比喻是被局部或者暂时的现象所迷惑，不能认清全部或根本的问题，不懂，以为看不见就算了。可是他这看不见不是真正的看不见，而是自以为的。千千万万不要当这种人哦，那你会吃亏吃不完了。据相近的意思，就可以讲说是两斗塞耳不闻雷霆，或者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那么我们造句可以这么样说：小明的爸爸贪图蝇头小利，一叶障目，看不到市场的变化，给公司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这样真是得不偿失呢。这就是一叶障目。我们今天为您介绍的是一叶障目，下次再到节目中来，我们一块儿分享画龙点睛。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思琪。
0: 你讲到出兵业，就我们讲到旅行嘛，就你去旅行。有一天，就是我们要做，因为我们买在上海买那个三天的券。就我们到达三天，第三天我们就要回来。我们是第二天开始买，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晚上了，第二天买三天，好像45块人民币，就随便你坐到哪里比较划算，因为你可能一直坐这里，坐地铁这里去哪里就你就没关系，来来回回。
1: 对，
0: 第三天原本我们是觉得行李很多，很差，叫车到那个虹桥机场，因为我们是从虹桥坐回松山的，然后后来我们发现，地铁就有到虹桥啦，那我们就只换一次车，也其实也挺方便，坐一个小时。如果你坐你坐计程车滴滴打滴滴的话，40几分钟，但是有可能会塞车，
1: 对，
0: 所以也是因为我们回来时是周六，所以他可能塞车也是要一个钟头，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不想要塞车，不想要不可预知的状况就坐地铁。结果呢，我们上去一堆人都拿着很多行李呀，然后一上去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太太啊，她就站起来，我讲老太太其实她也就是应该是比我们大一点，她就说啊，给你们坐这样子，她说你们拿那么多行李不方便，坐下来。那我先就说啊，谢谢，因为我离得比较远，我就坐下，我就在另一边拉着。后来她就看那个年轻人在她旁边，她说你要坐哪里，那个人年轻人说他还有一站，她就说那你起来让他坐啊，你看人家拿那么多行李。那年轻人说我还有一站啊，他说你先起来一站有什么关系，其实要是我们也会先起来，可那个年轻人就不起来，他就说来来来，你过来这边站着，他马上就要起来了。然后他就跟那个年轻人说，这风气要带起来，你一点礼貌都不懂，你一点这个风气应该带起来，你这个时候多一站而已，你坐一站你就让人家坐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一直坐着不起来。他就一直骂那个年轻人哦，然后我就很尴尬，我说没关系没关系，他再坐我一会再坐。结果呢，他就一直骂那个年轻人，然后年轻人还瞪他，

0: 他说干嘛你还瞪我那年轻人就这样看他，然后他还说没出息真的很尴尬，我们那时候很尴尬，想说虽然那个年轻人是很奇怪坚持还要再做一站，但我就觉得那也不用一直骂他就算了、你知道吗，就一站他就要起来，但他很热心的叫我过去就我就想说他都一直叫我了我就过去，然后穿过人群过去，然后那个人呢就被他骂了，然后就人不小，后来那个人下车、但那个老太太呢应该是比我们大一点、他又坐了四五站才下，你知道他们的站很远、不像我们的站一下就到、
1: 我们是两分钟
0: 一个站，他们站好长、
1: 对，
0: 然后我们坐到机场坐了一个多小时，
1: 是，
0: 但是我就是说经过这个然后也是有些人觉得说他们这种风气觉得说要礼让的风气要带起来、他也是有这种，有些人是这样，可是一般年轻人我看他们不太会让位，
1: 其实
0: 几乎都没有人让。
1: 这里有两件事，一个就是让我想到也有一阵子台湾不是也有很多老人就认为说哎，年轻人起来让位置嘛，
0: 对啊，
1: 那个叫倚老卖老，
0: 对、
1: 除非说你在不管在什么地方，第一个就是尊重彼此很重要嘛，
0: 对，
1: 也不知道说人家是不是真的有需要，
0: 对，
1: 不是说人家坐位置的都应该让、这个后来我们就慢慢有人会去把这件事情做一个客观的分析跟整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以前那种倚老卖老的的确会令人讨厌、
0: 对对对，
1: 就是像我们这种老人家常常会跟被年轻人、你知道年轻人有时候就会觉得我本来要让可是被你这么一讲我就不让，
0: 对，
1: 你知道就这种被有点被戳了感觉。
0: 对对，我你记得网络上有个影片就有一个那个人他一直骂那年轻人还一脚把那个人踹过去了、
1: 对、那个、
0: 有没有，有
1: 对对对、
0: 大概半年前的这个新闻、但那当下我的意思就是但那个老太太她自己先让了，让了他才说人家拉那么多行李嘛你就让人家坐、而且一看因为我先生头发这边戴帽子旁边也有白的，看也是老人了嘛、啊我们确实就老人都66了你懂吗然后他但是那个年轻人就硬着说我还有一站啦他就是他不站起来、
1: 他也觉得为什么要让，
0: 但那个年轻人真的很年轻、大概20出头而已、他就是不站起来，
1: 他不想要被控制啊，现在年轻人，
0: 对，他或许本来想要站起来但是被人家一讲他就，
1: 对啊，他想为什么我一定要听你的、
0: 对你而且你口气又不好，但那个太太就我们的风气要带起来，我们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应该礼让别人，别人有需要我们要帮他，他讲的也没什么错，但是他的口气可能不好，他竟然跟他说没出息，
1: 真是
0: 很夸张，
1: 所以老人家要特别小心自己，
0: 结果变得我们都很尴尬，一直坐在那边
1: 是
0: 一脸尴尬的坐在那里。
1: 这位有一篇文章叫让位风波，
0: 真的这个风波真的是很大就是我就觉得这很没有错，就是有时候人跟人啊讲话的口气啊，像对不起跟对不起好不好，这样跟对不起真的不一样、
1: 对、
0: 有人说我道歉啦，他说你真的是道歉，你跟人说好吧我跟你道歉好不好，对不起有没有，但这种人家不会接受，人家觉得 你这是道歉吗，
1: 对啊，
0: 你是不心不甘情不愿的道歉，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他对别人来说他说我有跟他道歉哦，是他不接受的哦、但是你这种道歉的口气别人会，如果当下你听到的人是不能接受
1: 吃不消，
0: 对、所以我就觉得有些很多事情、有时候叙述啊或者是人家说看影片啊或看图片啊，有图有真相或有影片，有时候不一定，而且你要旁边的一大堆的结合起来，
1: 没有
0: 综合看一下才知道，
1: 要有一个客观的客观的背景了解以后才知道事情发生的缘由，
0: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讲这个让位风波，我就自己亲身体会、觉得我也很尴尬，也不是我叫他让位的，他就变得很奇怪，
1: 所以我们圣经里面有讲说行善、其实有时候不是为了行善，而是你里面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念头、也没有这样的爱跟这种负担，所以如果没有这里面的东西，你外面的行为做什么都是假的、
0: 对，
1: 就不够具体的从里面发出来，所以要从里面改变了里面。

0: 有那个质量，有那个品质、
1: 嗯。嗯，
0: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说有人哈、哦，他怎么样装扮，其实都装不出那里面的良善。嗯、
1: 真的，真的，我觉得有时候你、嗯、可能就是当下你没办法感觉，可是你如果真的相处久了以后，你可以感觉出一个人善发出的善意，跟他是不是有、嗯。有表示他的善意，你是可以感觉的。
0: 对啊，所以这个人，这个叫做人格的培养嘛。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小时候你要是从小他也知道怎样体谅人，他看到父母、嗯、或者看家人彼此互相体谅，
1: 对，
0: 他就自然养成这样的人、嗯、这种好像能够善解人意。
1: 嗯嗯，
0: 就是说我以前读到善解人意，我就想说，嗯嗯，哇，这个字还确实是很厉害、欸。
1: 是。
0: 你还没发生的，你就可以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
1: 嗯嗯，
0: 那你这样就可以顺势引导。
1: 嗯，
0: 哦，
1: 嗯，
0: 那你顺势引导就比较容易成就，也不用强迫，也不用拿来。嗯嗯，你知道那种以前他圣经里面讲说法利赛人、嗯、经学家、嗯、
1: 是
0: 一直都是喜欢教训人的。
1: 是，
0: 所以这个老太婆很喜欢教训人。
1: 嗯嗯，
0: 在那个可能在那个年代的这些老人，他其实以前都是，
1: 嗯，
0: 也许啦，有的人曾经经过他们所谓的共产党的教训练、
1: 嗯，
0: 喊口号啦、嗯哦，然后要求你要怎样啦，其实有很多都叫做教训跟规条，
1: 嗯嗯，
0: 照规定啊、哦，有什么教训这样、
1: 嗯，
0: 所以你如果按照教训跟规条，里面没有那个素质，
1: 嗯嗯，
0: 没有那个文化的熏陶，也没有知道有为什么人家都要这样做，
1: 是。
0: 那你不知其然，你当然就不知其所以然了、嗯、
1: 对啊，
0: 但就更别想要说哦、嗯、我可以要求你这样。所以年轻人现在都已经有自我的觉醒、
1: 嗯、
0: 他不是听你们的命令讲话、
1: 嗯嗯、
0: 行事的，
1: 是，
0: 所以听命行事也要看你在什么位置、嗯、
1: 对
0: 对，所以我就说，
1: 所以你说那种尴尬的处境、嗯、我能做什么现在又要写一篇了我当下的尴尬，我是而且就一站车的
0: 距离，
1: 就一站的距离，我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我也不能安慰那个年轻人，也不能安慰这位热心的老太太。
0: 其实你就是坚定，你就是告诉人家你的立场，
1: 嗯
0: 嗯、说你不急着做。
1: 对、
0: 啊哦，
1: 我就说没关系，没关系，谢谢，等一下我再做 ，OK 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那个，可是那个太太就持续的要骂那个年轻人，
0: 所以那个叫自以为是。
1: 对。
0: 到老了这样子有时候很痛苦，
1: 对对对、
0: 嗯、
1: 但他自己一看到我们上来他就很热心的让位，
0: 对，
1: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督出两大箱行李出来、嗯、
0: 对啊，其实就是说、嗯、你自己想做一件对的事你做了
1: 嗯
0: 就对了，
1: 是，
0: 你不是说因为你做了事别人就一定要跟你，年轻人一定会呛你，
1: 对，
0: 就是说你爱做你做啊，
1: 对啊，
0: 我又没有阻挡你，
1: 对，
0: 那你不要来强迫我，我要跟你一样做、嗯、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这、嗯、当然一方面彼此有一种尊重的空间啊、
1: 嗯嗯、
0: 所以在过去的时代就是我做了你没做你就是错，
1: 对、
0: 这个实际上是说不太过去，
1: 对对对，嗯 嗯所以我们就是我觉得这种就是这个社会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很难说清楚，然后你很难、嗯跟别人有同理心，就是可能那个太太就觉得说你为什么没办法、嗯、他觉得他的想法是对的，他也觉得他的做法是对的，對，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就不能认同、嗯、或者不能跟大家跟我们这些、老一辈的有一样的想法为什么你们就做不到，他就是觉得、
0: 啊、
1: 所以我在想那个太太可能对他自己的下一代会要求很多，因为他甚至路上的年轻人他都要求那么多，更何况自己的，
0: 对
1: 对，所以我就觉得 没办法，那因为当下因为发生在你自己身上，那你又、嗯、而且时间又很短嘛，没办法反应啊，
0: 对啊
1: 你知道吗，
0: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1: 啊，对啊，
0: 对不对，所以
1: 而且你又不是在你自己的国家内、
0: 嗯、
1: 你更有时候你觉得你是客人，因为你是来旅游的，
0: 对，
1: 你怎么跟人家讲这个些事情，
0: 对啊，
1: 对
0: 对，但是就是说好意心灵了，
1: 对对对、嗯、
0: 好意
1: 后意
0: 后意啊、
1: 哦、你要后意你心凉、
0: 哦、
1: 就是我们有感觉，
0: 心凉啊，
1: 心凉啊，就心灵，
0: 心灵了，心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对啊，
1: 就是心凉了。
0: 对啊，听起来像心凉。对啊，
1: 就是暗自说，
0: 暗自说，
1: 感谢，
0: 时间又多，
1: 时间多，好，感谢。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说到下棋呢，就不可避免的会想到中国的象棋。象棋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琉球地区所流行的传统的两个人对弈的棋类游戏。而中国大陆为了进行区分，称此为中国象棋，将西方的 chess 称为国际象棋。台湾将 chess 翻译为西洋棋，类似的中国象棋还有韩国将棋、日本将棋等等。韩国将棋起源于中国的象棋，是中国象棋的一种，而日本将棋则起源于唐代的宝应象棋。所以有人说，中国象棋与西洋棋和围棋并列世界三大棋类之一。象棋呢，主要流行于全球的华人、越南人及琉球人的地区，而首届世界智力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一哟。所以有人说，象棋、象戏在中文中有多种含义，从古到今可以指六博、弹棋、围棋、双陆象征的游戏。中国象棋简称各种象棋类的游戏。当时象棋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是指用象牙做的棋子。你可以指说象征猛禽猎鱼之系的六博，因为六博棋子有其他材质，只有人认为象棋就表示六博是象征的游戏。那么我们来看看，在中国象棋的棋盘中间常常会有一区空隙，上面写着什么楚河汉界这个字样。哎，楚河汉界就跟历史上的一些有关咯。到底楚河汉界什么意思呢？念过历史的人大概都知道吧。原来这与历史上的楚汉相争有关的。根据史料记载，楚河汉界在古代的荥阳，也就是现在河南郑州城高一带，该地北临黄河，西依邙山，东连平原，南接嵩山，是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西元前203年。

年的时候，刘邦出兵攻打楚国，项羽当时处于下风，被迫提出了"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这个要求，从此就有了楚河汉界的说法了。而至今，在荥阳广武山上还保留有两座遥遥相对的古城遗址，西边那座叫汉王城，东边的叫霸王城，相传就是当年刘邦、项羽所筑的。而两城中间有一条宽约300米的大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鸿沟，也是象棋盘上所标界河的依据。在历史上，2200多年前，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以荥阳为主战场展开的长达4年的攻伐激战，并且以荥阳的鸿沟为界，中分天下，成为中国历史长河中最精彩的片段之一。而当战争的硝烟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消散之后，楚河汉界却永远定格在中国象棋的棋盘上，荥阳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象棋之都了。那你知道楚河汉界是怎么来的了吧？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New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刚刚听到了这一首很舒服优雅的歌曲，很温暖温柔轻柔的歌曲。
1: 对、哦
0: 啊、我们之前也有聊过这一首歌叫坎丘。
1: 坎丘
0: 坎丘就是
1: 会当做动词，就是真正我牵你的手、
0: 哦、
1: 你牵我的手。
0: 嗯哼，
1: 搁一个是做名词，
0: 是，
1: 就是太太的意思，
0: 也就是可以跟我牵手的人，
1: 对，哎、这就是阮牵手，就是阮太太，
0: 对，啊、嗯，做动词当然大家都知道嘛，就故、嗯、故就是造字翻，
1: 对，
0: 就是手牵手的牵手，
1: 是，
0: 那当名词呢，哦，那就是太太的意思。
1: 是，
0: 就是可以跟我牵手一辈子的人。
1: 对，
0: 好，那我们上次也讲了前面的上半段的歌词，
1: 对、
0: 哦、里面有这个最顶行啦，就一起走，然后这个没有嫌弃，没嫌，
1: 没嫌，
0: 还有这个善恰郎、嗯、
1: 对，
0: 善恰郎就是贫穷人。
1: 是，
0: 那这边其实虽然有就是听起来是男女对唱、哦
1: 嗯、
0: 可是也没有只有男生唱哪一句话，就是、欸、有这句话有男生唱也有女生唱、
1: 啊、所以那个意思没嫌我们是善恰郎，没嘟嘟是女方这边嫌男方那边善恰、
0: 嗯
1: 哦、也是南方那边也是无嫌，女方这边是善恰，
0: 对，所以都有可能、嗯、然后也都不嫌弃彼此、
1: 嗯
0: 哦、所以没有分男生女生哦、
1: 嗯、
0: 没有分男方女方，
1: 是
0: 就是要彼此互相同等对待。
1: 嗯，
0: 好，然后第二段还有讲到这个，就是最爱的人，就是我要跟他一生一世牵手向前走的人，
1: 哦，向前行，
0: 向前行，
1: 嗯，
0: 然后他的嗯，用伊的美丽，用伊的岁月，
1: 对，哦，所以这个岁月甲顶面迄个青春，
0: 嗯，
1: 啊、是
0: 对应的，
1: 对应的，
0: 嗯，那就是他，因为两个人等于是从年轻认识到真的相伴走一生的话，那就会是，哎。
1: 岁月，
0: 对，有岁月的痕迹，
1: 对，有青春，有岁月，
0: 对，嗯，也有美丽，
1: 嗯，
0: 然后就一辈子哈疼惜，
1: 对，
0: 对方
1: 是，所以这家哈甘愿疼惜，这嘛是互相，你疼惜我，我疼惜你，
0: 没错，
1: 嗯，
0: 好，接下来呢，那又唱了什么呢？
1: 是，
0: 嗯，
1: 所以因这家互相体贴，互相疼痛，哦，互相疼惜。中间因这个时阵，因着往顶面看，
0: 嗯、
1: 就看到上帝啊，感谢你，予阮一个最爱的人，
0: 嗯、
1: 用阮的性命，用阮的青春，一生一世为伊走总，为伊打拼。
0: 哦，好，然后就两个人同时

0: 上天仰望，就说上帝呀、感谢你、给了我一个最爱的人，我问一个最爱的人，
1: 是
0: 他是用最爱哦，文言文音哦，不是熊爱，
1: 最爱的人、
0: 不只是熊爱哦，是最是最高级嘛。然后好，我们的性命啊，用我们的性命，用我们的青春，就用我的生命，用我的青春，然后一生一世唯一招总唯一怕扁，这边也是没有分男生女生哦、是彼此哦，彼此用彼此的生命，彼此的岁月青春，然后为彼此招总跟怕扁。招总是什么？
1: 招总，咱看伊个字面的意思，就是招，就是
0: 一直跑，
1: 对，就是招。总就是真赶紧，安尼总来总去，
0: 冲来冲去，
1: 所以就是真赶紧、真紧急的安尼。所以迄个招总就是就无用气气，无用遮，无用遐，招过来遮，招过去遐，总过来遮，总过去遐、所以就是拢足无用的，唯一来无用。当然。打拼也是同樣、你為什麼要走總，你就是要打拼、所以可能你要拼事業、還是、你要做工作、對，這都要走總、打拼，
0: 走總打拼，其實就是、當然字面上就是奔波啦，
1: 對、
0: 跑到這裡跑到那裡，
1: 是、
0: 衝去那裡衝去那裡、然後打拼、打拼就是很努力工作，
1: 對、
0: 啊、所以是彼此、为了彼此的生活来、打拼，然后、奔波。下面
1: 来，牵阮的手，做阮的主宰，阮要一生一世甲伊做伙。牵阮的手，做阮的主宰，阮要一生一世爱着你。
0: 这边也一样哦，没有分男生女生哦，是互相的哦。
1: 是，
0: 牵阮的手，做阮的主宰，阮要一生一世甲伊做伙。这边的主宰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上帝，因为他们是共同仰望哈。
1: 对。
0: 然后前面的主持也已经提到了上帝呀、感谢你。感谢你牵我的手、然后做我的主宰，
1: 是
0: 就等于是把这个生命生活交给上帝、让上帝来主宰，
1: 是
0: 然后我们一生一世跟伊做伙、这个伊就是牵手了，
1: 对、
0: 那牵手跟
1: 牵手做伙来感谢，
0: 对
1: 做伙给上帝做他们的主宰，
0: 对，就是因为牵手嘛、
1: 对、
0: 所以男生牵女生的手，女生牵男生的手，然后就是一起感谢上帝，然后也在上帝面前誓约说我要一生一世都跟他在一起，然后
1: 赶快牵阮的手，做阮的主宰、所以最后就是阮要一生一世爱着你，在这家这里你就是指上帝，所以在这亲像的已经是一个祈祷同款，对上帝来讲，我们要一生一世爱着你，
0: 对，所以就是一样牵着彼此的手，牵阮的手，做阮的主宰，当我们的这个领导者，然后我们就一生一世爱着你、爱着你，那 这里的你就是指上帝、因为前面的主词受词、兄弟啊感谢你、所以这个你是那个指上帝、所以就是也算是一个也不一定是新婚、应该一辈子、夫妻一辈子的祷告，
1: 是对
0: 所以这个因为感觉 can you 就是这首歌可能会有人用在婚礼上、那但是不论是几十周年的婚礼应该都很适用，
1: 对对有影有影，因为他在这里有说到用性命、用他的性命、他的青春、他的美丽、他的岁月、所以就表示一定有一段时间。

0: 有一段时间，嗯，啊，经过这一段时间，阁有遭总有拍拼，嗯，哈，啊，所以是经过一段时间了后，阁会当做伙牵手，来感谢上帝，哈，嗯，所以这是第一的一生。过去的岁月的中间，因已经有体会上帝做因的主宰。
1: 没错，嗯，好，所以这一首歌《牵手》哦，嗯，是由天韵合唱团所创作、演唱、发行，嗯，分享给听众朋友，希望你喜欢哦。
0: 是，
1: 那也希望你能够有那个可以一生一世为一遭总为一打拼的牵手。
0: 对，
1: 欸，那这样应该就不只是男生。对女生说，也可能是女生对男生说，
0: 对，
1: 因为这边可以当动词，就是
0: 对，所以我的体会是这首诗歌哈，直接迄个牵手是动词的牵手，
1: 对，
0: 哦，就是我牵着你的手，你牵着我的手，咱要做伙，嗯，哦，要做伙安怎？要做伙打拼，要做伙疼惜，嗯，哈，哦，要做伙走总，嗯，哈，哦，嘛要做伙感谢上帝，
1: 没错，都是一起的，
0: 对，哦，
1: 嗯，所以这边，嗯，这首歌歌名的牵手，嗯，可以把它当作动词哦，
0: 是，
1: 多，嗯，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今天呢，欧老师要来跟我们聊一聊的呢，是乱世文学当中性格放浪的悲剧公子，他是谁呢？他就是曹植。曹植才高八斗，却一生潦倒啊！他为什么会得不到曹操他父亲的青睐呢？又为何在夺嫡失败之后屡遭千封，抑郁而终呢？他胸怀戮力上国、留惠下民的大志，却因为饮酒不节、任性自为，亲手葬送了报国的机遇。本周呢，欧桂芝老师将要带领我们从与杨德祖书来谈起，来看看这一位浪漫才子如何因为缺乏自律而从悲剧公子沦为慈父小道中的孤影。乱世需要的是有节有为的领导者，而不是空有才情的失德之人啊。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的曹植的故事。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那么我们上一节课提到了曹丕，历史上的曹丕跟文学上的曹丕，那么当然我们这一次就要来谈谈他的弟弟曹植。那么曹植在历史上其实跟在文学里面我们一般人的一个想象，其实他的形象就比较一致啊，比较一致。我们印象当中，不论是在史书上还是说在一些拜官野史上，对于曹丕形象的塑造都是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可是性格放浪的一个才子。可是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备受压抑，因为他一样有着建功立业这样的一种一般传统知识分子的这种渴求，可是他在政治上面，因为他早年自己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所以以致晚年在他的哥哥做皇帝之后，他受到的一个压抑以及受到一个冷落其实是很严重的。那即使在他的兄长去世之后，他的侄子继位做皇帝，他本来希望能够有一番的气象了，可是那个侄子皇帝也一样没有给他机会，所以他最后是可以说是抑郁而终，才大约41岁就已经去世了。好，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曹植呢，他可以说是具有一个什么绝世才华的一种形象。他据说他当然也是就是从小就很天资聪颖了，熟读诗词歌赋，才华出众等等。据说他才10岁出头就能够写出一些好文章。那个他的爸爸就怀疑，曹操曾经怀疑说他是不是找别人代笔的，然后这个当父亲怀疑他的时候，他是就自己就说他是可以怎么样，他是可以出口成论，下笔成章的，他何必别人代笔呢？如果不相信的

话可以怎么样？可以来当面试验他。那么试了之后，当然就是百试不爽了。所以其实，曹植其实他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父亲认可他的一个才华，很得到父亲的一个喜爱，曾经也打算要立他为太子的，只是很可惜，因为曹植他自己性格上面的缺陷，成为他失宠的关键。我们知道，其实曹操，我们在前面两集的时候曾经提过，曹操对儿子们的一个管教其实是严格的。而且他是自己身体力行的去表现，比方说，他曾经写过那个，写过管教儿子的一些文章，要儿子们能够遵守啊，比方说饮酒要有节制啊，比方说他曾经对于他所可以控制的地方，他是下过禁酒令的。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曹植却屡屡因为怎么样，屡屡因为喝醉酒而怎么样而坏事，所以他失去了父亲对他的一个期望吧。他虽然在文章上面很获得父亲的一个赏识，因为曹操自己也是一个这个文采极高的人，那么所以他对于这个儿子在文学上面有天分，他是非常喜欢的。特别是比方说曹操他在盖了铜雀台之后，他希望大家来怎么样，来写文章或是写诗来歌咏这件事情。那个曹植可以说就是怎么样，远比力就的就写成了铜雀台赋，当场让父亲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儿子天分真高，很有面子。可是没有想到，曹植居然就去触犯那个禁酒令，而且喝得醉醺醺的，还夜闯司马门。那个司马门在当时是只有皇帝才能走的。如果一般官员，即使你奉皇命，要走那条路去见皇帝，你也必须要下马步行，不可以骑马的。可是没想到这个曹植就怎么样？喝醉了夜闯司马门，而这种喝醉酒之后不守禁令的事情不止一次，所以一而再的可以说是让曹操对他非常失望。他那种不修边幅的那种艺术家性格吧，跟处事这个谨小慎微的曹丕相比，让他失去了在父亲面前的一个关键地位。那当然他也没有曹丕那么深的城府，在他身边的一些谋士显然也是如此，他们没有能够帮他在政治斗争当中取得一个有利的地位。比方说他门下一个他最欣赏的一个谋士叫做杨修，就是他有一篇文章叫做《与杨德祖书》，就是写给杨修的。可是杨修，我们在第一次讲曹操的时候也讲过，杨修的一个聪明反应非常快速，曹娥碑绝妙好词那四个字，就是曾经让曹操感叹说自己的一个反应比不上他，差了有30里之远。而那个杨修这样的不懂得在老板面前自我修炼自我收敛，韬光养晦，所以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那曹植在这些文人的一个簇拥之下，他显然也没能够学会什么，学会一些政治斗争该有的一些谋略吧，或者是城府吧。那所以在跟他的兄长曹丕之间的这个夺嫡之争当中，他就怎么样，就竟失去优势。他的优势就是一件又一件随着自己犯错而导致最后争斗落败。那么也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他的哥哥这个篡汉自立，他居然在他哥哥宣布要怎么样接受禅让要登基地位的那一天，他居然是披麻戴孝的为汉朝哭丧，就让他的哥哥非常愤怒，非常愤怒。所以他是如何的一个不懂得没有政治智慧，我常常做一些政治不正确的事情，所以导致他自己的一个生命过程也显得非常的

非常的坎坷，所以在他的兄长曹丕篡位成功做皇帝之后，他几乎是屡屡被贬，屡屡被贬，至少有五次以上。五次以上，他自己说过哈，仅仅曾经在11年之间，他被迁来迁去，迁了有3次，几乎是每隔1年2年，他就被改派一个地方，隔一个1年2年就改派一个地方。虽然说得很好听，他刚开始在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是被封为侯，平原侯、临淄侯。那他哥哥即位的时候呢，也封他为什么安乡侯。那后来是。还封为王，什么雍丘王、郡夷王，到最后是东阿王。虽然是从侯变王了，但是其实就是名义上好听，但是就是把你从一个地方调到一个地方。你大家想想看，在那个古代，在交通非常不发达的年代，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一两年就要换一个地方，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光是走路或是骑马，就算他有轿子可坐，都要走几天。所以那样的一个旅途劳顿，就让他心头充满了什么？充满了那种惶惶不安之感。更不要说有一些传说说他跟他哥哥同时爱上了甄宓。那当然，这个传说是在历史上没有办法被证实，可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这恐怕是跟他写的大家都知道的《洛神赋》有关。那我们知道《洛神赋》在最初，它其实不叫《洛神赋》，它叫《感真赋》。那这个《感真赋》是到了曹丕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曹睿即位之后，读了《感真赋》之后，觉得啊写得很好，很感人。但是叫《感真赋》，大家岂不是会误会里面的那个女主角是他的妈妈甄宓吗？是不是为了避免误会呢？所以曹睿就把这个《感真赋》改名了，把它改叫做《洛神赋》。改叫做洛神赋，所以是不是此后就开始有了他跟甄宓、跟曹丕之间的一个三角恋情的一个传说？是不是由此而起呢？那可能是有一点连结，要不然其实我们在想说，那个曹丕比甄宓还小了5岁，那甄宓比曹植，大了10岁。大了10岁，所以一个22岁的大姐姐会不会跟一个12岁的青少年有这样的一种感情上的连结，其实是不大容易的。但是后人显然都把它当作是真有其事。我们看到那个，即使在唐朝李商隐的《无题诗》里面，还曾经用这个典故，因为传说就是。曹丕很生气那个甄宓跟曹植有这样一段恋情，在那个甄宓死了之后，他故意把甄宓生前的一个枕头然后送给这个曹植，就是故意要让他痛苦的，有这样的一个传说。所以在李商隐的有一首无题诗，我念一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说：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堂外有轻雷，金蝉蹑索烧香入，玉虎牵丝急紧回，甲士窥帘含怨笑，蜜妃留枕为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我们有机会可以再来细细解析这首诗，可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在曹植，我们就只知道说连李商隐都拿蜜妃留枕为王才来作为典故放在诗歌里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关于曹植、曹丕跟甄宓之间的三角恋情，在民间是传得沸沸扬扬，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是真有其事。好，那么所以曹植的晚年就是在这种惶恐不安当中度过。我们当然历史上不是历史上哈，民间传说还有更觉得他更悲惨的一段最惊险的一个遭遇，就莫非就是七步成诗。那七步成诗，大家知道说，其实七步成诗这首诗是不是曹植所写的，有非常大的一个争议。其因为怎么样？因为正史上以及曹植的最早的作品集里面都没有收录这首诗。那这首诗到底是怎么出来的？据说最早应该是在《世说新语》里面出来的。
《世说新语》出来的那首诗，《世说新语》

我们说它前面四篇前面四类四个门类，就是孔门四科的那个四个门类，其中有一个就是文学类，在文学类里面就有这个七步成诗的故事，就是说说魏文帝令东阿王七步中要做成诗，不成的话就要行大法，所以呢他就应声就写下了这是七步诗的第一个版本，煮豆持作羹，露熟以为之，鸡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所以说这首诗写完了，帝身有愧色，身有惭色，惭愧的惭。好，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那其实就历史上面的考据来讲，这首诗应该是后人所写的。那后人为什么这么捏造？后来这首诗到了《三国演义》之后，就有了比较简单的一个版本，那个版本就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那所以这首诗呢，在《三国演义》之后流传的更广了，因为它更简洁。更简洁，大家更容易记，所以几乎就成为曹丕跟曹植兄弟什么呀？兄弟相争，然后曹植遭受等于是虐待，精神上的一个虐待的一个确切的一个证据。好，那虽然历史上其实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可是这首诗却沸沸扬扬的在民间流传至今。然后当然最妙的是跟大家讲一个好玩的事情，最妙的是这首七步诗，它这个一定是后人所写的，这个七步诗在2021年的时候居然被马斯克，应该很多朋友知道这件事情，被马斯克在他的推文上面把这首七步诗附在上面。那当然马斯克在他推文上面以什么为题？他以 humankind 就是人类，以人类为题，然后上面就后面就附上了曹植的这首七步诗，四字句的这个七步诗，所以大家就纷纷在那边猜测马斯克到底要说什么呢？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在 humankind 的题目之下，他是不是在说人类何必彼此相残呢？那有人认为说，他可能马斯克可能是被人家强迫说被联合国逼他要有所捐献，他是不是写这样呢？那因为据说有人在他那个四句诗里面有留言哈，四句诗后面有留言说啊，地球容不下我走行不行啊？那是不是马斯克是不是觉得说他被联合国逼迫呢？因此引用了这句诗这一首诗。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首诗原来不止在中国人的民间大行其道，没想到现在还怎么样，还传到世界上去了哈。好，只是很好玩的就是这首诗其实它的成型，有人推测大约是在曹植去世之后的两百年。那所以纵使这首诗不是曹植真正是他所写的，可是这首诗所反映的民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恐怕是什么？恐怕是曹丕对于他的弟弟曹植的一个压迫，是民间众所皆知的。有人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说除了《世说新语》上面所记录的这首诗之外，另外据说有一本收录唐宋传奇的一本书，叫做《太平广记》。《太平广记》里面呢，也记录了一件类似像七步诗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就是说，有一次曹丕跟曹植两兄弟出游，结果他们看到在路边看到有两头牛在墙角在那边斗来斗去，那有一头牛因为斗不过，后来就怎么样，就掉到井里面。好，显然那个墙角有一口井，他就掉到井里面去死掉了。所以曹丕就要曹植在100步之内做一首赴死马诗，就是他叫他描写那个死掉的马，赴死马诗，而且他要求说，哎，你不可以说死掉的是牛哦，你不可以说牛哦，我要你赴死马，所以。

就不可以说是牛，而且你也不可以说它掉到井哦，你还不可以说这是两头牛在相斗哦，然后你最后还不可以说它死掉了哦，那这就是这种非常刁难的这种条件，要他当场做一首这样的诗，那据说那一般人怎么写得出来呢？哎，曹植就是大才子啊，不愧怎么样？不愧谢灵运称赞他才高八斗嘛。谢灵运曾经说过，谢灵运是南朝时候的诗人，也是一个非常怎么样心高气傲的一个诗人。有人问他说，他对自己的一个评价，他最欣赏的诗人是谁？他就说，如果天下所有的才华。天下所有的才华有十斗，那么曹子建他一个人独得八斗。那有人问他说，那剩下两斗是谁呢？他说剩下两斗，一斗是我啊，另外一斗呢，另外一斗天下人共分。所以谢灵运对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是超过天下人的，可是他觉得自己跟曹植比较起来还差得远，因此曹植就有了才高八斗这样的一个称号。那所以这才高八斗的曹植，面对他的皇帝哥哥曹丕如此刁钻的一个要求，所以据说他一边骑马边想哈，想着想着他就提笔就写了出来。他那两匹马，两匹牛，两头牛不可以说牛，他就说两肉，他就说成是两肉齐道行。好，然后最后他死也不能够说他死啊，所以是他说圣意不得谢。好，那么所以那一首诗的一个全文我们没有能够找出来哈，那不晓得有没有朋友可以找到。那总之就是他在太平广记的那个故事之后，那个故事里面他让曹丕是满意了。满意了。据说他写了那首赴死马诗之后，他另外又写了一首诗来哀叹自己的处境，所以那首诗就是所谓的那个后人说的七步诗，就是我们刚才念的煮豆持作羹，鹿骨以取作汁，鸡在釜下燃，豆向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这首诗，只是稍微有一点文字上字眼上面的不一样，所以他等于是又出现一个版本。好，那么所以说我们细读史书后发现，我们会发现曹植他其实自己曾经出版过他自己的一个作品。那他自己有说他年少的时候是喜欢写作的，喜欢写赋的，然后呢可是他后来自己有曾经对自己的作品做过一个校订跟增删后来给自己出版的那个作品总共有多少篇，可是在他所自己自编的这个作品集里面是没有这个七步诗的。好，那么所以七步诗应该不是曹植写的，可是无论如何我们说了，这其实反映的是民间都知道曹植受到曹丕很大的迫害。好，那么这是曹植所受到他这个皇帝哥哥对他的一个压迫。那么后来好不容易等到他的侄儿他的哥哥很早就去世了嘛，死得比他早嘛。那曹丕40岁就死掉了，那曹植41岁才去世的，那他又比他哥哥小了有5岁所以哥哥去世的时候，那他就想说，哎呀，他的侄子即位了哈，他的侄子即位了，他应该是可以怎么样，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遭遇了吧。所以据说他曾经上书给他的这个皇帝侄儿，希望能够有所任命，能够让他有所表现。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侄儿看了之后也是称赞这个叔叔的文采，可是有没有给他什么机会呢？并没有。所以曹植这一生其实就是，尤其在父亲死后，他是非常落寞的。那尤其曹丕做皇帝之后，把他身边所有的他的好朋友这些谋士们能杀的都杀掉了。
所以说曹植的晚年是连好朋友都不可多得，要么就是这些好朋友背离他，然后去站队站到曹丕那里去。

所以其实曹植所留下来的作品，他的文采天分呢，全部表露在他充满了忧思哀伤的作品当中。那我们之前有提到说，他跟曹丕两兄弟不但有这个王位继承之争，他们的争甚至表现在对文学的看法都出现了南辕北辙的状况。那么在曹丕的典论论文里面，我们说他把文章啊，当然他的文章是广义的文章，他把文章提升到非常高的地位，说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我们说他可以算是继承了从左传以来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的一个志业，他是肯定这个文章是不朽志业之一。那可是在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我们刚说哈，杨德祖就是杨修，就是那个反应非常快那个曹操要给大臣们大家一人一口书的那件事情也被他点破了。后来绝妙好词，他又让曹操觉得说他的反应比他快了30里，那个杨修最后终于死于被曹操认为说他泄露军机，这当然是一个借口，那可见已经对他不满很久了。好，那么所以曹植在《与杨德祖书》里面，他提到对文学的看法，他在那里所谓的文学，其实因为他说年轻的时候喜欢写赋嘛，所以他说词赋小道也，词赋这种东西是小玩意儿罢了，故未足以于洋大义，张氏来世也。他说他不足以，这种小技艺是上不了大台面的，他不能够拿它来去宣扬怎么样的一个思想义理，那个人生大义的，不能够给后世什么样的典范性的一些意义价值的。所以他说习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我们知道杨子云就是杨雄，杨雄就是汉赋四大家之一，汉赋四大家之一是在司马相如之后。好，我们知道汉赋四大家就司马相如，班固，司马相如应该先按照朝代先后，应该司马相如然后班固，然后杨雄，然后到东汉末年的这个张衡。那所以杨雄他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他都说是什么，他说他不过是先朝的执戟之臣耳，也就是说不过是个宫廷卫士，那个这个宫廷卫士都说壮夫，也就是说男子汉大丈夫是不必去，或是说不屑于从事这些什么雕虫小技的。汉赋四大家之一都说写赋是一种什么玩弄技巧的雕虫小技，所以说壮夫不为，也就是说杨雄自己都怎么样否定掉这个赋的价值。所以这个曹植他就说了，于吾虽德薄，我虽然德性浅薄，未为凡侯，我好歹也有封侯，那由庶几戮力上国，留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然后留经史之功，企图以汉末为勋基，辞赋为君子哉。他说我虽然德性浅薄，可是我好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诸侯嘛，我希望能够戮力上国，就是为国家怎么样，为国家奋斗努力，我希望留惠下民，我希望为百姓建造幸福，留步这个恩泽，我希望能够建立历史上永世不朽的功业，我希望能够留下一些可以刻在经史上面的这些功勋，我哪里只以汉末为勋基，汉末就是说舞文弄墨，哪里只是以舞文弄墨就当作是了不起的大事业，我怎么能够以辞赋为君子哉，也写辞赋就算是什么有德的君子吗？他说也就是说他认同杨雄的看法，觉得辞赋是小道。所以跟曹丕觉得这个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是完全截然相反，对文学的价值两个人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究竟这两个人是故意以此来彼此别苗头，还是他们真的

对文学的价值有不同的一个想象跟体会呢？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有标准答案哦。可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两兄弟的不合是从内到外，从精神层次到实际现实生活，都是针锋相对的，都是针锋相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曹植的晚年生活当然就不会安乐顺遂。不会，所以其实曹植的诗，我们在这里就介绍一首他的代表作，叫做《七哀诗》。其实，七哀首先要讲七哀，其实在汉赋的时候，七哀它就是一种词赋体的名称。那么到了这个五言诗渐渐成熟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拿七哀来做过名字。所以七哀以前曾经有汉赋就有人是七哀体，以七哀是一种汉赋写作的一种体例。那么到了五言诗开始的时候，比方说我们之前说过建安七子，建安七子之首就是王粲。王粲当然词赋上面的代表作是登楼赋。登楼赋已经不是汉赋那种大赋性质，它是一种简短的抒发个人情志的小赋。也许我们这个乱世文学系列，我们会找一集也来谈谈王粲的这个七哀诗以及他的登楼赋。好，那么所以王粲也写过七哀诗，写的就是董卓乱天长的这一段历史。那当然里面也带到他个人的一个生命的遭遇。那到了曹植呢，曹植的七哀诗其实写的就是也一样是他自己生命的一个遭遇，可是他一样他是用闺怨诗的一种形式，就像曹丕写的《燕歌行》一样，他其实闺怨诗的形式看起来都是怎么样，看起来都是思妇，然后就是思念丈夫的妇人，这些思妇心头的那种沉沉的无可言说无以抒发的这种悲情。好，我们先来朗诵一下这个曹植的七哀诗。七哀，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荡子期。君行逾十年，姑且长独栖。君若清露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事，会合何时邪？愿为西南风，长试入君怀。君怀两不开，见妾当何依？好，那么这首诗的一个创作背景，一般是认为如果曹植的诗歌要分前后期的话，一般会以这个建安年间来做界限。那前期的曹植呢，他是年少气盛的，他是才华洋溢引人侧目的，因此他是怎么享受尽了这个世人关注的一个聚光灯这样的一个焦点。好，可是呢到了建安之后，特别是曹丕继位之后，他的父亲曹操过世之后，一代风云结束了，那也形成了曹植生命中的一个转捩点。那么所以曹丕对他的一个压抑，对他的一个防备，把他贬离权力核心，让他在外面不断的一个漂泊流浪。所以这首七哀诗所显现的应该就是他这种无可奈何的漂泊当中，他感受到那个兄弟之间争斗，以及他备受猜疑之后一些无奈的一种反应，一种情感的反应。所以这首诗一开始前面两句，他可以说他写景，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这可以说是从诗经以来一个借物起新的一个方法，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所以他营造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夜晚。这个夜晚时光这个环境显然是什么，是清新的，
流动的流光正徘徊，好像岁月在流动，可是在这岁月流动的这

个什么这个清光普照的状况之下有什么呢？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在这样子流光徘徊的一个夜里，这个夜里如果是有人相陪的那个双双对对的，那这个明月正好是一个什么很温暖的光照。可是如果是形单影只的，一个明月照高楼，这个高楼里面有一个愁思妇，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又是一个独守深闺的一个女子，在高楼之上表示怎么样，别人接触不到她，那他是不是他就更孤寂？那这个愁思妇在高楼里面怎么样？明月皎洁照映之下，让他那种什么形单影只更显得形象清晰。那我们隐隐然听到他悲叹有余哀。他那么，于是在这个月光照耀之下，有着无尽哀愁的一个女子，这样绵绵的一个哀思。那在这里，接下来，作者就有了自问自答了。那你问他，借问这个愁思妇，他悲叹有余哀，他叹什么呢？他说：“请问，那你在叹什么呢？”那颜氏荡子妻，他自称他是一个荡子的妻子。荡子是什么？荡子就是在外面流连忘返不回家的浪子。荡子就是浪子，他是一个浪子的妻子。浪子的妻子就是注定要独守空闺的，注定是怎么样，是备受冷落的。其实在这里曹植是在自问自答，所以这个荡子妻是他的什么，是他的一个自我比拟。那这个荡子妻接下来讲他一个什么，讲他一个凄凉的身世，其实就是曹植在诉说自己悲苦的遭遇一样。这个荡子妻说什么？君行逾十年，就丈夫出门，这个行就是出发在外，丈夫在外面已经超过十年了。已经超过十年，贱妾常独妻。我经年累月，这个孤妾常独妻。那个这个妇人经年累月是过着一个人，独守空闺这样的一种生活。那么十年过去了，丈夫怎么样呢？丈夫变成什么样状况呢？好，他下面这个青露城跟浊水泥这个譬喻就让人是非常形象化，因为夫妻本来是像什么城跟泥一样，是什么灰尘，灰尘是同一体的嘛。可是在这里他说丈夫已经变成像青露城，也就是那个路上的清晨，他是飞扬在空中的。那这个妾变成什么？变成是浊水泥，就沾了水，然后所以他飞不起来了，只能够在地上是泥巴，泥巴是好像干嘛任人践踏的。所以这个姑妾跟她丈夫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浮一沉迥异差距的一个地位。如果我们说了这个荡子妻是曹植的自我比拟，那在这里如果荡子妻是他的自我比拟，这个君是谁呢？这个君就是他的哥哥啊，他的哥哥今天已经贵为帝王了，而他却是一个怎么样不断贬谪流离的一个樊侯。所以是不是一个青露城一个浊水泥呢？是不是两个人的浮跟沉？他是沉的，他的哥哥是浮的，浮沉是不是各异世，天各一方了，各自不同了，所以会何时邪？你在这里看到这个问句何时邪，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激问的语气。这个激问是什么？也就是他们不会再有和好的时候了，他对他们的一个和好和谐没有期待。那你或者你也可以说他有期待，可是他不知道在何时，我们兄弟什么时候可以言归于好呢？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和谐美满的一个相聚呢？会不管是疑问还是激问，说的都是他心中没有答案的那个疑问。好，那么下面就讲他非常非常凄凉的一种什么，非常凄凉的一种自我期待。他希望能够化作西南风，西南风是什么？是暖风，是熏风。他希望化作一股暖风，尝试入君怀，希望能够怎么样？能够吹到您的君的怀抱里面去。这个荡子妻希望能够

化作一缕清风投到丈夫的怀抱去。可是如果丈夫的怀抱君怀凉不开，如果丈夫的那个怀抱不打开，或是他的怀抱已经抱了别人，那请问贱妾当何依？我又要 有何依靠，有何依归呢？所以在这里曹植拿荡子期来自我比喻，然后他希望能够投入哥哥的怀抱，希望哥哥你给我机会吧，我是会好好的为你尽忠的，可是如果你都不相信我，你不接纳我，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就是无依无靠的漂泊在这个天地宇宙间。那所以最后面曹植写的是他怎么样，是他在这个人世之间，他既已经不可能像年轻的时候说要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他不可能实现，他最后怎么样，因为君怀凉不开，所以他就只能够漂泊在这个天地之间无所依归了。所以晚年的曹植他在这里所营造的那种明月高楼思妇的印象被后人反复的加以运用，成为表达闺怨很常用的这些意象。而他自己呢，也像那一缕清风一样在明月朗照之下，可是他的世界是那种幽寂的，是清冷的，是没有依靠的，没有依靠的。所以他在这里他感叹什么？感叹在这个美好的时节当中他无所依归。所以这个明月照高楼有什么意义？对他来讲，他这只是一个哀伤的情境。明月月皎洁，那么他心中的一个什么，他心中的一个难堪哀思就越深刻越深刻。所以这首诗他用凄哀来命名，其实这个凄它不是真的凄，它其实就是一个代表无尽的概念，它就是他心中有多的数不清的这些哀思，而这些哀思它其实无解无解。那身为荡子期的他对于怎么样？对于这个已经在外逾十年这个君，他是无法掌握的，他也无法依赖的，所以他的心灵就只好一直漂泊，一直漂泊。所以在这里，曹植写尽了自己那种无尽的、无可言说的悲哀。那么，这个悲哀有没有打动了他的？打动了他的兄长，或是打动了他后来的这个侄儿，显然没有。可是他却为后人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一些文学上面可知学习的一些典范。这个是曹植，可能他也许想过，以他的文学天分，他当然可以在文学史上留名。可是对他来讲，他的一个自我实践的价值显然不在这文学上面。当一个人他的生命成就不被自己认可的时候，这其实是他最大的悲剧。而曹植他生命这个最大的悲剧，如果追溯源头，不过是不是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不懂事，不懂得自我修炼，不懂得自我约束，于是他失去了生命中很可贵的机会，导致他的后半生怎么样也无法翻转，即使文学都不能替他翻转他悲苦的命运。所以说在乱世文学里面，如果我们要思考伦常的问题，在曹丕他掌握君王的一个权位，可是他显然缺乏了在儒家教养当中最重要的那种自我觉知、自我觉醒。那因而他沉溺掌握权力之后，沉溺在欲望的深渊，最后导致自己早逝，那当然也导致他所篡夺建立的这个王朝其实也无法久存。那曹植呢，因为年轻时候的一个不懂自我节制，也是一样

0: 缺乏了自我自觉的能力，没有自觉就没有办法自律，因而也让自己的生命陷入了无可翻转的困境。所以这些我想都是这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用他们生命的生命的轨迹遭遇，留给后人很大的省思跟启发。所以不论是乱世盛世，其实自我觉知、自我觉醒、自我教育都是内圣外望不可缺的一个功夫。外望做不做得到，在乱世当中不可期待，可是起码如果可以做到内圣，都可以让生命的挫折少一些。所以我们依次来和大家一起共勉，谢谢各位，今天到此为止。
1: 听完欧桂芝老师对曹植的深入的剖析，我最大的感触呢，是一个人的才华如果没有自律跟政治智慧来作为支撑的话，终究可能会成为生命的负担而不是祝福。曹植从小就聪颖过人，十岁出头就可以下笔成章啊，连父亲曹操都怀疑他是找人代笔的。他在铜雀台上赋诗，让曹操面上有光，谢灵运更以才高八斗来盛赞他的文学天分啊。但是呢，这样一位旷世奇才，却因为饮酒不节、任性自为，屡屡触犯禁酒令，甚至醉闯司马门，亲手葬送了父亲对他的信任跟立储的机会。更令人唏嘘的是呢，欧老师说民间流传的这个七步诗啊，就是煮豆燃豆萁这一首，很可能并不是曹植所作的哟，而是后人委托的，就是委是真伪的委哦。但这首诗之所以会广为流传，正是说明了世人普遍感受到曹丕对弟弟的压迫。曹植晚年写下七哀诗，以荡子期自比，希望化作西南风投入军怀，却换来军怀两不开的绝望。欧老师最后的总结更加的发人深省了，他说曹植的悲剧源头是他年轻的时候不懂得自我修炼、自我约束，没有自觉就没有自律，没有自律就无法承担大任。这提醒着我们，不论身处乱世或是盛世，内圣就是圣人的圣，内圣的这个功夫永远都不可以偏废，我们得先管好自己，才可以成就外王的事业啊！您说是吗？古月照京城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翁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消逝的海岸天堂，也就是说海洋暖化它会如何瓦解我们沿海城市的宜居神话。在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大城市都是靠近我们沿海的地区，那在这些城市它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许许多多的人聚集，特别是那些收入比较高的地方收入比较高的人他们来居住。因为海岸地区的环境它很适合一个人居住，也常常让住在那边的人比较长寿。那主要的原因当然跟它的自然环境还有社会经济的条件是有关的。第一个当然就是住在海岸地区，它的气候通常会比在内陆地区的这个气候要更温和，极端高温的天气相对的比较少，那它的最高气温一般来说也比较低，那这是它气候温和的一面。同时温和的气候减少了跟高温相关的一些健康风险，像高温中暑，像我们心血管的疾病等这是住在海岸地区气候温和的最有利的一面。那第二个就是海岸地区它的空气品质比较好，因为它的空气流通性比较高，那污染物它的浓度相对来说就会比较低，因此有了优良的空气品质，当然就会降低跟呼吸道相关的这些疾病的发生率，也会提升我们整体的健康。这是第二个，海岸地区它的空气品质比较好。那第三个就是住在海岸地区，他们有更多的休闲活动的机会。海岸地区它提供我们更多户外活动方面的选择，譬如说游泳划船海滩的活动散步那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活动它的多元性比较高，因此帮助我们身体有更好的机会去做多元性的运动。那这种多的这种身体活动当然就会有助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体重，改善我们心血管的健康，同时当然也会减少慢性病的风险这是第三个，住在海岸地区它会有更多休闲活动的机会。那第四个就是住在海岸地区的居民通常他们的收入来说都比较好，那因此就会让他们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那他们的健康的资源也会比较多，因此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个经济来源收入比较高，通常也会让这个地方的居民减少压力，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因此比较好的收入，他们的社会经济条件比较好，也是海岸地区居民的一个经常会有的特征。那住在海岸地区其实它也会降低干旱方面的这些风险，因为靠近海岸的这些

城市，他们的水资源一般来说相对比较稳定，那因此气候又相对温和，就减少了干旱对我们健康还有我们生活品质方面的一些负面影响。那由于这个海岸地区它的生活条件好，居民的收入一般来说也比较高，因此海岸地区通常他们会拥有更完善的基础设施，他们的交通系统、他们的医疗资源、他们的公共服务通常都比较这个好一点，让住在这个海岸地区的居民他很容易就获得各方面的资源帮助还有支持。那有这些条件，其实就让住在海岸地区的环境更适合我们长寿。那当然了，你有比较好的气候、比较好的空气品质、多一些的这个户外的休闲活动，再加上你的收入比较好那基础设施比较优良，让一个人他更容易去接近自然环境，那特别是在海洋附近，那跟海洋的亲和力特别的高，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这个心理的压力，促进我们心理的健康。因此呢当一个住在海岸地区的居民他有了这些有利的条件，他接触自然环境的这个机会比较多，他也能够减少这种焦虑减少这种忧郁，还有提高他生活方面的满意度。所以海岸地区它有这么多比较好的条件，温和的气候、比较干净的空气、更高的社会经济的水平、那健康生活的方式，那都让这边的居民他的满意度比较高，他的这个生活品质比较好，他的寿命会比较长。那这就是住在海岸地区它的一些优异的条件。那通常按照这个过去一些研究来说，住在海岸地区的人他通常比住在同一个纬度的内陆的这些居民呢他的寿命至少要多一年以上。这就是住在海岸地区他的生活条件比较好，那他的生活品质比较高，因此让他们的寿命也会比较好所以全球很多的人都会喜欢往这个沿海的城市去迁移。现在我们全球超过一半以上的城市人口其实都是居住在海岸附近的城市，也就是说我们全球这么多大城市，这些城市的人口一半以上都是住在沿海地区的，而且住在沿海地区的人口目前从趋势上面来看，它也在这个迅速的在成长中。这就是住在这个海岸地区，我们说它常常是让我们很多人在居住生活工作方面会去选择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良的地区。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告诉大家有一项新的研究，这个研究它就为我们这个全球的沿海城市的未来它敲响了一个沉重的警钟。这就是这一次跟您分享的题目我们消失的海岸天堂。过去我们这个喜欢的沿海的环境，我们愿意搬过去的沿海的城市，现在我们正在迅速的失去支撑这一份让我们愿意去住、让我们喜欢去住的这个沿海城市，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自然支柱。那这个风险其实比我们过去认为的风险要高很多而未来它的严峻性也非常的大。那主要就是在今年4月17号我们地球科学有一个期刊叫做自然气候变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期刊这个在4月17号这一期的

文这个期刊里面有一篇研究，这个研究就揭露了一个我们过去没有去重视，大家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威胁，也就是当我们现在地球的暖化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我们海洋的暖化也越来越严峻的时候，我们海洋的温度就一直不断的升高，这种不断升高的海洋温度它带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它会减弱我们沿海地区海陆风的循环，也就是说当我们海洋升温越来越快，我们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会缩小，尤其是海洋它的这个温度一上升就难以再降下来了。当海跟陆之间的温差缩小的时候，我们海陆风就会变得比较弱啊。这就是这个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因为这个海陆风的循环，它的关键就是在白天的时候，我们陆地的升温比海洋快，那陆地的在陆地那一方面是低气压，我们海上是高气压，因此我们的风向是从海往陆地上吹，那住在陆地上的沿海城市，那这就是从海里面吹过来的海风。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陆地降温比海洋要快很多，海洋它相对来说还是热烘烘的，可是陆地已经降温了，这时候呢陆地就变成了一个这个高压，海上就变成了一个低压，那风向就从陆地向海里面吹，那这就是陆风。所以白天是海风，晚上是陆风，这种海陆风在日夜之间的循环变动就是我们沿海城市的天然冷气。那这种天然冷气借着风向它的日夜的改变，它能够很有效地缓解我们在沿海城市的热岛效应，同时因为有风力的帮助，它能够驱散这个地区里面的空气污染所以很多研究都指出来说，他说由于海洋的升温快于沿海的这个陆地上面的这个温度，所以我们现在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越来越小，这个温差越小，那海洋跟陆地之间的这种日夜形成的海陆风这种调节城市的这种风力就开始在慢慢的减弱，甚至于未来还可能会消失。那从这个文章也就是这篇自然气候变迁它的文章里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现在因为海洋暖化，我们全球大概有67%的沿海大城市它的海陆风的天数已经在开始在减少了，很明显的在减少这就是这篇文章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大警讯。那这篇论文它一共分析了我们全球有18个主要的沿海大城市，然后他分析这些沿海大城市里面一年之间海陆风它们的发生有多少天数，这个海陆风的这个强弱等等这些数据。他发现呢在这个18个大城市里面靠近中纬度的这些城市对于海洋表温它们的变化的敏感度是比较高的。那另外一方面比较低的纬度在热带跟亚热带那个地区的这些沿海城市，他们对于这个海温跟他们的这种升高的变化，他们的敏感度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个文章特别指出来说，现在我们全球中纬度的那些沿海大城市，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上海纽约英国的伦敦等等这些城市，他们都是在中纬度那些范围，因此他们在过去气候暖化开始越来越严重以后，海陆

古风他们的这个减少的幅度就特别的明显，比较少的大概有三成，比较多的呢又将近快五成了，这就是中纬度令人比较担忧的，也就是现在中纬度的那些大城市，上海呀、纽约呀、伦敦呢，他们的海陆风的这个天数已经越来越少，海陆风的这个强度也越来越弱。那更让我们担忧的就是，这是我们现在的情况。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温室气体的排放继续的升高，然后到了这个2050年，也就是这个世纪中的时候，因为这个温室气体浓度高，我们这个暖化又越来越严重，特别是海洋的升温更稳定更持续然后也很快速，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到了2050年，海陆风它减少的幅度那会比我们这个减排做的比较好的那种程度要升高了至少 4.5 倍以上，也就是温室气体的浓度越高，我们暖化的情况越严重，我们将来海陆风下降的比率还有它减弱的幅度是更可怕更让我们这个忧虑的。没有了这些海陆风它给我们的这个温度空气品质的这种调节，那我们沿海城市它会面临更可怕的这种极端高温，那它的空气品质会更恶化，那更可怕的是这个风力的这个强弱不断的下降，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沿海城市都有风力发电，那对于风力发电它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的严重的，因此就是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夏天的时候海洋特别的热，而海洋特别的热产生的热跟这个城市里面人为热源就是在一个大城市里面我们人为所造成的这些热还会跟我们海洋暖化所产生的热共同作用，增加了我们沿海都会地区极端高温的这些事件，这个就是海洋温度升高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可怕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海陆风的比率会快速的下降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会不断的降低。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消逝的海岸天堂。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过去靠近沿海地区的大城市都是大家向往，很多人喜欢去居住的一个地方。我们说沿海地区的环境特别宜居，住在那里的人会觉得生活条件比较好，生活品质比较高，同时那个地方居民一般来说他们的收入水平也比较强，因此住在海岸地区通常都是代表你的生活品质好，你的经济水准好，你的寿命会比较长。可是气候暖化正在改变我们过去认为住在海岸地区是我们一个人生活天堂的这个现实，也就是未来气候暖化它已经开始把我们过去所喜爱的这种沿海环境的这种条件也就是温和的气候，比较干净的空气，然后更多的休闲活动，更好的基础设施，这些优异的条件都开始一个一个的打破了。那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气候暖化，让海洋在增温，海洋的增温越快，它跟我们陆地上面之间的温差就越来越小。当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越来越小的时候，那从海洋吹到陆地的海风，或者是到晚上从陆地吹向海洋的这个陆风，它们之间的循环这种变化就会减弱，也就是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这种日夜之间发生海陆风的这些变化就开始慢慢的缩小，也就是海陆风的风力会减少，海陆风发生的频率会降低，也就是住在沿海地区这些帮助我们空气好，帮助我们生活条件优异的海陆风就会慢慢的开始下降，甚至于未来还会消失不见。那这个海陆风的消失对于沿海大城市来说当然是一个噩梦，因为它会这个让我们失去了温度的调节，失去了这个污染物的扩散的一个有力的自然力量。那其实不只是它会让我们生活条件在温度方面，在污染物的控制方面减弱，它同时还会因为海洋温度升高，我们全球这个蒸发作用会越来越增强，我们大气的湿度会不断的升高，因此我们现在说我们现在有所谓的这个大气河流，这些大气河流就是会让我们产生超大豪雨。这种超大豪雨不管是在下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我们居住环境的可怕噩梦。那如果下在我们的沿海城市它更会带来城市的内涝，然后给我们城市带来更多的这个淹水的风险。所以不但是说我们这个海陆风它的功能会降低，它还加强了我们会发生这个淹水的这种风险。那除了这个以外海洋升温它还会加剧我们这种强烈台风发生的比率。台风不一定变得多，但是只要有台风它的威力通常都会越来越大，这种强烈台风发生的频率增加，那它一定会让我们沿海的暴潮更可怕。所以风力强再加上暴潮大，那对于沿海的城市当然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破坏。

在过去这不是问题，但是现在这已经变成了非常非常可怕的问题。所以海洋暖化带来的风险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严峻，要这个可怕的非常的多。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刚刚说的都是中纬度城市它面临的风险，面临的这种挑战会比较大。那研究他发现这个低纬度的城市，也就是热带跟亚热带，他们这些海陆风降低的风险通常会比较小一点，他们所面临的这个压力就不像中纬度那么的严峻，那么的明显。可是呢，这个研究他也指出来说，在低纬度的城市虽然说影响会比较小，那它这个海陆风减少的这个比率不像在中纬度从3成到5成，大概只有1成左右或者更少。那主要就是因为在低纬度热带亚热带这个地方，海洋升温的幅度跟这个高纬度或者中纬度来比的话呢，它是相对比较小的，因为它本来就热，所以只是加上一点点热，相对来说就不是像中纬度高纬度增加的那么的大。所以他们沿海的这种温度跟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他们的变化相对来说就比较小，比较稳定。因此他们海陆风减少的比率就会比较轻微。可是这篇研究他也警告说，虽然说是对于低纬度还有这些热带地区的沿海城市海陆风降低的这个幅度比较小，可是他们还有另外的风险，这些风险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这个海洋不断升温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生强烈台风的比率会越来越高，然后不但是风力强，还有这个更大风暴潮的风险。另外就是强降雨，强降雨发生的比率发生的强度频率都会大幅度的升高，那对于这个中纬度对于低纬度都是一样的可怕。所以它的风险还是对于这个低纬度来说还是一样大的，它只是在海陆风的减少方面稍微和缓一点而已，其他方面的风险都是一样的这个危险。所以气候暖化特别是海洋暖化对于沿海城市它的环境它居住的品质对于它的这个宜居性其实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这就是这个2026年4月17号自然气候变迁这一篇研究它给我们所显示出来我们现在全球沿海大城市所面临的一个可怕的风险。那在这篇研究里面，我们刚前面跟您说到了，它都是集中在全球比较有名的这些沿海的大城市它主要是有18个。那这些18个里面呢，它其实是没有含我们台湾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回头按照这篇研究它所这个揭露出来的内容，那对于我们台湾到底有哪些一些警讯，那对于我们来说会有哪一些我们不能够忽视的这些生存挑战这就是现在我们必须要去正视的。我们台湾是一个岛屿型的这种环境，我们的沿海地区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地理特征，我们的气候条件，那让这个海陆风在我们整个沿海地区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就算是我们是位在比较中低纬度，我们是在亚热带这个地方我们虽然说海陆风所降的比率会比较低，虽然这个研究没有针对我们这个特别的去研究，但是我们按照这个研究它的这些所揭露出来的结果，我们可以说我们台湾其实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不只是海陆风方面的影响，我们还有其他强降雨台风暴潮这方面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

台湾啊是必须要去重视这样子的一种研究，那我们自己也必须要去做跟我们自己本土必须有关的这些研究这些对，这就是对我们台湾做海岸地区研究的人的一个呼吁，希望大家重视这样子的一个课题，也做好我们自己本土的一些研究。我们台湾的海岸环境在这个居住条件来说，其实我们先天性是会比较好的。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台湾属于亚热带跟热带气候的交界这个地区，我们海岸地区的气温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我们很少在夏天的时候那种非常极端的高温，虽然说我们现在在夏天超过摄氏40度的比率在升高，但是跟这个在这个大陆地区那些沿海的大城市来比，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比较小的。那一般来说我们是冬暖夏凉，尤其是我们的东部还有南部的沿海地区，气候的条件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舒适的。那这是我们台湾第一个气候方面的温和性。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四面环海，我们当然就拥有了很丰富的自然景观，我们有很漂亮的沙滩，很这个悦人眼目的这个海洋，我们也有这个高耸的山脉，所以配合了我们这个海岸的环境，我们就有非常多样性的这些户外活动的选择。当然对于住在我们台湾地区的居民身心的健康是有益的。另外就是我们海岸地区的渔业我们的港口，我们的贸易，还有我们的旅游业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发达的，所以也给我们住在台湾沿海地区的居民提供了更多就业的机会，也造就了很多经济的来源，让我们住在海岸地区的居民有比较好的这种经济发展这是我们台湾第三个在住在海岸地区的有利条件。那第四个当然就是我们海岸地区有很丰富的文化还有社区的活动，那住在海岸地区的这些居民他可以享受当地海鲜的美食然后有非常多元的休闲生活的方式，那对于生活的满足感一般来说也会比较高的。那第五个当然就是这篇自然气候变迁里面所提到的我们台湾有先天的海陆风的调节，那靠近海洋地区通常都会有很好的海陆风，因此它有良好的空气流通，那一般来说污染物呢它不容易累积，空气的品质相对会比较好，那对于我们一个居民他的呼吸道的健康当然是很有利的但是这些条件这是我们的过去，那现在受到了气候暖化的影响，我们当然就开始在慢慢慢慢的改变了，我们现在就有很多潜在的风险在我们的海岸居住的环境里面。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将来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那台风它的威力会越来越大，我们台湾刚好是位在西太平洋台风会经过的路径的一个这个经过的路径的这个途径上面，所以我们会受到台风的侵袭，虽然每一年数目不一样，但是平均来说一年也差不多有3到4个台风会侵袭我们，那未来台风它的威力会越来越大，带来的这种风力会越来越强不但是风力强，现在强烈台风它带来的豪大雨也非常的可怕，再加上可怕的洪涝，那这对我们这个海岸地区的人民的生命财产构成了非常可怕的威胁，这是第一个我们将来会面临的这种极端天气跟强烈台风的威胁会越来越大。那第二个就是
气候暖化其实不只是让这个台风威力越来越强，暴潮巨浪越来越可怕，更重要的是海平面正在不断的

上升啊，这是住在沿海地区气候暖化带来更可怕的这个长长久久的风险，也就是未来几百年甚至于上千年，我们的海平面都会持续上升，不会下降的。这种持续的海平面上升，那跟气候暖化是息息相关。气候升温越快越多，我们的冰川消融的越强烈，我们海平面上升就会越来越快。那我们现在台湾都是沿海地区，我们这个沿海这些低洼的海岸地区已经面临海水不断上升所带来的威胁。很多的地方因为过去地下水超抽，地层下陷，那现在已经开始面临海水倒灌然后淹水不退的这些可怕景地。再加上暴潮巨浪将来会越来越强啊，受到台风不断增强的影响，我们沿海土地海岸流失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多，对于我们居民的生活，我们的基础设施都带来很可怕的影响。这是第二个啊，它会给我们这个海岸的侵蚀带来想象不到的冲击。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的海洋污染。我们台湾这个受到了我们工业废水，受到我们的都市的垃圾，我们塑胶的污染，我们的海岸环境啊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那对于我们海岸地区的生态系统，那当然也对这个地区的居民的健康造成了负面的影响。那对于靠海而生的渔民那来说，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啊，这就是在海洋污染方面。那第四个就是我们的台湾先天性是一个板块很活跃的地方，我们位在环太平洋的地震带我们地震呢是我们的宿命，我们一定要去面对。那沿海地区因为地震受到的影响，再加上海啸会带来的这种压力是非常可怕的。这是我们台湾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的，我们还有地震海啸所带来的这些可怕的这些压力跟伤害。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台湾土地利用的压力。我们海岸地区正在快速的开发，我们的城市化一直不断的扩展，它让我们的生态环境带来更可怕的破坏，我们的湿地在减少，我们生物多样性正在降低，我们很多生物的栖息地一个一个的消失，它也影响到了我们海岸环境它的永续发展，也影响到了这个地方它未来居民的宜居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台湾海岸环境其实有很大的潜在风险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忽视像这样子一个课题。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我们台湾该怎么去面对。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消逝的海岸天堂。我们过去都喜欢住在沿海的地区，我们喜欢住在沿海的城市，主要就是因为那边的，气候温和，空气品质好，更多的休闲活动机会，住在那个地方的这个生活条件，居民的这个经济条件也都比较好，因此他们的基础设施，他们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居住环境都会比较优异，所以住在海岸地区过去来说都是大家很向往的。我在夏威夷大学念书，有一个同学他后来就去了美国东部的一个大学教书，他后来我们在通信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在美国东部的海岸买了一栋房屋，在休假在假期的时候，他常常就跟他的家人到海边的这个别墅去度假，然后给我看到他们全家在海边度假的照片，就让我非常的向往，也非常的羡慕。可是呢今天跟您分享的在就是2026年4月17号自然气候变迁的一份研究，让我们对于海岸地区生活的向往现在有了一个很可怕的阴影，也就是气候暖化。它不但是让我们海洋的温度不断的上升，那更可怕的是海洋温度不断上升的过程里面减少了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那跟我们过去说我们赤道跟两极地区的温差的减少会给我们的整个全球的这个气候变化带来非常可怕的影响。那现在我们谈到的尺度稍微小一点，只是海洋跟周围陆地之间的温差的变化。那现在这个温差的变化其实对我们居住的环境也带来非常可怕的影响。这个影响最严重的就是我们过去习以为常非常仰赖依靠的这些海陆风的这种自然循环，现在开始受到了影响被打破也就是过去我们这种很普通很常见很重要的这些海陆风在白天的时候是由海洋吹向我们陆地，到了晚上的时候是从陆地吹向我们的海洋，这种海陆风的日夜调节现在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也就是海洋不断增温，这种日夜变化的海陆风它的强度在减弱，它的发生的频率在降低，然后对于我们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以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台湾当然就是一个典型的靠近沿海的城市，那海洋暖化导致这些海陆风减弱对于我们台湾造成的影响其实是很可怕的，虽然我们不是在一个中高纬度，但是我们受到的影响是不能够轻忽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这种过去沿海城市习以为常的天然冷气，就是我们日夜之间海陆风的调节，让这个凉爽的海洋空气可以送到我们的内陆地区，缓解我们在这个内陆地区的高温可是这种天然的降温机制现在受到暖化的影响，海洋增温的这个后果让海陆温差缩小，然后这种海陆风的调节力量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弱。那这种天然降温机制的瓦解对我们台湾来说是不能够轻忽的，因为我们的

台湾都市化程度非常的高，像台北，像高雄啊，像这些台中这些大型的城市，我们的建筑物非常的密集，我们的地表的温度非常的高。那未来这种海陆风的减弱会让我们城市里面积聚的热能更难向外去扩散，那进一步就会恶化我们都市的热岛效应，让我们夏季极端高温事件就变得更加的频繁。那另外就是海陆风它本来会可以增强我们边界层的混合作用，它会改善我们城市的通风条件，可是一旦我们这些海陆风的天数在减少，我们都市的自然通风能力就会下降，它让我们建筑也好，我们地表产生的热能也好，就没有办法扩散出去，它会持续的累积。那累积在我们城市里面，就让我们住在城市里面的居民，我们体感的温度就会越来越高，也就是我们的热压力会越来越强，它直接就威胁我们每一个民众的健康啊，它也威胁我们的这个劳动的这种能力。那更可怕的是海洋暖化，它让着海洋一直不断地释放大量的热能到我们大气层，那我们的城市因为都市化程度高，我们的人口密集，我们的活动非常的大，我们都市自己也会释放大量的热源，那都市化释放的人为热源跟海洋不断释放出来的自然热源，两个还会共同的作用，那进一步就推升了我们沿海地区城市的气温，让我们过去向往我们喜欢住的沿海地区现在变得越来越不适合我们居住的一个环境了。那更可怕的就是原来海陆风它会让我们都市里面的这些污染物，像我们测量的废气啊，像我们工厂排出来的气体啊等等，这些污染物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扩散出去这种自然的净化能力的降低第一个我们城市会越来越热，第二个我们城市的空气品质还会越来越差，那这样子住在城市的这些居民，我们的生活品质会下降，我们的寿命还会减短，这就是我们台湾在这种气候暖化海陆风减少的这种大环境之下我们会面对的这些困境。那更不要提海洋暖化它会增加我们大气的湿度，让我们降雨现在变得越来越强，我们不下雨就干旱，一旦下雨的时候就是可怕的超大豪雨。那更可怕的是海平面还不断的上升，那这种上升的海平面那就加上越来越大的这种超大豪雨，就形成了双面夹击的这种压力，一方面我们里面的水在增加，另外一方面我们外面的海水的压力也在步步的进逼，这种内外交迫的这种压力真的是让我们这个台湾沿海地区居住的这些居民他受到的影响是相乘的，也就是他居住的影响是比其他地方要大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那些低洼的地区，那受到的冲击是更可怕的，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可怕这个前景。所以对我们台湾来说，海陆风的减少它不只是我们自然调节能力的消失，它其实是我们都市气候缓冲空间的一种丧失。在人口越来越密集的这种都会区，尤其是我们的西半部其实从基隆、台北、桃园、新竹这样一路南下到屏东，那这些海陆风的减少，我们这种沿海压力的越来越大就让我们这个整个西半部的社会面临更高的这种能源的需求、居住环境的挑战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认真面对的。所以面对这样子的风险，我们当然要采取有效的缓解措施。

想办法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可以从我们的都市规划、我们的建筑设计、我们的绿色的基础设施，还有我们政府的气候政策这些层面去做

然原来的这种自然风的路径它是畅通的啊，不是不会受到我们人为的影响。那这种自然通风路径的畅通就会让这个海风或者陆风它们在自然循环的过程里面不会受到阻碍，也不会降低沿海地区它的这个影响。所以沿海地区这种高楼建筑它的密度它的方向其实都必须透过这种战略性的设计来去看它们的密度的分布，它们的排列的方式以便于我们这个海陆风它在进入我们生活环境的时候不会受到阻碍。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优化我们整个城市里面建筑的设计，也就是我们透过通风性比较好的建筑形态，比如说开放式的建筑啦，或者高架的这种结构，那减少对于海陆风流通的这些物理的阻隔。另外我们也可以在建筑物的表面使用比较高反射性的这些材料，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能够降温的这些屋顶，能够降温的这些路面像我们过去提到的用 JW 生态工法来做我们道路的铺面，都是一种非常好的缓解的技术。那可以降低城市的吸热量，它也可以缓解我们城市的热岛效应，加强我们城市的这些通风效果。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要强化我们绿色跟蓝色的这种基础设施。那我们沿海城市的绿地，我们的湿地的面积一定要把它扩大。我们在我们城市的内部可以多设置一些人工的湖泊水体。那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用 JW 三代工法做这个铺面，我们的道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工湖泊，也就是地下的承载的水体。那这些都能够降低我们都市里面的热能，然后它可以扩大我们这个海陆之间的这些温差，然后促进我们局部这种微气候的形成，来补偿我们整个大环境海风减弱所造成的这种通风不足的这种现象。另外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植树啊造林来增加遮阴的效果，然后降低我们地表的这些温度，减少城市对于自然海风的这种过度的依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这个建筑密集的这个城市中心里面，那设置这些通风塔或者是引风的这些通道，利用我们人工的方式将这个风道让它保持畅通，把海风能够引到我们城市的内部里面来。那更重要的，我们要提升我们城市的能源效率然后我们更要做好碳减排，因为这个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透过提升建筑物的能源效率推动我们低碳的这种交通系统，就可以减少我们城市里面人为热源的排放。那海洋暖化的热能会跟这个城市的热能会共同作用的，所以只要减少城市里面我们人为的热源，那我们就减少了一半我们这个海洋暖化所造成的这些压力。那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个气候减排的这个政策，因为不管我们所有的这些城市设计做得再好我们都没有办法阻止海洋温度持续的上升，也就是气候暖化在大环境的趋势之下只会越来越热，不管是我们的陆地温度，不管是海洋的温度，它将来只会越来越高。因此更重要的，更这个归根结底的，我们就是要积极的做好
气候的行动，做好节能减碳，减少我们的碳排放，然后让我们气候暖

化不要再继续的恶化，这才是我们确保我们沿海城市长治久安的一种根本解决方案。所以简单的说，不管是温度也好，湿度也好，空气的品质，城市的通风，它其实对于我们整个沿海地区，其实不只是沿海地区，所有城市地区的这些宜居性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很遗憾地看到，气候的暖化，海洋的升温，已经让我们沿海城市的宜居性越来越不利了。它让我们看到沿海城市的这些海陆风的减弱，它的降低，它不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自然界的一道很重要的缓冲已经被我们破坏了。所以我们现在当然要做好这个区域性的城市设计，我们做好城市的这种绿色的韧性基础设施，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做好节能减碳。那对我们台湾来说，海陆风的减少是一个威胁，可是台风、地震、海平面上升，那更需要我们一起去重视。所以为了提升我们海岸地区的宜居性，我们政府、我们的社会应该加强环境的保护，我们做好灾害的防治，我们也要做好基础设施的建设，确保我们人每一个人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都能够有很好的居住安全，我们的健康都能够做好很好的维护。面对这场正在改变我们海岸线、改变我们海岸宜居环境的这些生存挑战，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再去延宕了，我们现在就要好好的开始行动。这就是今天跟您的分享，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也要注意我们正在消失的海岸天堂，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刘备得知曹操起兵伐吴，担心荆州安全，便向刘璋借兵粮。刘璋只借老弱兵4000，米

1万斗。刘备大怒，庞统献上中下三计，供刘备选择。刘备选了中计。刘备写信给刘璋，假说要回荆州，想借机杀了裴水关守将杨怀、高沛。不料张松竟以为刘备回荆州是真的，便写了一封信函，准备派人给刘备。此时哥哥张素来访，应酬间密函不慎掉落，张素拾起观之，便向刘璋告发刘璋杀了张松一家大小，北水关二将杨怀、高沛也正趁机杀刘备。在刘备提兵回裴水关时，驾劳军之名到帐中要杀刘备，结果反被关平、刘封斩杀，刘备夺了北水关。刘璋得知刘备夺了北水关，连夜发令通知各处关隘，天兵守住咽喉之地会县。刘备命黄忠、魏延除去会县外的两寨守军，黄忠、魏延奋起厮杀，将两寨攻下。

刘璋派儿子及妻舅无意守县，无意要放裴江水淹刘备的军马，蜀中豪杰彭竹将这事告诉了刘备，刘备派兵杀败了正在决堤放水的刘璋兵马，咕隆咚咚咚咚咚咚，咣咣咣咣咣咣，咕隆咚咚咚咚咚，咣咣咣咣咣，咣嚓，这便是水淹七军呐。庞统急于取下会城建功，要刘备引军从大路进攻，自己引兵从小路。正要出发时，庞统被马掀于地下，刘备便将自己坐骑的卢马唤与他骑。庞统引军到林中，问之这里地名叫什么，三军答道：来到落凤坡。

落凤坡，庞统号凤楚，心中怀疑，不祥之兆油然而生。庞统心中起了怀疑，传令稍歇，正想退兵时，竟被一阵乱箭射死于落凤坡下了。射箭之人正是张任。庞统命丧落

凤坡。败军退回裴水关，刘备得知庞统已死，往昔痛哭不止，唉，上顾左膀令人唉悲痛啊啊啊！因为当初三顾茅庐，刘备便得到消息，卧龙凤雏得一而立天下，现在好不容易刚刚卧龙凤雏都为其效力，正在兴兵鼎立三国时，凤雏却得此噩耗。自此刘备坚守不出，只等关平星夜入荆州请军师治国粮。诸葛亮孔明接到刘备的信，便要关羽守荆州，并留下北拒曹操东连孙权八个字给关羽，希望他能够谨守，又领张飞领兵一万取大路杀奔巴州，赵云为先锋引兵朔江而上，到会城与张飞会师，自己则带简雍蒋琬随后赶去。张飞兵到巴郡，太守严颜坚守不出，想等张飞粮绝自退。张飞左思右想，有了计策，便下令二更吃饭，三更拔寨，要假装绕过巴郡。严颜得报，领兵埋伏在小路，要等张飞来便堵杀。不料张飞让一兵士徐大汉假扮张飞压粮草先过，他从后面杀来，与严颜战了十余回合，便活捉了严颜。这便是双张飞擒严颜，严颜视死如归，见张飞执意要他投降，严颜却执意不肯。老将军气宇轩昂，气概昂昂，不禁令张飞满心钦佩，请严颜上座，低头便拜。严颜觉得张飞忠直，便投降了刘备。孔明约刘备会师于会城，刘备便依黄忠之言起兵攻打会城，反被蜀中名将张任设计突袭，刘军大败，刘备也被张任追上小路，眼看危险在即，幸得张飞严颜解围救了刘备。孔明与刘备张飞会合，设下了四面埋伏之计，来擒住了张任，张任至死不降。孔明为传其名节，便下令将他杀了。张飞震怒冲冲，

因张任使他打了败仗。叉叉叉叉叉叉，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看刀。便将张任斩首了。此刻法正写信给刘璋，劝他投降。刘璋大怒，撕了书信，赶走了送信使者，随即派七弟费官去守绵竹，又以谋士之意遣黄权到汉中，向张鲁借兵攻打刘备。此时马超正在陇西连破数城，只有蓟城久攻不下。刺史韦康见援军不到，便想投降马超。参军杨阜流泪劝阻，韦康还是开门投降。马超入城后却认为韦康是不得已投降，便将他一家杀了，令杨阜为参军。杨阜借口去历城看姑母，请姑母说服表兄江旭出兵打马超。江旭不敢违抗母命，引军来战马超。马超领兵来攻打历城，曹操派夏侯渊领兵去援江旭，马超抵挡不住，与庞德、马岱逃往汉中，投效了张鲁。张鲁知道马超神勇，想把女儿嫁给他。大将杨伯劝阻，马超于是憎恨杨伯。恰好黄权送刘璋的书信前来向张鲁借兵，马超便自告奋勇说要去攻打夹门关，活捉刘备。张鲁欣然

取成都须先取绵竹，守将李严很善于用兵，孔明便用计将李严引入山谷，李严走投无路，投降了刘备。李严又说服了另一守将费关开城，投降了刘备，绵竹虽为刘备所占耳。刘备正要起兵攻取成都，有人报马超来攻夹门关。孔明对刘备说，只有关羽可以与马超一战，此一急将法，马上令张飞写下军令状。孔明并派魏延同去。孔明知道张飞急躁鲁莽，便与刘备一同前往。刚到夹门关，张飞便与马超大战，二人大战200回合，不分胜败，便换马再战。天黑后点上灯笼火把再战，两人又战了100余回后，谁也没有占到便宜。这便是两位将军张飞战马超。第二天，孔明到军中见刘备很喜欢马超的勇敢，便设计命孙干带金银珠宝去打通张鲁的谋士杨松。杨松与孙干见张鲁，孙干说刘备可保他为汉宁王，张鲁大喜，

派人令马超停战，马超不听，杨松便散布马超的谣言，说马超有反心，使马超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孔明随命马超的敌人李辉前往劝降，用三寸不烂之舌说的马超回心转意，斩了监军杨伯，提着杨伯的头前来投降了刘备，为刘备封为五虎上将之一。刘备大军进到成都，刘璋见大势已去，开门投降。刘备引军入成都，百姓夹道欢迎，刘备做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艺术是生活。今天节目呢，要您介绍的这位特别来宾呢，其实出现过，但是他的东西太多太丰富了，我们一次讲不完，所以呢，只好呢再挪到第二次。那这个人呢叫康延龄，他可以说超越服装、剧场、空间、装置艺术，所以其实呢很好奇，用一句话来介绍他应该要怎么介绍的。他呢，怎么讲呢？18岁就开始做设计了，18岁高中时候，所以高中时期就能有设计作品出来，受到大家重视，非常非常不容易，对不对？那为什么叫德康延龄他的工作室？

0: 他呢叫康延龄，德康是他的字。他说：“哎，这个老人家都说，以前有名的人都要有字，有号，所以他就给自己的字叫德康。那所以也就是，所以他的工作室叫德康延龄工作室，艺术工作室也是非常不容易了。”那我们也曾经开玩笑问过他，你的延龄的名字谁取的啦？说是外婆取的。那外婆取为什么叫延龄？外婆很欣赏房玄龄这位宰相，所以呢，总觉得他生个孙子呢，应该要有房玄龄一样的宰相的气度。可是小鬼什么都听不懂，我不要大肚子，他只觉得宰相肚里能撑船，那肚子一定很大，所以他不要大肚子。所以呢，他就叫延龄，是很好玩吧？他们俩就兄弟两个而已。但50岁以后呢，他就改名叫戴逸。那事实上呢，他的简历非常多哦。人家说啊，岭东科技大学时尚学院研究所做副教授，2004年到2019年实践大学服装设计师。啊，那么内地他在吉林动画学院是荣誉教授，啊，台湾教育部评鉴大学研究所是评鉴委员，大学大专院校教师升等考核的委员，相关艺术文化流行时尚类的比赛也是评审委员，国内以及内地的大学啊专科院校高中技职演讲评审评鉴考核研讨会等等。当时呢，严凯泰他的家喻西服呢，也请他呢当创意顾问设计总监，所以当时严凯泰这些西服呢，都是由他设计出来的。那在巴黎礼服中心呢，他也是设计师，所以说都是高定服装，是不得了吧？那么秦家班的西服创意总监、化妆家人创意总监，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他呢是传统时尚，也是未来。这个人他资历呢，可以说厚到可以出百科全书籍的人物。这样子的人，我要怎么访问他，这是不晓得。但是我觉得他很跳痛，所以待会儿呢，如果他在访问过程当中跳来跳去，大家要跟着跳，知道吧？你跟着他跳就可以了。其实呢，他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好，那我们就继续来听听康延龄康老师讲讲他这么些年来在传统啦、时尚啦、服装设计上面他走的什么路程，他过的什么日子，他的发展的东西有多么样的 fashion， 怎么样的跟着传统又颠覆传统的走。来，我们来请康老师来继续跟我们谈。
1: 他就一个梦幻牡丹，就像一个梦幻的牡丹园一样。但我讲善念嘛，大家有梦幻哈，因为善念牡丹，我觉得这建国100年这个善念牡丹，最近我以善念牡丹这个女神去跟这个球体，加上宇宙的球体，他在对他祈祷，他在祈祷，然后祈祷世界上不要再有战乱啊，需要要环保，要怎样讲？他就一直跟这个灯在诉说那个一些东西，所以那个球体的有分6个段落的视觉。我做了6个段落视觉，都是那种很多这样视觉这样变。你光看这个视觉，你如果在那边定点，你要看将近1个多小时，你才能看完。但是没有人会看那么久，但我也不管，就反正它是一个
0: 能量，反正你就是要这样做就对了。
1: 很有趣的是，在展出的时候还发生一次地震。我的都没有事。
0: 你的都没事。
1: 对，他一直站得很稳，他一直那个投影啊，因为他怕震动的时候投影会偏掉，到时候会出现那个什么，没有事。我觉得很多，如果讲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我觉得
0: 真的这是其一啊。还有呢，你还有其他的节目，什么西王母啊，
1: 西王母哈，
0: 你还有荡寇志啊，
1: 荡寇志好像
0: 比较没有，
1: 没有人
0: 啊。仲夏夜之梦又是什么？
1: 仲夏夜之梦是当代一直常常都演的都是比较悲剧的人物，好，比如他演的莎士比亚的，或者是演什么都是悲剧的。那后来他们因为要迎接三十年，就是他们的成团30年，他后来就找海敏老师回来演、
0: 魏海敏，
1: 对，魏海敏老师哈来演这个这个。
0: 你讲慢一点啊，你讲太快，我们就一下子算过。

0: 去了，我还好，我还记得是魏海敏嘛。
1: 魏海敏老师在演这个哈，魏海敏老师就演，他们要一个人要演三个角
0: ，
1: 一个先王先后，然后再一个那个贵族嘛，叫贵族。那他们这个时候，我也想说，那怎么跟凡间跟那个神做区隔？要把西方的东西要演的有点东方感，但是又好玩。
0: 西方的你演成东方感，你还有浮士德哎、欸。
1: 啊，他们其实荡寇志我已经玩过了。
0: 哦，
1: 就让他
0: 荡寇志里面就有了。
1: 我让他刚刚就讲用元神嘛，那个宋江是鹰，苍鹰，那个宋徽宗那是什么呢？他当了龙，那每一个都有不同的角色。
0: 他是皇帝，
1: 对对，那是龙，可是他龙又不是很政治的龙，他就是很风花雪月，他每天都要活在梦幻里头，这样不切实际。所以新慧老师很容易角色带入哦。
0: 哦，
1: 你知道我那时候他有一个跪在灵堂的，就是那个宋江要跪在灵堂要拜好兄弟呢。我设计那个斗篷是超大的，而且两面都有不同，因为要为了显情，我还是有两面翻光的，而且两面处理方式不一样。哇、他在舞台上面居然给我甩那个大斗篷，甩得好漂亮。因为大斗篷很大，而且大圆，然后整个洒出来就整个
0: 地。大概只有他的功力够吧。
1: 可是那件衣服还不让我感动。有一件衣服是在舞台上没有秀的，只有出在影像，因为我们之前要拍影像，他那件只有在影像出来。然后在舞台上面表演的时候，因为我看他在拍影像的时候，他就穿那件斗篷，整个都黑色的羽毛做的斗篷衣服，像黑鸟一样。宋江嘛，因为他服毒自杀的时候啊，他有点绝死要死掉了。自杀那场戏，他就说你们镜头就拍他，一下子演了三个版本的那个死的方式。
0: 是
1: 我那时候站在那边啊，从脚底就开始发麻
0: 发凉
1: 头顶了，我就鸡皮疙瘩起到头顶。我们知道如果讲芭蕾舞的话，不有黑天鹅吗？
0: 有啊，
1: 就或者讲垂死的白天鹅，那个有时候你看到人家演得很棒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激动。
0: 是
1: 我看到幸福老师表演那三段，我鸡皮疙瘩都起来，然后最后死这样死在那边。哎，秀老师说在我旁边说，他就是按照你画的那个，你做的那个电脑视觉图啊，你那时候做的电脑视觉图，他不是在那湖边这样垂死在那边，他就按照你的构想在演的。我想说，他演的，他这样整个斗篷这样展出来，好像鸟会飞耶。我说那个不在舞台演真好可惜，我真建议他们如果以后要把它截断出来，它可以变成独幕剧。他那个会让他产生感动的，因为一个表演在舞台上面，他不靠任何的讲话方式，他可以靠他肢体
0: 语言，
1: 毕竟他是名门第一代的男舞者嘛，对不对？
0: 所以到底不一样，
1: 对
0: 他的表现方式，因为他肢体语言特别丰沛。
1: 我从来觉得服装你随便给他个乞丐，他都可以表演很好的乞丐，像浮士德，我给他做了一个还特别给他做旧的一件衣服，就海报那一块。好，做旧那个衣服就是老者的衣服，他那个衣服就是豪华的那个，有点像颓废的那种乞丐，他在台上也演得很好，
0: 是很特别。
1: 所以我觉得一个演员
0: 是西方的戏剧，然后你们用东方的京剧来表演，真的很特别。
1: 对，我就觉得一个演员有时候常常会有些演员他会去挑衣服啊，说这个什么，还有耍大牌的也就有在这行
0: 碰到，
1: 可是我遇到的人，他们说：“康老师，你帮我搞定这个大牌好了。”我说：“大牌没什么好搞定的，你只要跟他讲概念就好了，他概念就服你，他就会知道怎么演了。他只有他不理解，
0: 他才不知道
1: 怎么表现，他自己没有个安全感，他会东嫌西嫌。
0: 所以。”真的说起来呢，你先给他一个概念是很重要的。那概念你是从哪里？从角色里面的概念，还是从服装里面带来的？
1: 因为有时候衣服跟整个空间有关系。因为像我在大学我艺术系的时候，我有修我们有叫空间演出。那空间演出在日文来讲，就是衣服在空间里头动。它跟空间要产生对话。像我去教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在北实践的叫做巨幅设计。像有一届那个奥斯卡的，就是得到最佳服装的，就是那个凯特·布兰奇演的伊丽莎白女皇，
0: 是
1: 第二个版本，就是她的第二部哈。那部戏女王的衣服都一直在换，但她每一件衣服都在跟她空间在做对话。比如这件大红色的衣服，她在拍的景是整个白色的墙，她很落寞，就在一个角落，她显得就是一个女王的孤单。 明明是大红色，
0: 是是是，
1: 他这 每一个衣服都在跟他的空间在做对话，在帮女王在讲出他的心事啊。通常有些很棒的剧服设计家，他会创造一个电影的想象，就像吸血鬼，就是安东尼霍普金斯基演的那个版本，他是演一个演也要成。就惩治那个吸血鬼，那部电影其实很经典，那是奥斯卡第一次有艺术指导奖的产生。那艺术指导它是连整个视觉连整部电影的空那个怎么感觉都要把它做出来。那次也得了最佳服装的是石冈英子，石冈英子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剧服设计家，他的角色啊，你看他把姥姥啊，倩女幽魂的姥姥变成吸血鬼，那个头不晓得有没有看过，那他就那个头型啊就很像姥姥的头型，然后他的那种感觉就很有东方感，因为徐安宇毕竟是一个东方的一个巨富者。那后来在设计那个白雪公主啊，也是徐安宇子他最后的一部作品，电影的作品，他在设计那个衣服的时候他又完全不一样，他有很多元素加到那个里头，加到那部电影里头，所以他色彩很丰富，所以那部电影也得了奥斯卡最佳服装。他还有一个很棒的作品叫入侵脑细胞，那部电影更奇幻，
0: 入侵脑细胞，
1: 对，入侵脑细胞，那部电影每一个电影镜头啊，那个导演的电影镜头弄下来都是一个摄影作品。那个珍妮和罗伯兹演那部戏啊，演的是讲一个人进入那个梦里头去把那个人给拉出来，去那个演就把这个犯人已经变成他杀人嘛，杀了很多女的，他就很多他已经陷入了昏迷，他从他的昏迷里头去
0: 抓出来。
1: 就最后一个还受害者还没找到，就是还被困在哪一天不知道，他们要为了要救那个受害者，所以要进入他里头去找。那安东那个珍妮佛罗菲兹啊，最后一个造型是什么？圣母玛利亚。他把圣母玛利亚跟樱花做对话，他服装跟后面的景都是樱花。樱花你知道是整个很东方的，就日本讲樱花落。跟樱花开就在讲个心，日本的心，日本的心叫樱花落，跟樱花开就讲日本的心。他用日本的东方美学跟圣母玛利亚那个解救世人，就解救那个就让那个犯罪者最后变成受洗的状态啊，那种场面，他很视觉的，他是跟空间跟整个剧情是有相关的。所以你要创造一个角色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想象，而且要给不是只是设计，要给其他人有一种互动的元素。像我帮王海玲老师设计的那个就是齐桓公三杀小白，
0: 齐桓公三杀小白，
1: 那部戏 啊那部戏你知道越剧啊通常传统的衣服都是很像京戏，可是我那部戏全部都是大袍，你知道齐桓公是那种在那个时代春秋战国时代都是大袍大袖，我 那个戏都设计大袍大袖，那还那个王海老师说，设计师帮我们设计成这样的衣服，我们就要演这个身段，这个袍要怎么甩才会漂亮，这袖要怎么甩才漂亮，他们重新要在舞台上练，因为针对这个衣服他们要表现。那其中还有一个桥段呢，我想创造他的那个剧的话题性。他其中有一个老者哈，就一个魔王啊，一个魔王，他在瞬间在舞台上要变成一个老者，要怎么变呢？我想说魔王要想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魔力啊，好像觉得有点恐怖。
0: 是
1: 我设计了400公分的魔王，400公尺的魔王，400公分的魔王就是4公尺嘛，在舞台上那个大魔王一个大斗篷这样全部洒下来，然后呢几个小鬼就拉着他斗篷在那跳，然后他不吊钢丝吗，这样要下来走，啪到那个衣服扯走，一个他里头老者衣服就出来，他瞬间在舞台上变装，那这样子在舞台上又有这个巨大恐惧感，那落差又变成一个这样子，他可以把剧情带入一个节奏，所以有时候你就会把这个概念跟他们讲，他们觉得通过其实蛮好，他就在舞台上产生一个效果这样。
0: 真的我就不知道，我一听了康老师讲这些，他讲的是非常的激动，因为他人真的是深入其中，而且东西在设计的时候他就想了很多，他包括呢设计出来的衣服能够引发演员或者是穿着的本身不一样的一种感受跟不一样的展现方式，把他们抓出来。
1: 我在做衣服的时候，在设计的时候，我都幻想说我要怎么表演。我会幻想我这衣服表演的感觉是怎样，我会自己想要怎么表演。像 之前做西王母的时候，我的衣服通常都会夹杂东西方的元素，你会看到很多无国界的，就是我会把朝

0: 不带全部打散掉，除非我要把一些元素加进去，像我刚刚讲的它是春秋的，我会把它做大炮大，但是我里头的元素比如说它是拼接或者它一些我又用其他的西式的一些加进去，但是西王母那个时候是内地出资请我们台湾的团队去做的，那我去做这西王母的时候，我还跑到松山慈惠宫，因为我觉得我设计的东西啊，王母娘会不会接受？通常一个演员要演，比如要演妈祖或要演王母娘娘，他要去问同不同意嘛？就像那个刘涛啊，之前我有帮他做过戏，他后来去演妈祖的时候，是他有去请示妈祖，妈祖让他演的，他才能去演嘛。那我要做西王母的时候，我在想说，王母娘会不会喜欢我做的衣服呢？我讲的概念他会接受？我就跑到双城，还有那个妙方就跟我讲说，那你可以跟他告解啊，因为我从小是基督徒嘛，我不能也不能拿香罐，我说那告解我就用告解的方式，
1: 用告解的方式，
0: 对，我就跟他讲说我的概念，我说哈，然后中那对岸啊要做这个西王母啊，他们是地方的经费啊，就是他们在兰州大剧院要盖个大剧院，他的定目戏叫西王母，因为这个戏呢要全世界巡回，因为它是魔幻音乐歌舞剧哦，它不是惊喜，它是歌舞剧哦，要有歌又要舞哦，所以那个音乐是我们台湾这边做的，然后呢新闻老师跟秀伟老师还去那边编哈，去导这样子，然后去的时候还没去的时候我就去跟告解了，我去告解啊，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妈祖娘娘哦，你常常就感觉太严肃了，会让小朋友怕啊，而且女人哪个不爱美啊，你知道吗？你在我心目中啊，你在我心目中，因为他讲的是爱情故事，我说你在我心目中哈，你在带领虎族的时候你就是美少女战士，因为我喜欢把它动漫化，你就是美少女战士，你穿全白的衣服，你的元神就是只白老虎啊，元神就是白老虎，然后你去跟中王谈爱情的时候你就要变得绝美，你就像城堡里的公主，你就是公主啊，就是白马王子配公主啊，这样，那我要让东方的，我是讲说东方的神话故事，我要把它变成童话故事。然后全世界巡演的时候呢，那些老少咸宜，不是只有大人看，是老少咸宜变成一个童话故事。我就每次跟王母娘讲的时候，那妙方就是你叫宝贝，我每次问了个问题，他就给我圣杯，就给我圣杯。那我想说他都同意啦，都同意的话，还有讲说啊，我为了。
1: 然后才开始设计衣服，
0: 没有，我说我设计你的衣服还有制作的时候我吃素，其他角色我不管，这代表一种尊敬了，尊敬。然后还有一点很特别哦，妙方说那边的西王母庙是台湾人去盖的，我说真的，怎么那么巧？后来他说那你觉得你们就是台湾的团队，台湾的人去做这部戏啊，那你要不要觉得那个王母娘要不要跟你们一起去？我说这可以决定啊，他说对啊，你宝贝问问看王母娘愿不愿意啊？我说那我们要做决定，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我要问新闻老师跟秀伟老师。后来我回去把这个事情跟秀伟老师跟新闻老师讲，还有我们就一起去的时候，秀伟老师跟新闻老师说，那你寡杯，你叫你寡杯都圣杯啊，你就叫我去寡圣杯。那 后来王母娘的那个旗子就是我拿。我讲奇趣
1: 的，我们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康老师做的事情会让我们说匪夷所思，
0: 更匪夷所思，
1: 真的
0: 更匪夷所思。这部戏啊，这部戏还有后续。因为大陆最后尾款没有给当代，
1: 没有给当代传奇剧场
0: 最后的尾款，就演出完再说最后尾款价下来给当代，没有给。
1: 为什么
0: 啊？他们说没了，
1: 赖皮了，
0: 赖皮
1: 了
0: 啊！可是合约有写啊，你若违反这些。所有版权属于当代的，
1: 就他没有版权了，
0: 他不能演这部戏，他不能再去演，
1: 要演只能当代，
0: 所以只有在 那一次首演演过，之后就没有演。可是我看到了，他们有偷偷去别的地方演过一次，
1: 是
0: 因为很多幕后人员就在我的微信嘛，我看到女主角跑去哪边演啦、然后结果 很好玩哦，那我们不回来了吗？那我快虎年快到了，那离虎年大概还有两年，我就跟秀伟老师讲说，秀伟老师，既然他们违约在先，王母娘娘是保佑了我们，所有版权在我们台湾手里。
1: 对呀、啊，
0: 他保佑我们台湾人，他违反合约是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可以再演啊。我说戏服就送给他们了，
1: 要不要演？
0: 我说戏服就送给他们，反正我那时候用50%的功力去演的。我说我再帮你设计另外一种，我来设计西王母的宇宙。我就跟他讲了多元宇宙的概念，我说我们在做沉浸式投影啊，来做一个更有意思的西王母，西服就送他们了。 可是我们在虎年的时候就在那个就演了西王母，重新再演西王母，然后这次就全部都是当代的新演员来演这个角色。
1: 真的，我发觉呢，真是不得了。因为我像我比较了解，只有说当时呢，吴兴国、张大春编导演，那作曲周华健啊，然后再造《水浒》的这个
0: 当代传奇，
1: 当代传奇终极大业。
0: 其实这个
1: 当时是2014年的香港艺术节表演的，对不对？
0: 很可惜，
1: 所以当时
0: 你知道那时候台湾没有给钱。因为是香港艺术节出资的，
1: 对，香港艺术节出资
0: 的，有很多钱是国外给的，给他们来制作这个戏，那所以他们就让我设计，我也没画稿，然后呢，他们就叫我做，我做了之后，他定妆，那他们都接受，所以秀伟老师跟新伟老师给我很大的空间，因为我当初会讲一些，先讨论一些什么之后，他就让我做，
1: 所以秀伟跟吴兴国他们两个对你来说是全力的信任你。那当初这个单口剧呢，是他们说是摇滚乐、
0: 对
1: 传统京剧好几种合集啊，
0: 像每个角色都有
1: 震撼江湖
0: 每个角色这个元神嘛，他还有一段戏呢，是所有的梁山好汉好像在走时尚 T 台一样，就像一个个走出来，一个是秀身段，然后这样子。那秀伟老师每次跟我讲说，你看这个都可以变成一个那个时装秀的表演这样。
1: 对呀、啊，所以很多东西是传统时尚未来加在一起的哦。那么请问你哦，你当初这个是这个说是很震撼的暴力美学，又在国夏戏剧院演出哈、哦。那你在做这个好几种，比如说霹雳布袋戏啦、传奇剧场啦、京剧歌仔戏，你都有牵扯到。那这些传统元素，你怎么样把它做的时候做得很现代？我觉得很奇妙。
0: 而且你刚才是不是有听？
1: 是
0: 有听到我跟陈文茜讲说我要靠艺术来革命？那我也跑去全台湾教书啊，也有一点。我到全部就北中南哈去演讲或教书的时候，我现在来吸收我的同志，要跟我一起革命的同志。我就说，以后将来老师要干嘛干嘛，你都要支持哦。好，我们要靠文化艺术救国，我们台湾要走出自己，要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哈，我，因为我觉得要台湾进步，好，比如文化水准要进步，不是一个人成功就算了，要很多人帮你，要很多人一起努力。所以我要如何找我的一起来革命的人？就是我的。就我这些学生，所以我一直有个口号，我说革父，我因为我从小偶像是国父。以前小时候被我作文嘛，说你的志愿是什么？我说我小时候的志愿，说我要当国父。
1: 国父，
0: 人家都觉得神经病。我说、哎、国父只有一个，所以我从小就以他为偶像，所以我国中时候才会给我自己取一个字跟号，比如我在我的姓名前面，我叫康延龄，我前面加个德字。

0: 从小偶像是国父，你现在小时候没有作文吗？说你的志愿是什么？我说我小时候的志愿说我要当国父。
1: 国父，
0: 嗯，人家都觉得神经病。我想，哎，国父只有一个，所以我从小就以他为偶像，所以我国中时候才会给我自己取一个字跟号。嗯啊，比如我在我的姓名前面，我叫康延龄，我前面加个德字，嗯啊，很多记者
1: 说，所以你的德康延龄工作室这么来的，
0: 人家说，哎，康老师，你为什么前面要加个德？我说因为我缺德。所以康永还特别以这个德，在有一次那个奇葩说里头在讲这个德字，这个字，我就想说这个他在帮我解释，解释这个意思。我国中一年级的时候取前面加一个德，啊，我在18岁以后，啊，因为 我反骨吧，因为 家人都不觉得搞文化搞艺术会赚钱的，我要赚给他们看。就在我出国前，我的薪水是全家人还加起来，就我哥我妈我爸他们加起来还没有我多。我那时候日本人就是日本人帮我算了，我那时候一个月大概200万日币，一个月200万日币，然后他们知道我，他们就说他是社长下就散，我老在日本人做功课的。然后我那时候不是从小就想去巴黎学，为什么要去日本呢？是我在做完那个婚纱秀，就是曼珠沙华的那场，就三场2003场的售票的婚纱秀，在国际会议中做完之后，啊，一个礼拜再不到，我就要准备开始打包，我就要去日本。因为我在从小，因为
1: 所以你不是也去过巴黎啊？
0: 去巴黎我没有念，我要去巴黎是去我们设计师协会去
1: 表演的，不是
0: 去那边去就是跟他们做交流嘛。但是我去念书哈，是因为我要存钱去念，我从小就想存钱去念书。那我那时候还放弃巴黎，我以前还学去那个师大学法语哈，学还我在临时改变要去日本的时候，因为我想不通几个问题，我想不通，因为我在做时尚产业哈，跟还那些辅导中小业者去那个产业升级的时候，我在想说日本人为什么可以这么成功的打进国际市场，而且蚕食鲸吞把很多国外的品牌啊，你看到国外很多品牌，他蚕食鲸吞幕后很多大老板是日本人，那为什么日本人可以？好，再像以前日本人是拜中国皇帝的，那为什么后来不拜了？好，那为什么后来他们第一个是愿意哈，他们西化成功的亚洲民族，那西化成功之后，他来攻打中国，好，来占领中国，那他战败之后又可以迅速崛起。日本到底是什么样的民族？
1: 所以你把从本来想去巴黎改到去日本。
0: 对，因为像我外公也是以前黄埔军校，以前抗日战争啊、剿匪啊什么，他们做过这些事情的。那我想说，日本人为什么可以这样？以前拜中国皇帝的，那为什么可以变成这样？我就想了解日本这个民族，而且很多你看时尚产业，还有很多你看日本的汽车在欧洲卖得这么好，因为欧洲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也是很惨，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宾士啊，或者是欧洲汽车啊，对不对？他日本我们知道以前哈，在那个年代，我们台湾年代，你平时要到日本都去秋叶原买电器，对不对？
1: 对，
0: 日本的电器是不是很棒？对不对？欧洲人也是这样认为啊。所以欧洲人很佩服日本人，为什么那么佩服？他直接查到花到哦，日本的那个东西好美哦。
1: 他们做的一个字就是专，
0: 日本很美哦，
1: 想做什么就
0: 什么都是他们的。可是后来我想求得道理，所以我选择我去日本念书，一句五星都不会，就去语言学校念书，念就最基础班，就念。然后呢，不到4个月，我考上第一志愿美术大学艺术系。那所学校我也做功课，没有收过，没有收过外国人。
1: 哎呀，真的是了不起！
0: 因为国立的那个东京大学哈，他是也没有收外国人，好，他是严正禁止，他的外国人不能进去。但是我们的私立第一志愿美术大学，他有说收外国人，可是我们那系没有。结果你知道吗？4个月，你想我怎么念日文？我每次在跟同学在讲，
1: 4个月就把日文就念了，能够考上第一志愿。
0: 很多人都会想，你多跑几所，多跑几所，可不，你这所没上，你就没
1: 有
0: 了。
1: 还
0: 有
1: 几所？
0: 因为我们这所是第一志愿，要第一个考，你考不上才可以去报考别的学校。那为什么选这个学校？我是有道理的，因为想研究在西化的过程中，日本人怎么改变，
1: 他们有什么长处，
0: 怎么改变他们的命运？怎么改变他的命运？那西化成功了嘛？那我们知道西化这个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工业革命，

0: 工业革命之后，当艺术也在工业革命之后被那个时候，那日本的文化产生了变动嘛？因为我们讲文化就是一种艺术啊。你知道我们东方的艺术啊，是以前文人搞的事情，比如说啊，琴棋书画是不是很文人？
1: 是。
0: 那我们东方社会就是亚洲民族啊，东方是都是以农业立国嘛。
1: 嗯嗯。
0: 啊，基本上就觉得文人墨客在玩文化艺术，不关他们的事。
1: 嗯。
0: 那日本人为什么可以？就工业革命是一个节点。是的，那西方也是一样，他们是有贵族阶级的。那我就觉得这工业革命是一件，那当他们要西化成功的时候，我要找这个学校，这所学校是比东京艺大还要早的。当代西化过程中，它还不是大学的时候，它是学院，它是私立的一个学院，它最早的。我当然到最早的地方去寻根，而且我们的为什么选艺术系？艺术就是生活，你讲的艺术是什么？然后我们那边的所有老师，有些跟东大是公用的，还有很多老师是写评论，这些常出现在杂志，还有出现在电视节目，都是一些很有那个，就像我们同届的、啊、另外一个系叫做犬山石花，你们现在很捧他，他老爸其实在日本就很有地位，那他叫犬山信雄。那犬山信雄这个人呢，哈，当初还把新国老师他们有去日本公演的时候，他们还跟他认识。那我觉得他的老爸是很有势力，所以你觉得犬山石花是靠他自己吧？他自己其实这种他玩那个很色彩的东西，其实是很投机的。他是因为有一些资源，他才能恶女花魁，恶女花魁红了。那可是我们学校很多很棒的，我们那一届有当资生堂艺术总监的。也有当爱马仕艺术总监的，但是日本不是从他们开始的，是从川久保玲、山本耀司、三宅一生这些人要升舞台。这些人为什么会要升舞台？是靠了日本的财团。所以你看到 LV 会出现樱花包啊，我的学长那个樱花包的那个名字忘记，他为什么会找他？就是因为老板是日本人，他为了亚洲市场啊。他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杂志 还安排我跟他两个对谈，我们讲了两个小时，就日文对谈。我那时候建议啊，他很奇怪，他还跟我讲说，哎，他要先搞电影还是先干嘛？我说你先搞一个那个游乐园比较好，趁你还有一些资源，先搞游乐园，游乐园可以每天赚现金啊。我这样跟他讲，我说你看那 Hello Kitty。哈，那个游乐园是不是很好赚？而且他听我，哎，不错哎，他搞电影的，你全球收益能够有多少钱？你拍电影还花很多钱，你弄一个游乐园可以每天收钱呢、啊？
1: 其实都非常不容易了哦。我像你这样的资历可以当百科全书的人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跟您谈这个。但事实上啊，就像你当初本来做这些戏剧是另外一回事，那做另外的，比如说我们其实照你刚刚讲话的方式、我相信我们听众一样也有感觉，就是说即使你只有听声音，你的脑海里也会怎么样，舞台啊，戏服啊，灯光啊，布料啊，满天飞，因为他讲的非常的精彩哦。所以对你来说哦，像你台湾的婚纱文化啦、品牌秀啦、精品发表会，你算是先行者，走在前面的哦。那很多人觉得艺术跟商业是相冲突的耶。哦，那你好像一直把这两件事情融合得很好。那你觉得
0: 艺术必须要有钱才能来做事
1: 吗？是是是，
0: 对对，你就像达文西啊，或米开朗基罗，他们以前也是贵族出钱啊，或教会出钱，让他们才去搞这些，否则他们哪有钱去做这些事情？
1: 也是，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艺术跟一些商业活动，跟一些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但像我们虽然讲艺术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艺术，像食住行娱乐，它都是一种艺术的表现。那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会考上这所学校？因为
1: 不是喜欢画画呗？
0: 我讲了一个观念，让所有的教授不得不佩服。
1: 你说，
0: 因为他不是很多教授，比如他工建筑的，他会讲建筑的艺术啊；他工音乐的，他会讲一个音乐的艺术啊；他讲舞台，他会讲舞台的；讲电影会讲电影的。好，就每个教授都有专长，对不对？你知道我们考那时候要有四个阶段，第一个呢是要考那个实际的作品，就是他当场会给你一些东西摆在桌上，叫你去组合排列，让你自己画，画在一张纸上。那至于怎么画，你要用什么手法画，这我们艺术系考法，你要怎么画，那是你自己去画它。那你画完之后，你这排列组合要怎么画，你旁边还有一张 A4 的纸，上面要写为什么会这样画。这是术科啊，第一个。那还有一个第二考试，就是基本试题。

0: 就是一般的那种大家都会考，就是就很多范本啊，历年范本你就可以去看的啊。那个是，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完了之后，还有就是实际，还有就最后我们最后隔天就是一个整个是面试，面试啊，我们是二十几个教授对一个学生。我们艺术系二十几个教授，那日本很讲究礼仪的，就每一个进去这样一个一个面试。那我那天要抽到是202号，我们是203个人去考，是202号，
1: 后面一点，
0: 就很后面嘛。那可我以为会面试很久，我以为会面试很久，结果呢，我看前面5分钟就完了，10分钟就完了，我想，
1: 那我要讲什么？
0: 不是，他以前都没有说过这个外国人啊。那我们这些都是外国人啊，那他没有说过，那我就想听他之前面试在问什么问题。面试，这个怎么这5分钟？他问说，你人口国家人口有多少？你为什么会来日本？还是什么？这基本上模拟试题的时候，很多那个学校都会讲这些模拟试题。好，我就想说，这也不难呐、啊，为什么没有人可以录取？就没有录取？
1: 所以你前面那几个没录取？
0: 对，以前就没有啊。这上面几个都没有。那我想有这么难考吗？我想说会那么难考，他就问的问题也都很简单呐、啊。那前面基本事情还有说，为什么会那么难考？那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是写论文的，就前一天会叫你写一篇论文。那个论文呢是当场出个题目，比如说我们那年是叫何谓艺术，他叫你写一篇论文。我那篇论文，
1: 几个字
0: 啊？不是，我那篇论文就他题目叫做就是何谓艺术嘛？
1: 何谓艺术？
0: 我那是一整篇呐、啊，就这么大篇，起码。要将近四五百字这样，
1: 对对对，
0: 然后起承转合。我那篇写的就是在讲我用电影来引述，因为我很喜欢看电影，我就说何为艺术。我们通常认为电影就是所谓综合艺术那艺术呢电影呢我们通常有分主流跟非主流，对不对？有些主流电影就是比较就属于商业电影啦那非主流电影就是艺术电影那我觉得我就在讲说，难道主流电影就不可能会有，就不很讲艺术吗？我就这样举
1: 就只有商业吗？
0: 我就开始一个提问就开始一个提问然后呢，提问我就讲了一个梅丽史翠普演的一部片子，那部片子在日本的片名非常的重主题，但台湾叫做什么捉神弄鬼，因为还有布鲁斯威利，还有那个戈壁海，
1: 都是大明星啊。
0: 那部电影是。你看那个画面光怪陆离，就是他第一次用了很多特效，比如梅丽史翠普脖子被这样子就
1: 扭过来扭过来，
0: 割地口就破了一个大洞这样。然后日本叫做永远的美丽这部电影叫，他在探讨人永远的美丽这个议题。然后所以这部电影我在讲述中间，我在讲述这部电影，可是他讲的是一个人类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有生要死，那人类最我们要追求的美丽是什么。他的节目最后，那电影最后告诉你，这两个女人以前是为了一个男人在吵来吵，还有两个又有共同目的，要让他这个布鲁斯威利这个整形一颗让他维持他的永远美丽他要带他去一个古堡去喝下那个圣水，他没有喝，后来那个医生就逃走了，布鲁斯威利就逃走了。还他们最后两个人出现在这个人的葬礼，然后那个牧师呢，当神父又在讲说，那真正永远的美丽是什么时候？这两个还回头。那牧师就在讲，就是在讲你呢，就是今天好好过这些，然后如果你能力的话，把你的能力去分送给更多的人。所以他说这个医生呢，后来就跑去当义，就是义，就去帮助很多人，
1: 没有
0: 在做这些商业的。去
1: 我有看过这电影，其实快忘记了。
0: 对，他就在讲这个医生，我又说人的意义就是在于你为什么永远美丽，就是在于你后来的影响力能够影响更多的人，人类。他们在心目中把你存下来了，你就在永远活着，你就会很美丽。那我就最后结尾就说，就像我为什么要来日本念书，就是我想得到更多的东西，学到更多的，要看到更多的事。那我觉得这所学校我就想进来，然后希望教授能够给我机会，让我能够以后得到更多，那就非常更多的人。我觉得每个人我在最后结尾想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艺术品，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你不可被取代，即使双胞
1: 不可能两个人相同，
0: 即使双胞
1: 胎
0: 也
1: 不会相同，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我讲，每个人是就是一个艺术品，不是在于你是什么科学家，你是什么什么什么，那都不关。你的人生就是一个艺术，你的艺术价值在你这个人。就像梵谷，他也不晓得以后他会红啊，但是他在于他的人生，他这个人生就是一个故事，然后把它拍成传记电影，像很多。

0: 我们看很多人物电影的人物传记电影，他为什么会被存下来，就是因为他的人生是一种传奇，他被无限的复复制。然后所以我的论文是这样写的。结果后来我去面试的时候，主考官啊，头发银白中分到肩膀，然后穿一个那个日本的男人的和服，还拿个折扇这样跨坐这样，还头还仰45度角这样，那就很拽啊，叫何谓艺术？我差点脑袋瓜就想骂脏话，但是我还是必须要乖乖做好。何谓艺术？那你们一定是看过我的论文啦。我脑袋瓜就很像那个快速转一样。那可是前面的人大概只讲5分钟或10分钟，我在讲我这篇
1: 不是太长吗？
0: 不是，我就等一下重复东西，我就
1: 不想讲了。
0: 我就至少就是我觉得会丧失很多啊，我就不给你讲这一套。我那个文章你们看过了吗？我在讲每个人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艺术嘛。我想说，我就说何谓艺术啊？哦，我觉得我就开始讲何谓艺术。哎，艺术可以是单一，也可以是复制。
1: 嗯哼。
0: 啊，当工业革命之后，艺术被复制。我就开始讲问题啊。哎，当工业革命，艺术就被复制。所以你可以看到，安迪霍尔把玛丽莲梦露啊，把毛泽东啊，变成很多商品，变成艺术。那艺术也可以是单一，就像蒙娜丽莎，刚好那一次我有去看蒙娜丽莎来日本真迹，来日本的横滨美术馆展，我还排了好长的队，我还跟他们形容，我终于看到蒙娜丽莎的本尊，我觉得她好美，她的光线打在她的画作上面的时候，任何角度就觉得她好美，她是经历过岁月的美，这样讲，我觉得她是独一无二的。那艺术可以被复制，也可以是单一。那我就这样讲说，我就开始引导他们在问问题，这边每个人在问我，其实我在讲的时候，他们就在问我问题。就面试15分钟，他开始那主考的那个就开始介绍教授，这个呢是专门是教授硬化的导演，那个老师，那这老师就开始问我问题，就好全部问完了就开始一直问我。那我在讲，
1: 人家都5分钟，你一个人是讲15分钟，
0: 一个半小时，
1: 讲一个半小时，
0: 我也不晓得我怎么混了一个半小时，
1: 用日语讲一个半小时，你还真了不起，嗯。
0: 但是你晓得我为什么可以讲这么久？
1: 有准备。
0: 我才学日文4个月，
1: 所以了不起、啊。
0: 我7、8月还回台湾打工、欸因为我在台湾就比较会赚钱嘛，我还回来赚我的钱啊。日本没有打过，因为生活费要很贵。我就在想，为什么要考得上？我给他环境，然后还有我所狩猎的是什么？我平常日本有本杂志，就像我们的那个周刊一下，那周刊就是专门介绍，前面啊，艺术它有分类啊，美术馆啊，有主流美术馆、博物馆什么，它就还有画廊啊，还有电影院有分主流电影跟非主流电影，它就比如一个导演黑泽明的映画季啊，1天8场电影就演8部哎，我就买回数票啊，每天看就每场都看，我每次看完就开始写我的心得感想，就是你至少我中文写的还文章写不错，我以前高中考的是90几分
1: 哦，
0: 然后我就写。我就用我的写我的想法，然后还收集一些资料，就日本很多这样印刷很发达，很多资料，我还收集之后，然后再把我的感想写起来。那我看到语言学校的老师跟我的日本朋友，好，会我认识不认识都没关系，我就问，你帮我看一下，我就给他看，把资料，他们是专门教日文的嘛，他日文
1: 日文 OK 吧？
0: 他日文一定很好嘛，他更用更好的形容词啊，帮我改，那一边改还跟我讲，他有时候我介绍，他就觉得哎呀不错，他也想去看。所以那些有教我跟没教我的日文老师，还有就是我的朋友，他都很愿意帮我嘛。他们改的都是我的意思啊，我就把它都背下来，多念几遍就背了。比如说廖姐，你今后跟我在那个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还蛮喜欢跳舞啊，或者去混夜店，我又不能喝酒，从小又不能喝酒，然后所以呢，我就跳舞啊，那有人要聊天嘛。
1: 你喝酒会过敏吗？
0: 对对，我要送嘛，然后送去医院。就要送医院，所以你要叫我喝酒，直接先打救护车了。就然后因为田丽都知道，他还会帮我挡酒，就不然他，因为他以前有送过。然后他就不是讲那个，我介绍一个，他就介绍一个不认识或一个不认识做饭。我说你最近有没有看什么电影？我主动啊，我最近看了什么电影啊？我就开始讲，我跟他讲完，他走了，又来一个，我又跟他讲，一个晚上我可以讲20遍啊，
1: 就记起来了。
0: 我把它融入生活了。
1: 对，
0: 对于一般人而言，这是他们都是消遣娱乐。对于我而言，不是，我在做功课。所以我在想说，我为什么可以跟那些老师扯一个半小时？
1: 扯，
0: 因为我就在讲我的一些例子给他们听，就借这个来讲讲。他会想说， 讲完了。

0: 我才知道我讲一个半小时。
1: 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好，如果回到你十六岁，刚刚开始接触到这个服装设计，你要
0: 从小就帮爸爸做衣服，
1: 你要对当时的你说什么？
0: 当时啊，其实啊，我不喜欢活在，
1: 你没有，
0: 我
1: 不想活在过去，
0: 我不想活在现实社会。
1: 那请问你啊，你经过了这么久，这么长一段时间，有没有，你看起来都非常 open， 但有没有一段比较低潮或者是怀疑自己的时候？
0: 其实我觉得我
1: 有没有，
0: 我这个人哈，其实是蛮宅的，就突然一
1: 般蛮宅的，可是很会说话呀。
0: 那是被要求的啊，因为我小的时候要当学艺股长，你要跟老师讲话，要跟学生讲话，那都被逼迫啊。像我每天小学放学就要去台大地理系找我妈，还要去面对这些所谓的他们的学生，他有时候还跟你指导一下，每天都要去应付好多人。所以我觉得我每天为什么，
1: 所以是磨出来的。
0: 我每天啊，我只有觉得我晚上他们都睡觉了，那才是我的世界，所以我才不睡觉。我从国小三年级开始，他们都睡觉的时候我就起来，我就去，我有时候翻墙出去夜游。
1: 那请问你不会没精神啊？
0: 那每次快天亮了，我就爬到床上去躺着。所以我们家从小都认为我是最会赖床的小孩。
1: 其实你是天亮才
0: 上。所以我哥哥每次都要拉我好几次拉不动，然后我爸爸妈妈拉我，就把我死催回去上学。我的确要上学，因为我当学鬼还要去扫自己要干嘛，要忙一整天，从学校到先到最后放学，中间有时候午休我都没办法睡。我在学校的状态又不能变成很颓废，因为我要当这个啊，那我要拿出精神。像以前哈，什么地理课的时候，老师就会说：“康彦霖，你把那个今天讲浙江省，你把浙江省地图画出来。”我画地图是老师给百分以上的，因为哪边山哪边有水哪边河。我妈地理系的，我就会画这样画这样，因为我很会画。然后所以我在小学的时候或者在读书的时候，在白天我是没有办法，没有精神的，要着重精神。所以我从小被训练要很多反应，要反应很快。
1: 是。
0: 然后可是晚上的时候才是我自由世界啊。就晚上才觉得你看我可以从罗斯福路啊，以前在我们住台大那边，我从罗斯福路走中山走罗斯福，再走到中山南，再走到中山北，走到中山北刚走到士林，
1: 再走回来，
0: 再走到士林的时候，都已经快两三点了。两三点我看到有些东西还没有打烊的时候，我一去吃一个东西来走回来这样子。你想看一个小学你在过中山北路，很奇怪吧。我国中更奇怪。
1: 好，因为实在是时间非常的有限，但是我们会另外再找时间来跟康老师谈。我们今天这个访谈呢，我们所听到呢，不只是本来是他服装设计师，可不只是服装设计，而是一个人，他如何用一开始的一针一线缝出一整个时代的舞台记忆。我觉得像你舞台记忆这么样的丰富哦，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也非常谢谢这个康老师，因为他一说到这些就非常的兴奋。那我们不得不把他拉回来。
0: 你可以想象到我那创作的时候内心世界更澎湃。你知道我有时候帮吴兴国跟还要做很多剧场衣服的时候，剧场衣服有时候很赶，我会每次都觉得我自己在让我记录。等到最后赶工的时候，我有时候九天，最后有一次记录是九天九夜没睡觉，
1: 九天九夜没睡觉，
0: 没有上过床。我真的就如果要假眠的话，就是只有在那边休息五分钟，
1: 就眼睛闭一下。
0: 对，所以我妈妈才觉得不忍心。
1: 所以妈妈常常陪着你做。
0: 就我妈退休了嘛，后来她就觉得就陪着我。她以前我的助理也会陪我，后来她得了心脏的问题，我就叫她早点休息，她觉得。他至少可以陪我。
1: 对，真的，各位听众知道吗？其实呢，康妈妈我也很感动的。康妈妈今年88岁了，
0: 对对对对，
1: 那88岁不但是他这个儿子呢，他从小爱熬夜，都是妈妈陪着。
0: 不是，我妈妈更爱熬夜。
1: 他更爱熬夜。
0: 现在是我催他睡觉，因为我妈也是夜猫子。
1: 而且我看到那时候康妈妈呢，她可以把这个牛仔裤呢改成很多包，非常特别的很多包。我们改天另外再找时间把康妈妈，因为她现在没空，改天呢再把康妈妈
0: 弄到节目中来。因为我妈妈也是，我妈跟我一样水瓶座，就生日就差一天，我二月。

0: 二号，我妈二月四号，从小跟她一起过生，
1: 真的，
0: 我最会奉承水瓶座的女人。我觉得、啊、
1: 我们家也有两个水瓶座，
0: 我觉得
1: 我要疯了。
0: 我觉得以前好、啊、人家都会觉得很多亲戚都会跟我

0: 术变成生活，把生活变成舞台。
1: 而且我讲说，每个人的人生就是一个艺术，你要活得独一无二，你的价值才会出来。
0: 是，好，我是廖宁，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们改天再把康老师请到节目中来，好不好？好，再给我们一段时间。
1: 其实
0: 因为你东西太多了，好，还有的我们会另外拨时间给你，好不好？
1: 好，
0: 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永远要把生活过得像康老师一样多彩多姿，好不好？我相信经过这集之后，你下次一定会再找时间来听我们的艺术是生活，我们会再找康老师到节目中来，好吗？好，祝福大家了，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1: 再见，拜拜。谢谢廖姐。
0: 今天这个访谈呢，我们听到了真好，不只是讲服装设计哦，而是讲的一个人如何用一针一线缝出一整个时代的舞台记忆。谢谢康彦宁康老师，也谢谢他把艺术变成生活，把生活变成舞台。各位听众，我们下次再见咯，我是廖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画龙点睛时间是很短的，那我们希望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和大家分享成语的故事，让我们也知道说短短几个字其实它的来处还真的气来有字，那么下次用的时候就会觉得有趣多了。今天我们来听听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一句，一片冰心。你会想一片冰心是说什么呢？是比喻人不慕名利，心直高洁，所以叫做冰心玉壶，是这样吗？好，我们再一块来欣赏一下一片冰心。

这个呢，一片冰心，我们今天听的就比较短一点了。一片冰心当然是冰心，就表示说你心境高洁的意思。这来处呢，是唐朝时候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诗里面写着：“洛阳亲友如相问，

片冰心在玉壶，所以我们会有冰心玉壶的这样另外一句。说起来也可以说，如果你真的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影响或者污秽的想法，没有办法跟人家去融入的时候，你会觉得一片冰心，我能够自己自在的过我的时间，在我自己的心里面，在我的这个圈子里，我可以保持自己高洁的心态吧。所以这个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也就是说洛阳的亲友如果问起，就说我对功名富贵都不感兴趣，心境如冰一样纯洁了。

一片冰心，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字句来解释，它淡泊名利，不与人争，可说是一片冰心。那么近义词呢，有清奇磊落、高风亮节、光风霁月，反义词就是利欲熏心、名缰利锁、利令智昏。也有人说，一片冰心这样，可是如果我自己想到的事情能够好好的做的话，不会受其他影响的话，那叫什么？一以贯之。一以贯之比喻以一个中心思想就可以贯通许多不同的道理。这个呢，出处就在《论语·里仁篇》里面，无道一以贯之，是说我的道理用一个中心思想就可以贯通了。所以这个例子也可以说，这篇故事寓意深远，可以用忠孝两字一以贯之。哎，这两个倒是有一点意思。一以贯之，只要我有一片冰心，一以贯之，我什么事情都能够有自己的中心思想，做很好的表现，这样不是也非常的好吗？不会受其他的影响哦。这是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今天有两个词儿了，一片冰心和一以贯之。欢迎您下次再到华龙点睛的节目中来，祝福大家下次再会哟。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思静。
0: 对啊，你下礼拜你在讲第一行的事情啊？讲到哈发都没搞几句耶，都没有教人家讲几句啊。
1: 哦，没。
0: 你一直抒发我们的情感。
1: 哦，发现我们的。
0: 抒发你
1: 弄一弄一起没想法，发现就发。发现了，
0: 发现了。客家人很喜欢说，我觉得我爱吃豆，人家说爱吃豆，我觉得怎么样，
1: 吃豆，
0: 我试着吃豆，就是我试的意思，试，你知道试吗？我试用试，
1: 我是不是这个试？
0: 不是，试管的试，爱吃豆。我觉得
1: 哦，真的、哦，
0: 就是我，他大部分都是讲爱吃豆。我觉得
1: 哦，
0: 你的想法，你说、啊、你吃豆压后吗？你吃豆按永州的吗？你觉得我们这样做可以吗？
1: 我觉得
0: 爱吃豆不好，我觉得不好
1: 哦，爱吃豆，爱
0: 吃豆，大部分都是用试到
1: 哦，真的、哦，
0: 对我试到
1: 吃的，
0: 我爱吃豆，我试到是这样的，我意识到，或是我试着。怎么做这样的、嗯、所以客家人就喜欢爱吃豆、
1: 啊、觉得因为那个很但都是很主观的嘛，
0: 对、
1: 哦、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观察、嗯、但是呢当我们在观察，就是像我说旅游最重要就是观察，
0: 嗯，
1: 你眼睛看啊，然后呢你看到当然就是自然环境，
0: 嗯，
1: 它怎样维系自然环境、
0: 嗯嗯、
1: 它的 value system 它的价值的系统是什么，
0: 对
1: 吧，你在观察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看中的是什么、
0: 嗯、
1: 那我在桂林我看到我就很开心，因为桂林、嗯、哇，树好多，不是风景，树非常的多、
0: 嗯、
1: 那个桂林我终于明白桂林就是

0: 桂花形成的森林
1: 森
0: 林子，
1: 真的是跟桂花有
0: 满城
1: 桂
0: 花
1: 桂树有关系，就对，
0: 好香的桂花桂林、嗯、就是桂花成为像林一样、嗯、所以那个车子一进去以后就觉得、嗯、哇，
1: 真的都有桂花香吗？
0: 对，那桂花树多大棵，
1: 就是桂树成林就对了。
0: 对，你知道桂花树，我们通常看的桂花树都没有那么高，它桂花树都起码有三层楼以上，
1: 真的、哦嗯、那都有。你们去的有 开花吗？
0: 我们去的时候应该还没有，还没有开花，因为它可能秋天才，秋天才开。它
1: 是开两次吗？
0: 它那个桂花的品种跟我们台湾现在在种的品种不太一样。台湾种的品种你可以整年都在开，嗯，但是桂林那个已经历史很悠久的，嗯嗯，它叫做桂林，原来是因为桂花
1: 成林，
0: 成林，
1: 哎呀，
0: 然后我车子进去要进去饭店，那个行道树的树大到你都可以觉得它像是绿色隧道嘛，
1: 嗯，那不是你最开心的吗？
0: 对呀、啊，我就看到我就很开心，我说 这个城市我太喜欢了，嗯嗯，然后当然它的建筑它的发展它没有什么工业，嗯，所以呢其实它变成历史文化城啊，然后呢、嗯变成观光旅游，因为桂林嘛，哈、嗯，桂林山水甲天下，嗯，所以它有很多像它的那个漓江边啊，嗯，哇，那个就是它就不就漓江边，它就有好大好大棵的，嗯，好多的这种很大棵的樟树，
1: 真的
0: 大到就会那个树枝就伸到江上，嗯，那你在江边走，你就觉得那个景色。真的好美，
1: 很美哈、哦！
0: 我就是只要看到树多、嗯，我就会觉得这个城市有气质、嗯。
1: 对，
0: 你第一个，它的空气一定会好嘛？嗯，对
1: 对。
0: 然后呢，它的建筑也不会说它都有限制哦，嗯、最高顶到六楼，
1: 不能盖超过六层楼。
0: 对，好像四楼还六楼。嗯，因为你就会把那个山挡到啊、嗯，这一点我就特别的喜欢。为什么你把人家的风景哦？你有钱，你就把人家的风景
1: 都
0: 遮住了。
1: 哎，很不人道、
0: 欸、
1: 地够大呀！我们像我们台湾那么地广人稠，地小
0: 人稠。我说那个城市啊、嗯，那个这是这个城市的建筑的规定。
1: 嗯，是啊，
0: 对啊。你看，像台湾，你看我们有阳明山，我像北头，
1: 咱们不能规定这样。
0: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头脑有没有去尊重到整体的大家的。感官跟感觉嘛，因为只有你要有钱，你就盖一个十二三楼，
1: 随便盖是吧？
0: 对啊，然后而且你明明是在山边，你都不管人家是不是有那个天看天空的权利，嗯哦，那这种我就觉得政府没有规定啊，我就觉得这只是图利于建商或是财团，嗯，只有财团会盖那么多。大楼，嗯嗯，那本来在我们北投，它有从化区，它都只限制哦，嗯，只盖到八楼或九楼，嗯，所以它有，因为它四周都有山嘛，像那个军舰岩啊、嗯，然后再来就是阳明山嘛，它有限制，结果呢，靠近山边的，哎，它就不管了、欸，嗯。然后他就让他随便盖个十二三楼，嗯嗯，那人家本来都看得到山的，突然间天空权都被你占领了，嗯嗯，啊，你也看不到太阳，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都市实在是有问题，对，就是说这个政策没有去关注，嗯，也没有去想到我们的都市发展要怎样做。那桂林它就有限制，就是这样子，所以它才会让这么多喀斯特地形的山，哎、嗯，家家户户你都看得到，嗯，而且它那边都是古城。
1: 那你有看表演吗？
0: 有，
1: 是
0: 就是
1: 张艺谋
0: 的
1: 吗？
0: 对，
1: 是印象
0: 刘三姐。哦，啊，结果我妹都说我都看不懂他在做什么啊，但是基本上他其实是在，他事实上是在凸显。这个地形，嗯，因为它在江上，然后江后面就都是一颗一颗山嘛，嗯、
1: 对、啊。
0: 然后呢，他们透过灯光投射，晚上、嗯、那确实是非常梦幻迷离的，
1: 对。
0: 然后大型的歌舞这样子，嗯，其实张艺谋都是用这个来彰显当地的特殊的地缘，
1: 真的。我因为我看过在武夷山，嗯、我就看那个福建的武夷山，嗯。 那个我觉得也很。

0: 棒哎。
1: 对啊，它整个像那个西湖，杭州西湖也有印象西湖嘛。
0: 对啊，
1: 它到处都有它的那个特点。
0: 对，对
1: 当然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0: 嗯，
1: 但我看到的是它怎么样让这里所有的地貌在夜间呈现另外一幅风景。
0: 嗯、对对对，
1: 嗯、啊，但那个门票都不便宜。
0: 对啊，不便宜，
1: 对啊、就是观光客的。
0: 但是它里面表演的人真的上千人吧？
1: 对，然后就是
0: 因为我看到武夷山的，就是光一场跳舞的，或是塞那个茶叶的
1: 啊，对，
0: 他会有人在弄茶，他是讲那武夷山的茶叶嘛，但是塞就大概我算了一下，大概500个女生在，
1: 没错，
0: 哎、欸，然后再一转过去，大概也有大概400-500个男的拿着竹子，
1: 嗯，
0: 在竹林里面这样用很长的竹子哦。
1: 哦、
0: 他那个是舞台是这样用旋转的
1: 哦，对啊，
0: 你舞台是没有，
1: 所以他的确有那个非常宏观的视野，
0: 对，
1: 他知道怎样去凸显。其实像那个像印象流三姐，他那边都是少数民族嘛，
0: 嗯嗯，
1: 那少数民族的生活当然就不是很就很有钱呐、啊、哈，
0: 对，
1: 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就是当地的人有这样的舞台，然后借这样的机会他有收入、嗯、
0: 对、
1: 啊、他不是只是卖他的农产品，
0: 对，
1: 那所以这些人平常都在做种田，然后晚上出来排演、嗯、
0: 对，
1: 然后就是他们的副业、
0: 哦、是哦、
1: 嗯、所以每个人，而且那个少数民族的歌声很嘹亮，
0: 嗯，对，
1: 对不对？很清亮、啊、
0: 他们蛮会唱歌的。
1: 对啊，对啊。然后，当然就是说，他的灯光，他的摄影，就是舞台的设计，
0: 嗯，
1: 就有他自己独到的那种艺术的境界哦。所以我想，这个也是让他的那个观光的产值啊，
0: 嗯嗯
1: 啊，就提高很多。
0: 嗯，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人哈、哦、有机会把他的梦想落实啊，
0: 嗯，
1: 这也是很算起来也算是一个蛮好的，
0: 嗯，
1: 蛮、
0: 嗯、
1: 好的社会发展，
0: 是
1: 只要人人有信心有能力，然后想要怎么、嗯、然后现在我就发现到说，不管像我坐他们的车子要到机场，
0: 嗯，
1: 然后跟我载我的那个是女孩子，
0: 嗯，
1: 然后那个思想非常的正面哦，
0: 嗯，
1: 哦，不管环境怎样，她说她的生意，她跟她老公本来做房地产，
0: 嗯，
1: 后来被倒了，
0: 嗯，
1: 被倒了以后呢，就没办法，就破产了嘛，她就开那个也类似开那个 Uber 那样
0: 滴滴
1: 对，那她就觉得她很勇敢的自己觉得说她承接这样的变化，然后她就整个你看听他们的讲话就觉得、欸、他们的心态非常的正向、嗯、而且非常的开朗、
0: 嗯、
1: 不会自怨自哀，也不会骂东骂西、
0: 嗯嗯、
1: 而且是年轻人、
0: 嗯嗯
1: 哦、然后他也 会很表达他的自己的想法、
0: 嗯、
1: 所以我想这个时代确实是一直有在改变、
0: 嗯嗯嗯、
1: 旧的那些、哦、你知道我们在50年代或者是40年代的人就生活就会让他觉得压力很大，什么正面不起来，
0: 对，因为没有了，就是看人了。对，人本来就有很多种，我觉得人就是比较正向的人了，你会觉得你跟他相处来你觉得比较开心，因为他们你会觉得嗯，他什么事都朝正面的解释，
1: 对
0: 对，所以我其实我很早以前就发现我先是怎么讲，不能讲教育我妈妈吧，然后我妈妈有时候有一些事、嗯、她就会老一点，她会说、哦、这怎么会这样，她会用负面的想法、
1: 嗯、
0: 我就跟她说你这样从正面去想，
1: 对啊，
0: 不要去从负面去想，
1: 以前的婆媳关系会一直
0: 对，就是、
1: 延伸，
0: 这个我就本来要讲，就是我嫂嫂一回来就擦地板，她就好像嫌地板不干净、嗯、我妈就说你嫂嫂是不是嫌我地板没擦干净、啊，我说你这个想法是错的，
1: 对啊，
0: 我说你要是他一回来就躺在那里不动不擦不做任何事情，你会说怎么那么懒，一回来就不动，我说他现在擦很好，
1: 对、啊、
0: 他说可是我觉得他一嫌我擦不干净，我说不是，因为他本来就爱

0: 干净的。我说你可以不要擦，因为你已经帮他带小孩了。
1: 对啊，
0: 那他回来他还要再擦一遍，表示他对这个擦地板这件事他很认真的做。
1: 是，
0: 那你可以不要做这件事，因为这件就他自己做就好了。
1: 对，
0: 你做别的事。
1: 嗯，
0: 那我说你不要老是用负面想他，我说他上下班回来也是有情绪的。
1: 嗯，
0: 那他可能在公司，他如果脸色不好，可能公司老板骂了，或同事有什么两个处得不好。
1: 擦地板可以疗愈耶。
0: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去想这个。
1: 是啊，
0: 所以到后来我也跟我的小孩讲，什么事不管人家的是负面还是正面，你都朝正面的想。
1: 对啊，
0: 你这样比较开心啊。
1: 这个叫做得胜的，
0: 对不对？那你一直朝负面，原来人家也不是这么想的，你把它想成负面，
1: 哇，那真的是重，
0: 不是
1: 重担
0: 嘛？
1: 对啊，
0: 对对，
1: 加重你自己。 对，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生命，生命的
0: 赏命
1: 的能力，
0: 赏命，
1: 生命就是要向上生长。
0: 对，像正面啊，哈，
1: 正
0: 面较好，
1: 向上生
0: 向上生长，
1: 向上生长，
0: 生长
1: 生长啊！时间又多诶，
0: 时间多诶，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今天来谈谈大家都有兴趣的叫斗牛。我想到斗牛，每个人都想到是西班牙喽，是不是？西班牙的斗牛是全世界有名的，是人与牛斗的运动。参与斗牛的人称为斗牛士，主要流行于西班牙、葡萄牙和拉丁美洲，对西班牙来说更是他们的国际。那么斗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的牛崇拜以及壁画当中可以看到。西班牙斗牛有三个部分，好像是固定的，他们是分别是一开始引斗，然后上花标和斗杀，最后斗牛士会携带长剑和红布上场，在挑逗的时候也会同时找时机把剑刺向牛心，这是整个斗牛最精彩的环节，牛也会在最短时间内倒地，这是斗牛。那我们来看看斗牛，提起斗牛人们会想呢，西班牙斗牛，事实上中国的斗牛风俗也有悠久的历史哦，想象不到吧。但是跟西班牙斗牛不同的是，中国古时候斗牛比赛是牛与牛之间的较量，不是牛与人啊，是牛与牛。根据史书记载呢，中国早在秦代就有了斗牛的风俗了，在《太平广记》卷291卷神医当中，他引着《成都记》里面有记载一段说，李冰您可知道吧，李冰为蜀郡守，有交碎瀑，冰乃入水鹿交，以为牛行，故春冬设有斗牛之戏，未必不由此也。唐人段成氏酉阳杂举卷四也曾经记载，元日斗牛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战一年，养马减耗繁徙也。所以从这里可以知道呢，中国斗牛也曾经流行于少数的民族地区，是人们节日娱乐的专

饭之一。只是中国古代斗牛以金华斗牛比较出名，明末著名的名家史家呢谭谦曾经著有《北游录》这本书，书中就曾经提到金华的斗牛，所以金华尽力正月乡商人买贱牛，各副场呢去相角决胜斗，乃至群杀，但是没有办法去进的，当时是如此。唐代画家呢戴嵩就画有一个斗牛图，南宋呢曾敏行在独醒杂志里面记载，马正惠公马之杰常珍其所藏戴嵩的斗牛图，暇日展铺于厅前，有书租盲见而窃笑，公疑之，问其故，对曰：农夫之画乃是真牛，方其斗时，其尾与臂间虽壮夫履力不能出之，此图皆举其尾，似不累矣，公为之叹服。可见的呢，在宋代呢，农民常常观看斗牛运动啊，是不是？宋代有不少描述斗牛的诗歌呢，比如说北宋文学家文同的《毛老斗牛》，它里面有诗说：“牛牛尔何争？于此折斗怒，长鞭闹儿童，大锯走翁欧。苍篓八九子，骇立各似故。何时解角归？忙射江村暮。”好像也有这个道理。那《丹渊集》里面十九卷有说呢，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存有着斗牛这样的运动，主要存在的是牧区啦，因为牧区他们用了很多的牛马。那么好像云贵地区的彝族、苗族和侗族也都有斗牛的习俗，当中贵州省的开阳县三月份都会有举行斗牛节呢。这时候牛头上涌满了围观，山头上呢涌满了围观的热闹人群。在浙江金华，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它有金华斗牛，他们又一直有这个习俗的。在英国呢，古代呢，斗牛是只用斗牛犬等犬类跟公牛来相斗取乐，在十九世纪初就被禁止了。那在这呢，说一个好玩的话，不是中国古斗牛，是在墨西哥，在2009年1月24日，墨西哥一名11岁被当地人誉为斗牛神童的斗牛士米切利托。他在一个墨西哥梅里达一个斗牛场，2小时内杀死了6头1至2岁的公牛，在争议下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不过吉尼斯总部以这个纪录过于血腥和残忍表示不会认可。他们说，我们不会接受建立在对动物的杀戮和伤害基础之上的纪录。他将角逐杀死牛最多的和年龄最小的斗牛士2项世界纪录，包括许多儿童在内的3500人在斗牛场观看的拉格拉威尔的斗牛表演。拉格拉威尔事后说，我很高兴取得这一项伟大的胜利，他的行为呢却使动物权利保护人士感到愤怒。墨西哥斗牛协会主席哈瑟斯表示，米利托的胜利对于墨西哥在推广斗牛运动上有着积极的意义。现在墨西哥的斗牛越来越少了，米利托的出现一定会使斗牛业重新火爆起来。他在6岁时候已经在墨西哥参加过160场斗牛比赛，杀死了数十头的牛。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当成一件记录讲给大家听吧。斗牛是有历史的，那至于他在动物界保护人士的想法，或是保动的阶段来说应该要怎么样的说法呢，这见仁见智吧，该怎么样去说呢。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这个跟大家聊一聊分享古早人的智慧，就是这个俗谚语俗语话。嗯，那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听到一些俗语话，然后就会觉得哎呀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像有一次这个因为开会就没有办法吃到，就是饭菜刚做好的当下可以先吃到，那但是开完会我还是有吃到，就跟朋友说啊，一杯咖啡过个是你耶，等久了还是有的吃的。嗯，这样已经干没当，虽然有可能人家已经吃掉了，即便你开完会就也就没得吃了。好，所以也不一定都适用啦，但是就是大家讲了大家就大概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好，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跟吃有关。
1: 嘿，咱这个俗语话，咱用这个俗语话来开讲，当然俗语话是过去的咱的祖先，因的生活的智慧，在当时那个时空背景，下面就感觉很贴切，对，是不是我们现在来到现代，我们是不是说那就是古早那过世了。不过我们可以把古早人的智慧用在我们现代，就让这个俗语话可以有新的解释，新的用法，用在我们目前的生活的中间。我想这是我们这个单元的主要的目的。
0: 没错，因为很多俗谚语就是因着当时的时空背景的事件，然后累积出来的，累积下来的一些想法，跟一些价值观。
1: 是，
0: 那虽然是以前的人的智慧，但是人性都是一样的。
1: 是，
0: 以前的以前的人会骗人，现在的人也会骗人。
1: 对，赶快。
0: 其实人性是相通的，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不论是300年前还是现在的我们，不论是3000年前还是现在的我们，那但是这个人性是都相通的，所以即便当时候因着当时候的生活背景写下来流传下来的这个俗谚语，到现在这个里面的价值观或者是里面的那个意思，其实现在的人也是可以来应用或者是可以想得通的。

0: 它就是跟着人性而有的一个产物，一个文化。
1: 嗯
0: 嗯，那这个跟今天的小意味有关系
1: 哦。好，好，咱今天是来介绍第一个是安尼讲，好歹过就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会生。
0: 哦，这还蛮可爱的，其实，而且有押韵哦。
1: 对，
0: 好歹过就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会生。哦，这个丁跟心是有押韵的。那喝拍贵，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论做好或做坏掉的这个糕点啊，不论是好看或不好看的，但是重点是他要会甜。
1: 对，好，现在用这个贵哈，因为咱那个贵是啊，咱的那个传统的一个食品嘛，
0: 哈，
1: 对啊，过年过节拢。拢爱用到诶，即个粿，
0: 对，
1: 啊，即粿起吼，伫古早诶时阵，迄粿吼，大部分拢是甜诶，对，所以伊
0: 就叫甜粿以外，
1: 嘿，对，啊，甜就是有迄个象征的意思，就是较吉利啦，有吉兆，
0: 对对对，
1: 甜都有吉兆，
0: 好兆头的意思，
1: 对，啊，所以不管粿你好看歹看，重点就是爱。一定
0: 要好吃，
1: 对，
0: 甜的，
1: 哈，对，一定，
0: 对，不一定外观好不好看，
1: 无味的，啊，安尼就是你搁较好看，嘛无路用，
0: 对，好，所以重点是在它内在，
1: 对，伊的重点就是在内面，食落去是不是一定
0: 有甜，就是好贵，
1: 对，啊，所以这两句就是有押韵哈，都像阿芬讲的哈，好歹贵就爱一。甜，好歹查某就会生，甜甲生是押韵，虽然是讲的是两个无同款的代志，总是伊的重点拢是同款，咱迄个伫过去咱传统的观念内面，查某人啊上重要，结婚最主要就是爱生囡仔，
0: 对，
1: 你得爱一生，才叫做。查某人
0: 有价值的女人，
1: 对，
0: 早期的观念
1: 是，不管你生了水，生了无限的水，对，你那是高生，安尼就是好的，就是好查某人，
0: 对，所以他就是相呼应呐，
1: 对，
0: 或是对照了，应该说对应对照，就是喝拍贵跟喝拍查某，然后。爱会甜跟爱会生，爱生爱甜，生甲甜。那早期的社会，当然女性就是一个，讲白一点就是生产工具，你能生会生，就是有价值的，连生都没得，都生不出来，那就是被人家所厌弃的。那可是会不会生，能不能生？跟看外表是看不出来的，
1: 对啊，对哦，所以这两句的重点都是的，就是在苦劝咱人，就是不能注重那个外表，最重要是你这个内面，对，所以啊，咱若用在咱今天这个社会，咱也是很多，咱第一个都是看外表，对。所以看查某囡仔，这个长得很正哦，哎对，你就介意，不过不一定哈，还是讲咱要买物件，还是讲看厝哦，足侪拢是样品屋拢足水耶，
0: 对，
1: 对，不过样品屋敢会大只，
0: 不行，没多久就要拆掉了，
1: 对，所以就是讲，你要买厝。不通干那看厝水啊歹，最主要你爱看有坚固啊无？
0: 对，还有管线，
1: 对，
0: 那个看不到的地方最重要，
1: 好重要紧，对，所以一个人足够讲话，咱就讲伊够讲话，是不是讲有内容，言之有物，是讲你要请一个员工，不是要。请一个水的，对，是不是会晓做代志的？
0: 但是也有人会跟你讲说，因为我就是要请。

0: 他做柜台
1: 做、啊、对，要做花瓶的
0: 前台做柜台的，他当然是要有门面代表门面但是做事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哦嗯、对、啊、所以一方面就是说、欸、你要去选人的时候、啊、你要去买东西，还是你要选什么款，你要请人等等、嗯、人不能只有外观而已、啊、就要看里面啊、一方面我们也是对我们自己来说、嗯、也是我们要准备我们自己，要投资在我们自己、啊、不能是只有、哦、我要、啊、外表很漂亮而已、啊、当然外表也 是要紧、啊嗯、对，就是、欸、我要有真正我有尊重、嗯啊、我会晓做事情，我在这个领域里面、嗯啊、我真正有内行、嗯啊、有我的尊重、欸、这个就是我们要准备的，
0: 是、
1: 啊、不是只有外表那点
0: 应该说外表给人家的第一印象啦、嗯、你至少是要干净整洁的、
1: 哦、
0: 不要、嗯、不是狼狈邋遢的、
1: 欸
0: 哦、那第一眼给人家的印象 OK 了、嗯、那慢慢经过相处人家也就会知道你的内在了，
1: 对、
0: 哦、那如果、嗯欸、外表太浮夸
1: 嗯、
0: 欸，人家也会觉得、欸、那这个人到底内在是不是也很浮夸呢，
1: 对、
0: 哦、就像这个柜、欸、有时候我自己家里做的就跟外面店家做的就是不一样、欸、可是我们是很实在的，
1: 实在的、
0: 哦、没有加其他的什么化学物品
1: 防腐剂啦、哦、对、欸
0: 啊、但是好吃，
1: 对、
0: 欸然后又营养、
1: 啊、嘿，不过看起来是不像你水、
0: 欸、对，不一定那么好看，但是、欸、是真材实料的，
1: 对、
0: 嗯、好，所以外表不是最重要的，虽然一般人都还是会第一眼，当然啦、啊、第一眼还是以外表优先、
1: 啊、
0: 可是重点还是内在，
1: 嗯，
0: 会甜吗你要吃你 才知道，
1: 对，
0: 会腥吗
1: 你要结婚才知道
0: 没有啊，现在也不一定了
1: 不一定对、嗯、
0: 好，但重点就是这没有办法用看的啦，
1: 对、
0: 嗯、好、嗯、好，第二句
1: 来、啊、第二句也是吃、
0: 嗯
1: 哦、吃的乐就要放得出，
0: 吃的乐就要放得出，这是很正常的生理循环啊，
1: 对啊，
0: 你吃得下就、嗯排泄，
1: 嘿，
0: 要排泄得出来啊，
1: 对，
0: 有进有出嘛，
1: 对，
0: 这 很正常，
1: 嘿，对，啊，所以嘿，就是讲以前啊，我的妈妈嘛是常爱讲，啊，你着食多，你着放多，食少着放少，哈、嗯，啊，你若食了，拢放袂出，安尼爱找医生，
0: 嗯，哦、对，里面塞住了，
1: 对，
0: 嗯，
1: 好、哦，啊，所以就是讲。你吃多少量、
0: 嗯、
1: 当然你也可以，你就要排多少量、嗯哦、较不说、啊、累积在你的胃肠里面，这样你的胃肠会受不了、
0: 嗯哼
1: 哦、对、啊、那个这个、啊、这个我们的食物也是就要、啊、有那个一方面是量、
0: 嗯、
1: 一方面是质、哦嗯、你在吃的是你的食物若是有营养有够、
0: 嗯
1: 啊、你的身体才有力，
0: 好，
1: 你也那是干那食一寡笨色物件，安、
0: 嗯、
1: 尼你的身体哈，哎、哦，都歹去，
0: 好、
1: 欸哦，对，啊，所以这个这么简单的这个生理卫生的这个代志，
0: 嗯，
1: 要安怎做俗语话哈？对，所以咱就甲这句哈，嘿，咱会当提来讲啊，咱那是做代志，
0: 哦，
1: 亲像我是开一间公司，
0: 哈、
1: 哦。啊我咧欢喜吼，我接到一张大单
0: 哦，
1: 哦对哦，对国外吼，甲我订一个订单，
0: 嗯，
1: 哦，要做偌济物件，
0: 嗯，
1: 哇，我的工厂是细间细间，三个月以来我是无法度，
0: 哦，
1: 嘿，我无法度生产遐尼啊济物件，
0: 嗯，
1: 所以安尼就是讲，哎、欸，我那是接到这张大单，
0: 嗯，
1: 是不是吃得落？
0: 不一定，
1: 这个时阵我就吃袂落，因为
0: 生产线可能不够，
1: 对、嗯，
0: 材料可能不够，
1: 对。
0: 哦，欸、对，这也要看，
1: 嗯、
0: 看你的能力能不能接得了。

0: 那一张单，
1: 对，所以就是讲 哦， 哦，虽然咱看起来哈，要食的物件是真好食，哈啊量嘛真多，唔过你有法度啊无？
0: 这跟 baby 一样啊，
1: 你也看紧啊没
0: ？baby 看到好吃的，或是就是让他开心的东西，他都想吃，但是他还不能吃啊。
1: 对就是、
0: 蜂蜜哦，一岁以前 baby 不能吃，
1: 啊哦、
0: 巧克力
1: 啊，对，那是没塞价。
0: 哎，小小孩不好，不建议吃。
1: 对
0: 哦，那很多东西就是要适时哦，适量当然也是。
1: 对，
0: 那你吃多少，你排出来多少、哦嗯、这个也是。但也有人说那个浪费饲料的、嗯、吃很多但是哎、欸、怎么都长不出个儿不过 这句话假了马丢棒爱棒爱出了、嗯、就是你能够刚譬如在这个例子就是说我是开一家工厂的那我、欸、突然接到一张单子一张订单那可能这个超乎我超出了我原先可以制作的量
1: 对、
0: 哦、那我还要接吗、嗯、那当然也有人会觉得说我就接那我再去找其他的盟友一起、
1: 嗯、
0: 重点就是你接了要有办法去承担这个订单所需要的要求
1: 对、
0: 哦、那当然能够做得出来最好
1: 对、
0: 哦哦、那做不出来如果双方违约那当然就是你损失很惨重
1: 是
0: 那我们就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凡事都要衡量啊
1: 对啊、嗯、啊所以这是对一间啊机关公司啊这个这款单位
0: 嗯
1: 啊不过对咱个人嘛是同款
0: 嗯
1: 好啊我就想要做什么市长我就想要做总统啊哈嘿对
0: 啊以前小时候志愿都是每个人都是讲总统
1: 对哦、对啊我哎我那真正和我算掉、
0: 嗯
1: 哦、我真正坐迄个位我敢有法度
0: 哦对哦可能也不用讲那么远、嗯、就是你班长或是主任学校校长 你真的能够治理好 一个班级或是一个学校
1: 是呀、啊，
0: 什么时候要补充？像班级里面可能就是板擦啦、笔啦，老师用的笔呀、啊、板擦是不是都有啦？
1: 嗯、
0: 或者是学生的课本啊、是不是都有啊？
1: 对，好、哦，
0: 连什么垃圾桶啊这种小东西，你是不是都有？就是要到位啊！
1: 对对，所以就是讲，你有够迄个能力，谈、好去承担。哦，承担这个啊，这个工课啊，
0: 的确，
1: 对，这就是咱爱啊，家己反省的所在，
0: 也是一种量力而为的一个提醒啊，
1: 对，对，哈、啊，甚至某一款的经过，对，甚至有人讲啊，你坐迄个位、哦，这是我外快哦，哈、
0: 哦，
1: 你，对，你。因为你坐迄个位嘛，啊，这个
0: 有够有水可以拉，
1: 对，好，好，啊，当你啊去捞油水的时阵、你是不是会当消化的起？好，
0: 这个，
1: 嘿，对，所以你就是这嘛是给咱经过哈、当你想要做歹代志，哈、你要出卡出手的时阵，嘿，你得爱想看啊，我是不是？万一，好、哦，那有出坑，好、安尼，我是不是有法度去承担？
0: 哦，对，有时候一个谎要用很多谎来圆嘛。
1: 对，
0: 所以你真的做了一件，所谓不正当的事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来负这个责啊？
1: 对，
0: 哦，所以你爱食的累，嘛爱放会出
1: 来，对。
0: OK， 好，所以今天的两句俗语为其实都有那种、你要量力而为啦，或者是、你不能看只看外表，就是很多事情就是要很用心的去思考，不是单单你想做就做，或者是、就是以为自己可以就可以。
1: 好，所以还亲像第一句讲，咱就是爱先家己有了解你家己的能力， 你会啊，你会当负担偌济，对，啊，所以亲像第一句，哎，你

0: 贵的爱甜，迄个所注重的就是迄个品质，嗯，吼、哦、啊，所以咱一方面咱咧准备咱家己的时阵，咱嘛是爱。啊，和咱的品质愈来愈高，嗯，哈、哦，咱的能力愈来愈高，
1: 对，
0: 哈、哦，嘿，唔通干那注重外表那点。
1: 好，我们来熟悉一下两句话哦。
0: 好，来，好歹过就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会生。
1: 嗯，好歹过就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诶心、哦、不论是好的看起来好或坏，不好的就是好看跟不好看、啊哦、这边应该是好看跟不好看的贵、嗯、高点、哦、不管看起来好不好看、嗯、重点是爱诶丁就是会甜、嗯、那这里应该也一样、哦、不论看起来好看或不好看的女人、
0: 嗯、对
1: 不是重点，重点是要会生、哦、那这个就是不要凭外表、嗯要把重点放在内在。
0: 嗯嗯好好。吃会乐就爱放会出。
1: 吃会乐就爱放会出、嗯哦。就你吃得下你也要可以排得出来。嗯哦、那这个当然是指一般生理的啦，然后你吃多少你就要排一些排出来排多少啊。那也可以衍生到每个人、哦、做事要量力而为。即便你真的觉得自己、哎、可以接受挑战、嗯、那也真的还是要看自己有没有办法承担那个后果。
0: 是
1: 好，这个是今天的小意味，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金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念伟，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金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今天呢，我们一样为您邀请到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来为我们所主讲。那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在国内非常精通于台湾史的一位学者，同时之间他也在第一线的教学现场跟很多的年轻的学子来分享他在历史长河当中的所见所闻。那过去的一段时间呢，赵佑志老师一直跟我们分享的呢，是来自于在这个清代时期在台湾的治理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人事物，当中非常的精彩啊。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些的人物呢，认识那个环境，知道对于现在我们所视之为平常的这个现代化的台湾哈，其实经过一个怎么样子的努力开垦之后而得来的哈。那同时之间，如果朋友们你想要知道的更多，也欢迎您可以现在就打开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找到今天5月28日首播的这一集的节目预告当中呢，有老师为我们所预备精彩的图文，可以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今天所要分享的内容。今天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是一位可以说是在台湾的建设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丁日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好，我是赵佑志。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拼命建设的丁日昌。我们在以前高中或者是国中历史课本里面在台湾近代的历史经常会提到的历史人物，就是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那我们背了很多丁日昌所做的建设包括修筑了全中国第一条这个电报线我们背得朗朗上口，但是对于丁日昌一生的故事，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了解。我们今天就来讲述一下丁日昌一生的故事。好，丁日昌出生于1823年，卒于1882年，字慈敬，别号雨生，他是广东省潮州府丰顺县的客家人。丁日昌在20岁考取秀才后，参加乡试皆不第但是因为他很有才华，所以会朝家道的道台李章玉看到他的文章，就觉得是不得了的这个才华，称赞他是不世之才，于是聘请他为幕僚。1854年咸丰4年，

太平军攻打潮州城，丁日昌以领贡生的身份出办乡团，击退了匪寇。1856年咸丰六年，丁日昌以军功获选为琼州府府学的训导。1859年咸丰九年，丁日昌又以功劳累官累功获任江西万安县的知县。他非常擅长断案被老百姓视为青天老爷，但在吉安县知县任内因为县城失守所以呢因此有过被罢黜唯丁日昌的才华还是掩盖不住，他受到曾国藩的赏识，在1861年曾国藩聘任他为幕僚。1862年同治元年，丁日昌被派往广东督办厘金和军械因此也官复原职。当时江苏巡抚李鸿章治军上海，并主持上海机器局他也看到了很有才华的丁日昌。在次年，丁日昌累积功勋，升任知府。1865年同治四年，丁日昌再被擢升为疏松太道的道员，并且获李鸿章倚重，协助办理外交事务。丁日昌对于棘手的事务都能妥善应付，完成交办的工作可见得他的能力确实不是一般。其后丁日昌调任两淮盐运使，当时淮盐的弊案颇多，他上任后就禁止走私，纠举贪吏，使得官库的收入增加不少。1867年同治六年，丁日昌升任为江苏布政使。他在江苏布政使任内下令严禁淫词小说，查禁的小说戏曲书目达到122种，淫词唱片也有114种，并且续查淫书34种，总共包括《红楼梦》《金瓶梅》《巫山艳史》《杏花天》《谭史》《女仙外史》等268种有清一代官员查禁小说，可谓以丁日昌最为彻底。1869年同治八年，丁日昌上奏调成六事这六件事情即是举贤才、太虚拢、义廉奉、选书吏、书朝吏、辩武科等这些主张呢都深深符合上意，获得嘉许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呢，没有多久丁日昌因为丁忧必须返家守丧。1870年同治九年，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并加兵部侍郎衔。此时江南正饱受太平军战火的蹂躏，政务根本无法推展但是丁日昌上任后立刻安基流亡，制定钱粮漕运税则，编印州县官吏须知等稳定了地方的情势。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军假借牡丹社事件侵台，事平之后朝廷决定福建巡抚

在冬春两季啊必须驻台。此时的福建巡抚是王凯泰，他依照新的制度来台，但是王凯泰因为水土不服，不久即病逝了。1875年光绪元年，丁日昌被授为福建巡抚，兼任第二任的船政大臣。丁日昌才上任就面临水患，福州城内淹水，他开仓赈济，救活了灾民数十万人。好，民众视丁日昌为活菩萨。丁日昌在船政大臣任内，他提出应该创建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并且以南洋作为并且以台湾作为南洋水师的基地，使得三洋连成一气，来巩固海疆的这个防御。丁日昌也主张购买铁甲兵舰，积极建立以铁甲兵舰为主力的新式防务体系。他还赐令福建省各级官员暂将他款截留，以缓救急，来购买铁甲兵船以及军火。他奏请朝廷同意截留了98万两，用于台湾的防务建设。他还从李鸿章、沈葆桢的地方拨借到若干新式枪炮、水雷。再者，丁日昌他也提出革新船政的许多主张，并且延聘外国人作为教习来指导清兵水师的技术。1896年光绪二年，台湾身翻不靖，丁日昌此时不顾病体，两度巡行台湾。其后丁日昌还率军平定了凤山县、席芒社及狮头社、龟文社而且拟定了善后章程，严令藩人遵守所以丁日昌对于开山抚藩也有很大贡献。其次，丁日昌还有鉴于中部平埔族六社不安农业，于是派人教导耕作，并广设义学，推动藩人的识字启蒙教育。另外，丁日昌也豁免了渔户税等多项苛捐杂税。那他还曾经计划以关税来支持建造造船厂的这种计划。丁日昌对于台湾的战略地位认识也是颇为清楚。1877年光绪三年元月，丁日昌在奏成台湾防务则中指出，台湾虽属海外一隅，而地居险安，物产丰饶，敌之所必欲争，亦我之所必不可弃。接着丁日昌分析了台湾在中国整个海防中的战略地位。他说，台湾、日本、小吕宋这边的小吕宋是指菲律宾的吕宋岛这三个岛屿皆系鼎足而立，相距不过一二日水程，现在各岛情形如同战国，力之所在，各出全力争之，强必并弱，众必并寡。

日本前本洛国自设轮路电线开矿练兵制器之后，今天已经雄踞东方，虎视眈眈。前年日本窥视台南，上年逼反蜀不令进贡，今又胁迫高丽使臣与之通商，彼其志岂须臾望台湾哉？既已断我手足，必将犯我腹心，而且台湾为东南七省为旅，上达金姑，下连闽浙，台湾果能整顿，则外人视之有若猛虎在山，不敢视其恫吓。可见得他非常的了解台湾的战略地位，台湾的战略地位可以控制这个日本琉球吕宋这样的一条岛链。他还指出，日本欲亡我者，必先占领台湾，欲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先加强台湾的防务。丁日昌这么深刻的看法获得清廷的认同，故总理衙门曾经下令台湾一切事务自应统归丁日昌一手经理。可见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丁日昌的倚重希望台湾能够在丁日昌的经理底下能够巩固海防获得保全。丁日昌在推展在台湾推展的洋务建设以计划修筑铁路、基隆开采煤矿和架设电报线最值得一提这三件事情可以说是丁日昌的洋务运动推展的洋务运动中非常突出的。丁日昌早在1875年光绪元年，他就曾经上奏朝廷海防条例，其中明确指出铁路为将来所不能不设者故他一到台湾就积极筹划铁路，以实践自己的主张。可见得丁日昌很早就认识到铁路对国家经济军事防卫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丁日昌在第一次赴台巡视后，他就向朝廷递上统筹台湾全域请开办轮路矿务署丁日昌强调台湾岛内的防务建设首在创办轮路这个轮路呢就是指铁路了首在创办轮路矿务。他说，为目前情形不在兵力之不敷，而在饷需之不足，不患翻扬之不进，而患生气之不通。譬如人之一生，其精神血气本足自强，而龙位失仪以致经络不舒，手足萎痹，虽有生灵之计，不能为功丁日昌切以台事设郡治县，无义之生灵也那自诺沦入矿物，则奏功之真实也可见得他对于这个铁路矿物认为是能够立竿见影有效的这个真实轮路已于台湾而。

不必移于内地，矿物筹租现在即可取效于将来。丁日昌详细分析了轮入矿物在台湾房屋建设上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他历程以往台湾因为未办轮路啊，就铁路啊，矿物而对台湾的房屋带来了所谓实害啊，他列了这实害啊，又列举了轮路矿物在台湾房屋可以使军队快捷调动，军情瞬息可得，利于操练精兵，减轻兵饷及兵势自强，而外族图谋亦自习等实力啊。此一奏述获得了李鸿章、沈葆桢的支持，总理衙门啊也批复他的奏折啊。丁日昌建议修筑其后凤山到府城的铁路，好，这可以说是清廷批准修建的第一条铁路。1876年光绪二年，丁日昌奏准将拆毁的吴淞铁路铁轨运来台湾，准备修建铁路。然而限于台湾防务建设经费拮据，以及各方心存观望，在丁日昌福建巡抚任内，铁路建设啊一事可以说进展甚微。从上海吴淞运来的铁路器材竟然被弃置在安平的海滩，最后成为一堆废铁。而从富商林维元啊，林维浪兄弟募集的捐款则被挪用作河南赈灾的这个灾款啊。尽管如此，丁日昌啊计划铺设铁路啊，还是成为刘铭传日后修筑铁路的心声，推动了台湾铁路的近代化。好，其次我们再来说说基隆开采煤矿。基隆开采煤矿可以说是由沈葆桢率先倡议发起，其后再交给丁日昌来继续推动。丁日昌认为要加快基隆煤矿的开采，必须派出得力的人才主持才可以办到。经过多方的了解考察后，他决定推荐福建船政局总监工叶文兰到台湾主持煤矿开采的事务。丁日昌认为叶文兰对于洋务啊，对洋务事务洞若观火啊，而且他也曾到过台湾，对台湾的情况较为熟悉啊。另外叶文兰在工作上更是狂热啊，可以说任劳任怨。那沈葆桢啊也认为啊叶文兰啊足堪升任。1876年光绪二年初夏，清廷成立了基隆官营煤炭矿物局，并且委任福建船政局总监工叶文兰为首任矿物督办，主持基隆机器采煤的筹建工作。1876年下半年，丁日昌又调派船政局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池真权、林日章、林庆生、张金生、罗志禄等人赴基隆参与筹办基隆开采机器开采煤矿的

事务。啊，1877年光绪三年元月，丁日昌赴台巡视，他从基隆上岸后，立刻赶往煤矿厂来做视察，考察刚安装完毕的外国采煤机器，啊，并且督促加快煤矿建设的进度。同年九月，基隆煤矿开始出煤，每天出煤量达到30至40吨，其后产量逐年扩大。丁日昌上报朝廷，称机械开采的台煤啊，成色甚佳，与外国上等洋煤相乐，并且机械开采的台煤价格也远比土法开采的台煤便宜。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周报《智林西报》啊，也对基隆以机器开采煤矿进行报道，并且乐观的预测，使用机器开采以后，基隆即将迅速成为重要的煤产地，并且各通商口岸啊将得到良好的中国煤。1878年光绪四年，产煤量已经达到啊一年16852吨。那到了1881年光绪七年啊，产煤量达到基隆啊机器采煤的最高峰啊54000吨啊，当时候采煤矿的工人多达2000余人，基隆煤矿啊成为中国第一座采用西式机器开采的新式煤矿厂，也为台湾近代化发展发挥了示范的作用。好，再来我们再看看啊，在架设电线的方面啊，丁日昌认为电报可以通军情，为海防所必须，故他主张啊积极来制设电报。他在赴台之前曾经啊亲赴与这个丹麦大北公司来交涉啊，收购福州至罗星塔的电报线啊，然后成为中国人自营的第一条电报专线。1877年光绪三年，丁日昌利用前往台湾巡视的机会，上奏清廷提出设立台湾电报局，并且拟定电报线路具体架设的方案。他主张先由凤山其后，也就是今天高雄，造至府城啊，就是今天的台南，再由府城造至基隆啊，拟派传政学堂学生苏鲁帝、陈平国等专司其事。清廷迅速批准了丁日昌的奏请啊，丁日昌也亲自主持架设府城到安平的电线。他敕令游击沈国光率领福建传政前学堂制造专业的第一届毕业生苏鲁帝、陈国平、林宗基等人来架设台湾府城至凤山其后的电缆。那传政局也派传政制造的飞云号运送电线及电器材料
到台

台湾八月至十月三个月间啊，终于贯穿了其后到安平95公里的电报线啊竣工了。丁日昌还设立了三个电报局对外营业。此一新鲜的事物在大陆啊各省可能会受到啊保守分子的破坏，可是在台湾啊很快的就被台湾人所接受啊，并且成为官商两界重要的通讯工具。然而就在此时，丁日昌啊已经病了啊，他以疾病必须返回福建治疗啊。他在离台之际，不少民众啊竟然哭倒于路旁。丁日昌担任福建巡抚两年多啊，巡视台湾两次，前后共四个月余。时间虽短，但是他勤于政事，注重调查，目光远大，所以在台湾的海防建设和经济开发方面都提出了极具开创性的规划，并且部分获得实践。丁日昌推进台湾开发建设的主张虽然不能完全得以实现啊，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经济落后啊，仅有的海防经费又必须啊重点用于北洋海军的建设，那另外又要偿还西征的借款和借拨各省啊赈济灾荒啊的这个赈灾款。虽然丁日昌的许多建设计划被搁置，然而他对台湾近代化仍然发挥了推动的作用。他治理台湾的思想和主张颇多，为首任巡抚刘铭传所继承。台湾推近代化建设啊，可以说是一棒接一棒。1878年光绪四年，丁日昌啊返回福建治疗病情啊，此时病况好转啊。好转之后，丁日昌不久就奉命前往福州来处理乌石山的教案啊。乌石山教案系道光年间啊，英国人在山里逐室居住及传教。当地的官员认为山地在城外啊，不在这个开港通商的范围，于是诬陷入告。其后英国人占地越来越广，福建民众愤恨，几乎要酿成巨变。当时丁日昌为福建巡抚啊，与之斡旋力争，有意以城外空地作为交换，但还没实行，丁日昌就解职了。其后英国人与民众的冲突日益激烈，民众甚至烧毁教堂，于是英国对清廷施压，好，朝廷乃再次任命丁日昌前往安抚。丁日昌与英国领事延迟往来交涉，终于啊解决了啊此一教案。1879年光绪五年，丁日昌升任这闽浙总督啊，并且以南洋大臣来兼办海防，节制中国沿海水师官兵。然而

而丁日昌此时啊病情其实已经非常严重啊，不止双足麻痹下床啊，举步维艰啊，而且时常的头痛啊，必须要卧病在床。但是丁日昌啊仍然关注啊这个海防的建设啊，但是他因为病情太严重，所以曾经想要辞去南洋海防之职，但未获得朝廷的这个批准。好，1881年光绪七年，丁日昌向总理衙门建议，应该要派人去安抚广西，以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控制。其后朝廷又命他兼任各国事务大臣，但是丁日昌以身体不适上奏请辞，可是也没有获得许可，可见得朝廷对丁日昌倚重之深。1882年光绪八年，丁日昌病逝于广东省这个揭阳的家中，揭阳县的家中。丁日昌在政务之余他也习心热爱读书尤其是酷爱收藏宋元旧本的典籍。他曾经编纂有这个池敬斋书目五卷、池敬斋藏书纪要等。当时候的人将丁日昌视为清代三大藏书家之一，与范钦的《天一阁》黄丕烈的《百颂一禅》并列。再者，丁日昌也擅长持章之学，著有《百兰山管诗》《府吴公读》《穆令书纪要》《百将图传》等可以说著述相当的这个丰富。纵观丁日昌一生他自20岁中了秀才之后参加乡试皆未获第然而他并不气馁，加上他颇有才华，所以终于被地方的长官道台李章玉启为这个幕僚。那之后在一个乱世，在一个战乱动荡的时代，他以领贡生的身份筹办乡勇团练，并且能够率军击退太平军所以丁日昌不仅有一些文采而且才干过人，胆识异足还有能够带兵打仗的能耐。好，所以他先后被曾国藩、李鸿章聘为幕僚那他成为这两大名臣的幕僚之后，他也在很多地方办出成绩他在办理盐务、洋务都很有成绩，在处理外交事件、教案也都能够妥善的应对，故深受曾国藩、李鸿章的倚重那不仅如此他对于台湾战略地位或者怎么样来加强国防事务他也颇有这个见地丁日昌在担任船政大臣期间，他就提出创建北洋、东洋、南洋三支这个舰队的这个构想并且希望以
这个最核心的台湾作为

南洋舰队的基地，可见得它对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啊，理解甚为清楚。啊，丁日昌出掌福建巡抚后，他跟续了沈葆桢的开山抚番政策，啊，镇压了这个南部跟中部啊不服的申番以及平埔族，啊，并且设置了学校来教育原住民。那丁日昌在台期间推动的洋务啊，值得称述的有三啊，一是铁路计划，二是落实了沈葆桢机器开采煤矿的这个政策啊，三是克服万难在台湾架设电线啊，然后让中国有了第一条的电线啊。那丁日昌啊，他兴建铁路计划啊，为刘铭传的铁路建设打下了基础啊。那丁日昌落实沈葆桢的机器开采煤矿政策啊，那出煤啊量不仅逐年提升，而且品质佳啊，又便宜，使得基隆机器开采煤矿啊，可以说是啊欣欣向荣啊，甚至外国的报纸认为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将可以啊使用中国自己机器开采的这个煤矿啊。那最值得一提的是，丁日昌克服了万难在台湾架设电线啊，这是全中国的第一条电线啊，它不仅便利了电报的传递啊，对于提升军事力量啊，促进商业发展也都很有贡献。虽然有很多人认为丁日昌啊热衷做官啊，爱做官啊，有官瘾啊，甚至他会使用权谋来获取官位啊，获得擢升。但丁日昌的确是非常有能耐，非常有才干，也非常有这个文采啊。他的眼光，他的目光啊，远大，开创了许多啊这个洋务事业啊，那也使得台湾呢 成为当时候啊最进步的这个省份啊，这个省份哈、啊，所以丁日昌啊是对台湾的啊这个近代化可以说是一个啊很重要的人物啊，虽然他来台湾啊前后不过四个月啊，但是他对台湾的认识啊，战略地位的认识，以及啊这个建设啊，可以说啊是非常了不起的啊，虽然只有四个月，可是做了诸多的建设啊，然后为日后啊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啊来推动台湾的洋务，台湾的近代化啊，可以说打下了一个良好的这个基础啊。所以啊，我们今天啊，我把它啊称为，拼命建设的丁日昌啊，而不是拼命想做官的丁日昌啊。我们知道啊，有一些人想做官，他却是为了啊谋取啊这个利益，个人的私利。但是丁日昌啊，他拼命想做官，是有一个远大的哈一个理想，一个目标哈，而且他有这个能力啊来加以这个落实，加以这个推动。

0: 啊，所以不能啊以他爱做官啊，甚至有一些权谋而来否定丁日昌啊。那所以丁日昌，哎，在郭廷宜啊教授啊啊认为近台湾近代化的建设当中啊，最重要的三个人啊，就是沈葆桢、丁日昌跟刘铭传啊。那丁日昌来台的时间虽然短啊，但是他扮演着哎承先启后的啊这个关键地位啊，他承接沈葆桢的开山抚番以及机器开展煤矿啊近代化的这个步履啊，然后为日后啊稍后的这个台湾巡抚刘铭传啊推动洋务，推动近代化啊奠立了基础啊。所以丁日昌可以说啊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啊。好，那今天我们这一集的故事啊，拼命建设的丁日昌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啊，那欢迎各位听众啊下礼拜啊继续来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啊。那也是再一次的提醒跟拜托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方脸书啊来这个参看啊，那并且给我们啊这个观点啊点个赞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啊，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这位丁日昌呢，可以说是把他的这个人生呢，都可以说埋在这块土地上了。他在台的期间所推动的洋务运动呢，特别呢帮助整个的所谓台湾现代化的建设，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也知道先人们其实这一番的努力，其实他们有的时候自己是享受不到的，他们很多的时候在他们的任内建设可能都不见得完成，或者是他只做了一些决定，而是后人能够享受这样子的这种便利。所以我们常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而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正在乘这个前人所种树的这个凉的时候，我们又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更需要思考的。因为一代一代的人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土地上面生活，前人所留下来的足印我们可以享受，但是我们有继续留下属于这个世代的足印给我们下一代的这个后代来享受吗？还是我们在这一代就把足印吃光了，而并没有留下什么给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子孙是生活在一个更有机遇的一个环境，还是他是生活在一个更看不到希望的环境？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好好来思考的。好，我们古月照今晨汉卿谁属的专题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主讲。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华丽广播网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今天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一位来宾，他从小就在一个高风险的家庭里面长大，那因为在原生家庭缺乏关爱，然后妈妈在他两岁的时候就跟着人家跑了，爸爸呢就把他交给保姆带，在这当中还有一位保姆曾经虐待他，所以平均他大概几个月或半年左右，爸爸才会来看他一次。一直到这位来宾呢，他五年级下学期才回到爸爸的身边。那小时候呢，他也常常被同学取笑跟霸凌，所以在没有这个妈妈的照顾之下，使他极度的没有安全感。但是因为爸爸有给他钱，所以国小六年级他就开始流连往返在电动玩具厂，还有撞球间，也去弹子房，因此呢也认识接触了一群单亲隔代教养叛逆的孩子。在十四岁那一年，因为他飙车犯下了把人家打死的案子，那是打群架，那时候就进到感化院，十六岁开始接触毒品，这样子的毒海人生十七年。今天这位来宾叫做素克勤，就是结束的素，这个姓还蛮特别的。他将自己的青春赔进了牢狱当中，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吸毒一时，戒毒一世。他要怎么样来脱离这个毒品的捆绑？从一个毒虫，然后能够走出他灿烂的人生。我想今天我们非常开心，欢迎素克勤来到我们的 Nits Radio Starts Radio 喜乐处方签这个节目里面。克勤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是，刚刚我们有提到克勤在两岁的时候妈妈就跟着人家跑了，
1: 是
0: 那你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爸爸又不在身边，把你丢给保姆，其实从小到大你真的就是没有所谓家的这个
1: 温暖。
0: 温暖，对。所以你自己对于你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你从小到大你是怎么来看待你自己的生命的这个历程？跟我们聊一聊你小时候的一些。
1: 好的。在小的时候我曾经换过三个保姆，那其中有一个保姆是比较虐待我。那可能你小的时候你会比较就是只要是保姆爱你，然后保姆能够关心你，那我就觉得，那因为小嘛，小你根本就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一个安全感。所以一直到我大概幼儿园上学期，幼儿园大概大班的时候，我去到我给我那个保姆第三个保姆带的时候，那我开始感受到妈妈因为在华人来讲，好话不出门坏话会传千里。妈妈她是因为我们住在眷村，小的时候都在眷村，那村庄里面整个来，你有什么事情我想几乎没有隐藏的事那所以呢在两岁的时候妈妈就跟人家走了，所以爸爸也在那时候就是可能是打击然后失智就开始酗酒。那爸爸是警察，所以他就把我给保姆带，一直到第三个保姆，那我开始那时候大班的时候，我开始觉得妈妈

0: 这个字对我好像很遥远，
1: 嗯，
0: 好像我那时候大班，为什么会觉得我为什么觉得大班，我才因为我的可能就是已经有一个成熟思想，已经到一个为什么我同学，因为比如说我大班我要经历人生的第一个毕业典礼，这个是一个很实在
1: 的。
0: 那毕业典礼呢，人家有妈妈，
1: 嗯，你没有。
0: 还有你毕业典礼的时候，可能人家的爸爸妈妈会帮我，看到别的爸爸妈妈帮他们的孩子，就是我的同学制作一些，比如说他们要上台表演的、啊哦、不管是用手做的蜘蛛人啊，或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纸，然后画一个图案戴在他身上，光他签他的孩子那一刹那，所以在我人生当中第一个最让我感受到很深刻，就是我毕业的时候，
1: 嗯，
0: 人家有父母，然后呢我是老师签。
1: 哇，你那么小就已经感觉自己的身世很悲哀，对不对？
0: 不是，就因为毕竟幼稚园大班、啊、
1: 是，
0: 那我也看到人家的有爸妈，
1: 可是你也不会表达，
0: 可是我却是老师签啊。
1: 嗯，
0: 啊，我的保姆有的时候会来，有的不会来，因为第三个保姆他对我算是蛮虐待的。那一直在我毕业，
1: 你也不敢跟爸爸讲哦，
0: 不敢，因为我的父亲呢，他本身是职业军人，他那时候是跟着国民党过来，那因为那时候有学历嘛，
1: 嗯，
0: 那时候只要是你跟着部队过来，你只要是有国中的学历，你可以自由去选择做老师、做警员或者一些公务人员。那我的父亲选择做警察，
1: 嗯，
0: 所以再加上妈妈这样子，那父亲可能失智，然后他就给我把，他只觉得说好像他给我给保姆带，嘿，那他好像就尽了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可是他就是半年、一年才来看我。对我来讲，我对我爸爸，我可能知道那个是我父亲，可是因为他毕竟没有，我还小，那他没有出现，他没有跟我一样，他没有跟我一个生活在一起，没有互动。所以我的保姆那时候，比如说他知道爸爸后天要来，他就跟我说，你老爸后天要来，你如果跟你爸爸说我们虐待你，你得知道，或者你就知道了。那你知道我是孩子，我可以好强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我爸爸如果离开，我如果讲我爸爸离开，我
1: 你会被打得更惨、哦、
0: 那重点是还我是孩子，我那时候我根本就不敢讲，因为我甚至有怀疑我的爸爸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爸爸。
1: 了解，
0: 我甚至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爸爸、嗯、要不然他怎么，我在我两岁一直到我在这个第三个保姆这边的时候、嗯、半年一年才来看我一次。所以我人生我会想说，这个爸爸到底是不是我爸爸、
1: 嗯嗯、
0: 那爸爸在以前我小的时候，我看我同学啊，他们都会说我爸爸，我爸爸都帮我做什么，我爸爸都帮我做什么，我爸爸好伟大。但是对我来讲，我好像在我的童年，我在我的同学面前，我不会说，我不懂得去形容我的爸爸。嘿，那他们会跟我谈他的爸爸，比如说他的爸爸做水电，或者是他的爸爸在教书，他的爸爸真的很伟大。不管是做工人或者做农人，至少他的爸爸
1: 以爸爸为荣。
0: 对，在他的里面，在他的这个孩子的心里，是一个伟大的爸爸。那我的爸爸，我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没有互动，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我爸爸、嗯、那我爸爸来看我的时候，可能就二三十分钟跟我聊天，可是他是半年一年来啊，所以对我来讲，我也因为是孩子，

0: 嘛，我也不，你知道以前那种军人的那一个背景，他可能我到十九岁我才知道爸爸爱我，可是那时候爸爸爱那个他们日本教育，他可能就是爱你，他不懂得表达。我在我印象当中，我爸爸来看过我的时候，我从来我爸爸不会主动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我爸爸都是跟我说坐旁边，
1: 就是那个威严威权，
0: 就是坐旁边，他不会直接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或者跟我说来坐到我的腿上，不会。那所以我在那样的环境当中，那一直进到小学，可能在二三年级我开始懂事的时候，那事实上妈妈是这样子跟人家离开嘛。那在学校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我的同班有同班的情谊啊，因为我们是同班嘛，我同班的同学不会欺负我。
1: 哦，是别班的
0: 啊？别班的，
1: 别班又跟你不认识，为什么要来欺负你？
0: 因为我们在一个村庄啊。
1: 哦，
0: 村庄的是啊，同班的同学有一个叫做情谊，因为我们毕竟在同班嘛。那别班他们的听到，或者是那些学长学姐
1: 比你大的，
0: 对，那他们就说啊，那个克勤他来了，我听我爸爸妈妈说，他的妈妈
1: 长辈在讲，
0: 对，那然后呢，因为孩子，他们只是会起哄，可能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讲的话有伤害到，因为全部都是孩子嘛，
1: 对，
0: 思想都不成熟，
1: 可能是好玩啊，
0: 对，也是好玩。那一个起哄，只要一个讲，那因为是事实嘛，是事实，然后呢七八个就开始讲啊，苏克勤你妈妈就你妈妈，你妈妈好不要脸，这样这样。那我会跟他说，我有妈妈，你不能这样讲我。那你知道因为是事实，然后呢我会去对第一个讲话的孩子说，你不要这样讲。那他如果说啊是事实啊，这是事实啊，然后这我说我有妈妈，你不能这样讲，我可能会跟他理直气壮，然后他可能就会推挤，会推我，那是事实啊，那我也推他，结果就变成可能就全部被所有人都来推我。
1: 哦，
0: 那我在那样的环境当下一直长大。那我爸爸因为是警察的背景，那他可能也是要蛮对我一个弥补吧，所以我在保姆家呢，因为保姆他也有三个女儿，那时候你知道把人的音那西北了，然后呢保姆我最后一个保姆，我前面那两个保姆对我很好，可是我记得印象中非常清楚，就是最后一个保姆他呢切了以前的苹果是可以，因为他有三个女儿嘛，然后他就
1: 啊，跟你住在一块哦？
0: 对啊，
1: 哇，
0: 我跟他们就是我的，我们住在家。那他的小女儿跟我年纪相当，差不多了，丁也回啊娘。然后因为三个女儿，然后他们切了一颗苹果，那他的小女儿拿给我，那因为我还小嘛，他也还小，可是我自从拿了一次两次，我再来我不敢拿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保姆他就会打我，我为了吃那一个苹
1: 果就被
0: 打。可
1: 是那个苹果不是也是你爸爸的钱买的吗？
0: 我跟你说了，以前呢、把人的囡仔洗白了，啊，不一定每个保姆都是好的。那
1: 所以你爸爸也没有去管你这个环境，这个保姆的背景是左邻右舍打听一下什么的。
0: 因为我爸爸，我是在台南眷村长大，那台南眷村分很多，我爸爸把我放到别的眷村，就是有一段路，但是那一段路不是很，那你知道眷村他可能也不是说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可能有几次，然后他就有两次，他可能一次两次，两次我就不敢拿了，对不对？你第三次我就不再干了。
1: 你等于也是在看脸色求生存的那种环境。
0: 然后呢，只要是

0: 因为我跟他小女儿年纪相当嘛，那好像是玩在一起，只要是我玩在一起，你如果比如说他小女儿如果有怎样啊，我们玩在一起，一定孩子会推挤嘛，他就会拿那个卡扎郎的后书弓，就鞭打我，
1: 水管
0: 就鞭打我。那我也有好几次被吊在树上打
1: 啊，吊在树上，
0: 吊在树上，
1: 太夸张了吧？
0: 那所以呢，如果以前的年代，现在是有一个叫做霸凌，儿童，但是以前没有，
1: 没有这个名词，
0: 没有这个名词，所以呢，我一直到我国小，我国小大概都是这样子的成长，所以呢，在我的印象，我不懂得什么叫做家，我对家人来，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家庭的温暖，所以当我五年级，
1: 你感觉听起来到那个阶段好像还寄人篱下的感觉，实际上他是你的保姆，是被爸爸请的，
0: 对，
1: 结果反而你是有一点寄人篱下，
0: 对，那所以呢，我一直到我国小五年级，那时候也年纪大，就是渐渐也成，就是国小五年级也算是小学，也算是有一个思想，爸爸就把我接回到那时候我们住在警察宿舍，我爸爸我们是住在警察的宿舍，那就接回到警察宿舍，那我们自己有一个警察宿舍的一个房子嘛，他有配给房子，那你知道我的爸爸因为妈妈的关系，然后他就开始酗酒，那酒喝下去呢，你知道酒喝下去，因为那时候老一辈的人都是坐在那个长板椅，长板椅，那喝酒呢都喜欢翘咖，然后就花生，那都有三四个，因为在眷村嘛，可能有一些叔叔伯伯阿姨啊，那我只要一回到家中，爸爸如果没有恐僵，喝酒没有喝到酒醉，就会对我说那五句话。如果没有酒醉的话，他会跟我说：“啊，你还好吗？”或者是“你回来了。”那回来呢，只那五句话。我爸爸对我只有我称我老爸是五句老爸。他说你回来了，然后呢，第一句话去洗澡，去做功课，去看电视，去吃饭，去玩。

0: 的楚芳谦。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素克勤，我是 Judy。 刚刚克勤在讲述他小时候的那个经历，他虽然有爸爸有妈妈，可是实际上他感觉他就是没有家的那个概念，而且爸爸也不在身边，还把他交给保姆。保姆他运气很不好，到第三个保姆竟然还是凌虐他的一个保姆，所以让他其实在童年上并不是那么的快乐。他形容自己的爸爸很有趣，他觉得他的爸爸是五句话的爸爸：你回来啦，去吃饭，去做功课，去洗澡，去睡觉。爸爸永远对他只有这五句话。其实对一个军人出身的爸爸，在日据时代的那样一个环境之下，其实爸爸也难为，也不知道如何当爸爸，所以又要养育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其实真的也是蛮难为的哈。所以克勤，你小时候跟爸爸的互动就这五句话，不会再多了。那你跟爸爸之间，你也不像一个会撒娇的孩子，对不对？好，所以
1: 也不懂得撒娇，因为他也没给我机会去撒娇。
0: 哦 ，OK， 所以你们在一起的，加上爸爸，有时候又酗酒。
1: 对，
0: 那
1: 酗酒
0: 应该那个给你的印象是不好的吧？
1: 因为我爸爸酗酒，他不会一个人
0: 哦，
1: 总是有两
0: 有
1: 最少有三四个。叔叔阿姨，
0: 会有伴。
1: 那所以呢，回去家里大部分他就是，如果他没有喝到懵掉，然后呢，就是这五句。那了不起，他会跟我说：“哎，给我钱，然后叫我去吃饭。”这个是我老爸比较正常的时候。那他如果
0: 所以他在家里不煮饭，都让你到外面吃饭，
1: 我们几乎是外面吃
0: 哦，吃外食。
1: 对，那。老爸呢，我那时候我在我印象中，只要有我回家，他们就是一定有人喝酒。那你知道华人啊，尤其是华人的男人，什么都可以死，就是那张嘴巴死不了，那张嘴巴跟那个面子永远死不了。酒喝下去，如果喝到大型，喝到一个，你知道，就变成世界第一定，世界上他最大。他明明就很爱你，可是又当着那些朋友阿姨面前，那些叔叔面前，他就是好像他又不愿意放下他的那个面子。那因为有的时候我回来嘛，因为小的时候都被欺负嘛，那欺负，那有的时候就被欺负。刮彩对，那脸上好像那个敏姑嘛，回来就鼻青脸肿，
0: 真的打得这个样子啊！
1: 真的有的时候都鼻青脸肿啊！哎呀，因为你
0: 好惨哦，
1: 你就有的时候就鼻青脸肿。
0: 嗯，
1: 那回到爸爸，他如果酒醉了，已经恐呛了，然后他看到你，然后呢，好像那个面子又挂不住，
0: 嗯，
1: 他就会开始第一句话跟我说：“你出去跟人家打架了。”
0: 嗯。
1: 然后我跟他说：“对啊。”然后他说：“那因为有一些人在那边嘛，你知道他那个面子，他就说：‘啊，你是打赢还是打输啊？’然后因为我一定会跟他讲，怎么可能打得赢那么多那么好几个打我怎么打？然后我爸爸就说：‘你是我树灰中的种哎，你老爸我是军人的，你是我的种。’”你给我死出去打赢再回来
0: 啊！叫你再出去打，
1: 出去打赢再回来。
0: 老天！
1: 因为你知道军人的背景，然后
0: 你真的
1: 外省第二代，我真的就走出去了
0: 啊！
1: 但是我走出去，我不可能真的去打架。
0: 是啊，
1: 但是我也知道我爸爸那时候是，可能我也了解，但是你知道，好像好啊，你叫我出去我就出去嘛。
0: 嗯嗯，
1: 那。我出去，因为我身上有钱嘛。因为你知道我爸爸是警察，那我的父亲好像要弥，当我回到五年级回到家的时候，他好像要弥补。

0: 不，你知道以前那时候的钱，5块是一个大头。我记得我2块好像就可以吃一碗米粉汤，那10块是一个粉红色的。那你如果能够拿到一个纸霹雳，就是纸霹雳，我们都说纸霹雳，它那个是50块。可是我那时候我平均呐，一天至少可以拿20块。啊，有
1: 哇！
0: 的时候我老爸心情好的时候就50块，所以他也不管我。那我也觉得我回家，我就看他们喝酒嘛。那我在外面，我就回到家，我书包放了。刚开始我会去跟我的邻居去玩，可是当你知道，毕竟那时候放学都是4点多嘛。但是当邻居玩到了他的爸妈。嘿，阿宅、阿德、
1: 通通叫回
0: 美
1: 家
0: 英，
1: 了，
0: 回来吃饭呐、啊！可是我哎，
1: 没地方去。
0: 我爸爸不会去叫我。那我当然我会啊，我身上有钱呐、啊，我就去吃饭呐、啊。那因为那时候邻居啊，跟好像朋友啊，他们都回去吃饭了、啊，因为家嘛，本来就是这样。而且他又是孩子，跟我差不多年岁，所以爸爸妈妈一定叫他们回去吃饭。那我不用了，那我
1: 所以
0: 有
1: 你在
0: 钱，
1: 眷村嘛？你
0: 对，
1: 在眷村，应该我的印象中，在眷村就是
0: 没有。那时
1: 别
0: 候
1: 家的
0: 回到
1: 孩子也是
0: 我那时
1: 可
0: 候回
1: 以。
0: 到我爸爸的，我们在一个糖厂，我们那时候在糖厂，那糖厂有宿舍，有宿舍。那我爸是警察嘛，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住在糖厂，所以我们大概有20多户。那因为我那时候我就想，啊，大家都回去了，那我呢，身上有钱呢，啊，那时候我有脚踏车啊，那我如果没脚踏车，我出来坐公车，我就到市区去嘛。我去哪里？我去当子房。
1: 那
0: 好，
1: 么小，可以进去
0: 可以啊，他那个就
1: 啊！
0: 是一般的那个。
1: 我知道
0: 打
1: 打那
0: 斯
1: 个，
0: 洛克啊，哦，那刚开始是没有接触到那个，因为他要有朋友才能够去嘛。那我最开始去哪里？去人家那个电动游乐场，电动游乐场，它是因为以前我们这种60年代的，它是有那种就是投币式的，然后它是有那个9899那个可以玩的。那就在那边可以玩一些，比较就是游戏台。那一定你玩，你经常出入在那个地方嘛，一定会有一样
1: 就
0: 的出入嘛。
1: 吸引了，
0: 对，那一定是比我大的一两岁，或者跟我年纪的，所以我们就玩了，就成为朋友了。成为朋友呢，然后呢，渐渐的他带我去弹子房。去弹子房，那时候呢，因为我们就年少轻狂嘛，那就在一起，就一群的未成年啊，或者是不就是隔代教养或是单亲家庭，那几乎都是未成年，那我们就一起
1: 结伴
0: 结伴。那因为你知道，我那时候我的朋友就把我带到宫庙去。你知道公庙，它是非常团结的，好像你如果今天你是家将孩子，它是非常的，团结。
1: 他们有组织吧？
0: 公庙八家将的孩子有，你是哪一个宫，他们都
1: 对
0: 有一
1: 吗？
0: 个。对，那所以我们进去，那你知道，当我们被欺负了。
1: 就有人出来挺了，
0: 对，就一群
1: 你
0: 人。
1: 就有一群兄弟
0: 对，那所以呢，因为我从小都是被人家欺负嘛，然后呢，当我能够去欺负那个以前欺负我的人，
1: 哇，那对你来讲就是真的。
0: 然后我的朋友又去挺我，你知道，当我第一次我觉得我能够保护我自己，我的拳头可以把人家打趴，把那个欺负我的人打趴。我发觉我的拳头可以保护我自己，这是第一个。 我发觉

0: 这群人，好像是我要他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或者我被欺负的时候，他们能够来听我，来帮我。那所以我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我在14岁那一年，我们集体在，因为台南那时候有一个叫做黄金海岸，那我们在那边飙车嘛，飙车，那飙车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些未成年的一定也有未成年少女嘛，那我们飙车飙，然后就是有别的人，就是别的不同的，因为飙车族很多嘛，那他们就可能就亏了我朋友的所谓的七大，那啊，我们就看不爽，就打起来，就打起来。那那时候也不知道是，反正那时候就打群架，你打群架，你安全帽拿起来，什么拿起来你就卡嘛。结果我们那时候就回去以后，我们到最后警察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个可能过了一个礼拜吧。那我们在那当中有人被送去医院，那在医院有急救，大概3-5天就
1: 挂了。
0: 挂了。那警察就来找我们。那那时候，因为就有我们的指纹，就有我的指纹嘛。那我也承认嘛。所以呢，我那时候我们在派出所做笔录的时候，因为是孩子嘛，我们也不知道什么这个有。这个严重性到哪里了？所以也在那边嘻嘻哇哇。刚开始还会怕，但是可能你在里面10来分钟、半个20分钟就开始嬉闹了。那直到进去少管所，少管所，我进到少管所不到一个月，我就进到感化教育。进到感化教育，那我进到感化教育的时候，我那时候在感化教育。我的爸爸没有来看过我
1: 啊，
0: 没有来看过。
1: 你从头到尾爸爸都没。
0: 那时候在感化院，我爸爸没有来看过我。
1: 爸爸难道不知道你出事？他一定会通知父母、啊。
0: 知道我出事，但是他不来看我。
1: 哇，这个对你来讲应该是很严。
0: 对，可是我爸爸有写信跟我，他有写信跟我，我也有写信回他。我的爸爸跟我说：“你杀人放火。”你知道我是警察吗？你既然做出这样的事情，那他说我不会来看你。我把他写信，第一封信，那是我在少。
1: 爸爸也没有去反悔说，他怎么儿子会出这种事跟你？
0: 但是我在派出所的时候，我爸爸有来。我在分局
1: 的时
0: 候，我爸爸有来，
1: 还跟你讲这种话。
0: 他没跟我讲，他没跟我讲话。在分局的时候，他完全就是有很无奈，一见到我就往我的嘴巴打下去。他说：“你怎么做这种事？”
1: 哇！
0: 那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有去跟他。
1: 你对于这个巴掌跟爸爸给你写这封信，造成你后来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我觉得信。我有一个叫做，因为毕竟我觉得我爸说的对嘛，他是警察，我这样做，我会有一个叫做内疚。可是当我在分局那一个巴掌，我非常对我爸爸不谅解，
1: 那个不
0: 谅解，因为我觉得你一进来你就直接巴掌下来，可能因为父母知道放下大错嘛。所以那也在那个当中，爸爸在那我从14岁一直到我16岁快满17岁的时候，我爸爸
1: 你都在监狱里面了。那个时间你都在监狱过？
0: 对啊，我在少管啊。少管，然后直接进入感化教育啊。
1: 哇，
0: 进入感化教育，进入那时候我是在田中啊。
1: 那你那个阶段就是。

0: 那一个时间还是在就学当中嘛，因为党化院还是在学生时代嘛，
1: 对，
0: 只不过是场所换了一个不一样。你在那里面，你又那个生命应该跟在外面上学又不一样啊，
1: 不一样，
0: 你在里面又学到
1: 什么，很不一样，
0: 或是你又强化了自己哪一个部分，
1: 认识了更多的朋友了，然后呢？
0: 那些朋友对你应该都没帮助的吧？在当时啦，
1: 在当时没有了，
0: 你不觉
1: 而且，
0: 得？
1: 我在感化院的时候，对我来讲，我那时候还没有学到乖，但是我知道，因为为什么我说还没有学到乖？因为我们挺的那个朋友的，因为我们是挺朋友的女生被亏嘛，然后我们打起来嘛。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有三个人进去，那我那个朋友，他应该是先走，他没有打，那时候应该没打起来，是我们打起来。那所以呢，我们在感化院，我所谓的这一票朋友，没有人来看过。
0: 哇，啊，你这样很没有得到教训吗？
1: 没有，所以我现在我在感化院的时候，我现在在少监呢，我现在成为一个以过来人，因为我本身我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回头兼顾弟兄。那我一直在想，什么叫做回头兼顾弟兄？我过去我在软弱上，可能在毒品上，可能在。我在成长的环境当中，我跟年轻人之间，人不疯狂枉少年。我常常跟这些的孩子说，人不疯狂枉少年，但是疯狂要用在对的当中，疯狂要用在对的当
0: 那
1: 中。
0: 个是血气，不是
1: 对，
0: 疯狂。
1: 很多的孩子都跟我说："柯景哥，你疯狂过，叔爸你疯狂过。"我说："对啊，人不疯狂枉少年，我同意，但是疯狂要用在对的当中。"

0: Judy。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苏克勤。克勤刚刚在分享，当他闯下了大祸，因为群架打死了人，然后被关去警察局，最后到感化院，这个整个过程，父亲不但给了他一个巴掌，最后是给了他一封信。我想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心里会觉得很害怕，甚至期望得到家人的安慰。可是对于克勤而言，不但没有得到安慰，反而还被爸爸打了一个巴掌，而那一个巴掌，我相信对于克勤而言，应该是一个另外一个致命的伤害。在整个感化院的过程，后来他也成为，现在他自己成为一个宣教士，也常常到感化院去看这些孩子。对他而言，应该心有戚戚焉，甚至以过来人的身份，应该会更清楚的理解在感化院孩子的心情。所以克勤，对你来讲，你过去的那一段经历，我相信每个孩子经历，应该很多家庭的父母亲大概对孩子来讲都是没救了没救了，应该是那种心情，放弃的吧。所以你现在在成为感化院的宣教士，去探访他们的这样一个宣教人员，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
1: 会进到少管的孩子，会进到少监的孩子，几乎啊都有一个叫做家，原生家庭的不温暖。每一个人一定都有一个叫做故事，因为他没办法选择他的原生家庭。那甚至有一大半的孩子的原生家庭本身可能就是从他爸爸或者他妈妈那边，他们就是觉得他的父母也就是这样，也是可能都有在黑牌的啦，所以呢，他们
0: 一般家庭都是高风险家庭比较多。
1: 然后他们也觉得，他们本身进到那个地方，他们就是人生的已经欧白亚有
0: 黑名单了，
1: 就黑名单，觉得自己是黑。那刚开始他一定对你一定会有防范嘛，因为从小他没有一个安全感，那。你去上课，可能你一，甚至他可能也会挑战你的权威啊。那有的时候呢，可能以我们是过来人，因为我们在跟他讲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挑战我，但是我带进去的老师可能会挑战权威。
0: 为什么他不挑战你，挑战另外一个？
1: 因为我们是过来人啊。他也懂得，
0: 他觉得你跟他是同路人，
1: 然后他也觉得说，他也会看了，也会看。那所以呢，孩子，你知道，戏边卡卡孤单的，你今天你要到一个地方，这些孩子要给你第一个，可能他们会觉得你是跟他玩真的还是玩假的。你只是来分享你的故事，或者是来告诉他们，什么品格、人生，就这么一次
0: 讲那个大道理。
1: 可是你如果是一个叫做，你进去跟他一起一次、两次、三次，你知道我里面的孩子有好几个跟我说。叔爸，因为他们现在都叫我叔爸。他说：“叔爸，你跟别的老师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在少管少监，他不像成人，他是可以，有的时候可以为他祷告的，你甚至可以拥抱他的。在那个，因为我。”

0: 我们会有10分钟到15分钟，我们会跟他下课，然后我们会问他，我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那我们是可以为他祷告的。那你知道最大的一，对我个人而言，拥抱会带下来一个叫做温暖，拥抱可以带下那种彼此之间的那种冷漠。
1: 这很妙啊！你从小也没被拥抱过啊，那你怎么后来会学习会拥抱别人？这要踏出这一步，是不是？你是怎么学习的？第一
0: 这
1: 次
0: 个
1: 拥
0: 是，
1: 抱别人，或是想要去抱别人，我相信你要踏出那一步，应该也蛮困难的吧？
0: 我第一次拥抱别人是在花莲。
1: 哦，你为什么想要去拥抱他？因为你也从来没被抱过啊。还是说你有第一次
0: 那
1: 被
0: 是
1: 抱
0: 那
1: 过的
0: 时候
1: 感
0: 人家
1: 觉？
0: 对我抱，人家抱我，
1: 哦，
0: 那是我第一次
1: 在什么
0: 感
1: 经验
0: 受
1: 之
0: 到。
1: 下，第一次你被抱的感觉是什么？
0: 因为我呢，以前是毒品案子，那我吸食海洛因跟1级、2级，我在我十就是从少监出来，我就开始碰到毒品了。那我碰到毒品呢，我是如何去碰到毒品？是因为第一个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好奇，
1: 那个会好奇是什么原
0: 对
1: 因
0: 呀，
1: 呀？你为什么
0: 我
1: 会
0: 的
1: 好
0: 朋友
1: 奇？
0: 为什么跟我说那个东西那么好？我的同侪
1: 真的
0: 跟
1: 会
0: 我说
1: 吸引啊？
0: 很，那个东西很好，它可以让我不用睡觉，
1: 你为什么不需要睡觉？
0: 它可以让我很嗨，对
1: 这
0: 不
1: 个
0: 对？
1: 真的会吸引
0: 对，
1: 青
0: 那
1: 少年
0: 对我来讲，我好奇。
1: 啊。哦。
0: 第二个，同侪，因为我想要让他们知道他是我朋友，是我死党。第三个，就是我自己的骄傲，我是苏克勤呢。我看到他们碰，我知道那个本来就不好。可是我是苏克勤，我说我要吸我就吸，我说我不吸我就可以不吸啊，我自己的骄傲。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当我朋友跟我说：“克勤，这个是好东西，嘿，可以让你不用睡哦，你要不要试试看？”啊，我就会想，这个真的有这样吗？
1: 所以，真的，一般吸毒的孩子是对毒品真的没什么概念，完全
0: 对，
1: 不知道，
0: 对，然后呢？
1: 才会有这个
0: 对
1: 好
0: 我
1: 奇
0: 来
1: 心
0: 讲
1: 嘛。
0: 是好奇，我不懂嘛。那我的朋友就跟我的死党那些都跟我这样讲，比如说我们四五个都玩在一起，那他们都有碰，那就跟我说：“这个好东西一起来。”第一个好奇，第二个同侪，同侪，克勤，这个好东西来了，一起来。第一次我知道它不好，我可能 hold 住了，但是第二次呢，你知道同。我们那时候才16、7岁，大概17岁，然后他就跳上来。你知道，男孩子跟男孩子跳上来，他可以跳在你的身上，跟你打打闹闹，甚至他可以去用拳头去撸你的头。他也可以，我们可以就是那种玩在一起。然后呢，第二次他就问我：“是不是兄弟？”就全部往我身上扭起来，就是跳起来：“是不是兄弟？”然后呢，再来跟我说，你会怕吗？
1: 哇，这挑战，
0: 你会怕吗？
1: 这
0: 啊，
1: 挑
0: 我们是
1: 战，
0: 不是兄弟？第一个，我要让他知道，他是我朋友，我在乎他，我在乎他们。所以呢，同侪的吸引下，然后他跟我说，你会怕吗？我自己的骄傲，我是苏克勤呢，
1: 有什么
0: 这
1: 好
0: 东
1: 怕
0: 西有这个厉，有
1: 的？
0: 这么厉害吗？有那么可怕吗？可是吸毒一时，戒毒一世，17年，我进出晨曦会4趟。
1: 戒不
0: 当我
1: 掉。
0: 碰了一次、两次，刚开始我碰安非他命，大概1年以后，我开始海洛因，
1: 真的
0: 一
1: 越
0: 二
1: 来越
0: 级，
1: 毒。
0: 一二级通通来。海洛因跟安非他命，17年的毒海人生，那。所以刚刚主持人你在问到说，我第一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因为我在我17岁到我16岁到我19岁那一年，我吸毒，我没有，我回到家中，我也没跟爸爸拿过钱，没有跟爸爸拿过钱。那爸爸呢？那时候因为糖尿病腿锯断了，坐在轮椅上。 那我的父

0: 母亲呢，我记得我在我19岁那一年，我才知道我爸爸爱我，只是他不懂得去表达。那因为糖尿病腿肌断，当然就不能就没有喝酒了嘛，然后就坐在轮椅上嘛。那我19岁那一年是我人，是我这3年来我第一次，我虽然有回家，但是我没有跟我爸爸有个互动，那我也没有跟他拿钱。那在我19岁那一年，我需要毒品，我身上也没钱，所以我就跟我爸爸说：“爸爸，老爸，你身上有4万吗？”那时候是我第一次跟我老爸拿钱。那我老爸那时候坐在右小腿锯断嘛，坐在轮椅上。我的父亲呢，就这样子推着轮椅。那我跟他的距离大概有30公尺，还是23，就是有一个距离啊。我从家里回来，那有一个距离，那爸爸就进去，然后4万块拿出来放在他的右大腿上，因为右小腿锯断。那你知道轮椅后面都有个布帘吗？都有个布帘。那我的爸爸呢，就推了出来。为什么我说我当下我知道我爸爸爱我？因为没有一个父亲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对孩子的爱。你知道我爸爸出来跟我讲了两句话，他第一句话跟我说：“孩子，试问哪个做父母的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有问题了，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碰毒品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我知道我爸爸可能比较强势啊，那可能他也不懂，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帮我的啦，因为他已经坐在轮椅上了嘛，
1: 他心有余力不足了。
0: 对，然后呢，我的老爸第二句话就跟我说：“孩子，我好爱你，我们一起死好不好？”你知道轮椅后面都有一个布帘，我老爸4万块放在大腿上，然后他准备一把水果刀放在布帘那边，他讲完第二句话就往他的肚子就捅了下去，就捅了下去。那当他捅了下去那一刹那，我呢冲过去，
1: 他跟你一起死，他自己先捅啊。
0: 对，他说我们一起死，然后他就捅。那捅下去那一刹那，我整个人就是有点惊吓
1: 到，
0: 那也有点大概5秒10秒。我就冲了过去，我大喊我的邻居叫救护车，然后呢，我按着那个刀跟我爸爸的手，然后冲进去浴室，我拿了那个大浴巾，把那个刀子跟那个轮椅还有手全部给他绑在一起。当我的爸爸被送去，那时候因为我们在生产路跟大同路的交界口，那时候有一个叫做空军医院，我爸爸被送到空军医院，在那当中，我爸爸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我都在外面。那当我的父亲呢，他从开刀房进到有一个叫做恢复室、休息室的时候，护士出来跟我说：“谁是苏慧中的家属？”我说：“我是。”结果他第一句话跟我说：“你爸爸已经脱离危险了。”那你知道毒品是非常恐怖的，毒品我对他只有4个字：又爱又恨。我爱他是因为他能够让我上天堂，我恨他是因为他也能够让我下地狱。那毒品使我失去了人生5样东西：亲情、友情。我有很多的朋友，好的朋友想要把我拉起来，可是呢，当我毒品的时候，我整个人不知道什么叫做朋友，六亲不认，亲情、友情、爱情更不用说。我有毒品就有女人啊，因为我身上也有很多毒品，那个很多女人也需要嘛。爱情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爱情，金钱呢？我作奸犯科什么都来，尊严。有吗？当我毒品我进到监狱里。

有时候有尊严吗？没有一个叫做尊严啊。那对我个人而言，我那时候毒品亲情战

0: 中，那四万还在家里啊。结果我坐了计程车，我回去，我拿了四万，我去找药头，然后我去西药房买针头，我们吸毒者称为笔，我就打了下去。我的人生好苦，因为我虽然碰毒，但是吸毒者的我并不是畜生啊，因为那个毒品那个瘾头上来的时候，亲情跟肉体的拔河是非常的苦，所以我那当下我人生好苦。就像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在那样的过程当中，我一直知道我在我21岁那一年，我进到台南监狱。那我的爸爸也在那一年进到监狱，第一次来看望我。那时候他是坐着轮椅拿着四脚拐，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孩子，我已经信了耶稣，如果有可能，这个耶稣可能也会改变你的生命。这是我爸爸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就是第一次来监狱看我。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所以我的父亲，我那时候我在台南监狱，我爸会看完我，然后大概再过一年多吧，一年两三个月，我的父亲就回天家。
1: 好，我们非常感谢克勤在讲述这一段的过程，其实到现在回想起来都还是蛮心疼的。
0: 对，
1: 我相信对于克勤而言，父亲的过世以及去探监看他的那一段话，他爸爸被上帝救了，也希望这个儿子能够被这位上帝所救。我们期待下一周再来听听克勤怎么样来脱离这个毒品的捆绑。
0: 好，
1: 我们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学，大家的印象知道是什么吗？我们知道唐朝有唐诗，宋有宋词，然后元呢有元曲。那到了明朝的时候，听众朋友们，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明朝小说。
0: 是的，来到了我们的小说，这个大家听起来比较没有那么高大上哈，因为感觉唐诗宋词这两件东西都是要从小打童子功，有根底，要背唐诗背宋词，然后才能够了解，然后还要有高中国文老师替我们解释，我们才会了解。但是小说好像大家觉得，哎呦，我们都是很小的时候就可以看。记不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可能就看过《西游记》，是吗？到了初中，你可能偷偷的看过《红楼梦》，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你可能就开始，男孩子喜欢看《三国》，看《水浒传》，那女孩子可能呢会看一下《红楼梦》。那这个小说的确是深入民间的。那我们想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会带来一个小说的流行呢？
1: 明代小说那么兴盛发达哈，它有几个背景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它本身的发展，就是白话文啊，白话文学，白话文本身的发展。其实白话文从什么《世说新语》啊这些，慢慢历史上啊，就是发展下来，到了宋朝也有话本了啊。然后这个一直到了明朝时候，这个白话文呢，它本身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地步了啊。所以这个是它这个文学的本身的发展啊是造成的。第二个呢，也就是说小说它的地位也提高，因为过去把这些小说都看着比较低下的啊，这个不是这个很高尚的东西啊，
0: 不是知识分子的、
1: 对
0: 那个。
1: 但是明代的时候啊，尤其到了明代后期，很多知识分子啊都对这个小说有很高的评价啊，让这个小说的地位可以跟唐诗宋词可以这个并驾齐驱了。啊，这是小说地位的提高，也是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明代因为商业发达，都市的慢慢这个发展，所以有一个市民啊，或者叫庶民、市民这个阶层的出现。那个我们知道，这个城市里面这些市民，他们需要一些娱乐，他们符合他们的口味啊。也就是一些这个类似小说这种情节啊，那么这些对话啊，所以就是说市民阶级他们的需要啊也是很大的啊，所以就是他们需要这样的一种文学一些作品啊。
0: 是
1: 第四个呢也很重要，就是印刷技术在明代后期也进步了。啊，就是我们知道这小说一定是要大量的印刷啊，能够才普及。那么明代后期的这个印刷业啊有很大的进步啊，像几个像江南啊，这个还有一个在福建啊，因为我的老家在福建呢，所以特别也很意外发现这个福建的一个叫做这个这个。建阳县啊，现在叫建阳县啊，
0: 是
1: 福建的建阳县，其实是算起来是地处这个内地偏远地方，却是当时明代后期印刷业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啊，在那里印出来的书特别好，所以叫做建阳嘛，所以叫建版的书啊，在当时算是这个是品质量非常好的啊，所以这个有这么好的这些印刷环境、印刷技术啊，所以有大量可以供应。那么这个小说这个也是用现代话说，这是这个很热门的这个产品了，就是说他印这些东西一定要有利润嘛，所以发现这个印小说利润很高。卖得多，所以当时这些印刷，现在说来说就是这些书局印刷厂啊，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英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欢迎来到古往今来节目。魏老师，我们今天要谈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是在明代的，我们这第四讲里头，我们要特别整整一个钟头的时间，来谈一下明代的文学。
1: 是的。
0: 那明代著名的文

0: 他是自己雇人来写啊，自己雇来人来写，写了然后马上印，这样子呢就是可以得到很高的利润。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常讲这个盗版的问题，
1: 是
0: 啊，其实明代就有这个问题了，一些畅销的小说很快就有盗版产生了啊，所以这个有些当时的印刷厂呢，就是变成了专门做这个盗版的书啊，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书籍的需要量，在明代有很大的这个需求啊。
1: 对，
0: 最后一个呢，这第五个来看呢，就是说这个明代后期社会环境复杂吧。啊，社会环境复杂，也就是说有这个城市的兴起了，那么有这个各式各样的，甚至有这个外来的啊、包括这个西方的，当时这个西方宗教啊什么的也都传入到中国啊，
1: 是，
0: 那么加上这刚刚讲的这些政治上这些皇帝的这些表现啊，都是很有个性，很有任性的这些皇帝，所以这些复杂的环境呢，也就是说很多题材就可以就得到很多写作的题材。我们知道小说一定要有你好的这个题材，你太单调没有什么题材可写，所以归纳下来有这些因素造成了明代的后期，特别到后期小说就非常发达，成为明代文学的一个招牌了。
1: 对，魏老师，我想您讲的这些都是小说发达的原因啊、
0: 是，
1: 但是我也理解到，就是说明朝有一个时代政治的背景。那在明朝初年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前几集谈过，那时候朱元璋他为了要统治国家，他兴文字狱，对不对？那个时候这个文人写东西很容易获罪，
0: 是
1: 就是有时候一不小心牵扯到写个什么声、写个什么
0: 光、
1: 就蛮会引让这个天庭动怒这样子哈、所以呢他们就比较谨慎，而且后面的世子也非常的谨慎他们写出来的东西。那当时呢就变得说，在市井中间流传的这些，反而这些人随便写，就是写生活的环境的故事，或者甚至还有人写情色文学，就是黄色小说、当时都不会获罪，就是当时没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在这边，所以也就是让小说这样的题材变得非常的受欢迎，而且商业发达以后，人们的他们对娱乐性的内容比较低层，比较娱乐性、不费大脑的那种题材呢、比较有兴趣，所以就引发了他这样的一个发达。这样说过来、明代的小说好像也是一个庶民社会兴起之后对于庶民的消费需求针对这个消费需求引来的一个文学的，我相信也算是一个革命吧，因为文学不再就是知识分子就是在他们的书房里头读的东西、可以变成普罗大众所有人可以共享的一个文学。我想再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记不记得您在高中的时候常常会背四大奇书，明代的四大奇书、有没有？那个四大奇书您知道是哪几本书吗？那我想给大家先想一想，那么我们就是待会儿由我们魏老师跟我一一的来介绍这是哪四大本书，然后呢这个书的内容写的是什么样的故事，然后也许也有些社会上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那在这个之前呢，我想先谈一下就是我们最近很流行谈的这个刚才讲到通俗文学、那我们英文里头呢在这几年很流行讲一个字，那个字其实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它叫做 Tiddytainment。 Tiddy 就是Tiddy 是小孩子吃的奶嘴，然后 Tainment 就是 Entertainment 的后面、Entertainment 是娱乐、就是他们叫做奶嘴乐、这个就是在我们现代科技越来越发达，那网络上头的内容常常会引起一个讨论，

0: 就是说我们的网络内容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哈。奶嘴乐这个名词是最近几年常常流行在探讨的，因为大部分的人就把人就网络的使用者他们的阅读者分成两种，20%跟80%。20%是属于社会的比较精英阶层，80%是普罗大众。那80%对于网络内容的使用呢，常常是跟不上的，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跟上非常高大上或者高雅的或者是需要多知识的那种内容，他们没有办法跟上。那这个国家呢，在未来由于网络的发达慢慢的越来越发达以后呢，就会出现一个断层，就20%的精英人士他一直跟着网络的高标准的内容去走，越来越他们的知识层面越来越高，然后后面的80%是等于被排除在外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国家定网络政策的时候，他们必须要能够学习怎么样去满足这80%，让这个80%的人不造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革命起于平民，那如果是大多数的平民，比如说以前共产党的是工农革命，那知识分子到后面是变成臭老九，那在这样一个断层起来并不是一个社会平一个稳定社会的一个福音，应该是一个危险。所以为政者或者是网络的设计者或者是网络内容的提供者就开始要寻找一些叫 tiddytainment， 就是奶嘴，让像小孩子吃奶嘴能够满足他很快速的满足他的一些网络内容。那这种网络内容呢，这种内容的大家想一下，哪些是现代的大多数人喜欢做的事情在网络上？
1: 嗯，
0: 魏老师，您的小孩孙子会喜欢什么样的内容？
1: 像卡通啊，
0: 他们想卡通或者是打游戏机，
1: 是
0: 或者是一般的
1: 娱乐的节目，
0: 娱乐小孩子卡通是一个非常通俗而且小孩子都能了解的。然后打游戏机或者是对于成人来讲，那人比较大一点，当然不能永远看卡通或不能永远打简单的游戏，对不对？他就会开始比较复杂的那个网络游戏或电子游戏。那还有他这种其实对于一般的成人，他们有两种娱乐，我要讲的是一种是发泄型的娱乐，这种娱乐呢就是非常热闹的，好让大家情绪可以发泄的，比如说选战的时候造势，造势团体，或者是口水名嘴的那种口水争论节目，或者是这个暴力节目，还有或者是色情节目，这种是发泄型。还有一种满足型的，就是说肥皂剧啊，没完没了的这个韩剧啊，还有什么连续剧啊，偶像剧啊，还有爆料，就是网络上爆料那种很低俗的，但是就是偷窥欲的人想知道明星住在什么样的地方，他们的享受是什么，开的车是什么，都是这样的层面。还有明星的丑闻，还有真人秀，一些网络直播，还有更多的是电视购物，这种节目的内容是不是今天充斥在我们的电视上头？
1: 是。
0: 所以这种节目是属于奶嘴型的娱乐，就是要喂，很容易的喂养他们，很容易的被满足，这样子的节目。所以呢，这种模式的这个娱乐提供者，我们讲到明朝的时候，开始从高大上的文学模式进入到小说的文学模式，其实这也是一个人性的变化。当你的庶民经济起来以后，大家的消费就会很多，80%会走向这种奶嘴型的娱乐。所以我相信在今天历史是一再重复的，在今天我们的电视内容，我们大部分人看的网络内容电视内容是不是就是这种奶嘴型的娱乐。那所以我们讲明代，其实那个时候如果这样比较起来，明代的小说在当时认为是可能是比较

庶民的活动，但是今天比起来好像还是比较高大上，小时候还是比较高大上的。然后我们今天在所有的娱乐提供者所提供出来的80%也就是这样的节目。所以我们看到历史是一再重复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就回来来谈一谈我们明代的四大奇书。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现在就开始谜底揭晓，我们的四大奇书是哪四本呢？请魏老师来告诉我们。
1: 好的，一般称的四大奇书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啊。如果我们把这个第一个字拿出来简化的话，就是这四本书叫做山水西经啊，三国演义啊，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那么后来也有一个说法叫是不是叫四大小说啊，就是把这个到了清朝时候有了红楼梦啊，又把有了红楼梦又取代了金瓶梅啊，就成为这个四大小说了。
0: 是，那我们先为了，我相信大家对于三国、对于水浒、对于西游记，可能大家都多多少少有点涉猎。如果不是读原书原来的话本的话，那可能在小时候我们读过就是改写的童书，或者是呢在我们的过程里头看连续剧也看到了一些，所以对于他们内容多多少少有一点涉猎。那我不过

0: 我们还是请魏老师帮我们大概简介一下这个书的内容，就是以便有些海外的听众朋友可能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资讯，所以就麻烦魏老师给我们先介绍从《三国演义》开始吧。
1: 好了，这四本书里面前面两本是成书年代比较早一点，应该在明代的初年就已经出现了啊，然后中间隔开到后面两本《西游记》跟《金瓶梅》是比较在明代后期啊，才形成的啊，所以这个大概分成这样两部分。那《三国演义》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讲这个这个汉朝末年一直开始这个三国魏蜀吴三国的出现啊，然后呢这个里面的人物啊，每一个都有他们特别塑造了几个非常这个鲜明的一些人物的这个角色啊，像诸葛亮，像曹操啊，像这个关羽刘备啊等等啊，这个就是非常成功的把这个这一段的历史呢用这个小说来写出来。不过这四本书里面，也就是以三国演义它的历史性最强的了，就是因为另外有一本正史叫做三国志啊，
0: 是，
1: 那么很多人就是读三国演义取代了三国志了，因为它里面的历史就是它的里面这个从历史来的这个背景题材是最多的嘛，
0: 是陈寿所做的三国志，
1: 对，所以这个也有一点这个造成一种混淆啦。其实三国演义绝对不是历史吧啊，这是历史的小说，它里面到底历史的成分有多少啊，这个也有的时候是大概有七分历史，七分历史呢，三分是这个
0: 故事
1: 啊。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觉得正史还是跟这个演义还是有所不同的啊。
0: 是。
1: 但是这个《三国演义》呢，当然是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小说啊，
0: 是
1: 里面把这刚刚说过，把这些人物，那整个《三国演义》呢，它是一个站在蜀国的立场的这个一个小说，所以对于这个曹操是比较贬低的啊，那么对于这个刘备这个是比较推崇的啊，特别是蜀国来说比较推崇的，
0: 是
1: 这个有他的特别的立场。好了，这是第一本小说啊，就是作者是罗贯中啊，
0: 是
1: 作者是罗贯中，他是这个施耐庵的弟子啊。施耐庵是谁呢？就是《水浒传》的作者。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师徒两个人呢，完成两本这个著名的这个小说啊，
0: 是
1: 非常了不起的。
0: 是，所以呢这个《三国演义》也是很多的后世的说书人用的材料，他们其实我们在我们本电台的有一个黎文化灯晚，有位朱老师，他是朱大师他就是用他讲很多的说书的题材，那他这个节目也很精彩，所以我也欢迎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在朱老师说书的时候来听一听，他也说过《三国演义》的题材。
1: 是的，
0: 那我觉得这是不仅是以前的，并不是一个失传的艺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学作品。然后呢，也有朱老师他这样专业的人才来提供一个今天已经很少人能够说的，就说故事的方式，所以呢，欢迎大家也去朱老师的节目收听一下。那现在呢，我们《三国演义》的故事讲完了，那我们来谈一下《水浒传》吧。
1: 我想补充一下这个《三国演义》，我个人的一个这个过去的一个记忆啊，我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小学其实要升初中还是要联考的啊，
0: 是，
1: 但是我就记得说我小学六年级的那个这个导师哈，他是一个小说迷啊，
0: 是，
1: 他就是很喜欢看这个历史小说，那么那时候我们中午休息，老师导师就回他，他住在

0: 学校的这个宿舍里面，他中午回去，然后下午嘛，那个导师都是包办的，是什么课都是整天都是他在这个带领的嘛啊。那有时候下午了，都打钟了，上课了，他还不来，我们呢就一直在等着老师来哈、啊。后来才知道他每天中午回去呢，吃个饭就看《三国演义》，所以他也是看得欲罢不能了啊，
1: 是是是，
0: 时间都过了。我觉得那个年代也是老师都也不像现在了，现在如果这样，老早就被学校开除了，或者是家长会提告了啊。我们那个年代当老师好像还蛮这个受看重
1: 的，
0: 对
1: 对
0: 对。所以他有时候看到一个段落，看够了，他就
1: 来
0: 了。
1: 对对对，
0: 来了以后呢，一进教室啊，他就把他刚看过的这一段又再
1: 讲
0: 一遍给我们听。
1: 哦、
0: 你想想，我们那个年代要预备联考了哈，但是他也是一讲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听得我们津津有味的哈。
1: 是是。
0: 就我觉得我后来对历史有兴趣，可能受这位小学六年级这位老师的影响啊，是对于历史他用这个《三国演义》啊，这样一段一段的讲给我们听。
1: 是
0: 啊，所以这是我个人对这个《三国演义》有这么一点点的回忆。我也
1: 其实我知道
0: 很宝贵的
1: 很多人啊，他们涉猎这个四大奇书的这个过程，其实很多都是由长辈自己看了很开心，然后口授给他们。
0: 是是是，
1: 我已经听到有好几个朋友是这样子的，他们的接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文化传承。
0: 嗯，
1: 因为你把这些好的小说，你用讲的讲出来，其实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0: 是的，
1: 尤其是因为这话本演变过来的，原来就是话本，
0: 本来就是，
1: 后来他被比较有知识的人，文笔比较好的人写出来，然后再继续给更多的人讲。所以呢，那个四大奇书的确是大家要好有机会的话要去追一追，去看一看。那现在其实最红的一些电视的连续剧，他们都是拍三国拍水浒、真的是的确很好看。我们的每天追，其实这些文本都是本于这个以前的小说。那我们现在能不能来讲一下水浒呢？
0: 是的是的，水浒传哈，它那个背景就是宋代啊，这个北宋末年啊，那时候也是因为吏治腐败啊民不聊生，所以有一些的所谓这个人呢，就逼上梁山嘛，啊，就是也是做了这个北院去啦，或者是犯了什么事啊，就跑到这个梁山泊去了啊。
1: 是，
0: 最后有所谓108条
1: 好
0: 汉，好
1: 汉
0: 啊，这个故事我想我们这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啊。
1: 是，
0: 那么里面有这些也是那些角色，那些这个都非常鲜明的啊。
1: 是，
0: 那么我知道有很多不同的人看这个水浒传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来看嘛，哈，
1: 是。
0: 我们以前有句老话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啊，就是说，因为《水浒传》里面还比较暴力哈、动不动就打就杀啊，
1: 就是等于是土匪嘛，
0: 年轻人呢本来就比较
1: 对，
0: 比较冲动，所以不要看《水浒》。那么《三国》因为里面讲这个计谋啊，
1: 对，
0: 很多是这个计谋啊、计算。所以老人本来就有心机了哈、所以就不要再多读三国，这个也蛮有趣的啊。
1: 是，所以水浒传很成功的把人的脸谱、这个每一个人的样貌、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他们的这个原生的背景都在这个水浒里头呈现。那又以非常精彩的故事来贯穿在里面，所以水浒很多人是看了很着迷、因为他都可以在这些脸谱里头找到现在今天社会上你会见到的人，然后他描写人性，描写人跟人中间的这样的一些友情冲突，还有一些斗争，这个很多的很多人生的故事都是在这样两本小说里头。所以我相信这两本小说能够称为四大奇书，流传也有2000年，我觉得是有它的道理在里头，会被人一直喜欢。 对，
0: 所以

0: 刚才说这个是成为经典了，所以你不同的人其实去看，往不同的角度去看，有不同的这个吸收了啊。
1: 对，
0: 我这个很介绍一位前辈学者，叫做萨孟武啊，萨孟武萨教授，他曾经写了三本。好像是这个散文编成的啊，
1: 是
0: 就是讨论三本小说，其中一本就叫做这个从这个就是《水浒传》与中国社会啊、
1: 嗯，
0: 那么另外一本叫做从《西游记》啊，从就是《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另外一本是讲那个《红楼梦》啊，与中国的家庭吧，反正就是说一个是社会，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家庭。那么因为这位萨教授他是做一个专业的这个社会学者、政治学者的角度来看，
1: 是
0: 有不同的很多，就是他可以从一个小小的角色里面，他可以这个引申出，可以观察到整个中国历史上一些这个问题在哪里啊。
1: 是，
0: 举例子来说，这个《水浒传》这本《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1: 嗯，
0: 我们看它的有一些标题啊，很有趣的。
1: 是，
0: 他说有一篇呢叫《杀猪的政徒何以能在延安府称霸》啊，其实他是讲什么呢？他是讲高利贷的问题。
1: 是，
0: 当时这个他因为放高利贷啊，他讲到中国的经济里面啊，这个对民间这个高利贷这个压力啊，然后可以称霸啊。
1: 是，
0: 那还有说。有五台山文殊院说到佛教流行的原因啊，也是讲到《水浒传》里面这个有逃到这个五台山去啊，就是进了文殊院啊，这个其实就发现到文殊院，它虽然里面这个出家人是。不是很多，但是他的经济力量非常的附近的这个什么这个营业的啦，或者是这个田地都是属于这个他们这个文殊院的院产啊，所以讲了为什么这个在中国这个佛教会这么流行，因为它有很大的经济的这个力量啊，尤其在乱世的时候出家也可以免兵役啊，也算是一个逃避的地方啊，所以很多人还从一个小说里面一个小人物或者一个情节，他能够讲了一篇整个历史上中国历史的这个我觉得是很有功力了，
1: 是
0: 啊，引经据典呢，讲到整个中国的一些基本的一些问题啊，
1: 是
0: 比方说王伦何以不配做梁山伯的领袖，这个王伦他是个读书人嘛就是读书人为什么不配做到梁山伯的领袖，类似这样一个很多很多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1: 的
0: 这个话题，
1: 一个延伸阅读的可能
0: 这个一本书不厚，但是现在市面上也有新的版本，这是也算是这本书本身也算一个经典了啦。
1: 是是是，
0: 它是几十年前写的，在这抗战的时候就写的。
1: 哦，
0: 你想到现在不断的重印啊，一本小小的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推荐大家也可以去这个看一看。
1: 是的，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介绍《西游记》和《金瓶梅》。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讲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那现在呢，我们来谈一下这个第三本书，这个《西游记》呢。我认为哈，我个人认为，如果你去问全世界的外国人，你说你对中国的小说知道哪一些，大家的回答，我相信。大概绝大多数会告诉我我喜欢那个 Monkey King Monkey King 就是孙悟空啊，就是那个猴子王
1: 猴王。
0: 那这个，所以西游记其实是凌驾所有的小说在国际知名度是最高的，但是呢在中国人里头好像都是童书小时候念的西游记，对于孙悟空的认识大概也都是在入学小学时候入学的时候就会知道。那也请您介绍一下，把一个成人的方式来总结一下这本书是什么样的。
1: 对啊，你如果是小孩子来看，好像这就是一个妖魔啊，一个神话啊，但是其实有很多人看到说这里面是有很多政治啊、人性啦啊这些的这个很深刻的一个道理在里面啊。所以我们讲这四大奇书啊，其实当时在明朝时候啊，哪一本是属于禁书呢，被禁的呢？很多人都说是《金瓶梅》吧，因为那些讲到色情。其实在明朝时候这个是《西游记》是一本禁书。
0: 是吗？
1: 我看了网络上很多都有这个标题说是哪一本是禁书啊，大家上网看一看啊，这反而不是《金瓶梅》，因为可能这个就是说西游记里面它在政治上啊，它很多去好像去这个很多的那个故事啊，有一点你如果隐身在当时的这个政治上啊，好像那个就可以有一个讽刺的在里面。

0: 是是，我觉得
1: 批评在里面
0: 的确是。像我就记得曾经谈过他们，我看过一篇文章讲唐僧，唐僧就是描述那个就是永远受欺骗的那种领导人物啊，就是他是一个很糟的领导人物，他总是误解这个孙悟空那样一个忧时忧国，然后又非常热情的要做什么事，而且又有爱心的一个人，但是总是被误解。
1: 是是，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他看《西游记》啊，那他又不同了，他是从人性来看，就是其实他讲的也很有道理。其实《西游记》这几个主角。也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可以找到他们的那个一部分嘛。
0: 对，
1: 比方说孙悟空啊那样子，这个善变啊，人是不是也很善变啊？这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啊。那么像这个猪八戒啊，那么懒惰、贪吃、好色啊，其实人里面也有这些。那么沙悟净那么像这个犹豫不决啊，或者这个就是人家怎么做他就跟着做这样子啊。还有唐僧啊，等等，反正就是说这四个角色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人也是在这个人性里面啊，这也是一种看法，就是看到自己的这个人性在里面
0: 软弱哈、
1: 所以我觉得、
0: 就是这种对号入座很容易、
1: 这个、小说其实不是一个表面上看就是一个神话一个妖魔的小说了、
0: 是是
1: 好了，那么最后我们就看看这个《金瓶梅》啊，那这个小说，很多人就是听这个，因为说它是一个色情的小说啊，那么所以它的作者呢，也就不是真名字啦，叫做兰陵笑笑生，这个是最无法考据的，这个到底是谁？
0: 是
1: 当然也有人家是会去考据了啊，好像有一个说法说是当时这个。明代的一个知名的一个文人叫王士珍、
0: 是是是，我听过。
1: 他就是，然后呢，他写的这个西门庆，其实就是他最讨厌的那个，就是当时有一个这个奸臣吧，严嵩的儿子叫严世蕃、他说这个西门庆其实就是严世蕃，这个类似这样的这个对号啊，也
0: 是
1: 有的了啊。
0: 是
1: 那不管怎么说，《金瓶梅》这个从书名来看，它是《水浒传》里面的一部分抽出来嘛，
0: 是
1: 讲的这个
0: 武松杀手
1: 的这个
0: 杀西门庆，
1: 这个所以《金瓶梅》是三个女人的名字嘛，这个
0: 李瓶儿、潘金莲
1: 那个这个
0: 李瓶儿，
1: 还有这个梅是这个也是个这个名字啊。
0: 对，这三个都是淫秽的女人，但是她们都各自有不同的出身背景。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金瓶梅》的写法是的确是很淫秽的，她们很露骨，很淫秽。但是呢，他们写到这个三个女人的时候，也不禁在谴责他们。他这种写法也有时候，他也显示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里头，这个女性的一个不被重视，或一个就是被蔑视的一个地位。所以呢，《金瓶梅》的这本小说，到了清朝就把它除外，变成用《红楼梦》来顶替。但是很多人是说，其实《红楼梦》就是跟《金瓶梅》如出一辙，只是《红楼梦》没有那么露骨。那《金瓶梅》是把这个床子之事写得非常的露骨。那其实当时除了《金瓶梅》，还有很多的这种小说，就是类似的这样的小说。当时大家都是孤影其名，不用真名发表，但是市井上流传的那种情色小说是很多的。
1: 这是明末的一个
0: 对明末的时候、对，像这样子的现象，我也就回归到我们刚才节目初期下讲的《金瓶梅》这种情色的故事呢，其实在当时也就是一个 entertainment。我相信就是给一些市井人物，给一些庶民一种情绪发泄的一种方式，所以他这种内容的提供在

0: 明朝为滥觞，就明朝之前是没有那个世子敢能够看，嗯嗯，或者是敢在讨论，或者在他们的生活背景里头是很隐晦的。但是到了明代，这个后来他们也说王阳明他们的学说是要致良知，要知行合一，其实也是为整个的学术空气，为整个的这个思想提供了一个比较开放比较空，比较有空间的一个背景。所以像这种市井的这种原来不上台面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提到一般人的生活里头，而且也变成一个事实，就是说大家并不是那么隐晦了。 对，
1: 是是，所以这个小说在当时当然是反映了这个明代的后期这个商业发达这个市民兴起吧这样的一个时代。
0: 是，好，那我们现在也来谈一下另外一面，明代并不光只有小说，
1: 是的，
0: 其实明代有非常多的名著。那因为时间已经不多，所以我们就直接就再进入到讲到这些名著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明朝留下来一些著名的书籍算是也是经典，在各个不同领域，我这边举出三本书来第一本呢就是叫《本草纲目》这个在中医中药方面非常著名。那么作者叫李时珍他是湖北人今年很巧的，今年就是李时珍这个诞生的500周年他是1518年出生的1518年出生，今年是刚好500周年。
0: 是
1: 那么这个《本草纲目》内容就不用说，它不只是一个这个药材了，它其实也是牵涉到各种领域了，包括这个植物、矿物各种特别它里面的分类做得很好也在中也算是中国这个在这个科学分类上分类上呢是一个创举的
0: 是
1: 那至于那些药的效果啦，以及这个它本身的一种这个什么实验的精神这个真的更是在研究科学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那么另外一个书呢，第二本书呢就是《天工开物》这也非常著名。那这个书的作者叫宋应星，他是江西人。这本《天工开物》主要是讲到农业啦、手工业这些的过程
0: 是
1: 有人称说是中国古代一个科技的百科全书了。
0: 是是。
1: 这个里面它特别好的就是说它有附很多的图很多的
0: 图文并茂的。
1: 对对，图包括这个过程怎么做这些工这些手工业那么它的编排次序也很有这很有道理的，因为民以食为天嘛，
0: 对，
1: 所以它的一开始就讲到跟这个粮食有关的嘛这个稻米这些跟粮食有关的部分，
0: 农业方面的
1: 农业，然后的讲到食衣住行，然后讲到纺织啦这些衣服方面的
0: 是，
1: 再来就是一些日用品啦这个各种的器具然后再有讲到这些甚至这个也有讲到这个武器方面的
0: 是，
1: 最后才讲到了叫做珠玉珠宝就是在我们今天人看来的珠宝是最这个是珍贵的，它就放在最后
0: 是，所以
1: 它这完
0: 全
1: 是一个人民生活的这个顺序来排列了
0: 是
1: 这个书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非常成功的
0: 是。
1: 那么最后一本呢是讲了一本地理学旅行方面有名的这个名著，就是叫做这个《徐霞客游记》。
0: 对，
1: 徐霞客
0: 常常听到。
1: 徐霞客他是江苏人他这个游记呢，就讲他这个一生呢，特别20几岁以后，他就开始从附近开始慢慢的越来越远的这样去去。他这个不是去玩，不是游山玩水，他是有一种科学的精神，
0: 对，他是去采风
1: 去了解很多的事情。那么，他里面。

0: 在科学方面，就是对地质学啦，很多这个地理学方面，其实是中国很重要的一本这样的书籍啊。那他里面去过的地方，现在看起来大概他的足迹有到了现在的16个省份、啊、
1: 是
0: 16个省份。那么他的文笔又好啊，所以这本游记啊是成为一本经典了啊。
1: 是。
0: 那么最后啊，就特别强调说，这三位作者哈、啊、不约而同是什么？他们都是在中国传统的这种科举考试上的都算是失败者啊，因为你像李时珍啊，他曾经3次去乡试，乡试就是考举人嘛，啊，都落榜了啊。那以至于他后来他的父亲也觉得他可能不适合走这一条这个科
1: 举
0: 的路，
1: 对，
0: 所以就鼓励他去走这个医药方面啊。
1: 是。
0: 那个宋应星啊，宋应星呢，他中过举人，但是他5次进京城去再去考会考啊，这个所谓就是考进士了，5次落榜啊，像3次落榜5次落榜、
1: 嗯、
0: 结果最后都放弃了。就放弃以后，他就专心的去整理这个科学技术的这样的一本书籍。
1: 是。
0: 那徐霞客呢，更是我好像就几乎就没有去参加什么科举考试了。他的这个家里有一点财产啊，所以就让他就可以
1: 就做游客，
0: 就不去做官，也不去什么就是专心的做这个旅行调查这样的事情。
1: 是。
0: 他很难得，就是他的妈妈也很鼓励他。啊，
1: 对
0: 对，他母亲也是一个对这个对他儿子这种就是到处旅行啊，这个他是很鼓励的、
1: 嗯，
0: 所以他也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
1: 是，
0: 他的母亲在时候，他去的地方不远，所以父母在不远游这个传统的观念。
1: 是，
0: 到了他母亲过世以后，他的那个距离就范围就远了，
1: 越来越
0: 远，就到了离家就很久的时间啊。所以我特别要提出来，就是这三位作者啊。写出这样伟大的作品，都是科举考试的失败者。
1: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从明代以后也开始多元。
0: 嗯，
1: 就科举不是唯一的人生道路，就有很多的人，他们把他们的知识放在研究其他的题材上面，同时也有了社会也有了一个支持系统，可以帮他们把书印出来。
0: 嗯，
1: 他们依旧可以成就功名、
0: 嗯嗯、
1: 他们的这社会的选择就比以前多元了。
0: 嗯嗯、
1: 那是不是还有两本书，这两个作者，这个也可以介绍一下、
0: 嗯嗯、
1: 同样也是科举的失败者。
0: 是是，那
1: 他们的书
0: 是是，另外两个是其实也是在小说方面的了啊。
1: 嗯、
0: 一个叫做三言，一个叫二拍，所以合起来这三言二拍这个名词大家也是应该有听过。三言就是寓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这三个有言字的这个小说。它的作者叫冯梦龙啊，他是明朝也是明末的一个科举失败者啊，所以后来就是在这个小说上面来发挥啊。另外二拍就是初科拍案惊奇啊，二科拍案惊奇，所以叫二拍、
1: 嗯、对，大家可能都听过拍案惊奇这个小说。
0: 拍案惊奇啊，
1: 对，
0: 那么作者叫林萌初啊，他也是一个科举失败者。所以我们就整个看下来啊，这个这些科举上失败的人却在其他方面能够获得这么大的成就啊。
1: 是，
0: 也好在他们没有成功，否则的话又走上这个科举老路啊，也许就是做一些做官啊，这个就是那么一生呢，也就是在那也留没有不会留下来对后代有这么大的贡献和影响吧。
1: 是是是，所以呢我们就也感谢他们的落榜、
0: 嗯、
1: 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名著。因为这些名著呢的确是像《本草纲目》、像《天工开物》跟这个地理的徐霞客游记、
0: 嗯嗯、
1: 这些东西都真的是开展了让我们后代的名智也跟着这些书籍越来越开展。
0: 嗯嗯嗯，
1: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比一般做一个官、做一个地方官、做一个京官来的重要的多。
0: 嗯、
1: 所以在那个年代里头，我们觉得明朝它的确

是有很多的遗产留给我们，因为他除了他们的朝政，除了他们的新的一些新政里头的一些一条鞭法那样的比较偏重于政治方面。

0: 那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反馈，你们想听什么呢？关于历史上的事情，我们也尝试的去帮您找资料，帮您寻求你有兴趣的话题。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边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等待您的回馈，也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下个礼拜我们空中再见。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呀，我们今天跟你们说再见，
1: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周老师好。
1: 小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我跟朱老师呢在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就是京剧，也就是国剧的这个种种的滴滴。当然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是希望听众朋友呢能慢慢的喜好，能接触这个国剧的艺术。当然这里呢虽然觉得我们国剧呢有点曲高和寡，但是其实是很深。

0: 活化的，不只是就是演员的着装，然后在舞台上的唱腔。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音乐啊，西洋的音乐我们就知道有这个吉他呀什么各方面的钢琴。那我们的文武场呢，我们是由打击乐器还有管弦乐器组合而成的啊，这些乐器呢其实都很简单，可是凑起来的时候就听得非常的丰富。之前呢跟朱老师与朋友呢分享，我们的意思主旨呢是希望朋友当您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就知道他是唱的是什么东西。对，我们京剧呢这个唱腔呢，就是乐曲里头其实都有制定的一个程式化，比方说先前跟大家一直不断的介绍二六。西皮的、二黄的，也就是希望在您听到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就大概就知道它是什么样的节奏性质。
1: 对，西皮里面有二黄唱段，
0: 是，
1: 二黄里面没有二六，但是有回龙。
0: 是，
1: 哎，它这个头子啊，比如说这个西皮的二六，剁头，隆咚哒哒哒哒，唱儿擂锤擂唱，大不得脏，哆啰。
0: 对，
1: 就
0: 这
1: 这
0: 个
1: 一哆啰，
0: 是二六头里都
1: 龙
0: 有
1: 根
0: 哆
1: 儿，
0: 啰，对，
1: 或龙
0: 龙
1: 根
0: 根
1: 儿，
0: 儿，
1: 或者龙根儿咚，
0: 对，
1: 这是二六。
0: 是，
1: 那这个二黄里面的回龙呢？得哐锤哐锤的领哐哐哆啰，
0: 哆啰，
1: 龙根儿。
0: 然后是
1: 对不对？
0: 声音是比较高一点，
1: 龙根儿它是二
0: 龙根
1: 黄，
0: 儿，
1: 就在这个音乐嘛，西皮是拉咪，二黄是嗦
0: 嗦
1: 瑞，
0: 瑞，
1: 指法都不一样。
0: 是
1: 哎，
0: 是，
1: 那的这个回龙里头的呢，也有哆啰的龙根儿矮的，为什么像华油山？就有两个回龙，老生今年多了，

0: 脑神经的，哎，它低的耳瘤
1: 是
0: 托照碰杯，
1: 嗯，
0: 就是碰杯也叫李林杯，
1: 嗯，
0: 杨家将老令公出来，
1: 嗯，
0: 金兀坠，哎，什么什么东山得矿贼，矿贼的领矿矿多了，不是龙根，不是这个多了得龙根，弹叫儿啊啊啊啊，一种日暮西山，
1: 是，
0: 哎呀，这个七郎这一场金沙滩大阵，
1: 嗯，
0: 我的这个七郎，这个七个这个
1: 孩子，
0: 嗯，生死都不是未卜，
1: 是
0: 不是啊？
1: 嗯，
0: 哎，这是回龙，
1: 嗯 嗯。
0: 那反过来呢？我们讲的现在讲的是西皮，
1: 嗯，是
0: 多罗，对不对？
1: 嗯，
0: 龙根，哎，
1: 嗯，是
0: 不是、啊、
1: 对，
0: 我们花莲里面隆咚大大大大唱歌来拆一来唱大不得唱多了龙根紫平王李密，
1: 嗯，
0: 但叫武家坡也是，
1: 嗯，
0: 啊，狠心的强盗王，咚大大大得唐二领，唐一领，唐大不得唐多罗龙根之中
1: 是
0: 西里呀，它就是一种叙述，
1: 是，
0: 但是呢，
1: 嗯，
0: 比原版快、
1: 嗯、快，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比流水版呢
1: 慢
0: 一点，
1: 嗯，对，
0: 哎，把它说成鼠来宝都可以、
1: 哦、
0: 加上音乐，
1: 是
0: 这叫二六版
1: 哦，
0: 二六版、
1: 哎、对，所以我就觉得二六特别有特色、
0: 哎、就你讲这个中华文化。

0: 化艺术各地方戏曲啊，
1: 嗯，
0: 你对它这个文化来源，
1: 嗯，
0: 它的目的，
1: 嗯，
0: 它这个作用功能
1: 是
0: 了解呢，
1: 嗯，
0: 你就会更有兴趣，
1: 是没错，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们今天编个新剧本，
1: 嗯，
0: 哦，你这一编怎么编？哦，
1: 嗯，嗯，
0: 你编了三段慢板，
1: 嗯，
0: 或者三段原版，
1: 嗯，
0: 三段流水版，就太重了，
1: 是
0: 重复了，
1: 是是，
0: 他就可以给他，我不是讲吗？导版、回龙，
1: 嗯，
0: 原版，
1: 嗯，
0: 散版或者摇版，
1: 嗯，是。
0: 这是一系列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我刚说的二黄，
1: 嗯，
0: 西皮，
1: 嗯，
0: 也是导版，
1: 嗯，
0: 原版，
1: 嗯，
0: 转二六，
1: 二六，
0: 二六转流水，
1: 是，
0: 流水转快
1: 版，快
0: 版，
1: 对，对，这节奏就会越来越紧凑，
0: 对，
1: 对，
0: 对。
1: 可是刚刚不知道听众朋友没有听出来，朱老师在介绍的时候的西皮二黄，它那个音调其实是有差别的。西皮呢，其实二黄一般呢都是比较叙述比较悲凉，对，
0: 哎，比较二黄呢是
1: 就是比较沉重
0: 一点，就这么低沉的嘛，
1: 对，比较沉重。
0: 那个西皮喇咪是跳跃的，
1: 嗯，是，对。所以一般比较就是
0: 节奏更快一点。
1: 对，像这个应该是说比较悲惨的戏，啊，就是苦情戏里头的，大部分都是用二黄，
0: 对
1: 吧？对，
0: 不是跟着不是苦情戏，我们的一出戏里面也有喜怒哀乐。
1: 对对 对, 对，
0: 它转换到什么？
1: 是
0: 你像这个薛湘灵，
1: 嗯，
0: 这个什么戏？这是锁麟囊。
1: 锁麟囊，嗯，
0: 他春秋亭的时候，
1: 就是
0: 他的心情不一样，
1: 是
0: 咚个咚啊，对不对？春秋里个咚个咚个的，他心里面是结婚
1: 是比较
0: 还是跳跃的？
1: 是是是，
0: 到最后，
1: 嗯，
0: 又是二六，
1: 嗯，
0: 换衣衫，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他这一换衣衫。怎么讲？这个换衣衫的时候就有点南梆子二六，
1: 嗯嗯，
0: 就是更跳跃，哇！
1: 对，
0: 这个家庭也团圆了，
1: 对对，
0: 这个水患也过去了，
1: 是是是，就换了一个心情，对，
0: 换了
1: 一
0: 个心情。一
1: 般喜怒哀乐里头呢，喜跟乐里头大部分都是用西
0: 皮
1: 来那个，对，西皮的节奏来带领，
0: 对，
1: 嗯，
0: 二黄。
1: 就是
0: 低沉，
1: 对，就是哀，
0: 哎，是不是，啊？我们花莲，你看《探黄陵》，
1: 嗯，
0: 《大宝国》里面没有二六，没有西皮，
1: 是
0: 啊，不是，全是西皮，
1: 全是大宝国，
0: 啊，不不不不不，
1: 啊，不是，
0: 啊，前面二黄，
1: 嗯，
0: 西皮只有在两个人吵架的时候，
1: 嗯，是是，节奏比较快，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接下来《探黄陵》花莲动，哐，
1: 嗯，
0: 掌灯。听敲楼打罢了，
1: 出
0: 京
1: 时
0: 候，
1: 嗯，
0: 开山府多罗龙根开山府啊，为了我定国，我啊吼，哦哦哦，
1: 嗯，
0: 哇，这个心情非常
1: 是沉重，
0: 对不对？先王爷宴驾后，太子年流，
1: 是
0: 恨李良起反心，
1: 嗯，
0: 要谋龙楼，你看是不是？
1: 是，啊，
0: 都是一个，哎呀，很一种思维，
1: 对，
0: 就跟西皮二六，
1: 对，
0: 就是比较跳跃，
1: 是
0: 比较明快，
1: 是是，对。
0: 对，
1: 就是喜剧跟悲剧的这个区别
0: 比较是一样的，
1: 对对对，所以叫听众朋友下一次你在听啊听这个就是西皮二黄的时候，对，还有专门就是二六的时候，你也可以，我觉得您是可以尝试的分别了，
0: 哎，一定啊，你像定军山一出来，
1: 嗯，
0: 是龙咚哒哒哒哒唱个铃，唱嘞唱大不得唱多了龙儿是啊也，实话言谈一场，他就很亢奋啊，
1: 是，
0: 我要带兵去，我去攻打假门关，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是西皮拿二六来，快说，把我的履历告诉你，
1: 嗯，
0: 我的能耐告诉你，
1: 是，
0: 我这我要保家卫国告诉你，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到后面转成流水，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这是西皮的，
1: 对，

0: 其实
1: 每一个唱腔它有一个固定的程式，只是它的花腔是在里头的，对，在节奏里头不同的会有一些变化。
0: 它里面含的技巧啊，这些包罗万象，
1: 是，
0: 哎，
1: 是，也会依据比方说这个演员的这个音量的特色来去
0: 依据他的嗓音条件，
1: 对对对，
0: 多唱高腔
1: 是，
0: 多唱矮腔
1: 是，
0: 是不是？
1: 嗯，对，
0: 哎，
1: 对。
0: 但是呢，西皮，
1: 嗯。
0: 唱到什么样的心情，
1: 嗯，
0: 就是用二六版
1: 啊，对，
0: 这个二黄，
1: 嗯，
0: 到某一个这个剧情发展到某一个这个程度的时候，
1: 嗯，
0: 哎，类似的他就是用回龙，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回龙呢跟二六，
1: 嗯，
0: 咚根儿咚根儿，
1: 嗯，
0: 都是这两个字，
1: 嗯，
0: 但是呢有顶板唱的，
1: 哦，是，
0: 就是更齐了，
1: 是，
0: 隆咚哒哒哒哒唱个嘞，唱一嘞唱，大不得一唱，在黄罗宝让，
1: 对，
0: 这样恶令，因为前面，
1: 嗯，
0: 师爷这就是同心书定军山，
1: 嗯，
0: 黄忠两次，
1: 嗯，
0: 他第一个次就攻打蒋门关，
1: 嗯，
0: 雁荡山呐，啊，
1: 是，
0: 哎，天荡山，天荡山，
1: 嗯，
0: 后来他用了铁板。我要再去打，
1: 嗯，
0: 攻打定军山，
1: 嗯，
0: 这个时候更亢奋了，隆咚哒哒哒哒唱个嘞，这一嘞唱，大不得唱，是啊，这个什么，在黄罗宝让，林这样个林，
1: 这是顶着板唱的，
0: 顶着板唱，哎，二六
1: 是，
0: 你看没有，节奏又快了，
1: 嗯，对，
0: 我们这个二黄，
1: 嗯，
0: 哆罗隆根
1: 儿，
0: 哆罗的隆根儿。
1: 是
0: 两种高低，
1: 高低
0: 也有顶板
1: 啊，
0: 哦，隆咚哒哒哒哒唱个嘞，唱一嘞唱，大不得唱。我穿着少娘小流泪，里面的悲伤，养老我送个种地趁着到，就少娘你放心了，
1: 嗯，是，
0: 我一切都我的负，
1: 我会，
0: 我来负责，我来怎么怎么，
1: 这是包公的那个，
0: 哎，
1: 对，
0: 这个赤桑镇，
1: 赤桑镇，对。
0: 这是二黄回龙顶板唱，
1: 嗯，对，好听啊，
0: 做出分别来，
1: 是是是，
0: 做出分别来，
1: 是，对，我们现在跟朋友您介绍呢，就是这个我觉得很具特色的就是二六的西皮的二六，还有二黄的，嗯，对，回龙，
0: 对
1: 对，那再跟您介绍，其实我们常常会听到，就是这一句唱腔特别长。嗯，
0: 哦，那就是使一个大腔嘛。
1: 对，使一个大腔，其实呢，这也是叙述。这个叙述呢，又比较稳重一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是慢板。
0: 其实啊，
1: 嗯，
0: 什么板都有长的腔。
1: 是是是，对。
0: 这个耍腔呢，
1: 嗯，
0: 就你讲拖腔了，
1: 嗯。
0: 这就我们在戏剧里面生旦净丑都算上，
1: 嗯，
0: 叫抖包袱
1: 啊，哦，是抖包袱，嗯，
0: 抖包袱，
1: 对，就是你的技巧各方面都展现出来了，
0: 要你观众给我叫一个好，
1: 是是 是，
0: 有高的，
1: 嗯，
0: 啊啊啊啊，
1: 嗯，
0: 蹬了一个老耳洞，对不对？
1: 对，
0: 哎，也有呢。他那里叫一声张，别也咕，拖着腔，
1: 对，一口气，
0: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哎呦我的妈呀，要憋死了。
1: 嗯，是一口气唱了好
0: 几排，即便是玩笑，
1: 嗯。
0: 这个开玩笑什么？
1: 是，
0: 他就是制造一个气氛。
1: 嗯，是，
0: 都有。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帮他鬼门西皮，帮他鬼门关上爬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对不对？这个这个什么戏呢？再来《珠帘寨》里面的《
1: 珠帘寨》
0: 也是，擂鼓催军呐，哆罗来了，战之后，哦吼，哦吼。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他还打起鼓来了。
1: 鼓来了，对对，嗯，
0: 是不是？
1: 是，
0: 这叫什么？抖包袱。
1: 嗯，是。
0: 这个丑角唱出来的呢，
1: 嗯，
0: 就是诙谐一点，
1: 是是，
0: 滑稽一点，
1: 是
0: 让你画
1: 逗趣，嗯，
0: 哎，又笑得嚯，这个你看看，
1: 嗯，
0: 这个丑角，
1: 对。对每个角色表现出来的确实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对，像旦角要是唱这个二六的话，
0: 也一样啊。
1: 是
0: 后面那个这个最后的一
1: 也会
0: 做过收枪啊，什么什么的，
1: 嗯，都会。对，
0: 哎，
1: 对，
0: 那都很多啊。
1: 是是，嗯，现在呢，我们说来了，说完了二六，相信朋友您可以就会。更了解一点，
0: 更了解，
1: 对，
0: 听到西皮的戏啊，
1: 啊，
0: 都可以看看，哎，哪一段二六
1: 是，
0: 而且
1: 哪一段是唱二六了，
0: 同样一出戏
1: 是，
0: 哎，你碰到梅上陈寻，
1: 嗯，
0: 张派什么或者是什么黄派什么的，
1: 嗯，
0: 他还不一样，
1: 哦哦，
0: 他也许词意一样，
1: 是，
0: 这个用的文字不一样，
1: 是，
0: 用的枪不一样，
1: 枪不太一样，对。嗯，
0: 有的他在前面耍，
1: 嗯，
0: 他有的在后面耍，
1: 是是是，
0: 原版
1: 嗯
0: 也如亦如是，
1: 是是
0: 也是这样，嗯，这就是每个人的基本功了，
1: 啊，
0: 戏剧造诣，
1: 对，
0: 唱腔的嗓音适合什么，
1: 是是，
0: 陈派耍腔，
1: 啊，
0: 跟这个
1: 哦
0: 梅
1: 派也不一
0: 样，
1: 对，
0: 跟荀派上。
1: 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色，
0: 各有特色，
1: 对对，
0: 各有特色，
1: 对。
0: 而且我们有一句话讲，
1: 嗯，
0: 十戏九不同啊，
1: 啊，是确实，
0: 哎，
1: 因为每个人的体会还有他表现出来的。
0: 第一个是这个，在以前那个年代来讲啊，
1: 嗯，
0: 天天都在演，
1: 是，
0: 你在那边演，我在这边演，
1: 嗯，
0: 哎呦，我今天挑花车，
1: 嗯。
0: 他明天也挑花车，
1: 嗯，
0: 哎呦，我今天我把档子给他换一换，
1: 嗯，对，
0: 打个档子。那唱文戏的呢，
1: 嗯，
0: 我就把这个唱腔做个变化，
1: 对对，大家都会进步，对，
0: 不是进步就是拿出绝活，
1: 是
0: 看家本领，
1: 是，
0: 换句话又是抖包袱，
1: 对，
0: 抖包袱就是把你的所有的手段，
1: 嗯。
0: 展示出来，
1: 嗯，
0: 抖包袱
1: 是是，
0: 哎，说这个人戏包袱
1: 是
0: 戏包袱，就是他手段多了，
1: 对对对，就看到演员在台上抖包袱的话，这是很过瘾，
0: 真的很过瘾，
1: 对对，
0: 真的很过瘾，
1: 嗯，
0: 同样，我相信你也四演四周城，
1: 嗯，
0: 或者是什么
1: 八演，
0: 八演，
1: 嗯，
0: 什么。这个时候就是演员抖包袱的时候，
1: 嗯，
0: 都一样
1: 是，
0: 哎呦，你那张双刀耍得好，
1: 对，
0: 我就来一套双鞭，
1: 对，
0: 你大刀下场好，
1: 嗯，
0: 我来一套枪下场，
1: 枪下场刚好，这个四周城五旦是这么的，
0: 对呀，
1: 啊，
0: 他都五声戏也一样嘛，
1: 嗯，
0: 一封书
1: 是
0: 大八大不大八唱的，
1: 嗯，
0: 还有一样，
1: 嗯，
0: 男女的打拔劲儿
1: 是也不一样，
0: 对不对？
1: 嗯，
0: 变里面男女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可是有时候大同小异，其实任何东西都有个城市，
0: 我告诉你，
1: 对，
0: 同样一套靶子小快枪
1: 啊，
0: 女的跟男的也不一样，
1: 啊，嗯，是是有差别，
0: 有差别啊，
1: 对，
0: 有做变化，
1: 对。那一定做一点小小的变化。
0: 但你这样像尚小云，
1: 嗯，
0: 就连我们起霸
1: 是
0: 男女都不太一样。
1: 对对，
0: 哎，但是相反的，上派的起霸，
1: 嗯，就有点像武生，
0: 像男像武生，
1: 对，
0: 因为他以前唱
1: 就唱武生的，
0: 哎，他就是一整关，
1: 嗯，
0: 我们女的旦角嘟一整，
1: 啊，一整
0: 嘟吹着唱，嘟啦哒哒的不逛车逛车逛车逛车来掏林子是吧？男生的嘟嘟嘟的跨在梯子里唱，嘟嘟嘟唱，邓邓宝唱，
1: 嗯，
0: 丢那个两个靠飘带
1: 勒
0: 衣襟，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上派的起霸，
1: 就是，
0: 女起霸就有这个，
1: 对，是，对我们学的时候就有，
0: 是不是啊？
1: 是，
0: 这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生旦净丑，我们从小练，
1: 嗯，
0: 男女都要一

0: 嗯，是。
1: 同样，我们讲编卦字，
0: 嗯。
1: 张飞，
0: 嗯。
1: 打打颤
0: 啊、哦，
1: 啊，打打颤。
0: 是。
1: 女生的是鸟，
0: 这。
1: 她的我们这也叫彩水，
0: 是。
1: 云布。
0: 嗯。这个花脸的身段真的是，其实看起来花脸的身段更美了。
1: 我跟你讲，不
0: 嗯，
1: 是花脸更美，
0: 是，
1: 她就是我们讲嘛。曾经我这个看到那个书章报道，梅兰芳第一出戏唱的是《贵妃醉酒
0: 是，
1: 》，第二出戏她演的就是《芦花荡
0: 哦，芦花荡，
1: 》。换句话，生旦净丑，以前都是男生，
0: 是。
1: 后来也有专门女
0: 女
1: 的
0: 的，嗯，
1: 去科班，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他也是都要有，
0: 对，
1: 但是这个造诣，这个他用的东西是一样的。哎，他为什么不给他混着用啊？就跟我们打打颤啊，捋的那个染 口，
0: 染口，
1: 打打颤啊，打打颤，打打颤，打打颤，打打颤。但是实际上就是旦角那
0: 蛋
1: 个
0: 就
1: 一
0: 是
1: 整一
0: 对一
1: 美
0: 整
1: 一
0: 对，
1: 美，就是那个美度。
0: 对。
1: 但是比画的脸，你做出这种柔美的动作，哎。
0: 很特别，对，也讨巧。
1: 判官
0: 对，
1: 下媚的时候，
0: 对，
1: 唱来一得几得一个来唱，来得几得一个来唱，一转水袖，后腿一踢，
0: 对，
1: 那个就是丑角的动作了。
0: 对，
1: 他就这个时候，哎呦，好高兴啊，能
0: 是，
1: 够完成一桩心事，对这
0: 对，
1: 个肚皮报恩，对肚皮的报恩，带这个什么，是不是？哎，
0: 对。
1: 所以。这个舞台上的文的武的，通通最好把武功四法都给他学好了。
0: 是，这个真的是所有的东西都脱不了这个基本的功夫。
1: 对，就这
0: 真
1: 基本
0: 的
1: 功。
0: 真的是不管任何的事情，其实你基础打好了，再往里头再去钻研，那是一定有这个分，一定有这个学习受惠的这个程度。
1: 是。
0: 对对。
1: 我们之前也讲到过很多唱腔，用我们今天以唱腔来说，那个什么，我们这个。

0: 这是花脸呐、啊，
1: 是，
0: 对不对？跟我们效忠、尽忠的一种表示，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就能够得到龙颜的这个这么对我的这么皇恩浩荡啊，
1: 是
0: 不是一种新的？
1: 嗯，
0: 娘娘待老春，
1: 恩重如山，嗯。
0: 那这个戏呢，这种腔呢，
1: 嗯，
0: 正好来自于旦角，旦角腔啊。
1: 哦，
0: 噔噔噔，嗯哼，对不对？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嗯。是
0: 不是、啊、
1: 是
0: 你就跟着陈派、啊
1: 嗯、
0: 也好梅派也好
1: 是
0: 荀派也好、
1: 嗯、
0: 通通在里面了
1: 嗯真的真的其实以前我小的时候可能我开窍的晚所以呢那时候还不懂那老师跟我们说你要把基础打好了你会一出戏后面戏就简单了嗯、
0: 不是你把戏把基础打好了、
1: 嗯、
0: 什么戏都可以学、
1: 啊、
0: 都可以去琢磨了练去了
1: 是
0: 就像这个餐厅一样
1: 嗯
0: 你把菜码
1: 对对
0: 都准备齐全
1: 对对对准齐全对对
0: 切丝儿的切丝儿切丁的切丁切块的切块切条的切条
1: 您这么说我就想起来了我进学校没多久我父亲在那个集合训话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了你们呢要像杂货店对要学要好好的学要好好的练要像杂货店一样人家要什么你就有什么
0: 你把这个就是所有条件
1: 啊、
0: 所有材料佐料
1: 啊、
0: 攒积攒齐了
1: 是
0: 哎
1: 是
0: 王永春王老师最喜欢讲的这一句话
1: 哦
0: 、哎、但是我最感觉幸福的是后来

0: 有时间陪着王老师打打麻将什么的，
1: 是是，
0: 到牌桌上完了，
1: 嗯，
0: 到这个
1: 饭桌
0: 上，到吃饭的时候也是什么菜码什么都有。
1: 那是您不嫌弃，他炒什么你就吃什么。
0: 今儿有麻豆腐，
1: 哦，
0: 炒肝儿
1: 啊，对，炒肝儿，
0: 或者是今天晚上咱们北京的本命食炸酱面，
1: 炸酱面，
0: 哎，这今天什么地方有什么菜码？
1: 嗯，
0: 到过年的时候，香肠腊肉，
1: 嗯，
0: 现在有焖蒜苗，
1: 哦，焖蒜苗，
0: 炒的吃也香，焖完了吃焖蒜苗，
1: 是是，
0: 拿那个饼蘸的那个，剩一点都吃光了，就剩那个汁儿
1: 啊，是
0: 下面也
1: 好，
0: 饼蘸着吃，
1: 真的。
0: 都香哈，
1: 是是，
0: 跟戏一样，
1: 一样是，真的是，
0: 是不是？
1: 对，
0: 戏一样，你这个看着，哎呦，这个戏今天真有看头，
1: 嗯，
0: 是不是？就这些演员的极度的发挥，
1: 是没错，也是演员呢，这真的是要学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更新自己，要像一个海绵一样，要吸收很多很多的东西。
0: 对，我们也有讲唱戏还南派北派
1: 啊，
0: 哎，
1: 是
0: 这北派唱
1: 啊，
0: 哇，你看他就有这种唱法。
1: 对，
0: 南派唱，哎呦，同样一出戏不一样，
1: 对，风格就不同了，
0: 风格不一样，
1: 对。对，
0: 对不对？有人讲这个对南派戏会讲，
1: 嗯，
0: 哎呀，感觉不像北京的北派的这么正宗
1: 啊，是。
0: 但是你想他那种开创性，
1: 嗯，
0: 那个眼光，
1: 嗯嗯，
0: 是不是？那个时候上海尤其更是通世界通商港口之一啊，
1: 是
0: 第一大港口啊，
1: 是，
0: 所以外国的艺术什么，
1: 对对，
0: 灯光布景啊，
1: 嗯，
0: 通通在这里头啊，
1: 对，
0: 而且叫一个字绝，哎呦，怎么还可以这个样啊？
1: 是是，哎，我记得那时候老师有说过啊，但是唱酒盖。
0: 酒盖，
1: 就从
0: 轴管
1: 啊，从前面这样子，哎，就拉一根绳子，就从那飞过来了。
0: 不止这个，随便的太上老君，
1: 嗯，
0: 就在我们感觉是放电影的观众，
1: 那
0: 最高的上面，
1: 嗯，
0: 坐的篮子，
1: 嗯，
0: 钢丝噔，
1: 对啊，你看，
0: 我已是老爷，哦，驾着仙鹤呀，
1: 是啊，那时候也就有的嘛，
0: 这参见师傅，
1: 哇，那时候就算是很花巧了啊，
0: 对呀，
1: 很先进了，
0: 而且还配合了灯光，
1: 对，
0: 这个嫦娥奔月，
1: 嗯，
0: 腾一下的，
1: 一下子，对，
0: 好看嘛，
1: 是，其实你别说了，其实京剧在以前的那个年代，其实也是很精彩，很辉煌。
0: 不是精彩，很流行过。
1: 是，
0: 我跟你讲，我还去过颐和园慈禧太后看戏
1: 的
0: 场地。
1: 哦，哇，嗯，
0: 他就是说，他那个看戏台地，我跟你讲，
1: 嗯，
0: 四个阶段。
1: 哇，嗯，
0: 你要唱大闹天宫，
1: 嗯，
0: 到这个时候，猴是在台上，
1: 台上，小猴
0: 再来。偷桃盗丹，二层楼，
1: 嗯，
0: 三层楼，最后天兵天将咚，楼上，
1: 哇，
0: 对不对？嫉妒罗侯，嫉妒这个什么什么十二元臣，
1: 嗯，
0: 都在这个四楼啊，
1: 嗯，哇，
0: 该谁要打的时候从哪儿来？从那种最后，
1: 哇，真的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到我们到国外去，
1: 嗯，
0: 他那个两边那个，
1: 嗯，
0: 他也有一层楼，我这场下来，赶紧上去，
1: 上去是。是，其实真的是蛮精彩的。
0: 那再来呢，嗯，我们演三岔口。
1: 嗯啊，嗯，摸黑。
0: 摸黑。
1: 嗯。
0: 连这个刘丽华跟那个任堂会，
1: 嗯，是
0: 两个人绕脖一打，
1: 嗯，
0: 一脚一踩，
1: 嗯，
0: 不能进桌子。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哎，叶神章，
1: 嗯，
0: 就这么。一跺，
1: 嗯，
0: 他就从下场门，
1: 嗯，
0: 转一圈，
1: 嗯，
0: 从上场门转到桌子底下去。
1: 哦，
0: 你看这要
1: 多
0: 大
1: 快啊！
0: 但是快，你想又怎么可能？
1: 嗯，
0: 后台的剪场师傅，
1: 嗯，
0: 就得到那个时候，都一跺脚，这个窗帘一甩，那个就是台帘，
1: 嗯，
0: 一甩，他就这么。什么人都给他躲开了，噔一咕噜毛，一咕

0: 就那么一番呢，
1: 好精彩，
0: 就是设计嘛，
1: 对，
0: 而且你还得有那个功，
1: 嗯，
0: 你想得到啊，
1: 对，
0: 要不然又那怎么行啊，这个怎么
1: 嗯，
0: 是不是？那你就上桌子下桌子，
1: 嗯，
0: 我们叫入被窝，
1: 啊，
0: 入洞地蹦，
1: 入
0: 洞
1: 入地，啊，
0: 穿进来了，哎，这人家都会，
1: 对，
0: 都会，
1: 对，
0: 哎，但是他用这个就给你用绝了，
1: 是，听朱老师讲就觉得很过瘾，
0: 啊，
1: 其实
0: 这不是，这就是前辈啊，
1: 嗯，
0: 这个历代啊，
1: 真的
0: 所谓的呕心沥血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他能想到了，
1: 嗯，
0: 他能想到了，
1: 嗯，
0: 就跟我们之前还讲，
1: 嗯，
0: 同样一封书，
1: 嗯，
0: 大靶子都打绝了，
1: 嗯，
0: 他最大，
1: 嗯，哦，是你有提过，
0: 哎，是不是最大，嗯，
1: 是最大，
0: 那个你们护驾庄也是一样啊，那个尽量发挥嘛，
1: 嗯，
0: 安置间当个人都普通男女都是一挂腿两挂腿三挂腿一反腰都翻当一个当旌旗蔽日不隆蹦蹦蹦，是不是，啊，
1: 是。
0: 那到后来我看我们连演的时候徐璐徐杰，
1: 嗯，
0: 他居然安置间他用那个云布当最后来个大腰子翻当一个当
1: 从
0: 隆当起哇，
1: 嗯，
0: 感觉那个
1: 层次
0: 又更别致，
1: 嗯，
0: 更高一层。
1: 是啊，听老师听朱老师这么讲，其实那个画面都出来了，就非常的过瘾啊，也希望朋友呢也有这样感同身受啊。
0: 你要了解这个，
1: 嗯，
0: 就是观众演员有一些东西表演出来，
1: 嗯，
0: 让观众跟我们能够有共鸣，
1: 是，
0: 他就对你这个艺术有吸引力了。
1: 是，
0: 如果说你看我你演的，我看的不知所云，
1: 是
0: 不是完全诚实化，
1: 嗯，
0: 一成不变，
1: 是，
0: 然后到底就跟我们读这个一首诗一样，
1: 嗯嗯，
0: 没有画面，
1: 是，对。
0: 词字很美，
1: 嗯，
0: 没画面，
1: 是，
0: 你如果一首诗里面有了画面，
1: 嗯，
0: 我赤壁赋大江东去，
1: 嗯，是
0: 浪淘尽，
1: 哇，
0: 你看周瑜这个时候这个关羽，
1: 嗯，
0: 曹操这个什么，
1: 对对，
0: 是不是，哇，画面有了，
1: 是哇，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要跟朋友呢就是告一段落，那我们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再
1: 见。接着呢，还是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潇湘夜雨》，是由海元璋、廖婉芬、杨传英、孙丽红所为您演唱的。我们就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慢慢欣赏《潇湘夜雨》。

0: 外面，何人啼哭？
1: 哎，是是，我瞧瞧去啊。
2: 招谁惹谁了？挨嘴巴子。
0: 一官儿，一官儿。
1: 老爷在这儿休息，连砸人能不许喧哗？这谁咱们嚷嚷呢？
3: 没有人吵闹啊！
1: 瞧瞧去！
3: 哎，是，
1: 害我挨一嘴巴。
3: 这我这也不含糊，这怎么话说的？
4: 嘿，我也不能便宜了他。呸！哎，这有谁呀、啊？
5: 老爷，老爷，
4: 我怎么交代你来的？不许喧哗吵闹。
5: 没吵。
4: 吵什么呀？
5: 没有啊。
4: 没吵怎么会惊动了大人呢、啊、上边怪罪下来，看见没有，我闹了个大锅贴吃。
5: 我这儿也一个呀、啊、
4: 瞧瞧你，
5: 是是是，
4: 不准再吵了啊。
5: 是是，
4: 再要吵马上就给我滚。
5: 是，
4: 小心点。
5: 哎，是，
4: 气有
5: 死。这哪说不起来的，睡得好好的就挨一嘴巴。有的，他还没睡觉呢，那一定是他了。
4: 哎，
1: 叫你睡觉，你嚷什么呢？
6: 各位看，
5: 行不行？你没嚷，我这都挨了一嘴巴，你还没嚷。
6: 各位看，
4: 你再说，你再说。
5: 别嚷，别嚷啊啊！睡觉吧啊，天一亮咱们就走。你再嚷的话，他们听见了就轰咱们出去了，啊！睡觉了，
4: 真倒霉！我调个边吧。

0: 儿。
1: 嘿，二儿。哎呀，罗老爷，看看外面，有人活人啼哭。
0: 哎，是是是，
1: 快去。
0: 哎，是。
1: 这倒好，一边一个。一官。一官。
2: 睡吧。

0: 来他一个。哎，
1: 老爷老爷，怎么回事啊？
0: 到哪儿怎么吵着什么呀？
1: 您哪知道啊？我押着一名女犯被打得棒疮疼痛，护儿在那儿急哭呢。
0: 哎呀，回什么老爷？有一名常见见了一名女犯棒疮疼痛，是呼儿急哭啊。
2: 后生
0: 是。
2: 回禀老爷，有一长战压着一名女犯，打的是棒伤疼痛，故而啼哭啊。应是真实
0: 是
2: 俺不给彼此不远。哎，你这多远呢？
0: 一箭之地，
2: 一箭之地，你谁哪知你正是亲自日此在恩，其中必有缘故。有吩咐下去，将那民犯带进官驿，老夫要亲自问话。
0: 是。
2: 女儿，
0: 有。
2: 将那民犯带至官驿，老爷要亲自的问话呢。
0: 是。哎，哭出娄子来了吧？
1: 怎么了？
0: 现在大人吩咐下来，将这名女犯带到官驿，要亲自问话。
2: 是，
0: 小心着。
2: 是，
1: 找着了吗？哎，有的，叫了我一宿，啊，这时候着了啊！
3: 四位是记住，四位是记住啊！
1: 好了，别来这套了，
0: 大人都听见了。叫我带你管驿问话，问得好来还则罢了，问得不好，保不齐咱们俩的脑袋都得搬家。
3: 大愿到这次去也您的照顾。
0: 可有的，你死是崔通害你的，我招谁惹谁了？
1: 别废话了，我给你报门。

为父与儿报仇雪恨。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画龙点睛时间是很短的，那我们希望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和大家分享成语的故事，让我们也知道说短短几个字其实它的来处还真的气来有字，那么下次用的时候就会觉得有趣多了。今天我们来听听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一句，一片冰心。你会想一片冰心是说什么呢？是比喻人不慕名利，心直高洁，所以叫做冰心玉壶，是这样吗？好，我们再一块来欣赏一下一片冰心。

这个呢，一片冰心，我们今天听的就比较短一点了。一片冰心当然是冰心，就表示说你心境高洁的意思。这来处呢，是唐朝时候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诗里面写着：“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

心在玉壶，所以我们会有冰心玉壶的这样另外一句。说起来也可以说，如果你真的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影响或者污秽的想法，没有办法跟人家去融入的时候，你会觉得一片冰心，我能够自己自在的过我的时间，在我自己的心里面，在我的这个圈子里，我可以保持自己高洁的心态吧。所以这个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也就是说洛阳的亲友如果问起，就说我对功名富贵都不感兴趣，心境如冰一样纯洁了。

一片冰心，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字句来解释，它淡泊名利，不与人争，可说是一片冰心。那么近义词呢，有清奇磊落、高风亮节、光风霁月。反义词就是利欲熏心、名缰利锁、利令智昏。也有人说，嗯，一片冰心这样，可是如果我自己想到的事情能够好好的做的话，不会受其他影响的话，那叫什么？一以贯之。一以贯之比喻以一个中心思想就可以贯通许多不同的道理。这个呢，出处就在《论语·里仁篇》里面，无道一以贯之，是说我的道理用一个中心思想就可以贯通了。所以这个例子也可以说，这篇故事寓意深远，可以用忠孝两字一以贯之。哎，这两个倒是有一点意思。一以贯之，只要我有一片冰心，一以贯之，我什么事情都能够有自己的中心思想，做很好的表现，这样不是也非常的好吗？不会受其他的影响哦。这是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今天有两个词儿了，一片冰心和一以贯之。欢迎您下次再到画龙点睛的节目中来，祝福大家下次再会哟。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思静。
0: 对啊，你下礼拜你在讲第一行的事情啊？讲到哈发都没搞几句耶，都没有教人家讲几句啊。
1: 哦，没。
0: 你一直抒发我们的情感。
1: 哦，发现我们的，
0: 抒发你
1: 弄一我们的发现跟想法，发现就发。发现
0: 了，
1: 发现了。
0: 客家人很喜欢说，我觉得我爱吃豆，人家说爱吃豆，我觉得怎么样，
1: 吃豆，
0: 我试着吃豆，就是我试的意思，试，你知道试吗？我试用试，
1: 我是不是这个试、
0: 啊？不是试管的试，爱吃豆。哦，我觉得，
1: 哦，真的、哦，
0: 就是我，他大部分都是讲爱吃豆。我觉得，
1: 哦，
0: 你的想法，你说，你吃豆也好吗？你吃豆按样做的吗？你觉得我们这样做可以吗？
1: 我觉得
0: 爱吃豆不好，我觉得不好。
1: 哦，爱吃豆，爱
0: 吃豆，大部分都是用试到。
1: 哦，真的、哦，
0: 对我试到
1: 吃的，
0: 我爱吃豆，我试到是这样子，我意识到，或者我试着。怎么做这样的、所以客家人就喜欢爱吃豆、
1: 的、觉得因为那个很但都是很主观的嘛，
0: 对、
1: 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观察、但是呢当我们在观察，就是像我说旅游最重要就是观察，你眼睛看啊，然后呢你看到当然就是自然环境，它怎样维系自然环境，它的 value system， 它的价值的系统是什么，
0: 对
1: 吧，你在观察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看中的是什么。那我在桂林我看到我就很开心，因为桂林、哇，树好多，不是风景，树非常的多。那个桂林我终于明白，桂林就是桂花。

0: 形成的森林，
1: 森
0: 林林子，
1: 真的是跟桂花有
0: 满城桂花
1: 桂树有关系，就
0: 对，好香的桂花桂林，就是桂花成为像林一样、嗯、所以那个车子一进去以后就觉得、嗯、哇，亮
1: 堂，桂花香吗？
0: 对，那桂花树多大棵，
1: 就是桂树成林就对了。
0: 对，你知道桂花树，我们通常看的桂花树都没有那么高，它桂花树都起码有三层楼以上，
1: 真的、哦嗯、那都有，你们去的有 开花吗？
0: 那我们去的时候应该还没有，还没有开花，因为它可能秋天才，秋天才开。它
1: 是开两次吗？
0: 它那个桂花的品种跟我们台湾现在在种的品种不太一样。台湾种的品种你可以整年都在开，嗯，但是桂林那个已经历史很悠久的，嗯嗯，它叫做桂林，原来是因为桂花
1: 成林，
0: 成林，哎呀，然后我车子进去要进去饭店，那个行道树的树大到你都可以觉得它像是绿色隧道嘛，哈，
1: 嗯，那不是你最开心的吗？
0: 对呀、啊，我就看到我就很开心，我说，嗯，这个城市我太喜欢了，嗯嗯，哦，然后当然它的建筑、它的发展，它没有什么工业，嗯，所以呢，其实它变成历史文化城啊，然后呢。嗯，变成观光旅游，因为桂林嘛，嗯嗯，桂林山水甲天下，嗯嗯，所以它有很多像它的那个漓江边啊，嗯，哇，那个就是它就不就漓江边它就有好大好大棵的，嗯，好多的这种很大棵的樟树，
1: 真的
0: 大到就会那个树枝就伸到江上，嗯，那你在江边走你就觉得那个景色真的好美，
1: 很美哈！
0: 还有，我就是只要看到树多、嗯，我就会觉得这个城市有气质、
1: 嗯。对，
0: 你一个第一个，它的空气一定会好嘛。嗯，对
1: 对。
0: 然后呢，它的建筑也不会说它都有限制哦。嗯，最高顶高到六楼，
1: 不能盖超过六层楼。
0: 对，好像四楼还是六楼。嗯，因为你就会把那个山挡到啊、嗯。这一点我就特别的特别的喜欢。为什么你把人家的风景哦？你有钱，你就把人家的风景
1: 都
0: 遮住了。
1: 可是那也要地够大呀。我们像我们台湾那么地广人地小人稠的。
0: 我说那个城市啊、嗯，那个这是这个城市的建筑的规定。
1: 嗯，是啊，
0: 对啊。你看，像台湾，你看我们有阳明山，我像北投，
1: 咱们不能规定这样。
0: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头脑有没有去尊重到整体的大家的。感官跟感觉嘛，因为、嗯嗯、只有你要有钱，你就盖一个十二三楼，
1: 随便盖是吧？
0: 对啊、嗯、然后而且你明明是在山边、嗯，你都不管人家是不是有那个、嗯、那个天看天空的权利，嗯哦，那这种我就觉得政府没有规定啊，我就觉得这只是图这个图利于建商或者是财团，嗯，只有财团会盖那么多。大楼，嗯嗯，那本来在我们北投，它有从化区，它都只限制哦，嗯，只盖到八楼或九楼，嗯，所以它有，因为它四周都有山嘛，像那个军舰岩啊、嗯，然后再来就是阳明山嘛，它有限制，结果呢，靠近山边的，哎，他就不管了、欸，嗯。然后他就让他随便盖个十二三楼，嗯嗯，那人家本来都看得到山的，突然间天空全都被你占领了，嗯嗯，啊，你看不到太阳，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都市实在是有问题，对，就是说这个政策没有去关注，嗯，也没有去想到我们的都市发展要怎样做。那桂林它就有限制，就是这样子，所以它才会让这么多喀斯特地形的山，哎、嗯，家家户户你都看得到，嗯，而且它那边都是古城。
1: 那你有看表演吗？
0: 有，
1: 是
0: 就是
1: 张
0: 艺
1: 谋
0: 的
1: 吗？
0: 对，
1: 是印象刘三姐
0: 。哦，啊，结果我妹都说我都看不懂他在做什么啊，但是基本上他其实是在，他事实上是在凸显。这个地形，嗯，因为它在江上，然后江后面就都是一颗一颗山嘛，嗯、
1: 对啊。
0: 然后呢，他们透过灯光投射，嗯、晚上那确实是非常梦幻迷离的，
1: 对。
0: 然后大型的歌舞这样子，嗯，其实张艺谋都是用这个来彰显当地的特殊的地缘，
1: 真的。我因为我看过在武夷山，嗯、我就看那个福建的武夷山，嗯，那个我觉得也很棒哎、欸。

0: 对啊，它整个像那个西湖，杭州西湖也有印象西湖嘛。
1: 对啊，
0: 它到处都有它的那个特点。
1: 对，对，
0: 当然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1: 嗯，
0: 但我看到的是它怎么样让这里所有的地貌在夜间呈现另外一幅风景。
1: 嗯、对对对，
0: 啊，但那个门票都不便宜。
1: 对啊，不便宜，
0: 对啊，就是观光客的。
1: 但是它里面表演的人真的上千人吧？
0: 对，然后就是
1: 因为我看到武夷山的，就是光一场跳舞的，或是筛那个茶叶的
0: 啊，对，
1: 他会有人在弄茶，他是讲那武夷山的茶叶嘛，那筛就大概我算了一下，大概500个女生在，
0: 没错，
1: 哎，然后再一转过去，大概也有大概400-500个男的拿着竹子，
0: 嗯，
1: 在竹林里面这样用很长的竹子哦。
0: 哦，
1: 他那个是舞台是这样用旋转的。
0: 哦，对啊，对，
1: 你舞台是没有，
0: 所以他的确有那个非常宏观的视野。
1: 对，
0: 他知道怎样去凸显。其实像那个像印象刘三姐，他那边都是少数民族嘛。
1: 嗯嗯，
0: 那少数民族的生活当然就不是很就很有钱啊。
1: 对，
0: 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就是当地的人有这样的舞台，然后借这样的机会他有收入。嗯，
1: 对，
0: 啊，他不是只是卖他的农产品。
1: 对，
0: 那所以这些人平常都在做种田，然后晚上出来排演。嗯，
1: 对，
0: 然后就是他们的副业。
1: 哦，是
0: 哦。嗯，所以每个人，而且那个少数民族的歌声很嘹亮。
1: 嗯，对，
0: 对不对？很清亮啊。
1: 他们蛮会唱歌的。
0: 对啊，对啊。然后当然就是说他的灯光，他的摄影，就是舞台的设计，
1: 嗯，
0: 就有他自己独到的那种艺术的境界。哦，所以我想这个也是让他的那个观光的产值啊，
1: 嗯嗯，
0: 啊，就提高很多。
1: 嗯，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人哈，有机会把他的梦想落实啊。
1: 嗯，
0: 这也是很算起来也算是一个蛮好的，
1: 嗯嗯，
0: 蛮好的社会发展。
1: 是，
0: 只要人人有信心有能力，然后想要怎么。嗯，然后现在我就发现到说，不管像我坐他们的车子要到机场，
1: 嗯，
0: 然后跟我载我的那个是女孩子，
1: 嗯，
0: 然后那个思想非常的正面哦。
1: 嗯，
0: 哦，不管环境怎样，她说她的生意，她跟她老公本来做房地产，
1: 嗯，
0: 后来被倒了，
1: 嗯，
0: 被倒了以后呢，就没办法，就破产了嘛。她就开那个也类似开那个 Uber 那种
1: 滴滴，
0: 对。那她就觉得她很勇敢的自己觉得说她承接这样的变化，然后她就整个你看听他们的讲话就觉得，欸，他们的心态非常的正向，嗯，而且非常的开朗，
1: 嗯，
0: 不会自怨自哀，也不会骂东骂西，
1: 嗯嗯，
0: 而且是年轻人，
1: 嗯嗯，
0: 哦，然后他也会很表达他的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所以我想这个时代确实是一直有在改变。
1: 嗯嗯嗯，
0: 旧的那些，哦，你知道我们在
1: 对
0: 50年代或者是40年代的人就生活就会让他觉得压力很大，什么正面不起来。
1: 对，
0: 所以
1: 因为没有啦，就是看人啦。对，人本来就有很多种，我觉得人就是比较正向的人啦，你会觉得你跟他相处来你觉得比较开心，因为他你会觉得，嗯，他什么事都朝正面的解释。
0: 对
1: 对，所以我其实我很早以前就发现，我先是怎么讲，不能讲教育我妈妈吧，然后我妈妈有时候有一些事，嗯，她就会老一点，她会说，哦，这怎么讲，她会用负面的想法。
0: 嗯，
1: 我就跟她说你这样从正面去想。
0: 对啊，
1: 不要去从负面去想。
0: 以前的婆媳关系会一直
1: 对，就是，
0: 延伸，
1: 这个我就本来要讲，就是我嫂嫂一回来就擦地板，她就好像嫌地板不干净。嗯，我妈就说你嫂嫂是不是嫌我地板没擦干净。我说你这个想法是错的。
0: 对啊，你
1: 我说你要是他一回来就躺在那里不动不擦不做任何事情，你会说怎么那么懒，一回来就不动。我说他现在擦很好。
0: 对啊，
1: 他说可是我觉得他嫌我擦不干净。我说不是，因为他本来就爱干净。

0: 的。我说你可以不要擦，因为你已经帮他带小孩了。
1: 对啊，
0: 那他回来他还要再擦一遍，表示他对这个擦地板这件事他很认真的做。
1: 是，
0: 那你可以不要做这件事，因为这件就他自己做就好。
1: 对，
0: 你做别的事。
1: 嗯，
0: 那我说你不要老是用负面想他，我说他上下班回来也是有情绪的。
1: 嗯，
0: 那他可能在公司，他如果脸色不好，可能公司老板骂了，或同事有什么两个处得不好。
1: 擦地板可以疗愈耶。
0: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去想这个。
1: 是啊，
0: 所以到后来我也跟我的小孩讲，什么事不管人家的是负面还是正面，你都朝正面的想。
1: 对啊，
0: 你这样比较开心啊。
1: 这个叫做得胜的，
0: 对不对？那你一直朝负面，原来人家也不是这么想的，你把它想成负面。
1: 哇，那真的是重。
0: 不是更糟糕嘛，
1: 对啊，
0: 对对，
1: 加重你自己。 对， 对，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生命、生命的
0: 赏喵
1: 的能力，
0: 赏喵
1: 生命就是要向上生长，
0: 对，像正面啦，
1: 正面
0: 开火，
1: 向上向上生长
0: 、
1: 向上生长
0: 生长、
1: 时间又多，
0: 感谢台湾的美乐树堂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今天来谈谈大家都有兴趣的叫斗牛。我想到斗牛，每个人都想到是西班牙喽，是不是？西班牙的斗牛是全世界有名的，是人与牛斗的运动。参与斗牛的人称为斗牛士，主要流行于西班牙、葡萄牙和拉丁美洲。对西班牙来说，更是他们的国际。那么，斗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的牛崇拜以及壁画当中可以看到。西班牙斗牛有三个部分，好像是固定的，他们是分别是一开始引斗，然后上花标和斗杀。最后，斗牛士会携带长剑和红布上场，在挑逗的时候，也会同时找时机把剑刺向牛心，这是整个斗牛最精彩的环节。牛也会在最短时间内倒地，这是斗牛。那我们来看看斗牛，提起斗牛，人们会想呢，西班牙斗牛。事实上，中国的斗牛风俗也有悠久的历史哦，想象不到吧？但是跟西班牙斗牛不同的是，中国古时候斗牛比赛是牛与牛之间的较量，不是牛与人，是牛与牛。根据史书记载呢，中国早在秦代就有了斗牛的风俗了。在《太平广记》卷291卷神医当中，他引着《成都记》，里面有记载一段说，李冰您可知道吧？李冰为蜀郡守，有交碎瀑，冰乃入水入交，以为牛行。故春冬设有斗牛之戏，未必不由此也。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举》卷四也曾经记载，元日斗牛马驮，为戏七日，观胜负，以战一年，养马减耗繁息也。所以从这里可以知道呢，中国斗牛也曾经流行于少数的民族地区，是人们节日娱乐的专案之一。

一。只是中国古代斗牛以金华斗牛比较出名，明末著名的名家史家呢谭谦曾经著有《北游录》这本书，书中就曾经提到金华的斗牛，所以金华尽力正月乡乡人买贱牛，各副场呢去相角决胜斗，乃至群杀，但是没有办法去进的，当时是如此。唐代画家呢，戴嵩就画有一个斗牛图。南宋呢，曾敏行在《独醒杂志》里面记载，马正惠公马之杰常珍其所藏戴嵩的斗牛图，暇日展铺于厅前，有书租盲见而窃笑，公疑之，问其故，对曰：“农夫之画乃是真牛，方其斗时，其尾与臂间虽壮夫履力不能出之，此图皆举其尾，似不累矣。”公为之叹服。可见的呢，在宋代呢，农民常常观看斗牛运动啊。是不是宋代有不少描述斗牛的诗歌呢？比如说北宋文学家文同的《毛老斗牛》，它里面有诗说：“牛牛尔何争？于此折斗怒，长鞭闹儿童，大锯走翁欧。沧篓八九子，骇立各四顾。何时解角归？忙射江村木。”好像也有这个道理。那《丹渊集》里面19卷有说呢，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存有着斗牛这样的运动，主要存在的是牧区啦，因为牧区他们用了很多的牛马。那么好像云贵地区的彝族、苗族和侗族也都有斗牛的习俗，当中贵州省的开阳县3月份都会有举行斗牛节呢。这时候牛头上涌满了围观，山头上呢涌满了围观的热闹人群。在浙江金华，就像我们刚讲的，它有金华斗牛，他们又一直有这个习俗的。在英国呢，古代呢，斗牛是只用斗牛犬等犬类跟公牛来相斗取乐，在19世纪初就被禁止了。那在这呢，说一个好玩的话，不是中国古斗牛，是在墨西哥，在2009年1月24日，墨西哥一名11岁被当地人誉为斗牛神童的斗牛士米切利托。他在一个墨西哥梅里达一个斗牛场，2小时内杀死了6头1至2岁的公牛，在争议下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不过吉尼斯总部以这个记录过于血腥和残忍表示不会认可。他们说，我们不会接受建立在对动物的杀戮和伤害基础之上的记录。他将角逐杀死牛最多的和年龄最小的斗牛士2项世界纪录，包括许多儿童在内的3500人在斗牛场观看的拉格拉威尔的斗牛表演。拉格拉威尔事后说，我很高兴取得这一项伟大的胜利，他的行为呢，却使动物权利保护人士感到愤怒。墨西哥斗牛协会主席哈瑟斯表示，米利托的胜利对于墨西哥在推广斗牛运动上有着积极的意义。现在墨西哥的斗牛越来越少了，米利托的出现一定会使斗牛业重新火爆起来。他在6岁时候已经在墨西哥参加过160场斗牛比赛，杀死了数十头的牛。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当成一件记录讲给大家听吧。斗牛是有历史的。那至于他在动物界保护人士的想法，或是保动的阶段来说，应该要怎么样的说法呢？这见仁见智吧，该怎么样去说呢？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相像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这个跟大家聊一聊分享古早人的智慧，就是这个俗谚语俗语话。那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听到一些俗语话，然后就会觉得哎呀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像有一次这个因为开会就没有办法吃到，就是饭菜刚做好的当下可以先吃到，那但是开完会我还是有吃到，就跟朋友说啊，一杯咖啡过个是你等久了还是有的吃的。嗯，这样已经甘没当，虽然有可能人家已经吃掉了，即便你开完会就也就没得吃了。所以 也不一定都适用啦，但是就是大家讲了大家就大概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好，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跟吃有关。
1: 嘿，咱这个俗语话，咱用这个俗语话来开讲，当然俗语话是过去的咱的祖先，因的生活的智慧，在当时那个时空背景下面就感觉很贴切，对，是不是我们现在来到现代，我们是不是说那就是古早那过世了，不过我们可以把古早人的智慧用在我们现代，就让这个俗语话可以有新的解释，新的用法，用在咱目前的生活的中间，我想这是咱这个单元的主要的目的，
0: 没错，因为很多俗谚语就是因着当时的时空背景的事件，然后累积出来的、累积下来的一些想法，跟一些价值观。
1: 是，
0: 那虽然是以前的人的智慧，但是人性都是一样的。
1: 是，
0: 以前的以前的人会骗人，现在的人也会骗人。
1: 对，赶快。
0: 其实人性是相通的，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不论是300年前还是现在的我们，不论是3000年前还是现在的我们，那但是这个人性是都相通的，所以即便当时候因着当时候的生活背景写下来流传下来的这个俗谚语，到现在这个里面的价

0: 值观或者是里面的那个意思，其实现在的人也是可以来应用或者是可以想得通的，因为它就是跟着人性而有的一个产物，一个文化。
1: 嗯
0: 嗯，那这个跟今天的小意味有关系
1: 哦。好，好，咱今天是来介绍第一个是安尼讲，好歹过就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会生。
0: 哦，这还蛮可爱的，其实，而且有押韵哦。
1: 对，
0: 好歹过就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会生。哦，这个甜跟生是有押韵的。那喝拍贵，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论做好或做坏掉的这个糕点啊，不论是好看或不好看的，但是重点是他要会甜。
1: 对，好，现在用这个贵哈，因为咱那个贵是啊，咱的那个传统的一个食品嘛，对，啊，过年过节拢爱用到的这个贵。
0: 对，
1: 啊，这过去哈，在古早的时阵，迄粿吼大部分拢是甜的，对，所以
0: 除了甜粿以外，
1: 嘿，对，啊，甜就是有迄个象征的意思，就是较吉利啦，有吉兆，
0: 对对对，
1: 甜都有吉兆，
0: 好兆头的意思，
1: 对，啊，所以不管粿你好看歹看，重点就是爱一甜，
0: 要好吃。甜的，
1: 哈，甜，
0: 对，不一定外观好不好看，
1: 无味的，啊，安尼就是你搁较好看，嘛无路用，
0: 对，好，所以重点是在它内在，
1: 对，伊的重点就是在内面，食落去是不是甜？
0: 有甜就是好贵，
1: 对，啊，所以这两句就是有押韵哈，都像阿芬讲的哈，好歹贵就爱甜。甜，好歹查某就会生，甜甲生是押韵，虽然是讲的是两个无同款的代志，总是伊的重点拢是同款，咱迄个伫过去咱传统的观念内面，查某人啊上重要，结婚最主要就是爱生囡仔，
0: 对，
1: 你就爱一生，才叫做。查某人
0: 有价值的女人，
1: 对，
0: 早期的观念
1: 是，不管你生了水，生了无限的水，对，你那是高生，安尼就是好的，就是好查某人，对，
0: 所以他就是相呼应呐，
1: 对，
0: 或是对照了，应该说对应对照，就是喝拍贵跟喝拍查某，然后。爱会甜跟爱会生，爱生爱甜，生甲甜。那早期的社会，当然女性就是一个讲白一点就是生产工具，你能生会生，就是有价值的，连生都没得都生不出来，那就是被人家所厌弃的。那可是会不会生，能不能生？跟看外表是看不出来的，
1: 对啊，对哦，所以这两句的重点都是的，就是在苦劝咱人，就是不能注重那个外表，最重要是你这个内面，对，所以咱若用在咱今天这个社会，咱也是很多，咱第一个都是看外表，对。所以看怎么样，这里长得很正哦，哎，对，你就介意，不过不一定，还是讲咱要买物件，还是讲看厝，很多拢是样品屋拢足水的，
0: 对，
1: 对，不过样品屋敢会大只，
0: 不行，没多久就要拆掉了，
1: 对，所以就是讲，你要买厝。不通干那看厝水啊歹，最主要你爱看有坚固啊无？
0: 对，还有管线，
1: 对，
0: 那个看不到的地方最重要，
1: 好重要紧，对，所以一个人足够讲话，咱就讲伊够讲话，是不是讲有内容，言之有物，是讲你要请一个冤家。

0: 工，啊，唔是要请一个水的，吼，对，是唔是会晓做代志的？
1: 哎、欸，但是也有人跟会跟你讲说，因为我就是要请他做柜台，
0: 哈、啊，对，要做花瓶的
1: 前台做柜台的，那当然是要有门面，代表门面。但是做事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哦对啊，所以一方面就是讲，哎、欸，你要去选人的时阵哈，你要去买物件，还是你要选什么款，你要请人等等哈，拢唔通干那外观那点哈，得爱看内底哈。啊，一方面咱那是对咱家己来讲嘛，是咱啊。咱要准备咱家己，要投资伫咱家己啊，唔通是干那哦，我要、啊、外表足水，念定哈。当然外表嘛是有嘛是要紧啦哈。对，就是哎、欸，我爱有真正我有尊重、啊，我会晓做代志，我伫这个啊这个领域内底、啊、我真正有内行、嗯、啊，有我的尊重，哎、欸，这个。就是咱爱准备的，
1: 是，
0: 不是跟咱外表那点。
1: 应该说外表给人家的第一印象啦，你至少是要干净整洁的，哦，不要、不是狼狈邋遢的，
0: 哎、
1: 哦，那第一眼给人家的印象 OK 了、那慢慢经过相处，人家也就会知道你的内在了。
0: 对、
1: 那如果外表。太浮夸，人家也会觉得，那这个人到底内在是不是也很浮夸呢？哦，就像这个柜，有时候我自己家里做的就跟外面店家做的就是不一样，可是我们是很实在的，
0: 实在的、哦，
1: 没有加其他的什么化学物品、
0: 防腐剂啦，哈、哦，对、
1: 啊，但是好吃。然后又营养，
0: 嘿，不过看起来是不像你水，
1: 对，不一定那么好看，但是是真材实料的，
0: 对，
1: 好，所以外表不是最重要的，虽然一般人都还是会第一眼，当然啦、啊，第一眼还是以外表优先，好，可是重点还是内在，会甜无，你爱食，你才知道，会鲜无。
0: 你爱结婚才知道
1: 没有啊，现在也不一定了，
0: 不一定对
1: 好，但重点就是这没有办法用看的啦，
0: 对
1: 好,、好，第二句
0: 来、第二句也是吃、吃的乐就要放得出，
1: 吃的乐就要放得出，这是很正常的生理循环啊，
0: 对啊，
1: 你吃得下就排泄，
0: 嘿，
1: 要排泄得出来啊，
0: 对，
1: 有进有出嘛，
0: 对，
1: 这 很正常，
0: 嘿，对，啊，所以嘿，就是讲以前啊，我的妈妈嘛是常爱讲，啊，你若食多，你就放多，食少就放少，哈，啊，你若食了，拢放不出，安尼爱找医生，
1: 嗯，哦、里面塞住了，
0: 对，啊，所以就是讲。你吃多少量、当然你也可以你就要排多少量、比较不会说累积在你的胃肠里面，这样你的胃肠会受不了、对、那个这个、这个我们的吃米也是就要、有那个一方面是量、一方面是质哈、你咧食的是你的食物，那是有营养有够、你的身体才有力，
1: 对
0: 哈、你的那是干那食一寡笨涩物件，安尼你的身体哈，哎，都歹去，对啊，所以这个这么啊简单的这个生理卫生的这个代志，要安怎做俗语话哈，对。所以咱就甲即句吼，嘿，咱会当提来讲啊，咱也是做代志，亲像我是开一间公司，我咧欢喜吼，我接到一张大单，对国外吼，甲我订一个订单，要做偌济物件，哇，我的工厂是细间细间。三个月以来，我是无法度，我无法度生产遐尼啊济物件，所以安尼就是讲，我若是接到这张大单，是不是食会落？
1: 不一定，
0: 这个时阵我就吃袂落，
1: 因为我

0: 管线可能不够，
1: 对、哦，
0: 材料可能不够，
1: 对。
0: 哦，哎、欸，对，这也要看。嗯、看你的能力能不能接得了那一张单、
1: 啊、对、哦、所以就是说、哦、虽然我们看起来、哦、要吃的东西是很好吃、哦啊、量也很多不过你有法度啊没有
0: 这跟 baby 一样啊，
1: 你也看紧啊。
0: baby 看到好吃的，或是就是让他开心的东西，他都想吃，但是他还不能吃啊。
1: 对、
0: 哦哦、蜂蜜、哦、一岁以前 baby 不能吃、
1: 啊、
0: 巧克力
1: 对也是不能吃、
0: 哎、小小孩不好不建议吃
1: 对、
0: 哦、那很多东西就是要适时、哦、适量当然也是
1: 对
0: 那你吃多少你排出来多少、哦嗯、这个也是但也有人说那个浪费饲料的、嗯、吃很多但是哎、欸、怎么都长不出个儿不过 这句话假了马丢棒爱棒爱出了、嗯、就是你能够刚譬如在这个例子就是说我是开一家工厂的那我、欸、突然接到一张单子一张订单那可能这个超乎我超出了我原先可以制作的量
1: 对、
0: 哦、那我还要接吗、嗯、那当然也有人会觉得说我就接那我再去找其他的盟友一起、
1: 嗯、
0: 重点就是你接了要有办法去承担这个订单所需要的要求
1: 对、
0: 哦、那当然能够做得出来最好
1: 对、
0: 哦、那做不出来如果双方违约那当然就是你损失很惨重
1: 是
0: 那我们就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凡事都要衡量啊
1: 对啊、嗯、啊所以这是对一间啊机关公司啊这个这款单位
0: 嗯
1: 啊不过对咱个人嘛是同款
0: 嗯
1: 好啊我就想要做什么市长我就想要做总统啊哈嘿对
0: 啊以前小时候志愿都是每个人都是讲总统
1: 对哦、对啊我哎我那真正和我算掉、
0: 嗯
1: 哦、我真正坐迄个位我敢有法度
0: 哦对哦可能也不用讲那么远、嗯、就是你班长或是主任学校校长 你真的能够治理好 一个班级或是一个学校
1: 是呀、啊，
0: 什么时候要补充？像班级里面可能就是板擦啦、笔啦，老师用的笔呀、啊、板擦是不是都有啦？
1: 嗯、
0: 或者是学生的课本啊、是不是都有啊？
1: 对啊、哦，
0: 连什么垃圾桶啊这种小东西，你是不是都有？就是要到位啊！
1: 对对，所以就是讲，你有够迄个能力，谈、好去承担。哦，承担这个啊，这个工课啊，
0: 的确，
1: 对，这就是咱爱啊，家己反省的所在，
0: 也是一种量力而为的一个提醒啊，
1: 对，对，哈、啊，甚至某一款的经过，对，甚至有人讲啊，你坐迄个位、哦，这是我外快哦，哈、
0: 哦，
1: 你，对，你。因为你坐迄个位嘛，啊，这个
0: 有到有水可以拉，
1: 对，好，啊，当你啊去捞油水的时阵、你是不是会当消化的去？好，
0: 这个，
1: 嘿，对，所以你就是这嘛是给咱经过哈、当你想要做歹代志，哈、你要出卡出手的时阵，嘿，你就爱想看啊，我是不是？万一，好、哦，那有出坑，好、安尼，我是不是有法度去承担？
0: 哦，对，有时候一个谎要用很多谎来圆嘛。
1: 对，
0: 所以你真的做了一件，所谓不正当的事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来负这个责啊？
1: 对，
0: 哦，所以你爱食的累，嘛爱放会出
1: 来，出来，对。
0: OK， 好，所以今天的两句俗语为其实都有那种、你要量力而为啦，或者是、你不能看只看外表，就是很多事情就是要很用心的去思考，不是单单你想做就做，或者是、就是以为自己可以就可以。
1: 好，所以，嘿，亲像第一句讲，咱就是爱先家己有。

0: 了解你家己的能力，吼、你的你会当负担偌济，对。啊，所以亲就第一句，你贵得爱一点，迄个所注重的，就是迄个品质，吼、啊，所以咱一方面，咱咧准备咱家己的时阵，咱嘛是爱。啊，让咱的品质愈来愈高，咱的能力愈来愈高，
1: 对，
0: 哈、唔通干那注重外表那点。
1: 好，我们来熟悉一下两句话哦。
0: 好，来，好歹过就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会生。
1: 嗯，好歹过就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会生、不论是好的看起来好或坏，不好的就是好看跟不好看、这边应该是好看跟不好看的贵、高点、不管看起来好不好看、重点是爱会甜，就是会甜、那这里应该也一样、不论看起来好看或不好看的女人，
0: 对，
1: 不是重点，重点是要会生、
0: 对，
1: 那这个就是不要凭外表，要把重点放在内在。
0: 好，食会乐就爱放会出，
1: 食会乐就爱放会出、就你吃得下，你也要可以排得出来、那这个当然是指一般生理的啦，你吃多少你就要排一些排出来，排多少啊，那也可以衍生到每个人、做事要量力而为，即便你真的觉得自己、可以接受挑战、那也真的还是要看自己有没有办法承担那个后果。
0: 是，
1: 好，这个是今天的俗语话，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念伟，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今天呢，我们一样为您邀请到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来为我们所主讲。那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在国内非常精通于台湾史的一位学者，同时之间他也在第一线的教学现场跟很多的年轻的学子来分享他在历史长河当中的所见所闻。那过去的一段时间呢，赵佑智老师一直跟我们分享的呢，是来自于在这个清代时期在台湾的治理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人事物，当中非常的精彩哦。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些的人物呢，认识那个环境，知道对于现在我们所视之为平常的这个现代化的台湾哈，其实经过一个怎么样子的努力开垦之后而得来的哈。那同时之间，如果朋友们你想要知道的更多，也欢迎您可以现在就打开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找到今天5月28日首播的这一集的节目预告当中呢，有老师为我们所预备精彩的图文，可以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今天所要分享的内容。今天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是一位可以说是在台湾的建设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丁日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好，我是赵佑智。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拼命建设的丁日昌。我们在以前高中或者是国中历史课本里面在台湾近代的历史经常会提到的历史人物，就是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那我们背了很多丁日昌所做的建设包括修筑了全中国第一条这个电报线我们背得朗朗上口，但是对于丁日昌一生的故事，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了解。我们今天就来讲述一下丁日昌一生的故事。好，丁日昌出生于1823年，卒于1882年，字慈敬，别号雨生，他是广东省潮州府丰顺县的客家人。丁日昌在20岁考取秀才后，参加乡试皆不第但是因为他很有才华，所以会朝家道。

报的道台，李章玉看到他的文章就觉得是不得了的这个才华，称赞他是不世之才，于是聘请他为幕僚。1854年咸丰四年，太平军攻打潮州城，丁日昌以领贡生的身份出办乡团，击退了匪寇。1856年咸丰六年，丁日昌以军功获选为琼州府府学的训导。1859年咸丰九年，丁日昌又以功劳累官累功获任江西万安县的知县。他非常擅长断案，被老百姓视为青天老爷，但在吉安县，知县任内因为县城失守，所以呢因此有过被罢黜，为丁日昌的才华还是，掩盖不住，他受到曾国藩的赏识。在1861年曾国藩聘任他为幕僚。1862年同治元年，丁日昌被派往广东督办厘金和军械，因此也官复原职。当时，江苏巡抚李鸿章治军上海，并主持上海机器局，他也看到了，很有才华的丁日昌。在次年，丁日昌累积功勋升任知府，1865年同治四年，丁日昌再被擢升为疏松太道的道员，并且获李鸿章倚重，协助办理外交事务。丁日昌对于棘手的事务都能妥善应付，完成交办的工作，可见得他的能力啊确实不是一般。其后丁日昌调任两淮盐运使，当时淮盐的弊案颇多，他上任后就禁止走私，纠举贪吏，使得官库的收入增加不少。1867年同治六年，丁日昌升任为江苏布政使，他在江苏布政使任内，下令严禁淫词小说，查禁的小说戏曲书目达到122种，淫词唱片也有114种，并且续查淫书34种，总共包括《红楼梦》《金瓶梅》《巫山艳史》《杏花天》《谭史》《女仙外史》等268种，有清一代官员查禁小说，可谓，以丁日昌最为彻底。1869年同治八年，丁日昌上奏调成六事，这六件事情即是举贤才、太虚拢、议廉奉、选书吏、书朝吏、辩武科等，这些主张呢都深深符合上意，获得嘉许。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呢，没有多久，丁日昌因为丁忧必须返家守丧。1870年同治九年，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并加兵部侍郎衔。此时江南正饱受太平军战火的蹂躏，政务根本无法推展，但是丁日昌上任后，立刻安基流亡，制定钱粮漕运税则，编印

州县官吏须知等，稳定了地方的情势。1874年同治13年，日军假借牡丹社事件侵台，事平之后，朝廷决定福建巡抚在冬春两季必须驻台。此时的福建巡抚是王凯泰，他依照新的制度来台，但是王凯泰因为水土不服，不久即病逝了。1875年光绪元年，丁日昌被授为福建巡抚，兼任第二任的船政大臣。丁日昌才上任就面临水患，福州城内淹水，他开仓赈济，救活了灾民数十万人。民众视丁日昌为活菩萨。丁日昌在船政大臣任内，他提出应该创建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并且以南洋作为并且以台湾作为南洋水师的基地，使得三洋连成一气，来巩固海疆的这个防御。丁日昌也主张购买铁甲兵舰，积极建立以铁甲兵舰为主力的新式防务体系。他还赐令福建省各级官员暂将他款截留，以缓救急，来购买铁甲兵船以及军火。他奏请朝廷同意截留了98万两，用于台湾的防务建设。他还从李鸿章、沈葆桢的地方拨借到若干新式枪炮、水雷。再者，丁日昌他也提出革新船政的许多主张，并且延聘外国人作为教习来指导清兵水师的技术。1896年光绪二年，台湾身翻不靖，丁日昌此时不顾病体，两度巡行台湾。其后丁日昌还率军平定了凤山县、席芒社及狮头社、龟文社而且拟定了善后章程，严令藩人遵守所以丁日昌对于开山抚藩也有很大贡献。其次，丁日昌还有鉴于中部平埔族六社不安农业，于是派人教导耕作，并广设义学，推动藩人的识字启蒙教育。另外，丁日昌也豁免了渔户税等多项苛捐杂税。那他还曾经计划以关税来支持建造造船厂的这种计划。丁日昌对于台湾的战略地位认识也是颇为清楚。1877年光绪三年元月，丁日昌在奏成台湾防务则中指出，台湾虽属海外一隅，而地居险安，物产丰饶，敌之所必欲争亦我之所必不可弃。接着丁日昌分析了台湾在中国整个海防中的战略地位。他说台湾、日本、小吕宋这边的小吕宋是指菲律宾的吕宋岛
这三个岛屿皆系

鼎足而立，相距不过一二日水程。现在各岛情形如同战国，力之所在，各出全力争之，强必并弱，众必并寡。日本前本洛国自设轮路、电线、开矿、练兵、制器之后，今天已经雄踞东方，虎视眈眈。前年日本窥视台南，上年逼反蜀不令进贡，今又胁迫高丽使臣与之通商，彼其志岂须臾望台湾哉？既已断我手足，必将犯我腹心，而且台湾为东南七省为旅，上达金姑，下连闽浙，台湾果能整顿，则外人视之有若猛虎在山，不敢视其恫吓。可见得他非常的了解台湾的战略地位，台湾的战略地位可以控制这个日本琉球吕宋这样的一条岛链。他还指出，日本欲亡我者，必先占领台湾，欲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先加强台湾的防务。丁日昌这么深刻的看法获得清廷的认同，故总理衙门曾经下令台湾一切事务自应统归丁日昌一手经理。可见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丁日昌的倚重希望台湾能够在丁日昌的经理底下能够巩固海防获得保全。丁日昌在推展在台湾推展的洋务建设以计划修筑铁路、基隆开采煤矿和架设电报线最值得一提这三件事情可以说是丁日昌的洋务运动推展的洋务运动中非常突出的。丁日昌早在1875年光绪元年，他就曾经上奏朝廷海防条例，其中明确指出铁路为将来所不能不设者故他一到台湾就积极筹划铁路，以实践自己的主张。可见得丁日昌很早就认识到铁路对国家经济军事防卫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丁日昌在第一次赴台巡视后，他就向朝廷递上统筹台湾全域请开办轮路矿务署丁日昌强调台湾岛内的防务建设，首在创办轮路这个轮路呢就是指铁路了首在创办轮路矿务。他说，为目前情形不在兵力之不敷，而在饷需之不足，不患翻扬之不进，而患生气之不通。譬如人之一生，其精神血气本足自强，而龙位失仪以致经络不舒，手足萎痹，虽有生灵之计，不能为功丁日昌切以台事设郡治县，无义之生灵也那自诺轮入矿物。

则奏功之真实也、啊、可见得他对于、啊、这个铁路矿物、啊、认为是、能够、啊、立竿见影、啊有效的这个真实。轮、啊、路移于台湾而不必移于内地，矿物筹租现在即可取效于将来。丁日昌详细分析了轮路矿物在台湾房屋建设上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他历程以往台湾因为未办轮路、啊、就铁路、啊、矿物而对台湾的房屋带来了所谓实害、啊他列了这实害、啊、又列举了轮路矿物在台湾防务可以使军队快捷调动，军情瞬息可得，利于操练精兵，减轻兵饷及兵势自强而外族图谋易自习等实力、啊、此一奏述获得了李鸿章、沈葆桢的支持，总理衙门、啊、也批复他的奏折、啊、丁日昌建议修筑其后凤山到府城的铁路、啊、这可以说是清廷批准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啊、1876年光绪二年，丁日昌奏准将拆毁的吴淞铁路铁轨运来台湾准备修建铁路，然而限于台湾防务、建设经费拮据以及各方心存观望，在丁日昌福建巡抚任内，铁路建设、啊、一事可以说进展甚微。从上海吴淞运来的铁路器材竟然被弃置在安平的海滩，最后成为一堆废铁。而从富商林维源、啊、林维浪兄弟募集的捐款则被挪用作河南赈灾的这个灾款、啊、尽管如此、丁日昌、啊、计划、铺设铁路、啊还是成为刘铭传日后修筑铁路的心声，推动了台湾铁路的、近代化。好，其次我们再来说说基隆开采煤矿、啊、基隆开采煤矿可以说是由沈葆桢、啊、率先倡议发起，其后再交给丁日昌来继续推动。丁日昌认为要加快基隆煤矿的开采，必须派出得力的人才主持才可以办到。经过多方的了解考察后，他决定推荐福建船政局总监工叶文兰到台湾主持煤矿开采的事务。丁日昌认为叶文兰对于洋务、啊、对洋务事务、啊、洞若观火、啊、而且他也曾到过台湾，对台湾的情况较为熟悉、啊、另外叶文兰在工作上更是狂热、啊、可以说任劳任怨。那沈葆桢、啊、也认为、啊、叶文兰、啊、足堪升任。1876年光绪二年初夏，清廷成立了基隆官营煤炭矿物局，并且委任福建船政局总监工叶文兰为首任矿物督办，主持基隆机器采煤的筹建工作。1876年下半年，丁日昌又调派船政局、啊、船政学堂

奖啊，第一届毕业生池真权、林日章、林庆生、张金生、罗志禄等人赴基隆参与筹办基隆开采机器开采煤矿的事务。啊，1877年光绪三年元月，丁日昌赴台巡视，他从基隆上岸后立刻赶往煤矿厂来做视察，考察刚安装完毕的外国采煤机器，并且督促加快煤矿建设的进度。同年九月，基隆煤矿开始出煤，每天出煤量达到30至40吨，其后产量逐年扩大。丁日昌上报朝廷，称机械开采的台煤啊，成色甚佳，与外国上等洋煤相乐，并且机械开采的台煤价格也远比土法开采的台煤便宜。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周报《智林西报》啊，也对基隆以机器开采煤矿进行报道，并且乐观的预测，使用机器开采以后，基隆即将迅速成为重要的煤产地，并且各通商口岸将得到良好的中国煤。1878年光绪四年，产煤量已经达到一年16852吨。那到了1881年光绪七年产煤量达到基隆机器采煤的最高峰54000吨。当时候采煤矿的工人多达2000余人。基隆煤矿成为中国第一座采用西式机器开采的新式煤矿厂，也为台湾近代化发展发挥了示范的作用。好，再来我们再看看在架设电线的方面丁日昌认为电报可以通军情，为海防所必须，故他主张积极来制设电报。他在赴台之前曾经亲赴与这个丹麦大北公司来交涉收购福州至罗星塔的电报线然后成为中国人自营的第一条电报专线。1877年光绪三年，丁日昌利用前往台湾巡视的机会，上奏清廷提出设立台湾电报局，并且拟定电报线路具体架设的方案。他主张先由凤山其后，也就是今天高雄造至府城就是今天的台南，再由府城造至基隆拟派传政学堂学生苏鲁帝、陈平国等专师其事。清廷迅速批准了丁日昌的奏请丁日昌也亲自主持架设府城到安平的电线，他敕令游击沈国光率领福建船政前学堂制造专业的第一届毕业生苏鲁帝、陈国平、林宗基等人来架设

下设台湾府城至凤山其后的电缆，那船政局也派船政制造的飞云号运送电线及电器材料到台湾，八月至十月三个月间啊，终于贯穿了其后到安平95公里的电报线啊，竣工了。丁日昌还设立了三个电报局对外营业。此一新鲜的事物，在大陆啊各省可能会受到啊保守分子的破坏，可是，在台湾。啊，很快的就被台湾人所接受啊，并且成为官商两界重要的通讯工具。然而就在此时，丁日昌啊已经病了啊，他以疾病必须返回福建治疗啊。他在离台之际，不少民众啊竟然哭倒于路旁。丁日昌担任福建巡抚两年多，啊，巡视台湾两次，前后共四个月余，时间虽短，但是他勤于政事，注重调查，目光远大，所以在台湾的海防建设和经济开发方面都提出了啊极具开创性的规划，并且。部分获得实践，丁日昌推进台湾开发建设的主张，虽然不能完全得以实现啊，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经济落后啊，仅有的海防经费又必须啊重点用于北洋海军的建设，那另外。又要偿还西征的借款和借拨各省啊赈济灾荒啊的这个赈灾款。虽然丁日昌的许多建设计划被搁置，然而他对台湾近代化仍然发挥了推动的作用。他治理台湾的思想和主张颇多为首任巡抚刘铭传所继承，台湾推近代化建设啊，可以说是一棒接一棒。1878年光绪四年，丁日昌啊返回福建治疗病情啊，此时病况好转。好转之后，丁日昌不久就奉命前往福州来处理乌石山的教案啊。乌石山教案系道光年间啊，英国人在山里逐世居住及传教。当地的官员认为山地在城外啊，不在这个。开港通商的范围，于是诬陷入告。其后英国人占地越来越广，福建民众愤恨，几乎要酿成巨变。当时丁日昌为福建巡抚啊，与之斡旋力争，有意以城外空地作为交换。但还没实行，丁日昌就解职了。其后英国人与民众的冲突日益激烈，民众甚至烧毁教堂，于是英国对清廷施压，好，朝廷乃再次任命丁日昌前往安抚。丁日昌与英国领事延迟往来交涉，终于啊解决了啊此一教案。
一七呃一。

1879年，光绪五年，丁日昌升任浙闽浙总督，并且以南洋大臣来兼办海防，节制中国沿海水师官兵。然而，丁日昌此时病情其实已经非常严重，不止双足麻痹，下床举步维艰而且时常的头痛必须要卧病在床。但是丁日昌仍然关注这个海防的建设但是他因为病情太严重，所以曾经想要辞去南洋海防之职，但未获得朝廷的这个批准。好，1881年光绪七年，丁日昌向总理衙门建议应该要派人去安抚广西，以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控制。其后朝廷又命他兼任各国事务大臣，但是丁日昌以身体不适上奏请辞，可是也没有获得许可，可见得朝廷对丁日昌倚重之深。1882年光绪八年，丁日昌病逝于广东省这个揭阳的家中，揭阳县的家中丁日昌在政务之余他也习心热爱读书尤其是酷爱收藏宋元旧本的典籍。他曾经编纂有这个池敬斋书目五卷、池敬斋藏书纪要等。当时候的人将丁日昌视为清代三大藏书家之一，与范钦的《天一阁》黄丕烈的《百颂一禅》并列。再者，丁日昌也擅长持章之学，著有《百兰山管诗》《府吴公读》《穆令书纪要》《百将图传》等可以说著述相当的这个丰富。纵观丁日昌一生他自20岁中了秀才之后参加乡试皆未获第然而他并不气馁，加上他颇有才华，所以终于被地方的长官道台李章玉起为这个幕僚。那之后在一个乱世，在一个战乱动荡的时代，他以领贡生的身份筹办乡勇团练，并且能够率军击退太平军所以丁日昌不仅有一些文采而且才干过人，胆识异足还有能够带兵打仗的能耐所以他先后被曾国藩、李鸿章聘为幕僚那他成为这两大名臣的幕僚之后，他也在很多地方办出成绩他在办理盐务、洋务都很有成绩，在处理外交事件、教案也都能够妥善的应对，故深受曾国藩、李鸿章的倚重那不仅如此他对于台湾战略地位或者怎么样来加强国防事务他也颇有这个见解。

弟。啊，丁日昌在担任船政大臣期间，他就提出创建北洋、东洋、南洋三支这个舰队的这个构想，哈，并且希望以这个最核心的啊台湾作为南洋舰队的基地，可见得他对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啊理解甚为清楚。啊，丁日昌出掌福建巡抚后，他根据了沈葆桢的开山抚番政策，啊，镇压了这个南部跟中部啊不服的申番以及平埔族，啊，并且设置了学校来教育原住民。那丁日昌在台期间推动的洋务啊，值得称述的有三啊，一是铁路计划，二是落实了沈葆桢机器开采煤矿的这个政策啊，三是克服万难在台湾架设电线啊，然后让中国有了第一条的电线啊。那丁日昌啊，他兴建铁路计划啊，为刘铭传的铁路建设打下了基础啊。那丁日昌落实沈葆桢的机器开采煤矿政策，哈，那出煤啊量不仅逐年提升，而且品质佳，哈，又便宜，哎，使得基隆机器开采煤矿啊，可以说是啊欣欣向荣啊，甚至外国的报纸认为不久的将来，哎，中国人将可以啊使用中国自己机器开采的这个煤矿啊。那最值得一提的是，丁日昌克服了万难在台湾架设电线啊，这是全中国的第一条电线啊，它不仅便利了电报的传递啊，对于提升军事力量啊，促进商业发展也都很有贡献。虽然有很多人认为丁日昌啊热衷做官啊，爱做官啊，有官瘾啊，甚至他会使用权谋来获取官位啊，获得擢升，但丁日昌的确是非常有能耐，非常有才干，也非常有这个文采啊。他的眼光，他的目光啊，远大，开创了许多啊这个洋务事业啊，那也使得台湾呢 啊成为当时候啊最进步的这个省份啊，这个省份哈，所以丁日昌啊是对台湾的啊这个近代化可以说是一个啊很重要的人物啊，虽然他来台湾啊前后不过四个月啊，但是他对台湾的认识啊，战略地位的认识，以及啊这个建设啊，可以说啊是非常了不起的啊，虽然只有四个月，可是做了诸多的建设啊，然后为日后啊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啊来推动台湾的洋务、台湾的近代化啊，可以说打下了一个良好的这个基础啊。所以啊，我们今天啊，我把它啊称为，拼命建设的丁日昌啊，而不是拼命想做官的丁日昌啊。我们知道啊，有一些人想做官，他却是为了啊谋取啊这个利益，个人。

0: 的失利，但是丁日昌啊，他拼命想做官，哎，是有一个远大的哈一个理想一个目标哈，而且他有这个能力啊，来加以这个落实，加以这个推动啊，所以不能啊以他爱做官啊，甚至有一些权谋而来否定丁日昌啊。那所以丁日昌，哎，在郭廷宜啊教授啊啊认为台湾近代化的建设当中啊，最重要的三个人啊，就是沈葆桢、丁日昌跟刘铭传啊。那丁日昌来台的时间虽然短啊，但是他扮演着哎承先启后的啊这个关键地位啊，他承接沈葆桢的开山抚番以及机器开展煤矿啊近代化的这个步履啊，然后为日后啊稍后的这个台湾巡抚刘铭传啊推动洋务推动近代化啊奠立了基础啊，所以丁日昌可以说啊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啊。好，那今天我们这一集的故事啊，拼命建设的丁日昌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啊，那欢迎各位听众啊，下礼拜啊继续来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啊。那也是再一次的提醒跟拜托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方脸书啊来这个参看啊，那并且给我们啊这个观点啊点个赞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啊，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这位丁日昌呢，可以说是把他的这个人生哈，都可以说埋在这块土地上了哈。他在台的期间所推动的洋务运动呢，特别呢帮助整个的所谓台湾现代化的建设，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哈。而且我们也知道，先人们其实这一番的努力，其实他们有的时候自己是享受不到的。哦，他们很多的时候在他们的任内建设可能都不见得完成，或者是他只做了一些决定，而是后人能够享受这样子的这种便利。哦，所以我们常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而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正在乘这个前人所种树的这个凉的时候，哦，我们又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更需要思考的。因为一代一代的人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土地上面生活，前人所留下来的足印我们可以享受，但是我们有继续留下属于这个世代的足印给我们下一代的这个后代来享受吗？还是我们在这一代就把足印吃光了，而并没有留下什么给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子孙是生活在一个更有机遇的一个环境，还是他是生活在一个更看不到希望的环境？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好好来思考的。好，我们古月照今晨汉卿谁属的专题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主讲。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华丽广播网再见，拜拜。

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今天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一位来宾，他从小就在一个高风险的家庭里面长大。那因为在原生家庭缺乏关爱，然后妈妈在他两岁的时候就跟着人家跑了，爸爸呢就把他交给保姆带。在这当中，还有一位保姆曾经虐待他。所以平均他大概几个月或半年左右，爸爸才会来看他一次。一直到这位来宾呢，他五年级下学期才回到爸爸的身边。那小时候呢，他也常常被同学取笑跟霸凌，所以在没有这个妈妈的照顾之下，使他极度的没有安全感。但是因为爸爸有给他钱，所以国小六年级他就开始流连往返在电动玩具厂，还有撞球间，也去弹子房，因此呢也认识接触了一群单亲隔代教养叛逆的孩子。在十四岁那一年，因为他飙车犯下了把人家打死的案子，那是打群架，那时候就进到感化院，十六岁开始接触毒品，这样子的毒海人生十七年。今天这位来宾叫做素克勤，就是结束的素，这个姓还蛮特别的。他将自己的青春赔进了牢狱当中，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吸毒一时，戒毒一世。他要怎么样来脱离这个毒品的捆绑，从一个毒虫然后能够走出他灿烂的人生。我想今天我们非常开心，欢迎素克勤来到我们的 Meet Radio Start Radio 喜乐处方签这个节目里面。克勤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是，刚刚我们有提到克勤在两岁的时候妈妈就跟着人家跑了，
1: 是
0: 那你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爸爸又不在身边，把你丢给保姆，其实从小到大你真的就是没有所谓家的这个
1: 温暖。
0: 温暖，对。所以你自己对于你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你从小到大你是怎么来看待你自己的生命的这个历程，跟我们聊一聊你小时候的一些。
1: 好的。在小的时候我曾经换过三个保姆，那其中有一个保姆是比较虐待我。那可能你小的时候你会比较就是只要是保姆爱你，然后保姆能够关心你，那我就觉得，那因为小嘛，小你根本就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一个安全感。所以一直到我大概幼儿园上学期，幼儿园大概大班的时候，我去到我给我那个保姆第三个保姆带的时候，那我开始感受到妈妈因为在华人来讲，好话不出门，坏话会传千里。妈妈她是因为我们住在眷村，小的时候都在眷村。那村庄里面怎样来，你有什么事情我想几乎没有隐藏的事啊。嘿，那所以呢在两岁的时候妈妈就跟人家走了，所以爸爸也在那时候就是可能是打击然后失智就开酗酒。那爸爸是警察，所以他就把我给保姆带，一直到第

0: 三个保姆。那我开始那时候大班的时候，我开始觉得妈妈这个字对我好像很遥远，
1: 嗯，
0: 好像我那时候大班，为什么会觉得我为什么觉得大班，我才因为我的可能就是已经有一个成熟思想，已经到一个为什么我同学，因为比如说我大班我要经历人生的第一个毕业典礼，这个是一个很实在
1: 的。
0: 那毕业典礼呢，人家有妈妈，
1: 嗯，你没有。
0: 还有你毕业典礼的时候，可能人家的爸爸妈妈会帮我看到别的爸爸妈妈帮他们的孩子，就是我的同学制作一些，比如说他们要上台表演的啊，不管是用手做的蜘蛛人啊，或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纸，然后画一个图案戴在他身上，光他签他的孩子那一刹那，所以在我人生当中，第一个最让我感受到很深刻，就是我毕业的时候，人家有父母，然后呢，我是老师签。
1: 哇，你那么小就已经感觉自己的身世很悲哀，对不对？
0: 不是，就因为毕竟幼稚园大班了，
1: 是。
0: 那我也看到人家的有爸
1: 可是
0: 妈，
1: 你也不会表达
0: 可是
1: 哦。
0: 我却是老师签呐。
1: 嗯。
0: 啊，我的保姆有的时候会来，有的不会来，因为第三个保姆他对我算是蛮虐待的。那一直在我毕
1: 你也
0: 业
1: 不敢跟爸爸讲哦。
0: 不敢，因为我的父亲呢，他本身是职业军人，他那时候是跟着国民党过来。那因为那时候有学历嘛，那时候只要是你跟着部队过来，你只要是有国中的学历，你可以自由去选择做老师、做警员或者一些公务人员。那我的父亲选择做警察，所以再加上妈妈这样子，那父亲可能失智，然后他就给我把，他只觉得说好像他给我给保姆带，嘿，那他好像就尽了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可是他就是半年、一年才来看我。对我来讲，我对我爸爸，我可能知道那个是我父亲，可是因为他毕竟没有，我还小，那他没有出现，他没有跟我一样，
1: 有
0: 他没
1: 互
0: 有跟
1: 动，
0: 我一个生活在一起，没有互动，所以我的保姆那时候，比如说他知道爸爸后天要来，他就跟我说：“你老爸后天要来，你如果跟你爸爸说我们虐待你，你得在西。”或者你就知道了。那你知
1: 威
0: 道我
1: 胁
0: 是
1: 你
0: 孩
1: 嘛，
0: 子，我 kill kill 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我爸爸如果离开，我如果讲我爸爸离开，
1: 你会被打得更惨
0: 对，
1: 哦！
0: 那重点是还我是孩，
1: 对对，
0: 我那时候我根本就不敢讲，因为我甚至有怀疑我的爸爸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爸爸，
1: 了解。
0: 我甚至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爸爸？要不然他怎么？我在我2岁一直到我在这个第三个保姆这边的时候，半年一年才来看我一次。所以我人生我会想说，这个爸爸到底是不是我爸爸？那爸爸在以前我小的时候，我看我同学啊，他们都会说我爸爸，我爸爸都帮我做什么？我爸爸都帮我做什么？我爸爸好伟大，但是对我来讲，我好像在我的童年，我在我的同学面前，我不会说，我不懂得去形容我的爸爸。嘿，那他们会跟我谈他的爸爸，比如说他的爸爸做水电，或者是他的爸爸在教书，他的爸爸真的很伟大，不管是做工人或者做农人，至少他的爸爸。
1: 以爸爸为荣。
0: 对，在他的里面，在他的这个孩子的心里，是一个伟大的爸爸。那我的爸爸，我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没有互动，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我爸爸。那我爸爸来看我的时候，可能就20-30分钟。

0: 跟我聊天，可是他是半年一年来啊，所以对我来讲，我也因为是孩子嘛，我也不，你知道以前那种军人的那一个背景，他可能我到十九岁我才知道爸爸爱我，可是那时候爸爸爱那个他们日本教育，他可能就是爱你，他不懂得表达。我在我印象当中，我爸爸来看过我的时候，我从来我爸爸不会主动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我爸爸都是跟我说坐旁边，
1: 就是那个威严威权，
0: 就是坐旁边，他不会直接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或者跟我说来坐到我的腿上，不会。那所以我在那样的环境当中，那一直进到小学，可能在二三年级我开始懂事的时候，那事实上妈妈是这样子跟人家离开嘛。那在学校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我的同班有同班的情谊啊，因为我们是同班嘛，我同班的同学不会欺负我。
1: 哦，是别班的啊？
0: 别班的，
1: 别班又跟你不认识，为什么要来欺负你？
0: 因为我们在一个村庄啊。
1: 哦，
0: 村庄的是啊，同班的同学有一个叫做情谊，因为我们毕竟在同班嘛。
1: 嗯，
0: 那别班他们听到，或者是那些学长学姐
1: 比你大的，
0: 对，那他们就说啊，那个克勤他来了，我听我爸爸妈妈说，他的妈妈
1: 长辈在讲，
0: 对，那然后呢，因为孩子，
1: 嗯，
0: 嘿，他们只是会起哄，可能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讲的话有伤害到，因为全部都是孩子嘛，
1: 对，
0: 思想都不成熟，
1: 可能是好玩啊，
0: 对，也是好玩。那一个起哄，只要一个讲，那因为是事实嘛，是事实，然后呢七八个就开始讲啊，苏克勤你妈妈就你妈妈，你妈妈好不要脸，怎样怎样。那我会跟他说，我有妈妈，你不能这样讲我。那你知道因为是事实，然后呢我会去对第一个讲话的孩子说，你不要这样讲。那他如果说啊是事实啊，这是事实啊，然后这我说我有妈妈，你不能这样讲，我可能会跟他理直气壮，然后他可能就会推挤，会推我，那是事实啊，那我也推他，结果就变成可能就全部被所有人都来推我。
1: 哦，
0: 那我在那样的环境当下一直长大。那我爸爸因为是警察的背景，那他可能也是要蛮对我一个弥补吧，所以我在保姆家呢，因为保姆他也有三个女儿，那时候你知道把人的音吸不了，然后呢保姆，我最后一个保姆，我前面那两个保姆对我很好，可是我记得印象中非常清楚，就是最后一个保姆他呢切了以前的苹果是可以，因为他有三个女儿嘛，然后他就
1: 啊，跟你住在一块哦？
0: 对啊，
1: 哇，
0: 我跟他们就是我的，我们住在家。那他的小女儿跟我年纪相当，差不多了，丁也回来了。然后因为三个女儿，然后他们切了一颗苹果，那他的小女儿拿给我，那因为我还小嘛，他也还小，可是我自从拿了一次两次，我再来我不敢拿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保姆他就会打我，我为了吃那一
1: 个苹果，可是那个苹果不是也是你爸爸的钱买的吗？
0: 我跟你说了，以前啊，把人的囡仔洗白了啊，不一定每个保姆都是好的。那
1: 所以你爸爸也没有去管你这个环境，这个保姆的背景是左邻右舍打听一下什么的。
0: 因为我爸爸，我是在台南眷村长大，那台南眷村分很多，我爸爸把我放到别的眷村，就是有一段路，但是那一段路不是很，那你知道眷村他可能也不是说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可能有几次，然后他就有两次，他可能一次两次，两次我

0: 就不敢拿了，对不对？你第三次我就不再敢拿了。
1: 你等于也是在看脸色求生存的那种环境。
0: 然后呢，只要是因为我跟他小女儿年纪相当嘛，那好像是玩在一起，只要是我玩在一起，你如果比如说他小女儿如果有怎样啊，我们玩在一起一定孩子会推挤嘛，他就会拿那个咔嚓人的后书供就鞭打我，
1: 水管
0: 就鞭打我。那我也有好几次被吊在树上打
1: 啊，吊在树上，
0: 吊在树上，
1: 太夸张了吧。
0: 那所以呢，如果以前的年代，现在是有一个叫做霸凌儿童，但是以前没有，
1: 没有这个名词，
0: 没有这个名词。所以呢，我一直到我国小，我国小大概都是这样子的成长。所以呢，在我的印象，我不懂得什么叫做家。我对家人来，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家庭的温暖。所以当我五年级，
1: 你感觉听起来到那个阶段好像还寄人篱下的感觉，实际上他是你的保姆，是被爸爸请的，
0: 对，
1: 结果反而你是有一点寄人篱下。
0: 对，那所以呢，我一直到我国小五年级那时候 也年纪大，就是渐渐也成，就是国小五年级也算是小学，也算是有一个思想，爸爸就把我接回到那时候我们住在警察宿舍。嘿，我爸爸我们是住在警察的宿舍，那就接回到警察宿舍。那我们自己有一个警察宿舍的一个房子嘛，他有配给，他有配给房子。那你知道我的爸爸因为妈妈的关系，然后他就开始酗酒。那酒喝下去呢，你知道酒喝下去，因为那时候老一辈的人都是坐在那个长板椅，长板椅，那喝酒呢都喜欢翘咖，然后就花生，那都有三四个，因为在眷村嘛，可能有一些叔叔伯伯阿姨啊。那我只要一回到家中，爸爸如果没有恐呛，喝酒没有喝到酒醉，就会对我说那五句话。如果没有酒醉的话，他会跟我说：“啊，你还好吗？”或者是“你回来了。”那回来呢，只那五句话。我爸爸对我只有我称我老爸是五句老爸。他说你回来了，然后呢，第一句话去洗澡，去做功课，去看电视，去吃饭，去玩。

0: 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素克勤，我是 Judy。 刚刚克勤在讲述他小时候的那个经历，他虽然有爸爸有妈妈，可是实际上他感觉他就是没有家的那个概念，而且爸爸也不在身边，还把他交给保姆，保姆他运气很不好，到第三个保姆竟然还是凌虐他的一个保姆，所以让他其实在童年上并不是那么的快乐。他形容自己的爸爸很有趣，他觉得他的爸爸是无句话的爸爸。你回来啦，去吃饭，去做功课，去洗澡，去睡觉，爸爸永远对他只有这五句话。其实对一个军人出身的爸爸，在日据时代的那样一个环境之下，其实爸爸也难为，也不知道如何当爸爸，所以又要养育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其实真的也是蛮难为的哈。所以克勤，你小时候跟爸爸的互动就这五句话，不会再多了。那你跟爸爸之间，你也不像一个会撒娇的孩子，对不对？好，所以
1: 也不懂得撒娇，因为他也没给我机会去撒娇。
0: 哦 ，OK， 所以你们在一起的，加上爸爸，有时候又酗酒。
1: 对，
0: 那酗酒应该那个给你的印象是不好的吧？
1: 因为我爸爸酗酒，他不会一个人、啊、
0: 哦，
1: 总是有两
0: 有
1: 最少
0: 有
1: 三四个叔叔、
0: 哦、会有伴。
1: 那所以呢，回去家里大部分他就是，如果他没有喝到忙掉，然后呢就是这五句。那了不起他会跟我说，哎、欸，给我钱，然后叫我去吃饭。这个是我老爸比较正常的时候。那他如果
0: 所以他在家里不煮饭，都让你到外面吃饭。
1: 我们几乎是外面吃。
0: 哦，吃外食。
1: 对，那老爸呢？我那时候我在我印象中，只要有我回家，他们就是一定有人喝酒。那你知道华人啊、
0: 嗯，
1: 尤其是华人的男人，什么都可以死，就是那张嘴巴死不了，那张嘴巴跟那个面子。永远死不了，酒喝下去，如果喝到大型，喝到一个，你知道就变成世界第一定，世界上他最大，他明明就很爱你，可是又当着那些朋友阿姨面前，那些叔叔面前，他就是好像，他又不愿意放下他的那个面子。那因为有的时候我回来嘛，因为小的时候都被欺负嘛，那欺负，那有的时候就被欺负，
0: 刮彩，
1: 对，那脸上好像那个敏姑嘛，回来就鼻青脸肿，
0: 真的打得这个样子啊，
1: 真的有的时候都鼻青脸肿啊，哎呀，因为你
0: 好惨哦，
1: 你就有的时候就鼻青脸肿，
0: 嗯，
1: 那回到爸爸，他如果酒醉了，已经恐呛了，然后他看到你。然后呢，好像那个面子又挂不住，
0: 嗯，
1: 他就会开始第一句话跟我说：“你出去跟人家打架了。”
0: 嗯，
1: 然后我跟他说：“对啊。”然后他说：“那因为有一些人在那边嘛，你知道他那个面子，他就说：‘啊，你是打赢还是打输啊？’然后因为我一定会跟他讲，怎么可能打得赢那么多那么好几个打我怎么打？”然后我爸爸就说：“你是我书会中的种、欸、你老爸我是军人、欸、你是我的种，你给我死出去打赢再回来
0: 啊！叫你再出去打，
1: 出去打赢再回来。
0: 老天，
1: 因为你知道军人的背景，然后
0: 你真的
1: 外省第二代，我真的就走出去了
0: 啊！
1: 但是我走出去，我不可能真的去打架，
0: 是啊。”
1: 我也知道我爸爸那时候是、可能我也了解，但是你知道好像好啊，你叫我出去我就出去嘛。
0: 嗯嗯，
1: 那我出去

0: 因为我身上有钱嘛，因为你知道我爸爸是警察，那我的父亲好像要弥，当我回到五年级回到家的时候，他好像要弥补我。你知道以前那时候的钱，五块是一个大头，我记得我两块好像就可以吃一碗米粉汤，那十块是一个粉红色的，那你如果能够拿到一个纸霹雳，就是纸霹雳，我们都说纸霹雳，他那个是五十块。可是我那时候我平均呢、啊，一天至少可以拿二十块，那、啊、有的时候我老爸心情好的时候就五十块，所以他也不管我，那我也觉得我回家，我就看他们喝酒嘛，那我在外面，我就回到家我书包放了，刚开始我会去跟我的邻居去玩，可是当你知道，毕竟那时候放学都是四点多嘛，但是当邻居玩到了他的爸妈，嘿，阿宅、阿德，
1: 通通叫回家了，
0: 回来吃饭呐、啊嗯。可是我哎、欸，
1: 没地方去。
0: 我爸爸不会去叫我。那我当然我会啊，我身上有钱呐、啊，我就去吃饭呐、啊。那因为那时候邻居啊，跟好像朋友啊，他们都回去吃饭了、啊。因为家嘛本来就是这样，而且他又是孩子，跟我差不多年岁，所以爸爸妈妈一定叫他们回去吃吧。那我不用啊，那我有钱。
1: 你在眷村嘛？
0: 对，
1: 你在眷村，应该我的印象中，在眷村就是
0: 没有。那时候
1: 别家的孩子也是。
0: 我那时候回到我爸爸的，我们在一个糖厂、
1: 哦，
0: 我们那时候在糖厂，那糖厂有宿舍。有宿舍、oh. 那我爸是警察嘛，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住在厂长，所以我们大概有二十多户。
1: OK，
0: 那因为我那时候我就想啊，大家都回去了，那我呢身上有钱呢、啊，啊，我那时候我有脚踏车啊，那我如果没脚踏车，我出来坐公车，我就到市区去嘛。我去哪里？我去档子房。
1: 那么小可以进去啊？
0: 可以啊。他那个就是一般的那个
1: 哦，我知道
0: 打石头窟啊，哦，那刚开始是没有接触到那个，因为他要有朋友才能够去嘛。那我最开始去哪里？去人家那个电动游乐场，电动游乐场，他是因为以前我们这种六零年代的，他是有那种就是投币式的，然后他是有有那个9899那个可以玩的，那就在那边可以玩一些比较就是游戏台，那一定你玩你经常出入在那个地方嘛，一定会有一样的出入嘛，
1: 吸引了
0: 对，那一定是比我大的一两岁或者跟我年纪的，所以我们就玩了，就成为朋友了，成为朋友呢，然后呢，渐渐的他带我去弹子房，去弹子房。那时候呢，因为我们就年少轻狂嘛，那就在一起，就一群的未成年啊，或者是不就是隔代教养或是单亲家庭，那几乎都是未成年，那我们就一起
1: 结伴。
0: 那因为你知道。我那时候我的朋友就把我带到宫庙去，你知道宫庙它是非常团结的，好像你如果今天你是家将孩子，它是非常的团结，
1: 他们有组织吧，
0: 宫庙八家将的孩子有，你是哪一个宫他们都有一个，对，那所以我们进去，那你知道当我们被欺负了
1: 就有人出来挺，
0: 对，就一群人，
1: 就有一群兄弟了，
0: 对，那所以呢，因为我从小都是被人家欺负嘛，然后呢当我能够去欺负那个以前欺负我的人，
1: 哇，那对你来讲就是真的，
0: 然后我的朋友又去挺我，你知道当我第一次我觉得我能够保护我自己，我的拳头可以把人家打趴，

0: 个欺负我的人打趴，我发觉我的拳头可以保护我自己，这是第一个。我发觉这群人，好像是我要他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或者我被欺负的时候，他们能够来挺我，来帮我。那所以我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我在14岁那一年，我们集体在，因为台南那时候有一个叫做黄金海岸，那我们在那边飙车嘛，飙车，那飙车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些未成年的一定也有未成年少女嘛，那我们飙车飙，然后就是有别的人，就是别的不同的，因为飙车族很多嘛，那他们就可能就亏了我朋友的所谓的七大，那我们就看不爽，就打起来，就打起来。那时候也不知道是，反正那时候就打群架，你打群架，你安全帽拿起来，什么拿起来你就卡嘛。结果我们那时候就回去以后，我们到最后警察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个可能过了一个礼拜吧。那我们在那当中有人被送去医院，那在医院有急救，大概3-5天就
1: 挂了。
0: 挂了。那警察就来找我们。那时候因为就有我们的指纹，就有我的指纹嘛。那我也承认嘛。所以呢，我那时候我们在派出所做笔录的时候，因为是孩子嘛，我们也不知道什么这个严重性到哪里了，所以也在那边嘻嘻哇哇。刚开始还会怕，但是可能你在里面10来分钟、半个20分钟就开始嬉闹了。那直到进去少管所，少管所，我进到少管所不到一个月，我就进到感化教育，进到感化教育。那我进到感化教育的时候，我那时候在感化教育，我的爸爸没有来看过我
1: 啊，
0: 没有来看过。
1: 你从头到尾爸爸都没。
0: 那时候在感化院，我爸爸没有来看过我。
1: 爸爸难道不知道你出事？他一定会通知父母。
0: 知道我出事，但是他不来看我。
1: 哇，这个对你来讲应该是很意义。
0: 对，可是我爸爸有写信跟我，他有写信跟我，我也有写信回他。我的爸爸跟我说，你杀人放火，你知道我是警察吗？你既然做出这样的事情，那他说我不会来看你。我把他写信，第一封信，那是我在烧。
1: 爸爸也没有去反悔说，他怎么儿子会出这种事跟你？
0: 但是我在派出所的时候，我爸爸有来。我在分局
1: 的时
0: 候，爸爸有来，
1: 还跟你讲这种话。
0: 他没跟我讲，他没跟我讲话。在分局的时候，他完全就是有很无奈，一见到我就往我的嘴巴打下去。他说：“你怎么做这种事？”
1: 哇！
0: 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有去跟他。
1: 你对于这个巴掌跟爸爸给你写这封信，造成你后来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我觉得信，我有一个叫做，因为毕竟我觉得我爸说的对嘛，他是警察，我这样做，我会有一个叫做内疚。可是当我在分局那一个巴掌，我非常对我爸爸不谅解，
1: 那个不
0: 谅解，因为我觉得你一进来你就直接巴掌下来。可能因为父母知道放下大错嘛，所以那也在那个当中，爸爸在那，我从14岁一直到我16岁快满17岁的时候，我爸爸
1: 在监狱里面了。那个时间你都在监狱过？
0: 对啊，我在少管啊。 少官。

0: 然后直接进入感化教育啊。
1: 哇！
0: 进入感化教育，进入那时候我是在田中啊。
1: 那你那个阶段，就是那个时间，还是在就学当中嘛？因为感化院还是在学生时代嘛。
0: 对。
1: 只不过是场所换了一个不一样。你在那里面，你又那个生命应该跟在外面上学又不一样啊。
0: 不一样。
1: 你在里面又学到什么？
0: 不一样。
1: 或是你又强化了自己哪一个部分？
0: 认识了更多的朋友了。然后呢？
1: 那些朋友对你应该都没帮助的吧？在当时啦，
0: 在当时没有了，而且，我在感化院的时候，对我来讲，我那时候还没有学到乖，但是我知道，因为为什么我说还没有学到乖？因为我们挺的那个朋友的，因为我们是挺朋友的女生被亏嘛，然后我们打起来嘛。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有三个人进去。那我那个朋友，他应该是先走，他没有打，那时候应该没打起来，是我们打起来。那所以呢，我们在感化院，我所谓的这一票朋友，没有人来看过。
1: 哇，啊，你这样没有得到教训吗？或
0: 没有，所以我现在我在感化院的时候，我现在在少监呢、啊。我现在成为一个，以过来人，因为我本身，我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回头兼顾弟兄。那我一直在想，什么叫做回头兼顾弟兄？我过去我在软弱上，可能在毒品上，可能在。我在成长的环境当中，我跟年轻人之间，人不疯狂枉少年。我常常跟这些的孩子说，人不疯狂枉少年，但是疯狂要用在对的当中，疯狂要用在对的当中。
1: 那个是血气，不是疯狂。
0: 很多的孩子都跟我说：“柯景哥，你疯狂过，苏爸，你疯狂过。”我说：“对啊，人不疯狂枉少年，我同意，但是疯狂要用在对的当中。”

0: 前，我是朱迪。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苏克勤。克勤刚刚在分享，当他闯下了大祸，因为群架打死了人，然后被关去警察局，最后到感化院，这个整个过程，父亲不但给了他一个巴掌，最后是给了他一封信。我想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心里会觉得很害怕，甚至期望得到家人的安慰。可是对于克勤而言，不但没有得到安慰，反而还被爸爸打了一个巴掌，而那一个巴掌，我相信对于克勤而言，应该是一个另外一个致命的伤害。在整个感化院的过程，后来他也成为，现在他自己成为一个宣教士，也常常到感化院去看这些孩子。对他而言，应该心有戚戚焉，甚至以过来人的身份，应该会更清楚的理解在感化院孩子的心情。所以克勤，对你来讲，你过去的那一段经历，我相信每个孩子经历，应该很多家庭的父母亲大概对孩子来讲都是没救了没救了，应该是那种心情，放弃的吧。所以你现在在成为感化院的宣教士，去探访他们的这样一个宣教人员，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
1: 会进到少管的孩子，会进到少监的孩子，几乎啊都有一个叫做家，原生家庭的不温暖。每一个人一定都有一个叫做故事，因为他没办法选择他的原生家庭。那甚至有一大半的孩子的原生家庭本身可能就是从他爸爸或者他妈妈那边，他们就是觉得他的父母也就是这样，也是可能都有在黑牌的啦，所以呢，他们
0: 一般家庭都是高风险家庭比较多，
1: 然后他们也觉得他们本身进到那个地方，他们就是人生的已经欧白亚有
0: 黑名单了，
1: 就黑名单，觉得自己是黑。那刚开始他一定对你一定会有防范嘛，因为从小他没有一个安全感，那你去上课，你去上课，可能你一，甚至他可能也会挑战你的权威啊。那有的时候呢，可能以我们是过来人，因为我们在跟他讲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挑战我，但是我带进去的老师可能会挑战权威。
0: 为什么他不挑战你，挑战另外一个？
1: 因为我们是过来人啊。他也懂得，
0: 他觉得你跟他是同路人，
1: 然后他也觉得说，他也会看呐、也会看。那所以呢，孩子，你知道，戏边卡卡孤单呢。你今天你要到一个地方，这些孩子要给你，第一个可能他们会觉得你是跟他玩真的还是玩假的。你只是来分享你的故事，或者是来告诉他们，什么品格、人生，就这么一次。
0: 讲那个大道理。
1: 可是你如果是一个叫做，你进去跟他一起，一次、两次、三次，你知道我里面的孩子有好几个跟我说。叔爸，因为他们现在都叫我叔爸。他说：“叔爸，你跟别的老师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在少管少监，他不像成人，

0: 是可以，有的时候可以为他祷告的，你甚至可以拥抱他的。在那个，因为我们会有十分钟到十五分钟，我们会跟他下课，然后我们会问他，我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那我们是可以为他祷告的。那你知道最大的一，对我个人而言，拥抱会带下来一个叫做温暖，拥抱可以带下那种彼此之间的那种冷漠，
1: 这很妙啊！你从小也没被拥抱过啊，那你怎么后来会学习会拥抱别人？这要踏出这一步，是不是？
0: 对，
1: 你是怎么学习的？第一次拥抱别人，
0: 这个，
1: 或是想要去抱别人，我相信你要踏出那一步，应该也蛮困难的吧？
0: 我第一次拥抱别人是在花莲。
1: 哦，你为什么想要去拥抱他？因为你也从来没被抱过啊。还是说你有第一次被抱过的？
0: 那是那时候人家对我抱，人家抱我。
1: 哦，
0: 那是我第一次
1: 在什么
0: 感受到？
1: 第一次你被抱的感觉是什么？
0: 因为我呢，以前是毒品案子，那我吸食海洛因跟一级、二级，我在我十就是从少监出来，我就开始碰到毒品了。那我碰到毒品呢？我是如何去碰到毒品？是因为第一个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好奇。
1: 那个会好奇是什么原因？
0: 对
1: 呀，你为什么？
0: 我的朋友为什么跟我说那个东西那么好？我的同侪
1: 真的会吸引啊，
0: 很那个东西很好，它可以让我不用睡觉。
1: 你为什么不需要睡觉？
0: 它可以让我很嗨，对不对？
1: 真的会吸引青少年啊。
0: 对我来讲，我好奇。第二个，同侪，因为我想要让他们知道他是我朋友，是我师长。第三个，就是我自己的骄傲。我是数科前呢，我看到他们碰，我知道那个本来就不好。可是我是数科前，我说我要吸我就吸，我说我不吸我就可以不吸啊，我自己的骄傲。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当我朋友跟我说：“哎，科勤，这个是好东西，嘿，可以让你不用睡哦，你要不要试试看？”啊，我就会想，这个真的有这样吗？
1: 所以，真的，一般吸毒的孩子是对毒品真的没什么概念，完全不知道。
0: 对，然后呢？
1: 才会有这个好奇。
0: 对我来讲是好奇，我不懂嘛。那我的朋友就跟我的死党那些都跟我这样讲，比如说我们四五个都玩在一起。那他们都有碰，那就跟我说：“哎，这个好东西，一起来。”第一个好奇，第二个同侪，同侪，哎，科勤，这个好东西来了，一起来。第一次我知道它不好，我可能 hold 住了，但是第二次呢，你知道同我们那时候才十六七岁，大概十七岁，然后他就跳上来，你知道男孩子跟男孩子跳上来，他可以跳在你的身上跟你打打闹闹，甚至他可以去用拳头去撸你的头，他也可以，我们可以就是那种玩在一起。然后呢，第二次他就问我：“啊，是不是兄弟？”啊，就全部往我身上扭起来，就是跳起来，啊，是不是兄弟？然后呢，再来跟我说：“你会怕吗？”
1: 哇，这挑战！
0: 你会怕吗？
1: 这挑战！
0: 啊，我们是不是兄弟？第一个，我要让他知道他是我朋友。我在乎他，我在乎他们，所以呢，同侪的吸引下，然后他跟我说：“你会怕吗？”我自己的骄傲，我是数科前呢，欸，这东西有这个厉，有这么厉害吗？有那么可怕吗？可是吸毒一时，戒毒一世，17年，我进出晨曦会四趟，当我碰了。一次两次，刚开始我碰安非他命，大概一年以后我开始海洛因，一二级通通来，海洛因跟安非他命17年的毒海人生。那所以刚刚主持人你在问到说我第一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因为我在我17岁到我16岁到我19岁那一年，我吸毒，我没有，我回到家中，我也没跟爸爸拿过钱，没有跟爸爸拿过钱。

0: 那爸爸呢？那时候因为糖尿病腿锯断了，
1: 嗯，
0: 坐在轮椅上。那我的父亲呢？我记得我在我19岁那一年，我才知道我爸爸爱我，只是他不懂得去表达。
1: 嗯，
0: 那因为糖尿病腿锯断，当然就不能就没有喝酒了嘛，然后就坐在轮椅上嘛。那我19岁那一年是我人。是我这3年来我第一次，我虽然有回家，但是我没有跟我爸爸有个互动，那我也没有跟他拿钱。那在我19岁那一年，我需要毒品，我身上也没钱，所以我就跟我爸爸说：“爸爸，老爸，你身上有10万吗？”那时候是我第一次跟我老爸拿钱。那我老爸那时候坐在右小腿锯断嘛，坐在轮椅上。我的父亲呢，就这样子推着轮椅。那我跟他的距离大概有30公尺，还是23，就是有一个距离啊。我从家里回来，那有一个距离，那爸爸就进去，然后4万块拿出来放在他的右大腿上，因为右小腿锯断。那你知道轮椅后面都有个布帘吗？
1: 嗯，
0: 都有个布帘。那我的爸爸呢，就推了出来。为什么我说我当下我知道我爸爸爱我？因为没有一个父亲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对孩子的爱。嗯，你知道我爸爸出来跟我讲了两句话。他第一句话跟我说：“孩子，试问哪个做父母的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有问题了，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碰毒品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我知道我爸爸可能比较强势啊，那可能他也不懂，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帮我的啦，因为他已经坐在轮椅上了嘛，
1: 他心有余力不足了。
0: 对，然后呢，我的老爸第二句话就跟我说：“孩子，我好爱你，我们一起死好不好？”你知道轮椅后面都有一个布帘。我老爸4万块放在大腿上，然后他准备一把水果刀放在布帘那边。他讲完第二句话就往他的肚子就捅了下去，就捅了下去。那当他捅了下去那一刹那，我呢冲过去。
1: 他跟你一起死，他自己先捅啊？
0: 对，他说我们一起死，然后他就捅。那捅下去那一刹那，我整个人就是有点惊吓
1: 到，
0: 那也有点大概5秒10秒，我就冲了过去，我大喊我的邻居叫救护车，然后呢，我按着那个刀跟我爸爸的手，然后我冲进去浴室，我拿了那个大浴巾，把那个刀跟那个轮椅还有手全部给他绑在一起。当我的爸爸被送去，那时候因为我们在生产路跟大同路的交界口，那时候有一个叫做空军医院，我爸爸被送到空军医院。在那当中，我爸爸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我都在外面。那当我的父亲呢，他从开刀房进到有一个叫做恢复室休息室的时候，护士出来跟我说：“谁是苏慧中的家属？”我说：“我是。”结果他第一句话跟我说：“你爸爸已经脱离危险了。”那你知道毒品是非常恐怖的。毒品我对他只有4个字：又爱又恨。我爱他是因为他能够让我上天堂，我恨他是因为他人也能够让我下地狱。那毒品使我失去了人生5样东西：亲情、友情。我有很多的朋友，好的朋友想要把我拉起来，可是呢，当我毒品的时候，我整个人不知道什么叫做朋友，六亲不认。亲情、友情、爱情更不用说，我有毒品就有女人啊。因为我身上也有很多毒品，那个很多女人也需要嘛。爱情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爱情。金钱呢，

0: 我作奸犯科什么都来，尊严有吗？当我毒品我进到监狱的时候，有尊严吗？没有一个叫做尊严、啊、那对我个人而言，我那时候毒品，亲情战胜不了毒品。刚刚主持人有跟我说，有问了一句话，是什么样的？我第一次拥抱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我现在就是因为我要解释这个，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讲一下。那亲情战胜不了毒品，那是我爸爸脱离危险，我第一个想法，那四万块在家中，那四万还在家里啊。结果我坐了计程车，我回去，我拿了四万，我去找药头，然后我去西药房买针头，我们吸毒者称为笔，我就打了下去。我的人生好苦，因为我虽然碰毒，但是吸毒者的我并不是畜生啊，因为那个毒品那个瘾头上来的时候，亲情跟肉体的拔河是非常的苦，所以我那当下我人生好苦。就像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在那样的过程当中，我一直是到我在我21岁那一年，我进到台南监狱。那我的爸爸也在那一年进到监狱，第一次来看望我。那时候他是坐着轮椅拿着四脚拐，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孩子，我已经信了耶稣，如果有可能，这个耶稣可能也会改变你的生命。这是我爸爸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就是第一次来监狱看我。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所以我的父亲，我那时候我在台南监狱，我爸会看完我，然后大概再过一年多吧，一年两三个月，我的父亲就回天家。
1: 好，我非常感谢特勤在讲述这一段的过程，其实到现在回想起来都还是蛮心疼的。
0: 对，
1: 我相信对于克勤而言，父亲的过世以及去探监看他的那一段话，他爸爸被上帝救了，也希望这个儿子能够被这位上帝所救。我们期待下一周再来听听克勤怎么样来脱离这个毒品的捆绑。
0: 好，
1: 我们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整整一个钟头的时间，来谈一下明代的文学。
1: 是的，
0: 那明代著名的文学，大家的印象知道是什么吗？我们知道唐朝有唐诗，宋有宋词，然后元呢有元曲。那到了明朝的时候，听众朋友们，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明朝小说。
0: 是的，来到了我们的小说，这个大家听起来比较没有那么高大上哈，因为感觉唐诗宋词这两件东西都是要从小打童子功，有根底，要背唐诗背宋词，然后才能够了解，然后还要有高中国文老师替我们解释，我们才会了解。但是小说好像大家觉得，哎呦，我们都是很小的时候就可以看，记不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可能就看过《西游记》，是吗？到了初中，你可能偷偷的看过《红楼梦》，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你可能就开始，男孩子喜欢看《三国》，看《水浒传》，那女孩子可能呢会看一下《红楼梦》。那这个小说的确是深入民间的。那我们想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会带来一个小说的流行呢？
1: 明代小说那么兴盛发达哈，它有几个背景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它本身的发展，就是白话文啊，白话文学，白话文本身的发展。其实白话文从什么《世说新语》啊这些，慢慢慢慢历史上啊，就是发展下来，到了宋朝也有话本了啊，然后这个一直到了明朝时候，这个白话文呢，它本身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地步了啊，所以这个是它这个文学的本身的发展啊是造成的。第二个呢，也就是说小说它的地位也提高，因为过去把这些小说都看着比较低下的啊，这个不是这个很高尚的东西啊，
0: 不是知识分子的那个。
1: 对对对，但是明代的时候啊，尤其到了明代后期，很多知识分子啊都对这个小说有很高的评价啊，让这个小说的地位可以跟唐诗宋词可以这个并驾齐驱了啊，这是小说地位的提高也是。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明代因为商业发达，都市的慢慢这个发展，就有一个市民啊，或者叫庶民市民这个阶层的出现。那个我们知道这个城市里面这些市民，他们需要一些娱乐他们符合他们的口味啊，也就是一些这个类似小说这种情节啊，那么这些对话啊，所以就是说市民阶级他们的需要啊也是很大的啊，所以就是他们需要这样的一种文学一些作品啊。
0: 是。
1: 第四个呢也很重要，就是印刷技术在明代后期也进步了。啊，就是我们知道这小说一定是要大量的印刷啊，能够才普及。那么明代后期的这个印刷业啊有很大的进步啊，像几个像江南啊，这个还有一个在福建啊，因为我的老家在福建呢，所以特别也很意外发现这个福建的一个叫做这个建阳县啊，现在叫建阳县啊，
0: 是
1: 福建的建阳县，其实是算起来是地处这个内地偏远地方，却是当时明代后期印刷业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啊，在那里印出来的书特别好，所以叫做建阳嘛，所以叫建版的书啊，在当时算是这个是品质量非常好的啊，所以这个有这么好的这些印刷环境、印刷技术啊，所以有大量可以供应。那么这个小说，这个也是用现代话说，这是这个很热门的 这个产品了，就是说他印这些东西一定要有利润嘛，
0: 是，

0: 所以发现这个印小说利润很高啊，卖得多，所以当时这些印刷，现在说来说就是这些书局印刷厂啊，他是自己雇人来写啊，自己雇来人来写，写了然后马上印，这样子呢就是可以得到很高的利润。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常讲这个盗版的问题，
1: 是
0: 啊，其实明代就有这个问题了，一些畅销的小说很快就有盗版产生了啊，所以这个有些当时的印刷厂呢，就是变成了专门做这个盗版的书啊，
1: 是，
0: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书籍的需要量，在明代有很大的这个需求啊。
1: 对，
0: 最后一个啦，这第五个来看呢，就是说这个明代后期社会环境复杂吧。啊，社会环境复杂，也就是说有这个城市的兴起了，那么有这个各式各样的，甚至有这个外来的啊，包括这个西方的，当时这个西方宗教啊什么的也都传入到中国啊，
1: 是，
0: 那么加上这刚刚讲的这些政治上这些皇帝的这些表现啊，都是很有个性，很有任性的这些皇帝，所以这些复杂的环境呢，也就是说很多题材就可以就得到很多写作的题材。我们知道小说一定要有你好的这个题材，你太单调没有什么题材可写，所以归纳下来有这些因素造成了明代的后期，特别到后期小说就非常发达，成为明代文学的一个招牌了。
1: 对，魏老师，我想您讲的这些都是小说发达的原因啊，但是我也理解到，就是说明朝有一个时代政治的背景。那在明朝初年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前几集谈过，那时候朱元璋他为了要统治国家，他兴文字狱，对不对？那个时候这个文人写东西很容易获罪，
0: 是，
1: 就是有时候一不小心牵扯到写个什么声，写个什么
0: 光
1: 就蛮会让这个天庭动怒这样子哈，所以呢他们就比较谨慎，而且后面的世子也非常的谨慎他们写出来的东西。那当时呢就变得说，在市井中间流传的这些，反而这些人随便写，就是写生活的环境的故事，或者甚至还有人写情色文学，就是黄色小说啊，当时都不会获罪，就是当时没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在这边，所以也就是让小说这样的题材变得非常的受欢迎，而且商业发达以后，人们的他们对娱乐性的内容比较低层，比较娱乐性，不费大脑的那种题材呢，比较有兴趣，所以就引发了他这样的一个发达。这样说过来，明代的小说好像也是一个庶民社会兴起之后，对于庶民的消费需求，针对这个消费需求引来的一个文学的，我相信也算是一个革命吧，因为文学不再就是知识分子就是在他们的书房里头读的东西，可以变成普罗大众所有人可以共享的一个文学啊。那我想再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记不记得您在高中的时候常常会背四大奇书，明代的四大奇书，有没有？那个四大奇书您知道是哪几本书吗？那我想给大家先想一想，那么我们就是待会儿由我们魏老师跟我一一的来介绍这是哪四大本书，然后呢这个书的内容写的是什么样的故事，然后也许也有些社会上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那在这个之前呢，我想先谈一下，就是我们最近很流行谈的这个刚才讲到通俗文学，那我们英文里头呢在这几年很流行讲一个字，那个字其实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它叫做 Tiddytainment。 Tiddy 就是Tiddy 是小孩子吃的奶嘴，然后 Tainment 就是 Entertainment 的后面，Entertainment 是娱乐，就是他们叫做奶嘴乐，这个就是在

0: 在我们现代科技越来越发达，那网络上头的内容常常会引起一个讨论，就是说我们的网络内容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哈。奶嘴乐这个名词是最近几年常常流行在探讨的，因为大部分的人就把人就网络的使用者他们的阅读者分成两种，20%跟80%。20%是属于社会的比较精英阶层，80%是普罗大众。那80%对于网络内容的使用呢，常常是跟不上的，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跟上非常高大上或者高雅的或者是需要多知识的那种内容，他们没有办法跟上。那这个国家呢，在未来由于网络的发达慢慢的越来越发达以后呢，就会出现一个断层，就20%的精英人士他一直跟着网络的高标准的内容去走，越来越他们的知识层面越来越高，然后后面的80%是等于被排除在外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国家定网络政策的时候，他们必须要能够学习怎么样去满足这80%，让这个80%的人不造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革命起于平民，那如果是大多数的平民，比如说以前共产党的是工农革命，那知识分子到后面是变成臭老九，那在这样一个断层起来并不是一个社会平一个稳定社会的一个福音，应该是一个危险。所以为政者或者是网络的设计者或者是网络内容的提供者就开始要寻找一些叫 tiddytainment， 就是奶嘴，让像小孩子吃奶嘴能够满足他很快速的满足他的一些网络内容。那这种网络内容呢，这种内容的大家想一下，哪些是现代的大多数人喜欢做的事情在网络上？
1: 嗯，
0: 魏老师，您的小孩孙子会喜欢什么样的内容？
1: 像卡通、
0: 他们想卡通或者是打游戏机、或者是一般的
1: 娱乐的节目，
0: 娱乐小孩子卡通是一个非常通俗而且小孩子都能了解的，然后打游戏机或者是对于成人来讲，那人比较大一点，当然不能永远看卡通或不能永远打简单的游戏，对不对？他就会开始比较复杂的那个网络游戏或电子游戏。那还有他这种其实对于一般的成人，他们有两种娱乐，我要讲的是一种是发泄型的娱乐，这种娱乐呢就是非常热闹的，好让大家情绪可以发泄的，比如说选战的时候造势，造势团体，或者是口水名嘴的那种口水政论节目，或者是这个暴力节目，还有或者是色情节目，这种是发泄型。还有一种满足型的，就是说肥皂剧啊，没完没了的这个韩剧啊，还有什么连续剧啊，偶像剧啊，还有爆料，就是网络上爆料那种很低俗的，但是就是有偷窥欲的人想知道明星住在什么样的地方，他们的享受是什么，开的车是什么，都是这样的层面。还有明星的丑闻，还有真人秀，一些网络直播，还有更多的是电视购物，这种节目的内容是不是今天充斥在我们的电视上头？
1: 是。
0: 所以这种节目是属于奶嘴型的娱乐，就是要很容易的喂养他们，很容易的被满足，这样子的节目。所以呢，这种模式的这个娱乐提供者，我们讲到明朝的时候开始从高大上的文学模式进入到小说的文学模式，其实这也是一个人性的变化。当你的庶民经济起来以后，大家的消费就会很多，80%会走向这种奶嘴型的娱乐。所以我相信在今天历史是一再重复的，在今天我们的电视内容，我们大部分人看的网络内容电视内容是不是就是这种奶嘴型的娱乐？ 那

所以我们讲明代其实那个时候如果这样比较起来，明代的小说在当时认为是可能是比较庶民的活动，但是今天比起来好像还是比较高大上，小说还是比较高大上的。然后我们今天在所有的娱乐提供者所提供出来的 80% 也就是这样的节目。所以我们看到历史是一再重复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就回来来谈一谈我们明代的四大奇书。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我们现在就开始谜底揭晓，我们的四大奇书是哪四本呢？请魏老师来告诉我们。
1: 好的，一般称的四大奇书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如果我们把这个第一个字拿出来简化的话，就是这四本书叫做山水西经啊，三国演义啊，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那么后来有一个说法叫是不是叫四大小说啊，就是把这个到了清朝的时候有了红楼梦啊，又把有了红楼梦又取代了金瓶梅啊，就成为这个四大小说了。
0: 是，那我们先为了，我相信大家对于三国、对于水浒、对于西游记，可能大家都多多少少有点涉猎。如果不是读原书原来的话本的话，那可能在小时候我们读过就是改写的同

0: 童书，或者是呢在我们的过程里头看连续剧也看到了一些，所以对于他们内容多多少少有一点涉猎。那不过我们还是请魏老师帮我们大概简介一下这个书的内容，就是以便有些海外的听众朋友可能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资讯，所以就麻烦魏老师跟我们先介绍从三国演义开始吧。
1: 好了，这四本书里面前面两本是成书年代比较早一点，应该在明代的初年就已经出现了啊。然后中间隔开到后面两本西游记跟金瓶梅是比较在明代后期啊才形成的啊，所以这个大概分成这样两部分。那《三国演义》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讲这个这个汉朝末年一直开始这个三国魏蜀吴三国的出现啊，然后呢这个里面的人物啊每一个都有他们特别塑造了几个非常这个鲜明的一些人物的这个角色啊，像诸葛亮，像曹操啊像这个关羽刘备啊等等啊，这个就是非常成功的把这个这一段的历史呢用这个小说来写出来。不过这四本书里面也就是以三国演义它的历史性最强的了，就是因为另外有一本正史叫做三国志啊，
0: 是
1: 那么很多人就是读三国演义取代了三国志了，因为它里面的历史就是它的里面这个从历史来的这个背景题材是最多的嘛，
0: 是陈寿所做的三国志。
1: 对，所以这个也有一点这个造成一种混淆啦。其实三国演义绝对不是历史吧啊，只是这是历史的小说，它里面到底历史的成分有多少啊，这个也有的时候是大概有七分历史，七分历史呢，三分是这个
0: 故事
1: 啊。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觉得正史还是跟这个演义还是有所不同的啊。
0: 是是。
1: 但是这个《三国演义》呢，当然是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小说啊，
0: 是
1: 里面。刚才说过把这些人物，那整个《三国演义》呢它是一个站在蜀国的立场的这个一个小说，所以对于这个曹操是比较贬低的啊，那么对于这个刘备这个是比较推崇的啊，特别是蜀国来说比较推崇的，
0: 是
1: 这个有他的特别的立场。好了，这是第一本小说啊，就是作者是罗贯中啊，作者是罗贯。罗贯中他是这个施耐庵的弟子啊，施耐庵是谁呢？就是《水浒传》的作者。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师徒两个人呢，完成两本这个著名的这个小说啊，
0: 是
1: 非常了不起的。
0: 是，所以呢这个《三国演义》也是很多的后世的说书人用的材料，他们其实我们在我们本电台的有一个黎文化灯晚，有位朱老师，他是朱大师，他就是用他讲很多的说书的题材，那他这个节目也很精彩，所以我也欢迎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在朱老师说书的时候来听一听，他也说过《三国演义》的题材。
1: 是的，
0: 那我觉得这是不仅是以前的，并不是一个失传的艺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学作品。然后呢，也有朱老师他这样专业的人才来提供一个今天已经很少人能够说的就说故事的方式，所以呢欢迎大家也去朱老师的节目收听一下。那现在呢我们三国演义的故事讲完了，那我们来谈一下水浒传吧。
1: 我想补充一下这个三国演义我个人的一个这个过去的一个记忆啊。我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小学其实要升初中还是要联考的啊。
0: 是。
1: 但是我就记得说我小学六年级的那个导师哈，他是一个小说迷啊。
0: 是。
1: 他

0: 就是很喜欢看这个历史小说。那么那时候我们中午休息，老师导师就回他，他住就住在学校的这个宿舍里面。他中午回去，然后下午嘛，那个导师都是包办的，是什么课都是整天都是他在这个带领的嘛啊。那有时候下午了，都打钟了，上课了，他还不来。我们呢就一直在等着老师来哈、啊，后来才知道他每天中午回去呢，吃个饭就看《三国演义》，所以他也是看得欲罢不能了啊，时间都过了。我觉得那个年代也是老师都也不像现在了，现在如果这样老早就被学校开除了，或者是家长会提告了啊。我们那个年代当老师好像还蛮这个受看重
1: 的，
0: 对对对，所以他有时候看到一个段落看够了他就
1: 来
0: 了。
1: 对对对，
0: 来了以后呢，一进教室啊，他就把他刚看过的这
1: 一
0: 段又再讲一遍给我们听。你想想我们那个年代要预备联考了哈、
1: 嗯、
0: 但是他也是一讲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听得我们津津有味的哈。
1: 是
0: 我觉得我后来对历史有兴趣，可能受这位小学六年级这位老师的影响啊，是对于历史他用这个三国演义啊这样一段一段的讲给我们听。
1: 是
0: 啊，所以这是我个人对这个三国演义有这么一点点的回忆，我也
1: 觉得很宝贵的。其实我知
0: 道
1: 很多人啊、他们涉猎这个四大奇书的这个过程，其实很多都是由长辈自己看了很开心、然后口授给他们。
0: 是是是，
1: 我已经听到有好几个朋友是这样子的，他们的接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文化传承。因为你把这些好的小说你用讲的讲出来，其实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尤其
0: 是
1: 因为这话本演变过来的，原来就是话本，
0: 本来、就是、
1: 后来他被比较有知识的人、文笔比较好的人写出来，然后再继续给更多的人讲。所以呢，那个四大奇书的确是大家要好有机会的话要去追一追，去看一看。那现在其实最红的一些电视的连续剧，他们都是拍三国拍水浒、真的是的确很好看，我们的每天追，其实这些文本都是本于这个以前的小说。那我们现在能不能来讲一下水浒呢？
0: 是的是的，水浒传哈，它那个背景就是宋代啊，这个北宋末年啊，那时候也是因为吏治腐败啊民不聊生，所以有一些的所谓这个人呢就逼上梁山嘛，啊就是也是做了这个被冤屈啦，或者是犯了什么事啊，就跑到这个梁山伯去了啊。
1: 是，
0: 而且最后有所谓108条
1: 好
0: 汉、啊、
1: 对，
0: 这个故事我想我们这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啊。
1: 是，
0: 那么里面有这些也是那些角色，那些这个都非常鲜明的啊。
1: 是，
0: 那么我知道有很多不同的人看这个水浒传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来看嘛，哈，
1: 是。
0: 我们以前有句老话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啊，就是说，因为《水浒传》里面还比较暴力哈、啊，动不动就打就杀啊，
1: 对，
0: 所以年轻人呢本来就比较冲动，所以不要看《水浒》。那么《三国》因为里面讲这个计谋啊，
1: 对，
0: 很多是这个计谋啊、计算。所以老人本来就有心机了哈、啊，所以就不要再多读三国，这个也蛮有趣的、啊、
1: 是，所以《水浒传》很成功的把人的脸谱、这个每一个人的样貌、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他们的这个原生的背景，都在这个《水浒》里头呈现。那又以非常精彩的故事来贯穿在里面，所以水浒很多人是看了很着迷，因为他都可以在这些脸谱里头找到现在今天社会上你会见到的人，然后他描写人性，描写人跟人中间的这样的一些友情冲突，还有一些斗争，这个很多的很多人生的故事都是在这样两本小说里头，所以我相信这两本小说能够称为四大奇书。

0: 流传也有2000年，我觉得是有它的道理在里头，
1: 嗯嗯，
0: 会被人一直喜欢，嗯，对，
1: 是，所以刚才说这个是成为经典了，所以你不同的人其实去看，往不同的角度去看，有不同的这个吸收了啊。
0: 对，
1: 我这个很介绍一位前辈学者，叫做萨孟武啊，萨孟武萨教授，他曾经写了3本。啊，好像
0: 是
1: 这个散文编成的啊，就是讨论三本小说，其中一本就叫做这个从这个就是《水浒传》与中国社会啊，
0: 嗯，
1: 那么另外一本叫做从《西游记》啊，从就是《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另外一本是讲那个《红楼梦》啊，与中国的家庭吧，反正就是说一个是社会，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家庭。那么因为这位萨教授他是做一个专业的这个社会学者、政治学者的角度来看，有不同的很多，就是他可以从一个小小的角色里面，他可以这个引申出，可以观察到整个中国历史上一些这个问题在哪里啊。举例子来说，这个《水浒传》这本《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0: 嗯，
1: 我们看它的有些标题啊很有趣的，他说有一篇呢叫《杀猪的政徒何以能在延安府称霸》啊，其实他是讲什么呢？他是讲高利贷的问题。
0: 是
1: 当时这个他因为放高利贷啊，他讲到中国的经济里面啊，这个对民间这个高利贷这个压力啊，然后可以称霸啊。那还有说，有五台山文殊院说到佛教流行的原因啊，也是讲到《水浒传》里面这个有逃到这个五台山去啊，就是进了文殊院啊，这个其实就发现到文殊院，它虽然里面这个出家人是不是很多，但是它的经济力量非常的，附近的这个什么这个营业的啦，或者是这个田地都是属于这个他们这个文殊院的院产啊，所以讲了为什么这个在中国这个佛教会这么流行，因为它有很大的经济的这个力量啊，尤其在乱世的时候出家也可以免兵役啊，也算是一个逃避的地方啊，所以很多人从一个小说里面一个小人物或者一个情节，他能够讲了一篇整个历史上中国历史的啊，这个我觉得是很有功力了，
0: 是
1: 啊，引经据典呢，讲到整个中国的一些基本的一些问题啊，比方说王伦何以不配做梁山伯的领袖，这个王伦他是个读书人嘛就
0: 是
1: 读书人为什么不配做到梁山伯的领袖，类似这样一个很多很多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0: 的
1: 这个话题，
0: 一个延伸阅读的可能，
1: 这个一本书不厚，但是现在市面上也有新的版本，这是也算是这本书本身也算一个经典了啦。
0: 是
1: 啊，它是几十年前写的，在这抗战的时候就写的。
0: 哦，
1: 你想到现在不断的重印啊，一本小小的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推荐大家也可以去这个看一看。
0: 是的，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介绍《西游记》和《金瓶梅》。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讲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那现在呢，我们来谈一下这个第三本书，这个《西游记》呢。我认为哈，我个人认为，如果你去问全世界的外国人，你说你对中国的小说知道哪一些，大家的回答，我相信。大概绝大多数会告诉我我喜欢那个 Monkey King Monkey King 就是孙悟空啦，就是那个猴子王
1: 猴王。
0: 那这个，所以西游记其实是凌驾所有的小说在国际知名度是最高的，但是呢在中国人里头好像都是童书小时候念的西游记，对于孙悟空的认识大概也都是在入学小学时候入学的时候就会知道。那也请您介绍一下，把一个成人的方式来总结一下这本书是什么样的。
1: 对啊，你如果是小孩子来看，好像这就是一个妖魔啊，一个神话啊，但是其实有很多人看到说这里面是有很多政治啊、人性啦这些的这个很深刻的一个道理在里面啊。所以我们讲这四大奇书啊，其实当时在明朝时候啊，哪一本是属于禁书呢？被禁的呢？很多人都说是《金瓶梅》吧，因为那些讲到色情。其实，在明朝时候，这个是《西游记》是一本禁书，
0: 是吗？
1: 我看了网络上很多都有这个标题说，是哪一本是禁书啊？大家上网看一看这反而不是《金瓶梅》，因为可能这个就是说《西游记》里面，它在政治上啊，它很多好像去这个很多的那个故

0: 是啊，有一点，你如果放有隐身在当时的这个政治上啊，好像那个就可以有一个讽刺的在里面，
1: 是是
0: 啊，在一个批评在里面。
1: 的确是，啊，像我就记得曾经谈过他们谈，我看过一篇文章讲唐僧，唐僧就是描述那个就是永远受欺骗的那种领导人物啊，
0: 嗯，
1: 就是他是一个很糟的领导人物，
0: 嗯，
1: 他总是误解这个孙悟空，
0: 是是
1: 那样一个忧时忧国，然后又非常热情的要做什么事，而且又有爱心的一个人，但是总是被误解。
0: 是是，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他看《西游记》啊，那他又不同了，他是从人性啊来看，就是其实他讲的也很有道理。其实《西游记》这几个主角。也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可以找到他们的那个 一部分嘛。比方说，孙悟空啊，那样子，这个善变啊，人是不是也很善变啊？
1: 嗯，
0: 这个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啊。那么像这个猪八戒啊，那么懒惰、贪吃、好色啊，其实人里面也有这些。
1: 嗯，
0: 那么沙悟净，那么是像这个犹豫不决啊，或者这个就是人家怎么做他就跟着做这样子啊。
1: 是是，
0: 还有这个唐僧啊，
1: 嗯，
0: 等等，反正就是说这四个角色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人也是在这个人性里面啊，这也是一种看法，就
1: 是
0: 看到自己的这个人性在里面
1: 软弱哈，
0: 啊，就
1: 是这种对号入座很容易，
0: 这个，小说其实不是一个表面上看就是一个神话一个妖魔的小说了，啊，
1: 是是
0: 好了，那么最后我们就看看这个《金瓶梅》啊，那这个小说，很多人就是听这个，因为说它是一个色情的小说啊，
1: 是
0: 那么所以它的作者呢，也就不是真名字啦，叫做兰陵笑笑生，这个是最无法考据的，个到底是谁？
1: 是
0: 当然也有人家是会去考据了，啊，好像有一个说法说是当时这个。明代的一个知名的一个文人叫王世贞，啊，
1: 是是是，我听过，
0: 他就是，然后呢他写的这个西门庆其实就是他最讨厌的那个就是当时有一个这个奸臣吧，严嵩的儿子叫严世蕃，
1: 哦，
0: 啊，他说这个西门庆其实就是严世蕃，这个类似这样的这个对号啊也
1: 是
0: 有的了啊。
1: 是
0: 那不管怎么说，《金瓶梅》这个从书名来看，就是它是《水浒传》里面的一部分抽出来嘛，
1: 是
0: 就讲的这个
1: 武松杀手，
0: 这个
1: 杀西门庆，
0: 这个所以金瓶梅是三个女人的名字嘛，
1: 嗯，
0: 啊，这个平啊平儿啊。
1: 李瓶儿，
0: 潘金莲，那个这个
1: 李瓶儿，
0: 还有这个梅是这个，也是个这个名字啊。
1: 对，这三个都是淫秽的女人，但是她们都各自有不同的出身背景。
0: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金瓶梅》的写法是的确是很淫秽的，她们很露骨，很淫秽。
0: 嗯嗯，
1: 但是呢他们写到这个三个女人的时候也不禁在谴责他们。
0: 嗯，
1: 他这种写法也有时候他也显示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里头这个女性的一个不被重视或一个就是被蔑视的一个地位。所以呢《金瓶梅》的这本小说到了清朝就把它除外，变成用《红楼梦》来顶替，
0: 嗯，
1: 但是很多人是说其实《红楼梦》就是跟《金瓶梅》如出一辙，只是《红楼梦》没有那么露骨，
0: 嗯，
1: 那《金瓶梅》是把这个床子之事写得非常的露骨，
0: 嗯嗯，
1: 那其实当时除了《金瓶梅》还有很多的这种小说，就是类似的这样的小说，
0: 嗯，
1: 当时大家都是孤影其名，不用真名发表，但是市井上就是流传的那种情色小说是很多的。
0: 嗯，这是明末的一个，
1: 对，明末的时候，
0: 嗯，
1: 对，像这样子的现象，我也就回归到我们刚才节目初期在讲的《金瓶梅》这种情色的故事呢，其实在当时也就是一个 TTTainment。 我相信就是给一些市井。

0: 人物，给一些庶民一种情绪发泄的、一种方式。所以他这种内容的提供在明朝为滥觞，就明朝之前是没有那个世子敢能够看，或者是敢在讨论，或者在他们的生活背景里头是很隐晦的。但是到了明代，这个后来他们也说王阳明他们的学说是要致良知，要知行合一，其实也是为整个的学术空气，为整个的这个思想提供了一个比较开放比较空、比较有空间的一个背景。所以像这种市井的这种原来不上台面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提到一般人的生活里头，而且也变成一个事实，就是说大家并不是那么隐晦了。对，
1: 是是，所以这个小说在当时当然是反映了这个明代的后期啊，这个商业发达啊，这个市民兴起吧，啊，这样的一个时代。
0: 是，好，那我们现在也来谈一下另外一面。明代并不光只有小说，
1: 是的，
0: 其实明代有非常多的名著。那因为时间已经不多，所以我们就直接就再进入到讲到这些名著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明朝留下来一些著名的书籍算是也是经典，在各个不同领域。我这边举出三本书来第一本呢就是叫《本草纲目》。这个在中医中药方面非常著名。那么作者叫李时珍他是湖北人今年很巧的，今年就是李时珍这个诞生的500周年他是1518年出生的1518年出生，今年是刚好500周年。
0: 是
1: 那么这个《本草纲目》内容就不用说，它不只是一个这个药材了，它其实也是牵涉到各种领域了，包括这个植物、矿物各种特别它里面的分类做得很好也在中也算是中国这个在这个科学分类上分类上呢是一个创举的那至于那些药的效果啦，以及这个它本身那种实验的精神这个真的更是在研究科学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那么另外一个书呢，第二本书呢就是《天工开物》这也非常著名。那这个书的作者叫宋应星。他是江西人。这本《天工开物》主要是讲到农业啦、手工业这些的过程
0: 是
1: 有人称说是中国古代一个科技的百科全书了
0: 是是
1: 这个里面它特别好的就是说它有附很多的图很多的
0: 图文并茂的
1: 对对图包括这个过程怎么做这些工这些手工业那么它的编排次序也很有这很有道理的，因为民以食为天嘛，
0: 对，
1: 所以它的一开始就讲到跟这个粮食有关的嘛，这个稻米这些跟粮食有关的部分，
0: 农业方面的，
1: 农业，然后呢讲到食衣住行，然后讲到纺织啦这些衣服方面的
0: 是，
1: 再来就是一些日用品啦这个各种的器具然后再有讲到这些甚至这个也有讲到这个武器方面的
0: 是，
1: 最后才讲到了叫做珠玉珠宝就是在我们今天人看来的珠宝是最这个是珍贵的，它就放在最后
0: 是，所以
1: 它这
0: 完
1: 全是一个人民生活的这个顺序来排列了
0: 是
1: 这个书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非常成功的
0: 是。
1: 那么最后一本呢是讲了一本地理学旅行方面有名的这个名著，就是叫做这个《徐霞客游记》徐霞客
0: 常常听到
1: 徐霞客他是江苏人他这个游记呢就讲他这个一生特别20几岁以后他就开始从附近开始慢慢的越来越远的这样去

0: 去，他这个不是去玩，不是游山玩水，他是有一种科学的精神，
1: 对，他是去采
0: 风，去了解很多的事情。那么他里面在科学方面，就是对地质学啦，很多这个地理学方面，其实是中国很重要的一本这样的书籍啊。那他里面去过的地方，现在看起来大概他的足迹有到了现在的16个省份，
1: 是
0: 16个省份。那么他的文笔又好啊，所以这本游记啊是成为一本经典了啊。
1: 是。
0: 那么最后啊，就特别强调说，这三位作者哈，不约而同是什么？他们都是在中国传统的这种科举考试上的都算是失败者啊，因为你像李时珍啊，他曾经3次去乡试，乡试就是考举人嘛，啊，都落榜了啊，那以至于他后来他的父亲也觉得他可能不适合走这一条这个科
1: 举
0: 的路，
1: 对，
0: 所以就鼓励他去走这个医药方面啊。
1: 是。
0: 那个宋应星啊，宋应星呢，他中过举人，但是他5次进京城去再去考会考啊，这个所谓就是考进士了，5次落榜啊，像3次落榜，5次落榜，结果最后都放弃了。就放弃以后，他就专心的去整理这个科学技术的这样的一本书籍。
1: 是。
0: 那徐霞客呢，更是我好像就几乎就没有去参加什么科举考试了。他的这个家里有一点财产啊，所以就让他就可以
1: 就做游客，
0: 就不去做官，也不去什么就是专心的做这个旅行调查这样的事情。他很难得，就是他的妈妈也很鼓励他。他母亲也是一个对他儿子这种就是到处旅行啊，这个他是很鼓励的，所以他也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
1: 是。
0: 所以他的母亲在的时候，他去的地方不远，所以父母在不远游这个传统的观念。
1: 是。
0: 到了他母亲过世以后，他的那个距离就范围就远了，
1: 越来越
0: 远，就到了离家就很久的时间啊。所以我特别要提出来，就是这三位作者啊。写出这样伟大的作品，都是科举考试的失败者。
1: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从明代以后也开始多元。就科举不是唯一的人生道路，就有很多的人，他们把他们的知识放在研究其他的题材上面，同时也有了社会，也有了一个支持系统，可以帮他们把书印出来。他们依旧可以成就功名，他们的这社会的选择就比以前多元了。那是不是还有两本书，这个、两个作者，这个也可以介绍一下，同样也是科举的失败者。
0: 是，另外两个是其实也是在小说方面的了啊。一个叫做三言，一个叫二拍，所以合起来这三言二拍这个名词大家也是应该有听过。三言就是寓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这三个有言字的这个小说，它的作者叫冯梦龙。冯梦龙啊，他是明朝也是明末的一个科举失败者啊，所以后来就是在这个小说上面来发挥啊。另外二拍就是初科拍案惊奇啊。二科拍案惊奇，所以叫二拍。
1: 对，大家可能都听过拍案惊奇这个小说。
0: 拍案惊奇啊，
1: 对。
0: 那么作者叫林萌初啊，他也是一个科举失败者。所以我们就整个看下来啊，这些科举上失败的人，却在其他方面能够获得这么大的成就啊，
1: 是
0: 也好在他们没有成功，否则的话又走上这个科举老路啊，也许就是做一些做官啊，这个就是。那么一生呢，也就是在那也留没有不会留下来，对后代有这么大的贡献和影响吧。
1: 是，所以呢，我们就也感谢他们的落榜，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名著。因为这些名著呢，的确是像《本草纲目》、像《天工开物》跟这个地理的《徐霞客游记》这些东西，都真的是开展了让我们后代的名志。也跟着这些书籍越来越开展，那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比一般

0: 做一个官，做一个地方官，做一个京官来的重要的多。所以在那个年代里头，我们觉得明朝它的确是有很多的遗产留给我们，因为它除了他们的朝政，除了他们的新的一些新政里头的一些一条鞭法那样的比较偏重于政治方面的开发以外，尤其是在人民一般的常识知识上头的开导，这是很大的一个贡献。我们今天的讨论也差不多告一段落。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喜欢我们这样的比较多元一点的介绍，而不光只是介绍一般的历史事件而已。那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反馈，你们想听什么呢？关于历史上的事情，我们也尝试的去帮您找资料，帮您寻求你有兴趣的话题。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边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等待您的回馈，也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下个礼拜我们空中再见。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伟阳
0: 呀，我们今天跟你们说再见，
1: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建起。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
1: 大家。

0: 是京剧，也就是国剧的这个种种的滴滴。当然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是希望听众朋友呢能慢慢的喜好，能接触这个国剧的艺术。当然这里呢，虽然觉得我们国剧呢有点曲高和寡，但是其实它是很生活化的，不只是就是演员的着装，然后在舞台上的唱腔。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音乐啊，西洋的音乐我们就知道有这个吉他呀什么各方面的钢琴。那我们的文武场呢，我们是由打击乐器还有管弦乐器组合而成的啊，这些乐器呢其实都很简单，可是凑起来的时候就听得非常的丰富。之前呢跟朱老师与朋友呢分享，我们的意思主旨呢是希望朋友当您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就知道他是唱的是什么东西。对，我们京剧呢这个唱腔呢，就是乐曲里头其实都有制定的一个程式化。比方说先前跟大家一直不断的介绍二六西皮的二黄的，也就是希望在您听到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就大概就知道它是什么样的节奏性质。
1: 对，
0: 嗯，
1: 西皮里面有二黄唱段，
0: 是
1: 二黄里面没有二六，
0: 嗯，
1: 但是有回龙，
0: 是，
1: 哎，它这个头子啊，比如说这个西皮的二六，剁头，隆咚哒哒哒哒，唱儿嘞，锤嘞，唱，大不得脏，哆啰，
0: 对，
1: 就这一哆啰，
0: 这个，是二六头里都有
1: 哆啰，
0: 对，
1: 或龙根儿，或者龙根儿咚，
0: 对，
1: 这是二六，
0: 是。
1: 那这个二黄里面的回龙呢？得哐锤哐锤的领哐哐哆啰，龙根儿。对不对？
0: 声音是比较高一点。
1: 龙根它是二黄，就在这个音乐嘛，西皮是拉咪，二黄是
0: 嗦
1: 瑞，
0: 指
1: 法都不一样。
0: 是，
1: 哎，
0: 是。
1: 那的这个回龙里头的呢，也有哆啰的龙根矮的。为什么像华游山就有两个回龙
0: 哦，
1: 老身今年多了

0: 老师今天
1: 是
0: 哎，他低的二六
1: 是
0: 托照碰杯，
1: 嗯，
0: 就是碰杯也叫李林杯，
1: 嗯，
0: 杨家将老令公出来，
1: 嗯，
0: 金兀坠，哎，什么什么东升得矿贼，矿贼的领矿矿多了，不是龙根不是这个多了得龙根弹脚儿啊啊啊啊，一种日暮西山、
1: 嗯、是
0: 哎呀，这个七郎这一场金沙滩大阵，
1: 嗯，
0: 我的这个七郎这个七个这个
1: 孩子
0: 嗯，生死都不
1: 是
0: 未
1: 卜，是
0: 不是啊？
1: 嗯，
0: 哎，这是回龙。
1: 嗯 嗯。
0: 那反过来呢？我们讲的现在讲的是西皮。
1: 嗯，是。
0: 多罗，对不对？
1: 嗯。
0: 龙根儿，哎。
1: 嗯，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们花莲里面，隆咚大大大大唱个擂柴一擂唱，大不得唱多罗龙根儿，紫平王李密。
1: 嗯，
0: 蛋饺武家坡也是，
1: 嗯，
0: 啊，狠心的强盗王，咚、嗯、大大大得唐二领唐一领唐大不得唐多罗龙根之中、
1: 啊、是
0: 西凉，就是一种叙述，
1: 是，
0: 但是呢，
1: 嗯，
0: 比原版快、
1: 快，

0: 是
1: 是不是、啊、
0: 是
1: 比流水版呢
0: 慢
1: 慢一点，
0: 嗯，对，
1: 哎，把它说成数来宝都可以、
0: 哦、
1: 加上音乐，
0: 是是，
1: 这叫二六版
0: 哦，
1: 二六版、
0: 哎、对，所以我就觉得二六特别有特色、
1: 就你讲这个中华文化艺术各地方戏曲啊，
0: 嗯，
1: 你对它这个文化来源，
0: 嗯，
1: 它的目的、
0: 嗯、
1: 它这个作用功能
0: 是
1: 了解呢，
0: 嗯，
1: 你就会更有兴趣，
0: 是没错，
1: 对不
0: 对？
1: 我们今天编个新剧本，
0: 嗯，
1: 哦，你这一编怎么编？哦，
0: 嗯嗯，
1: 你编了三段慢板，
0: 嗯，
1: 或者三段原版，
0: 嗯，
1: 三段流水版，就太重了，
0: 是
1: 重复了，
0: 是是，
1: 他就可以给他，我不是讲吗？导板、回龙，
0: 嗯，
1: 原版，
0: 嗯，
1: 散板或者摇板，
0: 嗯、是。
1: 这是一系列的，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个我刚说的二黄，
0: 嗯，
1: 西皮，
0: 嗯，
1: 也是导板，
0: 嗯，
1: 原版，
0: 嗯，
1: 转二六，
0: 二六，
1: 二六转流水，
0: 是，
1: 流水转快
0: 板，快
1: 板，
0: 对，对，这节奏就会越来越紧凑，
1: 对，
0: 对，
1: 对。
0: 可是刚刚不知道听众朋友没有听出来，朱老师在介绍的时候的西皮二黄，它那个音调其实是有差别的。西皮呢，其实二黄一般呢都是比较叙述比较悲凉，对，
1: 哎，比较二黄呢是
0: 就是比较沉重
1: 一点，就这么低沉的嘛，
0: 对，比较沉重。
1: 那个、西皮喇咪是跳跃的，
0: 嗯、是，对。所以一般比较就是
1: 节奏更快一点。
0: 对，像这个应该是说比较悲惨的戏，就是苦情戏里头的，大部分都是用二黄，
1: 对
0: 吧？对，
1: 不是跟着不是苦情戏里面，我们的一出戏里面也有喜怒哀乐。
0: 对对 对, 对，
1: 它转换到什么？
0: 是
1: 你像这个薛湘灵，
0: 嗯。
1: 这个什么戏？这是锁麟囊。
0: 锁麟囊，嗯，
1: 他春秋亭的时候，
0: 就是
1: 他的心情不一样，
0: 是
1: 咚个咚啊，对不对？春秋里个咚个咚个咚，他心里面是结婚
0: 是比较
1: 还是跳跃的，
0: 是是是，
1: 到最后、
0: 嗯、
1: 又是二六，
0: 嗯，
1: 换衣衫，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他这一换衣衫。怎么讲？这个换衣衫的时候就有点南梆子二六，
0: 嗯嗯，
1: 就是更跳跃，哇！
0: 对，
1: 这个家庭也团圆了，
0: 对对，
1: 这个水患也过去了，
0: 是 是, 是，就换了一个心情，对，
1: 换了
0: 一
1: 个心情。一
0: 般喜怒哀乐里头呢，喜跟乐里头大部分都是用西
1: 皮
0: 来那个，对，西皮的节奏来带领，
1: 对，
0: 嗯，
1: 二黄。
0: 就是
1: 低沉，
0: 对，就是哀，
1: 哎，是不是？我们花莲，你看探黄陵，
0: 嗯，
1: 大宝国里面没有二六，没有西皮，
0: 是
1: 啊，不是，全是西皮，
0: 全是大宝国，
1: 啊，不不不不不，
0: 啊，不是，
1: 啊，前面二黄，
0: 嗯，
1: 西皮只有在两个人吵架的时候，
0: 嗯，是是，节奏比较快，对，
1: 是不是？
0: 嗯，
1: 但是接下来探黄陵、花莲，咚，哐，掌灯。听敲楼打罢了，
0: 出
1: 京
0: 时
1: 候，
0: 嗯，
1: 开山府，多罗龙根开山府嘛，为了我定国，我啊吼，哦哦，哇，这个心情非常的
0: 是沉重，
1: 对不对？先王爷宴驾后，太子年流，
0: 是
1: 恨李良起反心，
0: 嗯，
1: 要谋龙楼，你看是不是？
0: 是啊，
1: 都是一个，哎呀，很一种思维，
0: 对，
1: 就跟西皮二六，
0: 对，
1: 就是比较跳跃，
0: 是
1: 比较明快，
0: 是是，对。
1: 对，
0: 就是喜剧跟悲剧的这个区别
1: 比较是一样的，
0: 对对对，所以叫听众朋友下一次你在听啊听这个就是西皮二黄的时候，对，还有专门就是二六的时候，你也可以，我觉得您是可以尝试的分别了，
1: 哎，一定啊，你像定军山一出来，
0: 嗯，
1: 是龙咚哒哒哒哒唱个铃，吹来唱大不得唱多了龙儿，是啊也，实话言谈一场，他就很亢奋啊，
0: 是，
1: 我要带兵去，我去攻打假门关，
0: 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是嬉皮，拿二六来快说，把我的履历告诉你，
1: 嗯，
0: 我的能耐告诉你，
1: 是，
0: 我这我要保家卫国告诉你，嗯，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到后面转成流水，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这是嬉皮的。
1: 对，其实每一个唱腔它有一个固定的程式，只是它的花腔是在里头的，对，在节奏里头不同的会有一些变化，
0: 它里面含的技巧啊，
1: 嗯，
0: 这些包罗万象，
1: 是，
0: 哎，
1: 是，也会依据比方说这个演员的这个音量的特色来去
0: 依据他的嗓音条件，
1: 对对对，
0: 多唱高腔
1: 是，
0: 多唱矮腔
1: 是，
0: 是不是？
1: 嗯，对。
0: 哎，但是呢，嬉皮，
1: 嗯，
0: 唱到什么样的心情，
1: 嗯，
0: 就是用二六版
1: 啊，对，
0: 这个二黄，
1: 嗯，
0: 到某一个这个剧情发展到某一个这个程度的时候，
1: 嗯，
0: 哎，类似的，他就是用回龙，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回龙呢，跟二六，
1: 嗯，
0: 咚根儿，咚根儿。
1: 嗯，
0: 都是这两个字。
1: 嗯，
0: 但是呢，有顶板唱的，
1: 哦，是，
0: 就是更齐了。
1: 是，
0: 隆咚哒哒哒哒唱个嘞，唱一嘞唱，大不得唱，在黄罗包上，
1: 对，
0: 这样恶令，因为前面，
1: 嗯，
0: 师爷就是同一书定军山，
1: 嗯，
0: 黄忠两次，
1: 嗯，
0: 他第一个次去攻打蒋门关，
1: 嗯，
0: 雁荡山呐，
1: 是，
0: 哎，天荡山，天荡山，
1: 嗯，
0: 后来他用了。七万，我要再去打，
1: 嗯，
0: 攻打定军山，
1: 嗯，
0: 这个时候更亢奋了，隆咚哒哒哒哒唱个嘞，唱一嘞唱，大不得唱，是啊，这个什么，在黄罗包上临江恶令，
1: 这是顶着板唱，
0: 顶着板唱，哎，二六
1: 是，
0: 你看没有节奏又快了，
1: 嗯，对，
0: 我们这个二黄，
1: 嗯，
0: 哆罗隆根
1: 儿
0: 哆罗。的龙儿
1: 是
0: 两种高低，
1: 高低
0: 也有顶板
1: 哦。
0: 隆咚哒哒哒哒，唱个嘞，唱一嘞，唱大不得唱。我穿着少娘小流泪，里面的悲伤，养老我送个种地产的刀。就少娘，你放心了，
1: 嗯，是，
0: 我一切都我的，
1: 我会，
0: 我来负责，我来怎么怎么。
1: 这是包公的那个，
0: 哎，
1: 对，
0: 这个赤桑镇，
1: 赤桑镇对。
0: 这是二黄回龙顶板唱，
1: 嗯，对，好听啊，真的是
0: 做出分别了，
1: 是是是，
0: 做出分别了，
1: 是，对，我们现在跟朋友您介绍呢，就是这个我觉得很具特色的就是二六的嬉皮的二六，还有二黄的，嗯，对，回龙，
0: 对
1: 对，那再跟您介绍，其实我们常常会听到，就是这一句唱腔特别长。嗯，
0: 哦，那就是使一个大腔嘛。
1: 对，使一个大腔，其实呢，这也是叙述。这个叙述呢，又比较稳重一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是慢板。
0: 其实啊，
1: 嗯，
0: 什么板都有长的腔。
1: 是是是，对。
0: 这个耍腔呢，
1: 嗯，
0: 就你讲拖腔了，
1: 嗯。
0: 这就我们在戏剧里面生旦净丑都算上，
1: 嗯，
0: 叫抖包袱
1: 啊，哦，是抖包袱，嗯，
0: 抖包袱，
1: 对，就是你的技巧各方面都展现出来了。
0: 让你观众给我叫一个好，
1: 是是 是，
0: 有高的，
1: 嗯，
0: 啊，
1: 嗯，
0: 蹬了一个肉耳洞，对不对？
1: 对，
0: 哎，也有呢。他那里叫一声张别也姑，脱了缰，
1: 对，一口气，
0: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哎呦我的妈呀，要憋死了。
1: 嗯，是一口气唱了好
0: 几排，即便是玩笑，
1: 嗯，
0: 这个开玩笑什么，
1: 是
0: 他就是制造一个气氛，
1: 嗯，是
0: 都有，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帮他鬼门嬉皮，帮他鬼门关上爬，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戏呢，在了珠帘寨里面的。
1: 哦，珠帘寨
0: 也是擂鼓催军呐，多罗来了。
1: 嗯，
0: 战之后，哦吼，哦吼，哦吼，哦吼。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他还打起鼓来了。
1: 鼓来了，对对，嗯，
0: 是不是？
1: 是，
0: 这叫什么？抖包袱。
1: 嗯，是。
0: 这个丑角唱出来的呢，
1: 嗯，
0: 就是诙谐一点，
1: 是是，
0: 滑稽一点，
1: 是
0: 让你画
1: 去，
0: 哎，又笑得嚯，这个你看看，这个丑角，
1: 对，对，每个角色表现出来的确实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对。像旦角要是唱这个二六的话
0: 也一样啊，
1: 是
0: 后面那个这个最后的一
1: 也会
0: 这个收枪啊什么什么的、
1: 嗯、都会，对、
0: 哎、
1: 对
0: 那都很多啊，
1: 是是嗯，现在呢我们说来了，说完了二六，相信朋友您可以就会更了解一点，
0: 更了解，
1: 对，
0: 听到西皮的戏啊、嗯、都可以看看，哎，哪一段二六，
1: 是，
0: 而且
1: 哪一段是唱二六了，
0: 同样一出戏，
1: 是，
0: 哎，你碰到梅上陈寻、
1: 嗯、
0: 张派什么或者是什么黄派什么的，
1: 嗯，
0: 他还不一样，
1: 哦哦，
0: 他也许词意一样，
1: 是，
0: 这个用的文字不一样，
1: 是，
0: 用的枪不一样，
1: 枪不太一样，对。嗯、
0: 有的他在前面耍、
1: 嗯、
0: 他有的在后面耍，
1: 是是是，
0: 原版也如、
1: 嗯、
0: 一如是，
1: 是是
0: 也是这样、嗯、这就是每个人的基本功了、
1: 啊、
0: 戏剧造诣，
1: 对，
0: 唱腔的嗓音适合什么，
1: 是是，
0: 陈派耍腔、
1: 啊、
0: 跟这个
1: 梅
0: 派
1: 也不一 样,、啊、
0: 也不一样，
1: 对，
0: 跟荀派上
1: 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色，
0: 各有特色，
1: 对对，
0: 各有特色，
1: 对，
0: 而且我们有一句话讲，
1: 嗯，
0: 十戏九不同啊，
1: 啊，是确实，
0: 哎，
1: 因为每个人的体会还有他表现出来的，
0: 第一个是这个，在以前那个年代来讲啊，
1: 嗯，
0: 天天都在演，
1: 是，
0: 你在那边演，我在这边演，
1: 嗯，
0: 哎呦，我今天挑花车，
1: 嗯。
0: 他明天也挑花车，
1: 嗯，
0: 哎呦，我今天我把档子给他换一换，
1: 嗯，对，
0: 打个档子。那唱文戏的呢，
1: 嗯，
0: 我就把这个唱腔做个变化，
1: 对对，大家都会进步，对，
0: 不是进步就是拿出绝活，
1: 是
0: 看家本领，
1: 是，
0: 换句话又是抖包袱，
1: 对，
0: 抖包袱就是把你的所有的手段，
1: 嗯，
0: 展示出来，
1: 嗯，
0: 抖包袱，
1: 是是，
0: 哎，说这个人戏包袱，
1: 是
0: 戏包袱，就是他手段多了，
1: 对对对，就看到演员在台上抖包袱的话，这是很过瘾，
0: 真的很过瘾，
1: 对对，
0: 真的很过瘾，
1: 嗯，
0: 同样，我相信你也四演四周城，
1: 嗯，
0: 或者是什么
1: 八演，
0: 八演，
1: 嗯，
0: 什么。这个时候就是演员抖包袱的时候、
1: 嗯、
0: 都一样，
1: 是，
0: 哎呦，你那张双刀耍得好，
1: 对，
0: 我就来一套双鞭，
1: 对，
0: 你大刀下场好，
1: 嗯，
0: 我来一套枪下场，
1: 枪下场刚好，这个四周城五旦是这么的，
0: 对呀、啊、
1: 对，
0: 他都五声戏也一样嘛，
1: 嗯，
0: 一封书，
1: 是
0: 大巴大巴大巴唱的，
1: 嗯，
0: 还有一样，
1: 嗯，
0: 男女的打拔劲儿，
1: 是也不一样，
0: 对不对？
1: 嗯，
0: 变里面男女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可是有时候大同小异，其实任何东西都有个城市，对，
0: 同样一套靶子小快枪
1: 啊、
0: 女的跟男的也不一样、
1: 啊、是是有差别，
0: 有差别啊，
1: 对，
0: 有做变化，
1: 对，那一定做一点小小小的变化。
0: 但你这样像尚小云，
1: 嗯，
0: 就连我们起霸
1: 是
0: 男女都不太一样。
1: 对对，
0: 哎，但是相反的，上派的起霸，
1: 嗯，就有点像武生，
0: 像男像武生，
1: 对，
0: 因为他以前唱
1: 就唱武生的，
0: 哎，他就是一整关，
1: 嗯，
0: 我们女的旦角嘟一整
1: 啊一整
0: 嘟吹着唱，嘟啦哒哒的不逛车逛车逛车逛车来掏林子是吧？男生的嘟嘟嘟嘟跨在梯子上，嘟嘟嘟唱，邓邓宝唱，
1: 嗯，
0: 丢那个两个。

0: 好累，
1: 要飘带
0: 勒
1: 衣襟，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上派的旗袜、
0: 就是这
1: 个、女旗袜就有这个，
0: 对，是，对我们学的时候就有，
1: 是不是啊？
0: 是，
1: 这完全不一样。所以生旦净丑，我们从小练，
0: 嗯，
1: 男女都要一道练，
0: 嗯，是是。
1: 同样，我们讲编褂子，
0: 嗯。
1: 张飞，
0: 嗯，
1: 打打颤
0: 啊，
1: 打打颤。女生那是扭，
0: 这
1: 他的我们这也叫踩水，
0: 是
1: 云布，
0: 嗯，这个花脸的身段真的是，其实看起来花脸的身段更美了。
1: 我跟你讲，不是花脸更美，
0: 是
1: 他就是我们讲嘛，曾经我这个看到那个书章报道，
0: 嗯，
1: 梅兰芳第一出戏唱的是《贵妃醉酒》，
0: 嗯，是。
1: 第二出戏他演的就是芦花荡，
0: 哦，芦花荡。
1: 换句话，生旦净丑，
0: 嗯，
1: 以前都是男生，
0: 是，
1: 后来也有专门女的去科班，
0: 嗯，是，
1: 对不对？
0: 对，
1: 他也是都要有，
0: 对，
1: 但是这个造诣，这个他用的东西是一样的，
0: 嗯，
1: 哎，他为什么不给他混着用啊？
0: 嗯，
1: 就跟我们打打颤啊。捋的那个染
0: 口，
1: 打打颤，
0: 嗯，
1: 打打颤，打打颤，打打颤，打颤，
0: 嗯，
1: 但是实际上就是蛋饺，
0: 蛋饺
1: 一整一美，
0: 一整对，
1: 一美，就是那个美度，
0: 对。
1: 但是画的脸，
0: 嗯，
1: 你做出这种柔美的动作，哎，
0: 很特别，对，也讨俏。
1: 判官，
0: 嗯，对，
1: 下媚的时候，
0: 对，
1: 唱来一带几带一个来唱，来带几带一个来唱。
0: 嗯，
1: 一转水袖，
0: 嗯，
1: 后腿一踢，
0: 啊，对，
1: 那个就是丑角的动作了。
0: 对，对，
1: 他就这个时候，哎呦，好高兴啊，能够完成一桩心事。
0: 嗯，对，
1: 对这个肚瓶报恩，
0: 嗯，
1: 对肚瓶的报恩，
0: 是
1: 带这个什么，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对，
1: 所以这个舞台上的文的武的，
0: 嗯，
1: 通通最好把武功四法都给他学好了。
0: 是，这个真的是所有的东西都脱不了这个基本的功夫。
1: 对，
0: 嗯，真的是不管任何的事情，其实你基础打好了，再往里头再去钻研，那是一定有这个分，一定有这个学习收获的这个程度。
1: 是，
0: 对。
1: 我们之前也讲到过很多唱腔，
0: 嗯，
1: 因为我们今天以唱腔来说，
0: 嗯，
1: 那个什么。我们。

0: 这是花脸、
1: 是，
0: 对不对？跟我们效忠尽忠的一种表示，对不对？我就能够得到龙颜的这个这么对我的这么皇恩浩荡啊，
1: 是
0: 不是一种新的娘娘待老春，
1: 恩重如山，
0: 那这个戏呢，这种腔呢，
1: 嗯，
0: 正好来自于旦角，旦角腔啊，
1: 哦，
0: 噔噔噔噔，对不对？

0: 是
1: 是不是啊？
0: 是，
1: 你看这程派也好，梅派也好，荀派也好，通通在里面了。
0: 嗯，真的真的。其实以前我小的时候，可能我开窍的晚，所以呢那时候还不懂。那老师跟我们说，你要把基础打好了，你会一出戏，后面戏就简单了。嗯，
1: 不是，你把戏把基础打好了，
0: 嗯，
1: 什么戏都可以学，都可以去琢磨了，练去了。
0: 是，
1: 就像这个餐厅一样，
0: 嗯，
1: 你把菜码
0: 对对
1: 都准备齐全了，
0: 准备齐全，对。对，
1: 切丝儿的切丝儿，切丁的切丁，切块的切块，切条的切条。
0: 是是，您这么说我就想起来了，我进学校没多久，我父亲在那个集合训话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了，你们呢要像杂货店，对，要学，要好好的学，要好好的练，要像杂货店一样，人家要什么你就有什么。

0: 你把这个就是所有条件
1: 啊，
0: 所有材料着料
1: 啊，
0: 攒积攒齐了，
1: 是，
0: 哎，
1: 是
0: 王永春王老师最喜欢讲的这一句话
1: 哦。
0: 但是我最感觉幸福的是后来有时间陪着王老师打打麻将什么的，
1: 是是，
0: 到牌桌上完了，到这个饭
1: 桌上，
0: 到吃饭的时候也是什么菜码什么都有。
1: 那是您不嫌弃，他炒什么你就吃什么。
0: 今儿有麻豆腐
1: 哦，
0: 炒肝
1: 啊，对，炒肝，
0: 对不对？或者是今天晚上咱们北京的本命食炸酱面，
1: 炸酱面，
0: 哎，这今天什么地方有什么菜码？
1: 嗯，
0: 到过年的时候，香肠腊肉，
1: 嗯，
0: 现在有焖蒜苗，
1: 哦，焖蒜苗，
0: 炒的吃也香，焖完了吃焖蒜苗，
1: 是是，
0: 拿那个饼蘸的那个剩一点都吃光了，就剩那个汁儿
1: 啊，是
0: 下面也好，
1: 好
0: 饼蘸的吃，
1: 真的。
0: 都香哈，
1: 是是，
0: 跟戏一样，
1: 一样是，真的是，
0: 是不是？
1: 对，
0: 戏一样，你这个看着，哎呦，这个戏今天真有看头，
1: 嗯，
0: 是不是？就这些演员的极度的发挥，
1: 是没错，也是演员呢，这真的是要学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更新自己，要像一个海绵一样，要吸收很多很多的东西。
0: 对，我们也有讲唱戏还南派北派
1: 啊，
0: 哎，
1: 是
0: 这北派唱
1: 啊，
0: 哇，你看他就有这种唱法。
1: 对，
0: 南派唱，哎呦，同样一出戏不一样，
1: 对，风格就不同了，
0: 风格不一样，
1: 对。对,
0: 对不对？有人讲这个对南派戏会讲，哎呀，感觉不像北京的北派的这么正宗
1: 啊、是。
0: 但是你想他那种开创性，那个眼光，是不是那个时候上海尤其更是通世界通商港口之一啊，
1: 是
0: 第一大港口啊，
1: 是，
0: 所以外国的艺术什么，
1: 对对，
0: 灯光布景啊，
1: 嗯，
0: 通通在这里头啊，
1: 对，
0: 而且叫一个字绝，哎呦，怎么还可以这个样啊？
1: 是是，哎，我记得那时候老师有说过啊，这是唱酒盖。
0: 酒盖，
1: 就从
0: 轴管
1: 啊，从前面这样子，哎，就拉一根绳子，就从那边飞过来了。
0: 不止这个，随便的太上老君，就在我们感觉是放电影的观众，最高的上面，坐的篮子，钢丝子，
1: 对啊，你看，
0: 我已是来也，哦，驾着仙鹤呀，
1: 是啊，那时候也就有的嘛，
0: 这，参见师傅，
1: 哇，那时候就算是很花巧了啊，
0: 对呀，
1: 很先进了，
0: 而且还配合了灯光，
1: 对，
0: 这个嫦娥奔月，噌一下的，
1: 一下子，对，
0: 好看嘛，
1: 是，其实你别说了，其实京剧在以前的那个年代，其实也是很精彩，很辉煌，
0: 不是精彩，很流行过，
1: 是，
0: 我跟你讲，我还去过颐和园慈禧太后看
1: 戏
0: 的场地，
1: 哦、哇，
0: 他就是说，他那个看戏台地，我跟你讲，四个阶段
1: 哇，
0: 要唱大闹天宫，到这个时候猴是在台上，
1: 台上小猴
0: 再来偷桃盗丹二层楼、三层楼，最后天兵天将咚楼上，
1: 哇，
0: 对不对？嫉妒罗侯，嫉妒这个什么什么十二元臣，都在这个四楼啊，
1: 哇，
0: 谁要打的时候从哪来，从那种最后，
1: 哇，真的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到我们到国外去，
1: 嗯，
0: 他那个两边那个，
1: 嗯，
0: 他也有一层楼，我这场下来，赶紧上去，
1: 上去，是，是，其实真的是蛮
0: 精彩的。那再来呢，我们演三岔口，
1: 摸黑，
0: 摸黑，连这个刘丽华跟那个任堂会
1: 是
0: 两个人绕脖一打。一脚一踩，不能进桌子，对不对？
1: 是，
0: 哎，叶圣章，就这么一跺，他就从下场门，转一圈，从上场门转到桌子底下去。
1: 哦，
0: 你看这。

0: 大
1: 块啊！
0: 的棺，但是块，你想又怎么可能？
1: 啊！
0: 后台的剪厂师傅，
1: 嗯，
0: 就得到那个时候，都一跺脚，这个窗帘一甩，那个就是台帘，
1: 嗯，
0: 一甩，他就这么，什么人都给他躲开了，噔，一咕噜毛一滚，就那么一翻呢，
1: 好精彩。
0: 这是设计嘛？
1: 对，
0: 而且你还得有那个功，
1: 嗯，
0: 你想得到啊？
1: 对，
0: 要不然又那怎么行啊？这个怎么？
1: 嗯。
0: 是不是？那你就上桌子下桌子，
1: 嗯，
0: 我们叫入被窝，
1: 啊，
0: 入洞地蹦，
1: 入
0: 洞入
1: 地，
0: 穿进来了，
1: 啊。
0: 哎，这人家都会，
1: 对，
0: 都会，
1: 对，
0: 哎，但是他用这个就给你用绝了。
1: 是，听朱老师讲就觉得很过瘾。
0: 呀，
1: 其实
0: 这不是，这就是前辈啊，
1: 嗯，
0: 这个历代啊，
1: 真的
0: 所谓的呕心沥血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他能想到了，
1: 嗯。
0: 他能想到了，
1: 嗯，
0: 就跟我们之前还讲，
1: 嗯，
0: 同样一封书，
1: 嗯，
0: 打靶子都打绝了，
1: 嗯，
0: 他最大，
1: 嗯，哦，是你有提过，
0: 哎，是不是最大？
1: 是最大。
0: 那个你们护甲装也是一样啊，那个尽量发挥嘛，
1: 嗯，
0: 安置间。当个人都普通男女都是一跨腿两跨腿三跨腿一反腰都翻当一个当旌旗蔽日不隆蹦蹦蹦是不是
1: 是
0: 那到后来我看我们连演的时候徐露徐杰
1: 嗯
0: 他居然安置旌旗他用那个云布当最后来一个大腰子翻当一个隆
1: 冲
0: 隆当起哇
1: 嗯，
0: 感觉那个
1: 层次嗯，
0: 又更别致，更高一层。
1: 是啊，听朱老师这么讲，其实那个画面都出来了，就非常的过瘾。啊，也希望朋友呢也有这样感同身受啊。
0: 你要了解这个，
1: 嗯，
0: 就是观众演员有一些东西表演出来，
1: 嗯，
0: 让观众跟我们能够有共鸣，
1: 是，
0: 他就对你这个艺术有吸引力了。
1: 是，
0: 如果说你演的，我看的不知所云，是不是完全诚实化，
1: 嗯，
0: 一成不变，
1: 是，
0: 那到底就跟我们读这个一首诗一样，
1: 嗯嗯，
0: 没有画面，
1: 是，对。
0: 词字很美，
1: 嗯，
0: 没画面。
1: 是，
0: 你如果一首诗里面有了画面，
1: 嗯，
0: 我赤壁赋，大江东去，
1: 嗯，是
0: 浪淘尽，
1: 哇，
0: 你看周瑜，这个时候这个关羽，
1: 嗯，
0: 曹操这个什么，
1: 对，
0: 是不是？哇，画面有了，
1: 是，哇，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要跟朋友呢，就是告一段落，那。我们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再
1: 见。接着呢，还是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潇湘夜雨》。是由郝元璋、廖婉芬、杨传英、孙丽红所为您演唱的。我们就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慢慢欣赏《潇湘夜雨》。

0: 外面，何人啼哭？
1: 是是是，我瞧瞧去啊。
2: 招谁惹谁了？挨嘴巴子。
0: 一官儿，一官儿。
1: 老爷在这儿休息，连砸人能不许生活，这谁咱们嚷嚷呢？
3: 没有人吵闹啊，
1: 吵上去。
3: 但是
1: 害我挨一嘴巴子。
3: 这我这也不含糊，这怎么话说的？
4: 嘿，我也不能便宜了他。呸！哎，这有谁呀、啊？
5: 老爷，老爷，
4: 我怎么交代你来的？不许喧哗吵闹。
5: 没吵。
4: 吵什么呀？
5: 没有啊。
4: 没吵怎么会惊动了大人呢、啊、上边怪罪下来，看见没有，我闹了个大锅贴吃。
5: 我这儿也一个呀、啊、
4: 瞧瞧你。
5: 是是是，
4: 不准再吵了啊。
5: 是是，
4: 再要吵马上就给我滚。
5: 是，
4: 小心点。
5: 对，是
4: 气有
5: 死了。这哪说不起来的，睡得好好的就挨一嘴巴。有的，他还没睡觉呢，那一定是他了。
4: 哎，
1: 叫你睡觉，你嚷什么呢？
6: 各位慎行点。
5: 你没嚷，我这都挨了一嘴巴，你还没嚷。
6: 各位慎行。
5: 你再说，你再。哈哈哈！
4: 别嚷，别嚷啊啊！睡觉吧啊，天一亮咱们就走。你再嚷的话，他们听见了就轰咱们出去了，啊！睡觉了，
5: 真倒霉！我调个边吧。

0: 婴儿。
1: 嘿，哎呀，罗木华爷，
0: 看看外面，有人活人啼哭。
1: 哎，是是是，
0: 快去。
1: 哎，是。
2: 这倒好，一边一个。一官。一官。哭呢？
1: 没有人哭，
2: 还没，老爷都听见了
1: 啊！
2: 瞧瞧去，
1: 是啊，
2: 还我爱两锅贴，
1: 这我这两边都开了张了。哎，
3: 不用说呀，又是他，我先拿他出来去再说。呸呸！
4: 哎，哎呀，谁呀？
3: 谁？还有谁呀？我。
4: 怎么回事
3: 啊？我怎么交代你们的？叫你们别吵别吵，怎么又吵起来了？
4: 没有啊，
3: 没有，又惊动了大人了。瞧见了没有？我这两边都开了张了。
4: 我也一样啊。
3: 小心着，别再吵了。
4: 是是，
3: 再吵我就赶紧走。
4: 是。怎么回事啊？又挨一嘴巴。一定是他。哎，
3: 叫你别哭，你哭什么呢？
5: 我为叹气哭啊。
4: 你还说没哭，我这就挨了一嘴巴。你再说。
5: 我为叹气哭。
3: 我为啥？
5: 我为什么？
6: 姑奶奶，别哭了，再哭咱们就得出去了啊。再熬一会儿吧，睡觉吧啊！别哭了，
7: 我仰着睡吧。

0: 我来配合。哎，老爷老爷，
1: 怎么回事啊？
0: 外面怎么吵着什么呀？
1: 您哪知道啊？我押着一名女犯被打得棒疮疼痛，护儿在那儿急哭了。
0: 哎，回什么老爷？有一名常见接了一名女犯棒疮疼痛，是护儿急哭啊。
2: 后生
0: 是。
2: 回禀老爷，有一长剑压着一名女犯，打的是棒伤疼痛，故而急哭啊！因这真是俺徒弟离死不远。哎，离这多远呢？
0: 一箭之地，
2: 一箭之地，
1: 你怎能知地正是？
2: 亲自日死在恩，其中地名缘故，有吩咐下去。将那迷犯带进官驿，老夫要亲自问话。
0: 是。
2: 女官，
0: 有。
2: 将那迷犯带至官驿，老爷要亲自的问话呢。
0: 是了。
3: 哎，哭出篓子来了吧？
1: 怎么？
3: 现在大人分不下来，将这名迷犯带到官驿，要亲自问话。
1: 是，
3: 小心的。
1: 是。
4: 有的了吗？哎，有的，
1: 叫了我一宿，他这时候着了啊。
3: 叫我带你管一问话，问得好来还则罢了，问得不好，保不齐咱们俩的脑袋都得搬家。

一番见谅老夫，为何不

为父与儿报仇雪恨，我来问你。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画龙点睛时间是很短的，那我们希望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和大家分享成语的故事，让我们也知道说短短几个字其实它的来处还真的气来有字，那么下次用的时候就会觉得有趣多了。今天我们来听听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一句，一片冰心。你会想一片冰心是